0: 话，然后就后来被认为他是一个冷漠，然后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小孩子让人家觉得他就是很骄傲很高傲，这样子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本性不是这样啊，他原本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算是也是算是一个很开心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会变成一个沉默寡言而不想说话的人？然后其实是不是跟家庭的教养，或是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让他有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转变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李百佳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际遇当中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到底他的生命那么多精彩的事情有哪些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值得学习的地方。欢迎李百佳。
1: 谢谢秋姐姐，大家
0: 平安。是欢迎。我觉得今天邀请李百佳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机缘，因为在过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有一些互动，然后过年前大概就知道说他大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会回来台湾，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瞧时间，瞧，就这么巧就瞧到我们今天可以来采访到李百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机啦好，那李百佳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父母那边得到宠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为什么当父母生下我们一开始你的父母亲听说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让很多孩子都称羡的那照理说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被宠爱有加，一定是一个很讨父母喜悦的孩子，那当然可想而知，绝对不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小孩啦，对不对？不喜欢说话的小孩通常都不讨父母喜欢，所以可见父母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一定你在父母心目中就是一个超漂亮超可爱真的就是想捏捏你的那种孩子，对不对？来叙述一下，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怎么看你这个孩子。那你当时在成长的过程享受这样子的一份别人称羡的小公主生活的模样，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你个人来讲？
1: OK， 谢谢。首先在我的那个刚好这个年代一个小孩子会被打扮的穿整身那个洋装，能够穿着漂亮的皮鞋，头发烫起来又绑起来，那种好像有一点娃娃型的那种，真的是少之又少。
0: 我听了都好羡慕，因为从小到大从来被妈妈这样子打扮过了，应该是这么说。
1: 是，那么妈妈把我这样打扮，我出门其实因为没有很少会有被这样打扮的情况之下，除了小孩子在整间，我只要走过的地方，妈妈走在前面，因为妈妈也是很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所以他身边就有了我跟着他走，整条街的人几乎眼神全都盯在我们身上。是，所以当时还小，也不去想很多，只是觉得说走到哪里为什么人人都在看着我们呢，而且好像交头接耳的看着我们又说些什么，我却不知道。对，
0: 你那时候多大？
1: 我那时候应该才5岁多吧。
0: 这样子的打扮的历程大概有几年？你享受这样子？
1: 是这样的打扮应该有到进入小学之后吧。对，
0: 那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1: 蛮长的一段时间。
0: 对，所以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很快乐，对不对？
1: 其实应该算是很快乐吧。对，因为我不是想会很会想的那种型的人。
0: 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1: 对，我们家一共有8位。我是女孩子排行老幺。
0: 你们家
1: 还有
0: 个
1: 弟弟，我们刚好是男是女。
0: 那其他的三个姐姐有这样打扮吗？
1: 好像没有呢。
0: 那他们不嫉妒吗？
1: 因为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哥哥姐姐他们已经都离开家里了。
0: 那么大？
1: 对。
0: 哇，所以你们那个年龄落差几岁啊？
1: 大概都是差5岁5岁。
0: 哦，所以你妈几乎生产的期间蛮长的
1: 是。
0: 哇，是。那所以当你妈妈为你这样打扮，

0: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家境是不是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前面那些姐姐好像没抢过这种福利，是不是？
1: 也没有，也没有。
0: 哦，
1: 对。
0: 那妈妈为你这样做，应该是真的，你就是享受最高福利了。
1: 应该是这么说吧，或者是说我听到哥哥姐姐他们，尤其是我最大的哥哥，跟其他的哥哥呢，对我的那种关爱，的那个温度，有很大的落差。其实其他哥哥姐姐也都是有温度，但是我那位哥哥特别给我觉得说他很爱我，很深深的爱我。那时候他的形容就是说我像个小公主，家中最显眼，五官很清楚，就是那种怎么讲，话不多，但是笑容还蛮多的。我是听到哥哥怎么说，
0: 因为 就像你刚刚说，你们家八个孩子嘛，弟弟好算最小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你弟弟嘛，所以你算是第七个嘛，
1: 是
0: 啊，所以你跟大哥那个年龄差距就很大，
1: 很大，
0: 对不对？这样差落差有，
1: 我们的差距，我可以。要是说他早一点生小孩，我可以当他女儿。
0: 哦，是这样、哦。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的哥哥应该二十来岁了，对不对？
1: 应该是。
0: 哇，难怪他就把你当成像他的孩子一样。
1: 是。
0: 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嘛？
1: 还没结婚，只要回来出门，他总是会带着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把我放在他身边睡。
0: 哇，那你真的好幸福哎、欸！
1: 是，回想起真的是如此。
0: 是是是，
1: 对。
0: 可是你那个时候的话不多，跟后来那个话不多又不大一样。
1: 不一样。
0: 好，是发生了什么事？
1: 是的，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也可能妈妈有很多的不安吧，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0: 嗯。
1: 那他一个女人要带我跟弟弟，或者说他要扛起整个家庭的问题，这是我事后再去思考妈妈的状况，或者说她到了一个年龄，很多的那种情绪上的不稳，或者说据我所知道的外婆带给她在年幼的带给她的，就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对她相当的很多的给她带来有所不满。有一天我跟弟弟在家里的时候，妈妈突然从门口出现的时候，她就丢下了一句话给我，使我整个人好像那种恐惧感和害怕焦虑不安整个笼罩我。
0: 发生什么事啊？
1: 因为她因为姐姐交了男朋友，那做父母亲的总是要保护自己孩子，她觉得不当，他就去找，他去追，结果回来他问我们说姐姐有没有回来，当然我们没有看见说没有，结果他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就放这一句话丢给我。哇，我那时候还栩栩如生的很清楚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问题会变成我的问题。
0: 放什么话？
1: 就是你等着看，你等着看，你不要等一下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等一下受遭殃，就是把那个情绪情感对全部都丢给我。
0: 这样子对你来讲是
1: 一个非常我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我当时因为我有一年我突然间回想起这一句话，使得我的整个生命，我的为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0: 哦，
1: 对，突然间有这种畏惧感产生在我的生命，因为它已经造成我一个恐惧和害怕不安，好像就他的话语进入到我的身上，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对，就造成我反正看到妈妈又爱又害怕，然后又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我必须只能听，我不能说 no，只能 yes， 也为了要讨他的，就是说也是我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安心。因为哥哥姐姐他们都不在，那也可能很多对他只能用一个形容，就是说给他带来很多的不安。孩子就那么多，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回来看我？为什么人出去赚钱，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来

0: 钱拿带回来，我就是我事后我自己所想到的，所以我为了也是一个求好心切，不要让妈妈到我这里是很担心我。那当然我也不晓得说我是做一个乖乖小孩，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说到我这里我不要让他伤心，最起码我能够使他感到稍微的安心，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一直做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但是为了他我就一直做一些让就是顺着他的心意做，就慢慢的自我怎么讲，自我自己就慢慢不见了。
1: 嗯嗯，
0: 对，
1: 就是你那个自我失真了。
0: 对，
1: 那你常常做哪些你觉得，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如果以我们比较专业来讲就是一种生存的反应啦，反射，对不对？你要为了让自己就是一方面你也爱妈妈，
0: 是
1: 想要给她不要烦恼，二方面其实你也求生存，因为你尽量避免做错事，然后尽量讨好她。
0: 是，
1: 可是你都做了哪些你不想做的事？
0: 好，比方我慢慢长大了，同学都会邀约，他就会限制我说你几点必须要回来，那你跟谁出门，你们要去哪里，他会问得很清楚。对，那我会一一的会回应他，也不敢随便乱说话，就是这样子。那会，
1: 所以你连跟同学出去约会或者是想要去玩都会节制。
0: 对对，他都会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甚至于他偶尔会同学到我家里去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多接触这个孩子。
1: 为什么？
0: 他觉得不 OK 吧。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眼光在评估你的交的朋友是真的妈妈有他对的地方，还是你觉得当时妈妈就是介于恐惧怕失去你，不想让你跟外界接触？
0: 是，他应该是不希望我很多的时间就放假的时间不希望跨出家门，
1: 就陪他，
0: 就也不要说陪他，我只要在家他可能会感到很安心吧。那我一出门他不晓得我在外面到底做些什么。
1: 嗯，
0: 对，他会跟我说你少接触这个人，最好少跟他。
1: 妈妈有受过什么哥哥姐姐做什么伤害的事情，或是让他操心恐惧的事，他才会对你突然也是这样子的管教？所以我听你这么讲，好像哥哥姐姐就是不想被妈妈这样的约束，所以就大家人逃就逃人走，
0: 可能也是，
1: 是不是？
0: 应该是最大，据我所知道，有一天他跟外婆在交谈的时候，妈妈当时他们只是在聊天，越聊越激动，然后我就听到妈妈说你很偏心，对外婆这么说，你非常的偏心，你对你哪个女儿什么都是好，对我这里我需要的时候你全然的拒绝，甚至我要生存我要养孩子你都不供应我。
1: 哦，是
0: 我
1: 妈妈跟他的妈妈，就是你的外婆这样讲。
0: 我的外婆，
1: 哦，
0: 对，我几次我有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话。因为外婆外公可以算说是土地非常广大的一个外公，他们非常土地非常的多，但是在分土地的时候妈妈好像几乎是没有被分到，那甚至要去种田的时候他好像还要去跟人家借，而不是使用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不安。那孩子出门也几乎好像丢掉了孩子似的都没有再回来。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是妈妈跟别人生的。
1: 哦，是不是你自己本来的爸爸？
0: 不是。
1: 哦，了解。
0: 对，那么我生出来的时候妈妈有把我放在对方的家里。那我叫那对方的妈妈都叫奶妈。
1: 哦，
0: 是对方的太太，我就叫你奶妈。她把我带得非常好，我的记忆里面我跟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被骂过，她把我当的好像是她的孙女，家中她自己有好多孩子，但是她就把我带进带出。因为我之后知道说，因为她很爱她的先生，所以他先爱我保护我，而这样把我带到身边，所以我可以说我也是

0: 在被呵护的成长中长大。那由于我们要离开妈妈的家乡，就是花莲，那必须要离开，那把我从我叫的奶妈，也就是应该可以说我的生父家里带离开，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那，我觉得妈妈那边好像她虽然很疼爱我，我知道这是两边的给我的那种温暖，我觉得有落差。奶妈这边我好像我也是算很乖那种心，不会给奶奶带来问题。那奶妈就是很宠我，会不睡觉的时候她会把我放在身边，我一看不到奶妈我就先哭，我先哭先找她。那当妈妈把我从那边带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是非常的不愿意，非常的不安。虽然她是我的亲生妈妈，但至于亲生妈妈，所以会很多的声音音调都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意。那么我很小我就离开妈妈的家乡，也可以说我出生的地方，我就到了桃园居住。所以应该说我真正的成长地方是在桃园，最后的时候可以算是在中立那一边。
1: 哦，所以如果我听你这样，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跟亲生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而是跟同母异父，是不是
0: 同父异母
1: 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哇，那这个因为你那时候还小嘛，
0: 对，
1: 大概只知道说我要跟谁跟谁，
0: 是。
1: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等于说父母亲婚姻的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的环境，你对你自己后来有没有觉察到说其实他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无形当中有一些影响，或是对你的价值观对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受伤呢？
0: 其实我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长大了之后因为离开了奶妈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没有再接触。那么有一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妈妈问我说你还记得他吗？我说当然记得，但是我已经叫不出奶妈这一句话了，只是看见他就对他微笑，不也没有跟他很多的交集。之后我才听到说妈妈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讲出我的出生生死，就这样子保留。
1: 了解，好，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哈，谈谈你自己的身世哈。当你知道以后，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刚刚有说到他其实他们家兄弟姐妹众多，但突然在偶然有一天，他意外的听到外婆跟妈妈的对话，再加上他又意外得知他是同母异父的小孩。哇，这个就比刚刚那个外婆对妈妈的整个成长的遭遇的那个心中的情绪的不平又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请百佳，当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那个身份突然被揭发，哇，你跟哥哥弟弟真的不一样，你当下是怎么样的一种，对你来讲后来有没有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1: 好，谢谢。其实当我知道说原来我跟哥哥姐姐他们不是同一个爸爸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多想法的一个孩子，或说一个人，
0: 是，
1: 那么我只是可能把事情都放在我的心里，那还年幼又还年轻，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哥哥姐姐他们的爸爸
0: 所生的
1: 所以爸爸妈妈的，我在妈妈的怎么讲，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时候，我经常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的印象好深好深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年幼，爸爸把妈妈，因为他们争吵得非常的严重，但又在门口那边争吵，爸爸就把妈妈整个抬起来，就这样往外把他丢掉，
0: 就有一点家暴了。
1: 对，就整个这样把他丢出去，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偶尔会出现，一直出现，可能那个地方，我虽然我没有想法，这个可能真的影响到我很多的，在我生命的成长负面的部分吧。
0: 当爸爸把妈妈举起来往外丢的时候，当然这个举动对小孩一定会惊吓，可是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你而吵还是怎么样？你那时候会不会，就是说现在回想了，可能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回想会不会是因为你的部分？
1: 我想是因为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爸爸妈妈的先生原配，他从来没有，我对他没有那种就是说把我抱起来亲近我跟我说话，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住在一起。
0: 哇，所以两个妈妈是住在一起的
1: 啊？ No， 就是说我的妈妈跟爸爸，就是他的原配，妈妈的原配，当然一起生活。那我就住在，当然我是妈妈生的，我就要给妈妈带嘛。那么我的记忆性是我对他的原配这一家的爸爸，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接触到他，没有谈话，他也没亲近过我，也没有抱过我，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说我有妈妈有爸爸等于没爸爸，所以我在一生
0: 单亲。
1: 对，我虽然可以看得到这个家有个爸爸，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就等于没爸爸，那我的亲爸爸也不会来看我的妈妈，

0: 对，所以等于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有爸爸，等于没爸爸一样，我只有妈妈，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1: 哇，那你原来就是跟妈妈生你的那个爸爸也都没跟你有？
0: 没有没有，他我在住在他家里的时候，我的记忆也是跟妈妈的原配的先生那个爸爸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亲近过我，因为他是一很酷的话不多的一个、长辈，应该要这么说吧。
1: 嗯嗯，
0: 我妈妈的原配也是话也是不多的。
1: 嗯嗯嗯，
0: 他的两个男人都不是话很多，那对待我都是一样的，不会自己来靠近我，跟我谈话或摸摸我。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从来没有接触过爸爸，
1: 所以其实你对爸爸的感觉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是从哥哥那边得到有一点像爸爸的爱，
0: 是，
1: 反而大哥对你有一点怜悯哈，
0: 应该说
1: 疼爱。
0: 是，他是他这么跟我说，因为他说我小时候真的长得甜甜的，然后皮肤白白的，人见人爱，虽然话不多，都总是会带笑容，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很疼爱我。
1: 对，会不会大哥也心疼你这个妹妹？可能他没跟你讲出他心中的感受，可能他也心疼妹妹，然后想取代爸爸，让你有感觉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0: 或许
1: 到现在你知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
0: 有一天，我在我因为爸爸妈妈全都不在了嘛，那我回去，我以哥哥为父为母，因为我的大嫂也影响我很大，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哎呀 ，OK， 这个等一下再说。有一天我就在哥哥的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在做那个鱼钩，他很喜欢钓鱼，他就自己在做，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就心里想，我该不该问他？后来我鼓起勇气，我说哥，我可以跟你聊天吗？他就一直这样弄，也没看我。他说好啊，你要聊什么？我说哥，我知道我跟你们的血缘关系是妈妈，对不对？他手突然间停下来，他也没抬头看我，他就顿在那一边有几分钟，他就把东西所有放下，他也没看我，他就坐在那一边。后来他就说，你从哪里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说其实我小时候已经知道了，只是我没有很多的想法，我也不去多想。
1: 你哥心里在想，该面对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0: 是，后来他确实是这样说，他说可能有一天真的是会面临这样的事情。
1: 哦，
0: 没有想到是在今天。
1: 他都不知道你发现了耶。
0: 我很小就发现了。
1: 对，但是他都完全不知道。
0: 不知道，他们没有
1: 人知道。那你也太会隐藏了吧。
0: 可能是我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会听人家说，听在里面，不会用嘴巴。
1: 好，这个部分有一个我很想请教你，就是说当你心中隐藏这个秘密，又不跟家人谈，也从来不跟别人谈，对你来讲其实这个成长每天的日子其实是蛮沉重的。你背负着这样子的一个好秘密在长大，最后你鼓起勇气问哥哥，在还没问哥哥之前，这个秘密对你来讲有没有带给你很多的生命上当中的，比如说 anyway 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你对你自己
0: OK？ 我感谢上帝，我后来我发现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有那种其实很有想法的人，我之后我发现我喜欢去突破很多的事情，但是也因为可能成长的过程中，那妈妈给我的那一句使我惊吓，变成我必须要对做他的乖小孩，可能当时他就是怕失去我吧，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来留住我。对，那么其实我对妈妈一点都没有恨，我只是觉得说那是他的人生，他所走的路，他的经历。对，我小很小我就已经都会想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在家中其实我不是很被受欢迎，他们都觉得说我的想法，我的理念，我的做法，甚至我信了上帝之后完全跟他们不同一条线，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怪胎。

而且冷冷的，傲气傲气，然后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什么。就像我哥哥说的，他跟他的朋友在聊天，他说我这个妹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0: 他很疼爱我。就像我在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之后爸爸他的原配过世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年幼，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回去给他做告别式，唯独我就留在，就反正就没有被带去，就是没有参加那个告别式葬礼。那时候我也就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大家都回去花莲，为什么只有我留在这里？而那时候我的妈妈，因为他们因为感情破裂了，也分开了，然后妈妈又跟另外的人同居在一起，没有入籍，因为对方也很多的小孩，对，所以就把我留在那里面。那么其实我是好几度的伤害，我慢慢长大。我在读书的时候，
1: 你是有被感觉被抛弃那种感觉？
0: 应该说我的伤害不是说被抛弃，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妈妈这一次没有把我带到身边，
1: 你不属于这个家庭的，
0: 是我不是属于他们那个家庭，
1: 是他人，
0: 对，其实我那个我只是有一点失落感，为什么妈妈没有把我放在身边，我只是这样的一个念头而已，对，
1: 你也都事后都没去澄清这件事，
0: 我也没有去澄清，可能这也就是我原有的个性，很多的事情带过去就让它流走，其实很多事情可能都残留在我里面，我自己不晓得。
1: OK，
0: 对，我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其实那时候可能就是青春年华吧，其实很多人追求者我都不敢去碰触，可能也就是因为很多的那种我自己不晓得的那种伤害或恐惧感，对男孩子无形中我不愿意靠近他们，你们也不要靠近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1: 就会自我保护了。
0: 对，我觉得男孩子好像总是都有目的，我这个意念非常的大。
1: 你这种防卫的心哈，觉得质疑男生跟你接触会伤害你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也没人教你，
0: 没有
1: 怎么来的？你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不安全？是来自于什么？你自己现在想一想。
0: 我无形中我觉得是妈妈的言语，妈妈的保护，给我感受到。
1: 所以你对人也不信任，
0: 特别是对男性、哦，
1: 对，
0: 我在无形中妈妈为了保护我，对，是我只要放假，我礼拜六，我们那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学校都会放假，到了礼拜五莫名其妙，我不认礼拜五礼拜六我真的莫名其妙，很多的男孩子会到我家里喊我的名字，
1: 你太漂亮了，
0: 真的我都不认识，那么我的妈妈
1: 喊你的名字干嘛？只是好玩这样叫叫叫，还是说
0: 就是要把我约出去？或许也是想要看我一眼，也不一定。
1: 他们怎么喊法？
0: 就连名带姓叫我嘛，朱美英，我也不晓得他们从哪里知道我，为什么他们知道我家？
1: 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0: 当然害怕啦，就躲在角落，
1: 因为那些男生你一个也不认识吗？
0: 几乎有的认识，但是几乎不认识的，有的是别的学校，甚至已经出社会的男孩子，所以我的妈妈都出去帮我挡。
1: 你妈妈怎么挡法
0: 啊？她不在家已经出门了，几乎都是这样。啊，你找她做什么事吗？好好的去面对他们，很温柔的跟他们面对，因为妈妈也知道可能用硬碰硬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我在角落上我看到妈妈这样跟他们对应，久了久了妈妈发脾气了，她一进来看着我两巴掌就给我，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去学校读书，你知道
1: 不分青红皂，
0: 她可能已经累了要去应对这一些，她也顾及到她的面子，她也顾及到左右邻舍都会看得到，所以一进门是二话不说先给我两巴掌，然后
1: 很莫名其妙，
0: 然后

0: 他就把我所有的衣服收起来，我所有的私人的外出的衣服全部都收起来，收到哪里我再也找不到，他就让我没有衣服穿出去外面。
1: 你只有校服就对了
0: 啊，就是那一天的家居服还有校服，其他没有了。
1: 你妈妈的行为也太极端了吧，
0: 好极端，
1: 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啊。
0: 所以这个也造成我的很大的伤害，是你怎么不相信你的女儿。
1: 嗯嗯，就是那个不被信任。
0: 对，我是你的孩子，你自己生出来你养出来，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哪里来？
1: 是，
0: 那他俩
1: 完全不跟你说话的机会。
0: 没有，我也不想说了。可是接下去还是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不明其妙不知道哪里学校的穿着制服会到我的家门口，甚至我放学的时候在途中也是好多男孩子就会拦截我。那有的我的同学说哎哎哎，那个人已经跟着好几天了。所以我从来从学校出门我很少一个人走动，但是一个一个家就每个人都拜拜要回家，我是最后一个还是落单，又要走一段路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也造成我很多的不安全感。那么有一天放假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相约我要去我的同学家里，那一段路是没有居家的路程，我常常在走，我不觉得害怕。那一天却有一个男孩子突然就说哎，请问可以问路吗？他就这样，他靠近我，他碰了我一下，我神志就不清了。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把我下身整个脱掉，就这样侵犯我，我整个人是发抖的。
1: 老天，
0: 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更扯的是，
1: 这个事妈妈后来知道，
0: 妈妈不知道，我很多的事情，我不让，为了不让她担心。不让他担心，我什么都不说，我只讲好的，我表现好的，什么很多我都自己来承担来承受。
1: 啊、
0: 我从小就这样子走过来。
1: 那这个是对你的伤害更大了、啊、
0: 很大。更大的是我的应该说跟妈妈同居的这一个能不能说是后夫、
1: 欸、等一下，那个男孩子侵犯你，其实之前他在问路你就很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啊？
0: 对，
1: 是学校的孩子吗？
0: No， 后来我才知道说是学校的学姐派的一个男孩子来侵辱我，我之后才知道的。
1: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去面对他们。我在学校我不是同学霸凌我，而是学姐来霸凌我。
1: 为什么他们要霸凌你啊？
0: 我不晓得，可能学校老师很疼我吧，他们看不过去。
1: 哇，
0: 把我有一天把我叫到大家都放学了，他跟我同学讲好说哎，等一下你把他留住。我同学就陪伴着我，那是最好的同学，就把我带到他们教室里面，门窗全部关起来，他们好几个轮流一个一个打我的耳光，我只能站在那边给他们打。
1: 哇，原来你经历这些事、啊、
0: 是
1: 你到现在家人都不知道吗？
0: 没有人知道，我第一次分享。
1: 哇，当然你现在是有经历神啊，所以你很镇定，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一样、
0: 嗯、
1: 可是在当时对你而言，你那种伤害真的是不可言喻，
0: 每天都很害怕。
1: 你每天活在恐惧里
0: 应该都是。
1: 哇，
0: 可能路上可能随时都会有学姐冲过来来讲我几句。
1: 你都没有去求救、
0: 没有，
1: 也不知道怎么求救，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去？
0: 我就直接面对他们，我同学也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这样打我，打完了之后丢下几句话，门开了关，同学也跟着就这样我走出去，我一路上我不言不语就这样子走回家。
1: 你这样等于同学是共犯、欸、虽然他没动手哈，在旁边旁关，但是他们也等于是、允许他们对你这样，也没有去帮你做任何的求救。
0: 没有
1: 这件事

0: 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你的情绪是怎么？所以我相信你对你的感情啊，什么很多的，价值观之类的，应该蛮影响的。你后来是怎么，看人，看这个世界呢？
1: 我只知道我要保护我自己。
0: 可是你又没能力保护，你怎么保护啊？
1: 少言少语。
0: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保护吗？你本来就少言少语了。
1: 对，然后尽量不突出。可是我走到哪里总是突出来，比方说学校，老师什么事情都会找我。那在外面，同学们都在。然后要做些什么，总是我第一个被先点名，然后做些什么，安排什么。哎，你来。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做出来样样的比他们教导我的还要突出，所以更加的很多的，就是暗中的那种嫉妒的人，然后想尽方法要把我排除掉。
0: 你现在哈，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像你这样子性格的孩子，家庭背景不见得是一样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性格，让你不会去找别人说。
1: 不会，我从来没
0: 对，
1: 说。
0: 其实现在的现今社会也有很多学校的孩子是这样的。被欺负，
1: 我想是。
0: 以你过去的经验，现在你也成为人妻人母。如果说有碰到面对这样，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勇敢站出来做些什么事，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或是让自己的生命变成那个伤害不断不断的再次来对自己进行就是比较不好的对待。
1: OK，我只是想对天下的父母亲想说，就是说，尽可能跟自己的孩子多交谈。我的方法是，我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宁可把你的同学都邀请到家里，我可以看到他每个孩
0: 接
1: 子。
0: 纳孩子的朋
1: 对，
0: 友。
1: 那我们尽可能不要到别人的家里，特别是要过夜。所以我的女儿没有在外面过夜过。”他都把他的同学带到家里，甚至过夜2天3天，在我家里尽情的聊。那我会偷偷听他们的谈话，对，所以我是用这样子我保护孩子。那我也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不开心也没关系，你生气也没关系，你对妈妈大声小声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心里的话告诉妈妈。你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告诉妈妈，好让妈妈知道，因为你都不说的话，妈妈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你只要做对每一件事情，妈妈永远是站在你这一边。做什么事情，好吗？你把妈妈当做朋友，你跟妈妈用聊天的方法，或许妈妈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经历，可能会先入为主，也有可能，但我希望。你能用不同的眼光，用不同的想法来看妈妈。当然，孩子还在成长中，他不会知道很多。但是，只要孩子愿意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就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很多同学的问题，他会跟我分享。
0: 所以你就是后来因为有这些经验，你后来自己生了一个女儿，
1: 是，
0: 你也很想保护她，但是
1: 是。
0: 你用的方法跟妈妈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
0: 你
1: 一
0: 是
1: 样，
0: 用你刚刚那样子的方式
1: 是，
0: 来跟孩子交流，当
1: 对，
0: 朋友，
1: 对，
0: 对不对？来
1: 对，
0: 帮助她。
1: 是，
0: 哦，这个是你后来自己成为妈妈以后，你也不希望说，万一小孩子的性格又跟你一样，那他们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如果你的教养模式不对的话，反而把孩子又推出去了。
1: 是，所以我都用正面的，用正面的方法跟他交谈。然后会有两个面跟他分析啊，这边的面是怎么样，这个面是怎么样。那么我不会给他做决定，我让他学习自己做决定，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总是会离开世间，最后还是他要生存。
0: 是，
1: 对。
0: 我觉得你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经历了伤痛那么多，哈，不同的爸爸， 同一个妈妈，但是在家庭里面虽然你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但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辅具的点点滴滴。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经历过家人突然受伤，生活需要协助，或者是家里整个生活大乱的这个经验呢？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或是处理呢？今天很荣幸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她是一位非常独立很有智慧的妈妈，她有一些切身的经历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你好。
1: 来，秀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是我很好的朋友哦，在之前去年的时候我知道说秀雅的妈妈受伤，然后那时候秀雅有开始回家哦，然后跟妈妈有一些相处，很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哦，所以今天很荣幸很开心可以邀请秀雅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那秀雅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谢谢千雅给我这个机会。那我们平常就是也很关心彼此，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电话的联系。我其实从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台北，然后结婚之后留在台北，所以其实在台北也20多年时间。那妈妈长期就是住在彰化，那我还有一个小弟就是跟妈妈住一起，所以其实我平常回家的时

0: 段大概就是连续假期，要么就是寒暑假、过年这个时间，所以平常时间大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在台北生活。那这两年我们就是特别，就是农历年大家族聚在一起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会用暑假刚好妈妈生日的期间，我们就会有家族的一起的聚餐。那其实这两年妈妈在生日当中都很开心。那去年我们在规划的是在妈妈生日之前一个礼拜六聚餐完，然后隔个礼拜六，然后我小弟就说那个妈妈在家里就是摩托车，然后从摩托车上跌倒压下来，然后就送医院，就不能走。那当下弟弟第一个时间有去买的辅具让妈妈，可是妈妈其实不能走，就是马上就送到救护车，叫救护车然后送到了医院，这样子就是很特别啊，就是还好就是我们有提前过庆生、
1: 是
0: 对对对，就是那当好妈妈当下就是还好弟弟有陪着，所以就是后来医生评估他必须要做髋骨的手术、那时候间我们在台北，其实还有其他的行程，所以第一个时间我并没有下去。那医院就是我们很快安排手术之后，是我有两个弟弟，那大弟也是住在彰化附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兄姐弟有稍微做一下协调，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人力用在最需要妈妈最需要的上面，所以我没有在妈妈受伤第一个时间回去，其实第一个时间就是两个弟弟处理，然后大弟的请了几天假，在医院的那个时间是大弟照顾，然后两个兄弟就轮流。那我觉得很感谢弟弟，就是在这部分真的伸出援手。那后来就是评估，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嘛，我们家住的是三合院，那三合院就是有一个坎嘛，就是门槛，那个其实不太容易、那个环境基本上是没有
1: 有一点障碍，
0: 对，其实处处都是障碍，每间房间都有障碍、那其实真的是不太能够，妈妈没有办法坐轮椅在那个环境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了，兄弟姐妹都讨论了，就是那不然先让妈妈在养护中心过住一个月，好，评估一下他比较能够行走了，我们再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我们就这样安排。
1: 所以从你知道那时候开始应该是很担心、
0: 对对对、
1: 然后但是还好有弟弟可以
0: 互相支援，对，弟弟有第一个时间就是有、我们有去电话联系、然后要怎么去做安排，对。然后我妈妈这次开玩笑，因为我大弟很会照顾人、我妈就说我妈妈平常是用台语讲啊、但是我这边用国语跟翻译给大家听、她就说就跟我大弟说那个你这么会照顾人啊，不然你来照顾我我弟说他怎么可能辞掉工作照顾你，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就妈妈去养护中心就住了一个月。那这期间就是最出力的就是小弟，他就每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周末的时间就是可以探访的时间，他就载着我附近还有个三阿姨、就是年纪差不多的、我小弟就会约我三阿姨然后一起去看我妈、真的是他知道说，因为你知道长辈之间有时候去也不知道聊什么，
1: 找个姐妹聊
0: 是真的。然后
1: 等于是你妈妈的妹妹，
0: 对，妈妈的妹妹，因为妈妈是大姐、然后妈妈下面还有三四个妹妹，对对对，有两个妹妹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1: 让他们可以自己有话题聊。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其实在里面就是没有伴啊，有点隔绝嘛。那妈妈就会觉得很好，至少会知道说、周末家人会来看她，可以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弟弟也非常有智慧，有时候就带个点心去，然后他们就聊。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有骨折。
0: 就是髋，对，就是医生评估就是整个髋骨要置换、所以其实短时间是不太能够行走的、所以妈妈就在那边就是经历到被照顾。但是妈妈也很有趣啦，就是她第一次进到养护中心，她其实开始也本来是很抗拒的、后来评估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她，所以没有家里环境也没办法让她、所以她就是接受了一个月在那边、然后经妈妈描述就是里面的陪她一起住的长子甚至到100岁的
1: 哇
0: 阿嬷，他说那个阿嬷很厉害，阿嬷都可以行动自如、只是因为阿嬷可能独居或者是说他的儿孙都不在外地、所以阿嬷就在那边，对对对对、然后阿嬷的牙齿比较不好，所以他只能吃比较软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弟弟如果带一些饼干零食啊，我妈妈就会分一些给这些阿嬷吃我妈妈在里面应该算年轻的、因为那时候她进去的时候可能才刚满70左右而已对对对，
1: 而且她知道自己进去是暂时性，就阶段，
0: 对，他知道，他知道，
1: 所以情绪心理上面其实
0: 有，因为他其实有看到一些比较他就因为他用台语跟我形容那里面他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聊得比较有趣，或是他看到一些面向，他说他以后真的要把自己健康照顾，他不要进去，因为他看到

0: 区那边躺平的，就是都是插呼吸器，或者是说真的也没办法互动的，所以他自己在这过程他就有些警惕，他就真的平常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不要造成孩子的负担，要不然进去就是他不喜欢被不人性的对待。他跟我形容说他第一次因为不太能行走嘛，所以 他有形容说他第一次被帮忙洗澡的时候是躺在一个平台上，然后用水泼的，他就觉得哇，因为知道嘛，养护中心他没有这么多人力的时候，他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快速的方法，所以可能妈妈在那当下也受到一些震撼，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温柔的对待，跟我们平常可能自己照顾那妈妈自己有一个经验，是她有照顾我的奶奶的经验，就是那时候奶奶在晚期卧床的时候是我妈妈照顾她，那我妈妈很会照顾人，所以她会帮她翻身啊，帮她擦拭，其实都是很细腻的这些，没想到自己在里面的时候是被这么粗鲁对待，其实她受到有一些震惊啊，所以他就回来，就是我们把他接回家的时候啊，就说哦，真的要把身体顾好，不要再进去了，
1: 很重要的体验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提早开始做一些预
1: 备
0: 哈，
1: 对
0: 对对对，
1: 超前部署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他之前可能就是只是忙着家务啦，或者是就是生活当中繁忙的事情，
0: 是
1: 没有考虑到自己健康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我妈妈就是她是农妇，她其实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是做了很多就是有关农田的这些工作，对，务农的工作，然后工作也非常快，然后所以就是所以他也没有想到好这样跌倒，即使造成很多不方便，然后真的也影响到他生活很多，他从来之前没想过的，对对对，
1: 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妈妈，
0: 速度很快，然后很勤奋，
1: 从秀雅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妈妈的那个，
0: 我今天常常称赞说，最称赞岳母说，因为谢谢你生的女儿遗传到你的勤奋，
1: 真的。所以妈妈其实，在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本来都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快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
0: 对对对。
1: 可是当受伤的时候，光光连要移动可能就举步维艰，连要去刷牙要去洗澡，不用说洗澡啦，连就是要去拿个衣服啦，然后自己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穿个裤子可能都有困难。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跟弟弟协调说，那在妈妈在养护中心的期间，其实我不用特别回去啦，就是用视讯或打个电话，那是到妈妈要从养护中心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到暑假的尾声，那我就跟先生协调说，那妈妈要出来，那我觉得需要帮忙，所以我就在八月底其实离开学差不多的时间，我就说那我就先妈妈住得满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就我就搭一趟车，然后回到彰化，然后我跟小弟就一起去养护中心把妈妈接出来。那我们这趟的目的就是希望妈妈能够适应家里的生活，因为毕竟很久没在家里，家里环境没有无障碍，就是那她是行动可不可以，比如说那时候她已经用那个四脚的辅具行走，那比如家里的环境，对，助行器，对对，其实是有买这个助行器，只是因为家里的空间还有动线适不适合，那我们甚至为了你知道乡下的床都是那个榻榻米是比较平的，我们因为这样子就是买了一个弹簧床
1: 才能起身，
0: 对对对对，弟弟就帮妈妈在房间上做一个改造，就是让他起来不会太辛苦，因为他髋骨的部分是不太能够弯也不太能够蹲，所以他变成他起床时间就是可以直接用那个助行器可以走动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然后也把家里的一些杂物做一些清除，然后我妈妈非常爱干净，所以我们知道要把妈妈的环境打扫很干净。我本来想说我要回去帮我妈扫浴室，没想到我小弟非常厉害，他已经把这些都打扫好了。
1: 哇，把你们教的真好。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爱干净，然后她以前年轻的时候服务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人子女可以做的事情。
1: 你们都可以事先考虑到妈妈的需要，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像你刚刚说妈妈以前这样照顾你们，所以你们也会想到说哎，妈妈喜欢干净，
0: 对 对, 对, 对，
1: 她的生活范围，所以你说你们是住在三合院，
0: 对，三合院，
1: 那所以妈妈比如说她平常的生活的大概动线会是什么样的？
0: 三合院就是很多房间嘛，要走。那通常三合院，通常以前早期盖的房子，那房子已经超过50年了，所以厕所跟浴室都会在最边边的地方，不会像我们现在有套房这种环境哦，可能房间里面就有卫浴。那妈妈就必须要移动哈，从客厅走到其实大概也需要10多公尺，然后经过2-3个房间的一个距离，对对对，然后都会有一些

0: 槛吗？这是
1: 门槛
0: 、嗯、对，他是要跨过去，这对他讲就要练习、嗯、所以我回去就是先陪妈妈，就是至少安全知道说他在这行走部分他用助行器，然后就是有高低落差的时候他是可以，那什么部分可以施力，然后至少我觉得还有就是初期的惯习，然后就是稍微帮一下妈妈、嗯、
1: 是，
0: 对对对
1: 对啊，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建筑它是很有味道也是真的很美，但是他们那时候设置门槛的那个目的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还是怕是不是淹水还是什么、哦、我其实就是会高出来一点点，对对，
1: 好像每个房间都，
0: 对，房间跟房间之间都会有、嗯啊、但是早期的可能是门的设计，因为以前的房间都有门、啊、那个门要关、啊、开关的、那个、
1: 要门框是不是，
0: 对对对，门框那个需要个轴、嗯、是为了方便让它可以移动、嗯、所以其实那后来其实那个门我们换新了，但是因为那个建筑已经做好，所以其实是很难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都市区基本上我们会用个无障碍的空间是平的，
1: 是，
0: 但是乡下地方基本上那个门槛都还是留着的、
1: 哦、所以真的不容易，从他的房间到厕所又是边边角角，
0: 对对对对对，
1: 要穿过好几个，那每一个房间中间又有一个门槛，
0: 是是 是, 是, 是，
1: 所以他叫像
0: 我们要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然后再到厕所、
1: 哦、
0: 对，他需要走一个动线，
1: 哇，所以不是说只是穿过去要
0: 对对对对
1: 一砍一砍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家很特别，因为乡下地方吼，就是我们那个村庄养了很多那个蛋鸡，然后蛮多苍蝇的，所以我们家几乎就是有对外的部分都会装纱窗，然后那个纱窗是重的，对、嗯、所以它有时候就是到厕所那边是比较稍微对外，我们都、嗯、我加了那个纱窗纱门，那为了这个密闭性比较好，所以那个都是重、嗯、所以它其实是要用点力推它，这是不容易的、哦、
1: 所以上个厕所是层层关卡，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曾经想说、哦、啊，不然你在房间上啊，他说不要、哦、因为怕味道、
1: 哦、
0: 妈妈很爱
1: 干净、
0: 哦、对，没错没错、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要不然其实有一些便盆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什么就
0: 是妈妈不习惯、哦嗯、对，所以也很好，至少我觉得他在养护中心那个月真的是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用走的出来，我们带他回家、
1: 哦嗯、
0: 那因为怕他出席怕他跌倒，所以希望他用助行器、
1: 嗯、
0: 那回家这一趟就是就是我跟先生讨论好嘛，因为其实会遇到孩子开学的几天、
1: 嗯、
0: 那说真的这一趟回去就是煮饭给妈妈吃、
1: 嗯、
0: 真的就是除了知道说让他的至少让他适应家里的环境我比较安心的我再回台北，所以当初我跟两个弟弟是这样分工的、
1: 嗯、
0: 那回家这一趟就是我觉得做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都是妈妈煮饭给我们吃、嗯、以前回去当女人、嗯、不管是放假、啊、
1: 是
0: 哦，对，妈妈很会煮，妈妈超会煮，
1: 哇，
0: 对对对，每次都当女儿然后被照顾，然后这次突然间转换角色，我就问一下妈妈你喜欢吃什么、
1: 嗯、
0: 然后我真的妈妈应该第一次好像这么多天我煮给她吃对对对，
1: 你以前有问过她你喜欢吃什么吗？
0: 其实我知道我妈蛮挑嘴的，其实她以前都煮鱼给我吃、因为她知道我爱吃鱼，可是她自己不吃鱼、嗯然后他们就说反正乡下人都说吃鱼会聪明嘛、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回去就是有卤牛肉给妈妈吃
1: 哦,
0: 哦，妈妈还称赞说我卤的牛肉还蛮好吃，那
1: 有点菜吗还是你自己
0: 就是因为在乡下地方嘛，然后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就去那个超市然后买了一些牛腱，然后就弄了卤牛肉给她吃，
1: 高蛋白、哦、
0: 对对对，但是因为妈妈平常的厨具其实没有很复杂、也没有什么我好像忘记我是不是用压力锅煮还是用这样子慢慢熬出来的、我有点忘记了、
1: 就是就家里现有的这些设备，
0: 对对对，家里的其实跟我平常可能用的这些锅具是不太一样、对对，但就是适应环境嘛、现在地方、就是煮了卤牛肉给妈妈吃、然后其实妈妈很喜欢，然后她还喜欢吃韭菜花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就我说她就称赞我炒的还不错吃、然后就了解妈妈喜欢吃的菜色，对对对，她就称赞我煮的还不错这样子、应该是妈妈第一次这么多餐吃我煮的，
1: 真的，因为秀雅平常手艺非常的好、我常常看到秀雅就是会分享她在家里面啊煮给先生孩子吃的那个丰盛然后营养美味又美丽的餐桌，
0: 对对对，
1: 但是妈妈大概她有看过你这些照片吗？
0: 因为妈妈平常她目前应该说妈妈的成长比较辛苦，其实她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所以她其实她是没有办法识字的、所以她也没办法用智慧型手机，所以其实是很少、除非就是我可能po一些照片给弟弟，那叫弟弟拿给妈妈看，
1: 是，
0: 对对。

0: 对，所以他平常偶尔会看得到，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1: 所以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他真的是吃到真的实
0: 对
1: 体热
0: 对
1: 腾
0: 对
1: 腾的，
0: 对对，我
1: 而且是专属于他的丰盛的
0: 对，我
1: 菜
0: 记得有
1: 肴。
0: 一次哈，就是妈妈回家，然后那个周日还是好像我有附近还有个三阿姨，还有四阿姨，还有姨丈，那天她说要来看妈妈，那天中午我竟然煮了一桌请他们吃。非常的
1: 太贤
0: 创
1: 惠
0: 举，
1: 了，
0: 他非常的创举，
1: 他
0: 然
1: 们应该
0: 后
1: 没想到以前的小女孩，现在竟然可以
0: 是，
1: 哇
0: 因为
1: 办
0: 我长
1: 一
0: 期都
1: 桌，
0: 在外地读书，然后也蛮早结婚进入家庭，所以其实我不太有机会，就是为家人服务。那大部分都是回去，就是妈妈煮，要不然我们就去外面吃。其实，然后跟这些长辈通常也是比较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遇到，所以
1: 而
0: 其
1: 且
0: 实不太
1: 跟。
0: 有机会，不太有机会展现。
1: 对，而且跟长辈在一起都是那种大厨了，我都轮不到我们这种小
0: 对，
1: 辈
0: 那
1: 这
0: 就
1: 样。
0: 是因为妈妈不舒服，然后我就说啊，好啊，OK，那阿姨，然后他们说来看一下妈妈，那我就知道说哦，就多煮一点点。那当然那天那个阿姨有带了一道，就是她喜欢吃烤鸭，哎，还是烤鸭三吃还是什么，她带了一道菜来，就是让整个也很菜色也非常的丰富。那张我们还有拍的照片，我看应该是很历史的照片。对对，那餐我们总共还有加上我小弟，这样总共好像有6个人一起吃饭。哇，我觉得住我们家来讲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场面。对，
1: 因为你说很早就离家读
0: 对
1: 书了
0: 对
1: 哈，所以能够跟妈妈这样一起吃饭，弟弟也一起，阿姨也一起，然后最特别是你是大厨。
0: 对对。啊哈哈哈哈！没有，他们称赞说：“哎呀。”他们以前都知道我会读书嘛，因为就是乡下孩子，我很早就离外地，就是去到外地读书。他没想到我也这么会煮啊！对对对对，
1: 也是妈妈，就是你妈妈有教过你做菜吗？
0: 其实并没有特别，但是妈妈很勤奋。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吼，就是4点都会起来煮稀饭给我们吃的
1: 哇，很像那个
0: 啊。
1: 电影里
0: 对对
1: 面。
0: 对对，因为阿嬷要吃稀饭，妈妈就会起来准备吼。那长辈他们的饮食习惯，那我记得小学妈妈还给我们带过便当。那之后，因为我国中就离家去住宿了，所以其实后来就比较少。但是我偶尔回家会煮，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妈妈实在太会煮了哈。你知道孩子回去就是享受妈妈的爱嘛，对
1: 真
0: 对对对，妈
1: 的，
0: 妈也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会特别煮给你。对，过年过节也是这样子。其实妈妈髋骨手术之前1年，她也不小心手折断了，所以她其实在手部的部分也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那一次回去，她就手比较没有力气，我就跟她说啊，不然我来帮忙煮几道菜。其实，在前一年，更往前一年，其实有稍微煮一些，但是没有说全桌都我煮的啦。妈妈最拿手就是她的羊肉炉，过年一定要吃妈妈的羊肉炉，所以她还是会特别为我们预备一道她觉得她可以表达爱的，对对对对，而且是土羊肉，对，
1: 拿
0: 乡
1: 手
0: 下，
1: 菜，
0: 对对对，就是很难得，因为我们在都市比较少机会吃到彰化的羊肉炉，
1: 很有名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是自己家，就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 料，
0: 对，真材
1: 对，
0: 实料，
1: 哇，真的好棒哦，这真的是一个家里的味道，
0: 对对
1: 是你自
0: 对。
1: 己也会。妈妈以前的拿手菜，对你来说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我觉得最主要是妈妈很乐意为家庭付出，觉得她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在她的本分上面做得很好，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其实后来我自己是进到婚姻当中，生孩子之后，我就当全职妈妈，所以我觉得我有学到妈妈这个勤奋，愿意为家人付出。所以基本上说真的，我也是从进到婚姻之后，甚至说是自己当全职妈妈之后，才比较认真煮饭。对对对，然后很巧的是，刚好以前我念的科系有很多的实验，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用实验精神在做菜。
1: 秀雅是农化专业
0: 哦，没有没有，
1: 的，
0: 就是我就跟孩子说，我们每一学期那个年代，每一学期都有三门的实验课，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哦，就我们礼拜六
1: 实做真的
0: 对
1: 是
0: 实
1: 扎实
0: 做，
1: 的，
0: 而且3节课才1学分，现在小孩很难想象。可是说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实验课，所以我享受当中，而且我享受那个速度感。对，在时间内赶快把实验做完，
1: 还要
0: 最
1: 精
0: 快的
1: 准
0: 流
1: 调
0: 程。
1: 配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实验非常的多，但
1: 步
0: 我发
1: 骤
0: 现
1: 流
0: 到我
1: 程，
0: 还蛮喜欢上实验课的，所以我想说，哦，这么扎实的训练可能帮助我在做菜上有 一些有时候我做菜我也不太看食谱，就自己想一想，应该就可以这样做了。对对对，
1: 哦，有过科学化的训练。

0: 造就这样子，生活上面的高手，
1: 有步骤，有步骤，然后想一想大概知道怎么做。
0: 所以你以前从妈妈那边是承接到的是记忆中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就是自己把它做出来。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吃的食材跟我们的年代也不太一样、
0: 是，
1: 对对，他们比较西式啊、小孩最喜欢吃的可能是意大利面，或是吃炖饭、那你知道吗，我们的乡下地方一定是菜跟饭都分开的，
0: 每一样是非常的绝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都会区有时候懒啦，就全部都煮在一锅。有妈妈跟我说，她不喜欢吃咖喱饭，她不喜欢和在一起的感觉。对对对对，
0: 等于说你回去照顾妈妈，你就是先从烹饪开始啊，从饮食开始，
1: 就是爱的服务行动，对，服务的行动就很实际，看妈妈需要什么。那因为在乡下，不像我们这边 food panda 很容易，没办法这样点菜。那我觉得我能够陪妈妈的，就是除了这些生活啊、居家打理，因为初期她回去家务事也没办法做嘛，所以其实这些家务事我就是帮忙分担之外，然后她的移动的安全性，然后还居家环境维护，那主要就是吃饭，好、就是照顾。那因为妈妈本身又有三高，其实她之前的血糖的控制也不是很稳，好、就是有点年纪了，比较后期发现其实糖化血色素都偏高，所以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就是比较随意啦，就是在健康的上面没有那么注重，好、那因为妈妈也比较没有这部分的这些策略，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吃的并不是很营养、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实际上煮给他吃，然后他也可以摄取比较充分的营养这样子。
0: 所以你也是协助他做一些健康管理啦，
1: 对，但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就真的很难、
0: 真的但是就是尽量啦，
1: 对 对，
0: 然后也给他一些这样的观念，他可能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
1: 对，有时候长辈肚子饿啊，就吃自己爱吃的、或方便就好了。好对，真的，
0: 所以也是帮他除了打理清洁之外，然后饮食上面，然后陪他走一走。
1: 对，
0: 你每次回去大概多久时间啊？
1: 其实我那一趟大概是，我记得应该是待了五个晚上吧。
0: 五个晚上，
1: 对对对，
0: 哦，那不容易，因为你其实平常家里面孩子啊先生，
1: 对，还好是孩子那时候才刚开学一两天。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安排了一个小手术必须要北上，我就跟妈妈说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事先就安排好了、所以就变成是我就在家里待了五天之后就北上。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很晚了，然后我两个孩子，好，那时候孩子就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国中阶段，好像也差不多，对，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他们好像看到救星回来了。
0: 平常妈妈打理的太好了，
1: 对，就是可能无意当中他们都是比较是接受被服务的、那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学习分担家务事、我记得那天回来我就开始整理，就是稍微扫一下地，然后稍微帮他们洗个碗，整理一下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晚餐刚吃完不久。然后我儿子很有趣，他跟我说，妈妈你会好像一个人打三个，一抵三，一抵三。然后很特别，我就发现到其实平常我女儿那时候，其实我女儿是最小，好，那时候国中，课业压力也大，然后她平常家务事做的不多，可是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她是最精明的，因为她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可能女儿平常就观察妈妈啦、就是可能在厨房啊，然后冰箱有什么东西啊，食物放哪里啊，细心的孩子，对、所以其实我就发现蛮特别，就是我们不在他们也成长
0: 长大、
1: 对那因为我这次是有任务不是去玩耍、所以他们也不会抱怨啊、我说、对我是去回去有任务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好，就是说因为平常妈妈很顾念我们，她觉得我还是先把自己家庭的需要照顾好，然后这件事情跟先生协调也得到先生支持，她觉得你回去照顾妈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后甚至是我的公婆，我的公婆知道说、对，就是我就是要回去照顾我妈妈，要叫你们自己台北就要自己要自己独立，自己要自己更生，不能太依赖我，就是要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有家人之间彼此的支持。那我也很谢谢我两个弟弟，就是在第一个时间，其实说真的我的距离很遥远、我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冲下去。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先生就觉得，哎，你妈妈出状况了，你怎么没有马上回去看她？我说我们坐在妈妈的需要上面，所以真的很谢谢、
0: 时间花在刀口上，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回去看真的效益也很有限，而且当时妈妈也确定是一定要

0: 进行手术。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弟弟就在第一个时间、哦、承担了这样的责任跟协助、嗯、也让我很放心，因为我弟弟也很会照顾人、
1: 嗯、
0: 对，那甚至是现在我这样子过了一年多了，我慢慢陆续哎，我小弟虽然单身，但是我妈说她开始会煮饭给我妈吃对，然后甚至就帮我妈做一些打扫、嗯、我觉得很不错，进步非常多
1: 、哦、好感动哦。就是本来好像是受伤感觉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就是因着这个把你们更多的团结在一起，
0: 我觉得发挥彼此兄弟姐妹之间发挥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嗯、就是我就会固定跟，因为妈妈平常不用智慧型手机嘛，所以我就会跟小弟约每个礼拜的一个时段，我们就是跟妈妈视讯、
1: 嗯、
0: 然后妈妈都会夸奖孩子为他做什么事情、嗯、然后特别是说哎呦今天晚上呢那个我小弟啊买了什么煮给他吃，有时候很简单，就是弄个什么蒸饺啊，然后弄个什么火锅料啊、哦、他自己买自己弄，对对对、嗯、就是感觉到妈妈就是觉得有被爱到，对对，有改变、哦、就是本来是都是妈妈在服务，但是我觉得弟弟也愿意就是换个角度、嗯、就是、嗯而且就是从很简单开始他可以做的、
1: 嗯、
0: 然后再学习，有时候他会放个照片说我们今天吃这个，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他说没有就用电锅蒸的而已对的、哦、所以我就拿给我先看，你看你看我小弟单身，但是他会照顾我妈妈、哇真的很棒、然后可能吃完之后他会收拾然后把它清洁、嗯、清洁干净这样子、嗯、对对对，
1: 这
0: 是妈妈跟我形容的、
1: 嗯、
0: 对，他就觉得妈妈们就是说生活很简单，他就是分享这些生活当中他觉得被爱的方式这样子、嗯、这些点点滴滴听起来蛮温馨的，
1: 真的妈妈开心
0: 对，
1: 然后你们也是重新、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
0: 对对，
1: 你们从孩子变成大孩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 对, 对、嗯、那因为平常可能就是跟妈妈讲电话，每天没有办法跟她视讯，
1: 嗯，
0: 那我就是固定时间跟妈妈视讯，妈妈就会跟我聊这些生活事情，
1: 嗯，
0: 那我最后也会为妈妈简短的祷告，
1: 嗯，
0: 虽然妈妈可能在乡下她还是有参与一些祭祖或拜拜、嗯、但是她知道我跟我先生都基督徒、
1: 嗯、
0: 然后她也愿意接受我们为她祝福祷告、嗯、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信仰当中我们是很好的互动，
1: 嗯，好棒的一段、
0: 嗯、
1: 这个分享，
0: 对对，
1: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秀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跟妈妈相处的点点滴滴。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从很年轻就独自到外地去求学，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后来选择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全心投注他的心力在照顾母先生孩子的身上哦。那去年也是因为刚好他的妈妈因为受伤开刀，所以他回老家去探望妈妈，对妈妈有一些行动爱的行动，一些爱的表达哦。那我听到他跟他妈妈的相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他大家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哦。秀雅，我的好朋友秀雅，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秀雅刚刚跟我们分享到妈妈受伤，你们三姐弟的分工哦，然后来照顾妈妈。我相信妈妈是对你的影响很大哈。妈妈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呢？
1: 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农妇，对，然后很勤奋，那甚至就是我爸爸比较早过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妈妈就是有点算是独立抚养我们，其实蛮不容易的，对，那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也都离家，对，所以其实妈妈有段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乡下工作，那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面，对。
0: 三姐弟都是很早就离家去读书，
1: 对，我两个弟弟是高中，那我自己本身就比较早，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住就是在外县市读书住宿了，所以其实在大学那时候，因为我算是最大的，所以那时候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如果是需要有些要做一些文件处理的，她可能就必须要我回去一趟，然后协助她完成这样子。
0: 所以像刚我们前面节目讲到说跟他有这么多时间的相处的，从你离家之后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就是后来长期在台北读书，然后后来工作也在留在台北，然后进入婚姻之后还是在台北，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只有连续假期或者是过年的时间对，才有机会跟妈妈比较多的相处，那时候都是妈妈照顾我们，对对对，
0: 是，但是妈妈她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个性啊，
1: 对
0: 这些遗传都有影响到你们，
1: 对对对，有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他也蛮开朗的，好，那我就分享。
0: 幽默吗？
1: 幽默，幽默，幽默。我记得，因为我就是这几年我都在学校做亲子教育的课程，那其中就是我有跟一些家长分享爱之语，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也来测验一下我妈妈
0: 爱之语，
1: 对，爱之语五种爱之语嘛，那我就问妈妈，那因为妈妈平常是用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台语的方式，就是做了一下转换，就问妈妈，然后我就。

0: 妈说，妈妈，那个爱的表达有五种，那我就跟她讲啊，比如说时间、礼物，然后服务的行动，然后称赞等等，送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妈妈说，那这五种爱的语言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那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在电话中问她，访谈她，对，妈妈就回答，想了一下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她说我现在太年轻了，等我老一点我再告诉你。我觉得妈妈好幽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哎，或许我的一些幽默感也来自妈妈，
1: 是，
0: 对
1: 四两拨千斤，
0: 是。然后说等他老一点，
1: 等
0: 他
1: 老一点，
0: 电话告诉我，
1: 好可爱的回答。
0: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到，在这一次的当中，我觉得妈妈喜欢聊天，喜欢同在，她喜欢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还有服务的行动，我觉得这次我们就是按着她的需要来。对，有时候买东西送给他，他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
1: 哦，是，
0: 对，
1: 每个人的爱之语的被达到的点不一样哈。我们说五种，就是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还有送礼物，还有精心的时刻。那有些人是喜欢身体的接触，抱抱、亲亲。那你们这一次也是透过妈妈受伤这个过程，你们在妈妈身上做的刚好就是也符合她，服务的行动，
0: 没错，
1: 然后精心的时刻，
0: 对，陪伴她。
1: 对，我想对妈妈来说她应该很窝心，然后很打中她的心吧。
0: 对，其实听得出来，其实妈妈生病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容易，其实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她聊天的过程中，她还算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就是或者是她觉得啊，他终于有被爱、被照顾的感觉了哈！对，
1: 他之前也要照顾一大家子吗？还是
0: 我妈妈是长媳，所以其实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了。那我跟奶奶那时候是行动不方便的，所以妈妈说她那个年代嫁过来，隔天就要帮奶奶倒便桶，哈哈！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当
1: 新娘
0: 子对真的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妈妈是很乐意牺牲、很乐意服务人。那我觉得还有跟妈妈一些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我跟我先生单独在台北生活。记得那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剖腹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妈妈到医院陪我。我觉得那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在我身边。我觉得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在问说，对妈，你那时候生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回忆一些点点滴滴。对，
1: 母女谈心的时间。
0: 对，然后我才突然想到，对，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过妈妈辛苦的那个样子。对，就觉得自己当妈妈的才会去想说，对，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
1: 对，真的是养儿方知父母。
0: 没错，对，真的，都很谢谢我生两个孩子都是妈妈上来帮忙，在医院那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很好一个时刻，精心的时刻，
1: 精心时刻，就除了实际上的帮助之外，他在心理上面也支持你，陪伴你，然后有经验分享。
0: 对，就聊聊一些我们自己的成长，
1: 然后也是把那个回忆叫回来然后一起重温旧梦，这样子
0: 是
1: 很特别的时间。对妈妈来说，她也会很享受。
0: 对，我觉得难得就是有需要，然后当然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就是特别时候妈妈特别拨空上来这样子。
1: 妈妈自己很会规划时间吗？
0: 其实他以前的生活就真的是工作，然后
1: 就塞满了。
0: 因为在乡下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妈妈也很勤奋，她就是一些都是农务，都些农忙。那本身她交友很单纯，就是跟亲戚比较多，或是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在乡下地方也没有太多娱乐，对，他就是很踏实在做他的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就是以居家为主。那我们家的特色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吃饭，
1: 妈妈爱的表现，
0: 对，所以我们回我们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就是我们都会跟先生回到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就发现到这不同原生家庭的面貌真的不一样。那我们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就很开心了，这是我们的爱之语。对，
1: 美味的食物哈，
0: 对，
1: 妈妈透过这个主菜
0: 是
1: 来表达，
0: 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家人就在一个餐桌一起吃饭，为孩子预备他们喜欢吃的餐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经营家庭时间的一个美好时光。对，所以我发现我也还蛮常煮饭的。

0: 然后重点是小孩都会说妈妈煮的真好吃，
1: 真的色香味俱全，
0: 对对 对, 对、
1: 哦，又有心，然后又有专业吼，那个食品营养的专业。
0: 哦，对，我先生会叮嘱我，谢谢我的另一半。
1: 秀雅跟另外一半都是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0: 互相配搭，对对对。
1: 所以孩子也是从小，哦，就被爸爸妈妈这样子的爱来喂养，我相信这是你妈妈对你们的影响也就是这样传递到下一代去。
0: 对对对，其实开始我生完孩子之后选择在家庭照顾孩子，妈妈开始是不太能够谅解的，她就觉得说哎，一个女孩子栽培的这么好，甚至我那些研究所，她觉得为什么选择就没有去外面上班工作赚钱，其实说真的投资成本好像不是很划算。但是我觉得后来看着孩子长大，他就跟我说，他用台语的，我就把它翻成中文给大家听，就是他就说哎呀，没有赚什么，你就是赚两个小孩。对，因为我觉得孩子现在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孩子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就是返乡探亲，孩子也很enjoy，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妈妈说的，就是赚了两个小孩，然后赚了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对，
1: 是，我知道像你常常你们有时候比如说也趁着妈妈生日啊或是一些节日，你们就会带着孩子然后全家去会举办一些聚餐活动嘛。
0: 对对对，因为每年回去我们农历年一定会待在，但是因为发现到农历年让大家人聚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后来我们觉得哎，妈妈好像过了70岁那年的生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妈妈生日刚好在暑假期间，啊，不然我们就约暑假时间帮妈妈庆生，也让家族的一些亲戚就是跟我们比较熟络的阿姨们或是住在附近的可以一起聚，所以我们就从2年前就选择在7月份然后为妈妈庆生，然后妈妈也很备受尊荣。对，这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她辛苦的这一辈子第一次是她是当生命的主角，是大家来尊荣她，那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妈妈因为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做了一些录影，然后妈妈看得出妈妈非常的开心。
1: 哇，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以她为主角。
0: 对，
1: 这个场合之前都是她去服务别人，
0: 是是是，
1: 然后她所爱的她的孩子孙子她的亲戚
0: 是是是是
1: 一起来帮他庆生。
0: 对对对，
1: 他一定很满足，
0: 对，很开心，看得出下面很开心。对对对，那我们也简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是有三桌的亲人，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然后也谢谢这些，我觉得是透过妈妈生日也是凝聚家人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大家到外地工作求学其实都不容易聚在一起，但是透过这个就是也凝聚家人，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已经办了2年了，期待明年第3年我们继续在一起这样子。
1: 是，这样机会真的很难得。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
0: 都有默契的，知道这个时间点，那我可能就会，比如妈妈生在7月份，我可能就5月份就开始叫大家，我们今天是哪个礼拜六要聚餐，请大家先把时间空出来，然后在家族群组里面接龙。对，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家长也蛮期待的。
1: 是，觉得可以好久不见的，
0: 对，
1: 然后可以碰碰头。就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应该已经过去了，
0: 对，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对对，就是很辛苦的撑过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那我觉得妈妈对我们身教影响很大，因为妈妈很勤奋，她也很孝顺，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在妈妈生命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子女能够做的，我觉得她心里面很安慰，
1: 因为你之前看过她在奶奶身上这样子做，然后你们知道怎么样去跟长辈相处，
0: 对，
1: 然后怎么样付出，
0: 是
1: 那真的是那个是从心里面做的，
0: 对，
1: 不是说是被
0: 没有被要求，
1: 要求
0: 对，没有被要求，因为妈妈做给我们看，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那个身影真的烙印在我们眼中，对，就觉得妈妈很不简单，那我觉得就是享福的年纪了，
1: 是，
0: 你不用操心，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很大事的庆祝，或是因为其实妈妈很单纯，她的也没有什么很娱乐消费，其实真的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妈妈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孙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对，每次问她你的期待是什么，甚至其实我每个礼拜跟她视讯的时候就会为她祷告，其实她就心里面你们健康平安就好了，对对对。

0: 妈的满足
1: 了。对，是的是的、嗯、对，就是他看到儿孙很幸福健康这样子。
0: 是，像他平常您说他住在那个三合院里面、啊、
1: 是
0: 啊，那他现在又应该没有，应该已经退休了嘛。
1: 对对对，没有这个务农。
0: 那他平常的休闲活动啊，或是他怎么样来安排他的时间？
1: 妈妈平常哦，以前他是我们村落里面就是会找个什么大树下聊聊天、串串门子但是真的现在乡下人也真的变得很少、嗯、那所以比较多刚刚提到的，刚好我有两个阿姨是在跟妈妈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他们会比较常碰头、嗯、或一起去吃饭、
0: 嗯、
1: 然后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这期间很多时候是小弟开车、
0: 嗯、
1: 然后载着他载着阿姨，甚至他们上次我记得我弟载阿姨还有我妈去日月潭，还去搭船，然后真的妈妈行动不太方便、哦、那次小弟也带了阿姨还有儿子吧，对，就是我的表弟，他们就两个表，就是我弟跟表弟带着两个长辈，就我妈跟阿姨，他们一起去日月潭、啊、然后他们不太能走，就坐着聊天、哦、
0: 所以你妈妈平常是有偶尔用要用轮椅吗？还是
1: 哦，不用不用不用，其实
0: 他
1: 就用助行器、嗯、那因为长辈有时候不习惯用助行器、嗯、可能就带个雨伞、
0: 哦、
1: 对，真的有时候
0: 注意安全，
1: 对，是要注意安全、嗯、但是有时候劝他们、嗯、他们真的也不习惯、嗯、所以我们就是尊重长辈啦，那就是叫他出入要小心一点，他现在稍微会骑一下摩托车了，
0: 哇，可以骑摩托车，
1: 对，但是我跟他说如果你要载重的东西还是请周末的时候、嗯、请我小弟帮忙去买就好了、嗯、
0: 还是要注意，
1: 对对对对，会叮嘱他还是要注意、嗯、对对，
0: 其实像我们现在台湾也有这种长照 2.0 的这些资源啦，

0: 久，嗯，好像后来就没有特别安排。
1: 是，對對對，也是因为你们也安排到了那个
0: 对养
1: 护
0: 中
1: 心，
0: 对，是养护中心。
1: 对你们来说，这样也是最单纯，
0: 对对对，
1: 最方便。
0: 因为肠道二点零并没有办法全天候，你只能某些时间。那其实最怕妈妈在家里有跌倒，
1: 是，
0: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还是去养护中心。
1: 是，
0: 对对对。
1: 那不过就是像在硬体上面，如果有要申请一些环境的改造，
0: 是
1: 都可以。尤其是如果长辈年纪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也都可以考虑去做一些装一些扶手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斜坡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日后可以再规划了。
1: 对
0: 对,
1: 对，就让妈妈可以很安心很安全的住在她所熟悉的那个三合院里面。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真的，那刚刚秀雅提到说你跟妈妈每个礼拜视讯一起祷告，
0: 嗯，对对，
1: 所以妈妈也是跟你一样信仰的吗？
0: 很特别，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住在教会宿舍，嗯，然后接触信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我有回家说我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哇，这个非常的震惊，
1: 家庭革命嘛。
0: 对对对，那不过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嗯，那我记得那一年的农历年，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是我妈妈、我姑姑、姑丈，然后叔叔跟婶婶。那我就一次面对五个大人，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了，对他们来讲很震撼，因为他们可能只知道基督教不能拿香，嗯，对，所以他们就劝我啊，你要想清楚呢，然后怎么怎么，嗯，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就跟我说，要不然你等你结婚之后你再来去信基督教，
1: 嗯，
0: 哦，我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就要信。那我妈妈那时候非常有智慧，她跟我说，不然你就讲找一个跟你一样信仰的人。哦，我就觉得，后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然后她让我就是尊重我，让我选择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事后我再去了解为什么妈妈会答应，我觉得很巧，因为我妈妈就是在乡下务农，她们以前就会常常去割菜啊，去做一些农务，然后没想到跟我妈妈一起做事的那个阿婆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家庭啊，我就觉得可能那时候我高中就接触，就说啊，我回家不拜拜，其实那时候我爸爸会责怪我，但我妈妈可能是阿婆有跟她分享，就是说啊，人家女孩子有这样信仰就尊重她，而且妈妈可能看到我也变得比较开朗，然后对她比较不会顶撞，好像品性有变比较好吧，然后青少年我也忘记了，对对，好像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上帝安排很特别，真的好特别。那事后其实我虽然我爸爸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事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回到乡下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会遇到礼拜天在教在乡下地方，那我们乡下地方都有长老教会，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去长老教会聚会，然后就遇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跟我说啊，我认识你爸爸啊，没想到，我觉得好巧，哦，他这位执事就是我爸爸那时候当初很常去他家的一个什么庄主祝老师，我以前都听不懂是什么主祝福啦，啊，我就觉得哦，我记得我爸很喜欢他们家，对，我后来才发现哇，其实上帝都很巧妙在预备，对，我觉得很巧妙，所以很特别很特别，
1: 上帝已经在你们家每一个家人个别已经有开始去接触，
0: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妈妈到现在我觉得她就会尊重我的信仰，那也愿意接受我们的祝福祷告，这样子，
1: 哇，好棒哦，所以妈妈现在其实你跟她祷告她自己也会觉得很安心，
0: 对，
1: 然后她会跟你说她需要祷告什么，这样子吗？
0: 就是每次都是健康啊，想孩子平安，对，我就觉得反正我每次跟妈妈通话就会见到为她祷告，那希望哪一天她真的是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
1: 哇，真的相信一定妈妈一定感受得到，
0: 有，她每次回去我跟她吃饭，像哦那几天我煮饭给她吃，她说哎，现在祷告，她知道我吃饭前要祷告，啊，对对，她就会预留一些时间让我先带她一起祷告，
1: 是，
0: 对对，
1: 上帝的祝福在你们家，
0: 是，
1: 一定是会越来越让妈妈可以看得见，
0: 是，哦，是是，
1: 她自己应该也有很深的体认到，
0: 对对，
1: 很棒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真是有特别的祝福在里面，
0: 对对对，其实在乡下的环境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妈妈其实在我接触信仰当中她也试着去抵挡一些比较负面的说法，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可能在乡下地方就是我长辈过世其实都很多的仪式嘛，那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长辈就会取笑

0: 妈说，因为我信主了，可能他以后过世的话，就是没有咸猪头可以吃。哦，其实我觉得这件话，其实对妈妈讲后，我觉得听起来，其实我事后听起来都觉得还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我妈竟然就很有智慧回答说，她觉得在世比较孝顺，你怎么知道死后有没有咸猪头？ 哦，
1: 哦，
0: 我觉得这是妈妈用台语说，又帮她说，对，我就觉得。嗯，其实说真的，妈妈非常有智慧，她知道说其实珍惜在世在一起的时间，然后珍惜我觉得就是我们真实的相处，而不是时候有很多的仪式好像替代了那些没有爱的那个弥补的关系，就我觉得妈妈非常有智慧，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她，很接纳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她，
1: 嗯，
0: 对，她也可以理解。
1: 嗯，
2: 可是你们也这样有很好的回应、哦、彼此的互动，
0: 对，
2: 而且你是带着孩子、啊、跟先生一起来，
0: 对对对、
2: 哦、妈妈
0: 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起一家四口回去的、嗯、对，这次是特别任务、嗯、所以我单枪匹马
2: 对，这次的超级任务也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0: 是真的真的、
2: 嗯、
0: 真的
2: 也让你们姐弟也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方式。
0: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说真的大兄弟姐妹就是有时候各自生活之后其实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但是也因着就是我觉得、长辈的需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交谈，那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彼此就把自己、住在妈妈的需要上，然后我觉得彼此分工，然后彼此和谐的去协助妈妈。
2: 哇，真的。那在节目最后呢，秀雅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要跟妈妈表达？
0: 好，我觉得妈妈最厉害的就是她自己说她不识字，但是她养出了三个非常会读书的孩子。她就说那个，因为她也看不懂我们成绩几分，所以都不会叨念我们。对对，然后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很勤奋，然后很勇敢、
1: 嗯、
0: 特别是我觉得她后期就是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她坚强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说妈妈细数那些不容易的过去，我觉得今天能够拿出来说，我觉得这是她当初有坚持下来，然后现在在领受那个丰盛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她当初对孩子的付出孩子都放在心里面。
1: 嗯
0: 嗯，
2: 哇，真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哈，有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甚至可能是孙子哈，或者是之后整个的家族哈，这些儿孙辈的身上。对，那身为子女，我们能够用爱的行动哈，或这些爱的语言来回应来表达。嗯，表明耶稣的爱哈，然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是是是。
2: 今天非常谢谢秀雅来跟我们分享妈妈在你身上的爱，然后你对妈妈的爱，
0: 是
2: 很感动，谢谢你，
0: 谢谢千雅，
2: 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把爱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家人有更多的互动跟回应。能够做的都是幸福的，
0: 对，真的真的，活在爱当中，
2: 对，活出爱，活在爱当中。
0: 是是是是是，
2: 谢谢秀雅跟我们的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是有价值且独一无二的，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又灿烂的生命。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朝向这个方向，活出精彩的自己。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这个主轴叫做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认识自己，第二个部分是接纳自己，第三个是欣赏自己，第四个是勇敢做自己。那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从接纳自己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谈到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情绪。那我们今天从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主题，是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谈到说，在接纳自己当中要先承认我的有限。在我们的第一集谈限制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忽略我们的限制，也不接纳也不承认我们的限制，是因为我们里面会期待自己更完美，我们期待自己更强表现得更好更优秀，甚至我们会期待自己不能倒下去，不能输，所以我们里面对自己有一个无止境的期待，以致我们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硬撑，到最后我们可能会产生了内在的浩劫。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谈的。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观念里面，主要真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不接纳不承认自己的有限的过程中，会让我们很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跟自责。其实累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自己无限的期待。那我们常常在这个自己的限制当中，我们会觉得不想承认的原因是我们以为限制就是不够好限制就是缺陷，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抗拒跟拒绝去承认我们那些限制，以至于我们内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欲望，就是要超越那些限制。所以在那个过程，我们就会非常用力，非常的逼迫自己，给自己庞大的压力。那其实限制呢，其实不是问题，其实限制是我们运作的方式的调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接纳属于我们的那些限制，因为那些限制就有可能是我们的特质。因为每一个人他所产生的限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不同在于个性的不同气质的不同，在于体能能力时间都不同，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限制，但是呢它却可以展现出另外一种运作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自我的特色。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是

今天想要这一集想要来谈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所以在我们的进入今天的主题前，我们真的就要先来谈一谈，再复习一下。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忽略我们的限制呢？如何知道我们过度用力呢？如何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好好的去承认接纳，其实我是有限的呢？如果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常常处于一种疲累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内心有无止境的焦虑或者是我们常常有一种这种自责，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好像稍微允许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好像自己承认有限就是承认自己不好，就是放弃自己不鞭策自己，好像任凭自己可以这个停滞在这个不够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是不想要去努力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迷失，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达到完美，总以为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鞭策着，让我们不断的往前奔跑，不断的给自己往那个高标去追寻，然后不断的想要去达到更完美的境界，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无止境的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最后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身心俱疲，或者很多身体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理的这些困境的状态，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到这一些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提醒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过度的使用自己，我们过度的忽略自己，我们过度的去在体能上时间上我们都没有适当的好好的对待自己。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新的觉察。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之前，我们就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要先来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有哪一些其实就是我的限制。那只有觉察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不但要觉察，不但要去发现我们的限制，更多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不能达到完美的我们真的要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弱项，我们有我们的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当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承认之后，反而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放过自己，因为我们可以真的就是允许自己不够好，允许自己不完美，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稍微放松，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承认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实在做不到了我可以做不到，我可以表达我做不到，我不行，我可以表达我很累，可以表达我有限。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承认跟接纳自己的限制。但是我们可能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旦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完全的松弛下来，好像就是一条一直拉紧的橡皮筋，好，那突然可以被放下了，被放松了，那个橡皮筋可以回到它原来应该

有的样子，他可以自在的呈现那种放松的状态。在那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里面，其实那个橡皮筋在必要的时候，它才可以还可以展延它的韧性，展延它的张力。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紧绷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失去弹性了，那个橡皮筋它已经无法再展现它的张力，被来好好的使用了，发挥它的正常功能了，因为它已经持续的都在这个扩张的里面，以至于它失去了弹性。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持续在紧绷的状态，否则我们就失去弹性，否则我们可能就失去我们原来可以发挥的更好功能里面。所以承认跟接纳自己的有限是多么重要呢？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的时候，其实不是放弃自己，而是开始诚实的活着，可以更真实的活出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一个思维。好，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之后的有限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进一步来问说，那我们要如何在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之后，如何的来活呢？如何来跟自己的这个有限共舞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接纳我们的有限不等于放弃，也不等于不努力。好，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认清我们自己所有的条件，然后呢，我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那这个就是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最佳的一个秘诀，就是先要认清自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我有多少时间啊，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有多少体能，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我有什么能力是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是我可能做不到的。那这些就是清点自己的条件。当我们可以更具象的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可以把自己好好适当的展现出来，在有限的条件之内做出最好的展现，那才是好好的爱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一开始部分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的，就是当我们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以后，其实我们是让努力变得更有方向，我们可以更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努力，可是在哪方面我却可以 say no， 我在哪方面我可以给出时间，可在哪方面我是会告诉自己或他人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出这个时间。那总之我们要更多的理解自己，还有尊重自己。好，当我们更尊重自己的有限之后呢，其实我们才可以更多的善待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要来盘点我们的条件，认清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对我最重要，什么才是我可以贡献出的时间。好，首先是我们的第一步。
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进一步的来看，那我们如何在盘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我们在上一集谈的是接纳自己承认我是有限的。我们在第一段也再复习了一下我们上次谈的，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当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来认识到底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中有哪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自己的条件，然后在这个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接受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足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能跟别人比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我的弱项，或者是不管是在体能

不管在能力上，不管是在我的所拥有的时间，甚至可能我拥有资源等等，可能我有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在盘点之后，最重要的是我要去接受我真的就有这些限制，我真的不能够样样 OK， 我不能够每一样都做到最好。那这是我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的。当我们可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是表现得不好的，我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我是体力不足的，有些时候我可能是做不到的，我不需要拒绝的，所以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的时候，我就是放过自己，就是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让自己呈现那种我原来的样子，而不是整个是像一个拉紧的橡皮筋常常维持在张力当中。那这样子我就不会过度耗竭，也不会让我自己心力交瘁。那这是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再一次的来提到，而且我们也再强调一再的说，限制不是不好，我们身上有的限制只是我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它代表我的不好。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的限制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特点，那我们就要学习去接受它，因为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当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有限，我们就需要先来盘点自己的条件，认清自己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做到，哪一些是不能做到，哪一些是我的长项，哪一些是我的弱项，哪一些是我可以的可以努力的，哪一些是我的这个限制。如果当我们可以有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才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跟自己这些有限制的条件共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谈，那我们要如何跟这些限制共舞呢？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会一种生命智慧，叫做学会取舍。在我们的上一集提到了我们的限制有很多方面，譬如说有时间的限制，有体能的限制，有能力的限制，有我可能是我们个性的限制，甚至还有很多资源，我们拥有的资源的限制。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方向来谈。首先我想谈一下时间的限制，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因为我们的确有好多的人常常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觉得在这个跟时间赛跑，常常觉得恨不得48小时那真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好像永远睡不饱，好像事情却又永远做不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其实，但是呢，我们要说上帝其实很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那在这个时间，上帝既然给我们一天24小时，那表示应该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如何来善用它，却又不会陷于这种时间不够的这种焦灼或挫折呢？首先我就要来谈最重要的，是在时间管理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要做优先顺序的安排，对不对？我们要做时间在这时间之内我们要做这个优先顺序的选择。我记得在我过去年轻常常的带活动，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团体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玩时间馅饼的游戏，就在这个时间馅饼的24小时内，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大概在每一件事上花了多少时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自己，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哪一些事

时间是用来作为最紧急的事，或是有哪一些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的善用。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好好的来一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把它花在重要的事情多，还是紧急的事情多，还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无意间浪费了一些时间，让我们的时间就在不经意中流失。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不经意中流失的时间，我们却又很焦虑的在那个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优先顺序里面，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应该有很多是不可逆的。譬如简单来说，孩子的成长那是不可逆的，亲情的陪伴是不可逆的，这些就是错过了就无法挽回的。在我好像上一集也有提到，的确有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都在拼经济，那时候就可能的确把时间花在父母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拼经济。可是呢，等回过头来孩子长大了，才发现原来自己跟孩子的距离是这么遥远，原来孩子已经处在孤单很多年，原来孩子已经觉得我们不爱他很多年。所以在那个过程，孩子心里也受到了很多的伤。那这些就是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即便我们觉得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拼经济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失去了就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孩子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譬如说我们的父母，年老的父母，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陪伴，因为等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回过头来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们失智了，或者他们已经在病床上无法动弹，那这些与其在那个时候懊悔，不如我们把握我们还可以的时间去陪伴。那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可是很多人会说，那这样子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啊。其实我觉得这在于选择，而不是时间真的够不够，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够，而是我们如何分配它。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好，另外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我们错过了，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跟对别人都有影响的。那这个我们也要去把握。譬如简单来说，可能譬如像运动那有很多人真的是都在忙的很多的在事业上打拼，很多也忙着家务，所以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可能也忽略了。可能我们需要运动，特别我们可能到某个这个年龄之后中年以后，甚至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都需要，那给予自己适当的一些运动。那像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这种挣扎中，譬如说我真的事情很多，其实有时候一早起来就会想坐在书桌前赶快把一些该教的这个讲稿啦，这个课程的准备啦，或者是一些这些跟别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去回应啊，做一些处理。可是我有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好，如果我每一天都这样，那我就会是一个没有运动的人，可能我很快我身体就会越来越这个衰残。所以呢，我就会这个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好，我必须在这个起床之后要告诉我自己，好，我要好好的去这个把自己的身体锻炼一下。当然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

运动之前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需要先跟上帝有一些连接，去跟他互动一下。所以我每一天早上就会做这两件事，那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它会关乎我一天的生活状态，还有我未来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所以即便再忙，我都会竭尽所能的播出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在早上的开始。那这个是因为我看重，因为我知道它对我后面的影响所以我会把它列为很重要。所以即便时间再忙再赶，我都还是会播出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优先顺序。而且即便我知道我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另外有些人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怎么办呢？那的确我们也会有很紧急的事情，譬如说就像我有时候一早我就需要去赶车，我需要去教课，那或者是我需要开会，那这个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去放掉那些我们例行很重要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是为着应付一些譬如说别人的催稿，或者是别人可能是课程的准备而影响了我重要的事，那有时候我就会检讨，哎呀，为什么不早一点预备，或是说可能更早把它做好。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尽量减少那些紧急的事，把变成可以更早的去预备它，那以至于我在重要的事情上我都可以如期的去运作。好，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选择。好，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的选择里面我还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我的生命经验这个带给我的，就是我发现说，哎呀，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有很多家事，他虽然好像觉得他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是必须要做的。那如何我在做这些家事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做更有效的运用呢？我就会边听一些很棒的这个课程，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特别别人的这个分享，那我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我也觉得蛮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但这个把这个家里该做的事情，这个为家人服务好了，那我又可以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补给哈，又可以觉得蛮充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好，这个是在时间上我们如果学会取舍，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去做最好的选择跟运用。好，但是在时间的里面呢，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我们该好好爱惜自己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爱惜自己。譬如说当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要偷用一点睡觉的时间想要偷用一点放松的时间例如我自己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需要给自己很大的警钟。譬如说我发现最近真的事情太多了，好像晚上的睡眠时间越来越晚，然后就发现自己这样不行了，我就立刻给自己按一个警铃，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几点以前一定要让自己就寝。好，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发现我也有这个弱点，我的确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然后就会发现我可能会偷偷的剥夺了一些我自己的休息，或者是我的这个放松的时间，那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时间的运用。好，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体力的运用上，我们体力也是很有限的，对吧？好，譬如说我们在这个

尤其是性别来讲，女性她的体力真的是比较弱的哈。这当然，除非有一些特别从小有训练的啊，这个力气很大的女生也是有的。但是我愿意承认的是，在男性跟女性的比较，哎，女性体力真的是有限。那我们真的也是要去承认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什么，太过于独立啊。有时候我们要承认，很多东西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譬如说我们可以示弱，我们真的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让另一半来帮忙，或让孩子来帮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太重的家的活我们干不了了，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跟家人说，哎，我们一起来做啊，自己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种示弱不是我不够好或过度依赖，而是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不行。因为我就听过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这是自己的责任，好像所有的家事都是自己的责任，好像必须要把它做好我才是爱我的家人。可是我就发现最后他们真的受伤了。譬如说可能有像我觉得有一个妈妈，她就经常买一家人的食物，她就是需要提很重的菜，很重的这些预备餐食的这些食材，所以到最后他发现他的这个腰椎就受伤了，就有时候一痛就是痛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需要开刀的考虑。哇，这个都是什么，可能当时就觉得反正我还可以，我还提得动，所以就没有去求助或者是去让别人来分担。那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太逞能，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好，那我就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我就记得有部电影哈，它这个叫做《战争与和平》吧，我记得那个女主角是费雯丽演的。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有时候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善待自己的方法，不是让自己拖延，而是有些时候真的今天做不完了，可能就明天再说吧。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然后呢，哇，发现厨房还有一堆碗，就要再起来，然后把那个碗洗了，然后把厨房整理好了。其实我后来回想，哎，我那时候如果能够也告诉自己，哎呀，明天有些事情明天再说吧，说不定我明天可以更早起来，然后才可以用更快的效率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样就不会让我的身体陷入耗竭哦。因为我在当时照顾孩子的那几年，我真的因为太累而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太逞能，太勉强自己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妇女，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夫妻都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很多家务的这些爸爸妈妈其实比较有福。为什么？现在科技实在是进步了，家里面有好多机器都可以代劳，比如说你看有洗碗机洗脱烘共用的这个洗衣机有这个扫地机，哇，现在各种机器都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体力呢？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善用科技的方法。那这样子不就是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体力里面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又不伤害自己的身体嘛？所以这个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方法。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段谈到了限制并非是缺陷，也不是不好。我们承认自己有限，不是放弃，而是开始好好的活着。当我们在学习接纳自己的有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来盘点自己的条件，知道我自己哪一些是我的限制。当然在盘点之后，最重要就是要承认它，要接纳它，要真的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的去接纳自己的限制，也更容易放过自己。在我们的第二段里面，我们更谈到了我们如何来接纳自己的有限呢？如何跟自己的有限好好的相处呢？首先，我们用时间来做一个例子谈到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如何选出优先顺序，有如何去安排做最好的这个选择，那如何在这个没有时间里面去运用一些零碎的时间，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提到了我们在有限的体能上，我们如何让自己把握该休息的机会，然后如何放过自己，有些事情真的今天做不完就留到明天再说吧。另外还有就是善用科技来减少我们的体能消耗，这是我们的第二段提到的。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再来更进

一步的来谈。例如我想谈的一个是能力的有限。的确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蛮多，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大智能当中只有几项是长处是优势，几项可能就是比较平凡的，甚至是弱项的哈。那如何在我们的展现我们的能力上，我们如何来选择呢？有好多的父母常常都是对孩子的教养都是要什么补短啊，哪一科孩子最弱就去补那一科，然后呢，孩子的进步很少，却又不断的去逼迫孩子要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拒绝学习，因为整体而言他非常的挫折，他的强项不但没有好好的去被欣赏肯定，反而是不断的被要求在弱项上要加强，所以一直都获得不了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可能的一个缺失。所以其实不论从教育的观点，从我们今天在谈如何接纳自己的有限的观点，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去补短，而是我们要去展长，就是我们要去发展我们的原来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天赋是什么，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自然而然就可以比别人做得优秀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它，把它找出来，那我们就好好的发展它，让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特色，变成我们的一种比别人好的一种优势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我们这个人的特质了哈，就可以活出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呢，这位在能力上，我们要先接纳我们的确有些能力是弱的。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其实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是一个用这个文字来学习的人。其实我喜欢看书，我能看书能够很快的感觉到重点，我也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在图像，以图像的思考来讲，对我是非常弱的。我看过的图像我会很快的忘记，它永远在我脑子是没有办法印出一张我刚才看过那个图像的样子。所以其实我常常如果要看地图去找出我要去哪里的那个路径，对我来讲看完等于没有看，这是我的困难。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没有办法，那所以我常常需要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要靠着这个导航。那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我的弱项或是我也非常的清楚我的弱项就是我的手工非常的不厉害，像缝缝补补对我来讲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就不是不灵巧。后来我也接纳，虽然说常常被妈妈念怎么女孩子这一个方面一点都不行那甚至我的老公也会跟我说他的这个手艺这个手工比我还好所以我就觉得心里其实以前曾经也觉得有点好像觉得有点失落可是后来我也接受这个的确就是我的弱项，可是我知道我有强项我强项是什么我很会聆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很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把我的强项运用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发现我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接受我有些地方确实不行，可是呢我也可以善用我的长项，成为我可以去把自己发挥的更淋漓尽致的部分这个我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您的长项是什么，好好的去发挥，也接受您不够这个厉害的部分，承认的就是你的弱项。好，另外就是我再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个性上的限制。我们每个人真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我如果大家有喜欢去了解自己的人，可能

有做过人格测验，哇，那个人格测验一做下来有16种型，让你去看看你是哪一型，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做过那样的测验吗？那在那个测验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

是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却偏偏他不接受自己的特质的个性，他做出来的一个测验他会觉得不好，他很羡慕别人哦。可能有些人譬如说他是比较快很准的，他可能对事情的判断很快，做出决定也很快，他可能可以很快的跟别人热络，他也可以这个在这个人际上很灵活。哎，有些人他就比较慢，他不管在做决策上，他可能在这个在这个跟人相处上，他也比较慢熟慢热。那有些人他就觉得，哎，他不喜欢自己这样。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就有点可惜，因为每一种个性都有他的特色跟优势啊，都可以被好好的运用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内向的人他是比较有深度的，因为他会运用，他会思考，他会很会观察，所以呢他有时候很多事情他深思熟虑，或他想的很多，所以他可能一旦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惊艳人的。那或者有些人他虽然比较慢熟，但是一旦熟了，他却可以跟你侃侃而谈，他可以把你当知心朋友。那这个确实这个内向的人慢热的人的一个优势。好，或者是像有些人他的确他做事情的节奏比较慢，可是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腻的，因为他考虑的比较多，他也比较就像人家说的慢工出细活，他也比较不容易出错。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特质当成限制的时候，其实那是可惜的，没有一个特质会是一个限制。但的确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比较大众的喜好来判断，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快很准的人，喜欢比较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活泼的人，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好动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对那些比较内向安静我们好像就觉得不太好，其实是错了，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都还不太懂得去欣赏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多么的独特，多么的可以值得好好的欣赏，每一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他的那一份特质。好，所以呢我们要去善用我们这个个性的特质。另外还有一种个性，就是像有些人他也很敏感，他的敏感度很高，比如高敏的人，这种人其实他却是非常的珍贵的，因为高敏的人他呢可以对很多东西很敏锐有些人他是对味觉特别敏锐的，你知道当对一个人对味觉特别敏锐的时候，他是非常适合当厨师的，或是当那种品尝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味觉很敏锐。那听觉很敏锐的人呢，那他可是难得的那种调音师，或者是对于他的音乐训练的成为一个音乐训练人，因为他可以判准别人的音到底准不准哈，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啊，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敏感听觉跟味觉敏感的人，他实在是可以很好的。还有一些高敏的人，他是对于一些感觉非常敏锐，他很容易的去觉察到别人的感受，他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别人的这些从表情从肢体散发出来的讯息那这种高敏的人呢，他就非常适合做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咨询师，或者是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更是这个非常珍贵难得的人才。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些特质以为它是限制，但是其实它却可以变成一种特色跟风格，甚至可以成为你非常被珍惜的一种优势。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接纳我们所以为的限制在个性上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另外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如何要跟我们的有限共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好，那很多人呢他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他却忽略自己的限制，譬如

有时间、体能啊、在能力各方面他有限，但是他为着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为着要不让别人觉得不好，自己不好，所以他别人对他的要求、请求，他所有都说 yes。其实这种人呢，他真的就是不爱自己，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限制，他全部都全盘接收别人的邀请或要求，那这种最后自己也会陷入一种耗竭的状态。那这种人可能更多的要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 say no？ 可能背后也有他的需求跟期待，譬如他可能觉得，如果拒绝别人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是如果拒绝可能关系就断了，或者是如果拒绝了可能别人就会怎样怎样，自己要当一个拯救者，或者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别人的可以为别人分担的一个好像一个好人哈，那想要拿好人卡。那这样的这样的人呢，其实真的是亏负自己的，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也没有尊重自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要与自己有限共舞的时候，我最后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时间范围内我们体能范围内，我们可以说 yes，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些限制，我们真的要 say no。我们更要好好的先爱自己，让自己在可能的范围内才答应别人，这样子其实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也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好，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省思，也好好的去觉察自己跟好好的运用，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更放松、更自由，然后也可以更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生活得更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好好的活着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最后要再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也不需要无所不能。好，当你接纳限制，你的人生才开始能够活出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从在芭比的想象里长大的我们，来到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这一集同样由特派员李碧琪访问了善牧基金会宜兰区的区主任张顺志，以及我们的宣导企划部美乐蒂专员。从2023年真人版的芭比电影谈起，当芭比离开了原本那个看似完美，走向现实，她开始遇见了各种不同的眼光还有声音，有人只看见她的外表，也有人对她提出了质疑。当原本熟悉的价值被挑战，当肯定与否定同时出现的时候，人好像也会开始出现了动摇。在这样的过程里，芭比慢慢开始浮现一个问题：我是谁？而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不只出现在芭比的故事里。当我们跟听众朋友都一样，在面对环境的冲击的时候，或是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产生动摇的时候，也许心中曾会出现这样类似的疑问。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会怎么样的看待自己呢？又会怎么样的走向下一步？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还有我们两位来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这一集呢，我们接续着其实上一集在谈那个芭比这一部电影了。那芭比这部电影呢，就是它其实就大家去看的话，它其实就在讲说在芭比的世界哈，芭比的世界其实就是过去我们那个芭比娃娃啦，还有芭比卡通，它变成真人化，在2023年那部电影。那其实，在那个世界里面啊，每个芭比看起来都过着非常完美的人生哦。可是有一天呢，那个主角芭比，它是一个传统，它是一个经典芭比哦。
1: 嗯。
0: 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原本的生活，然后去真实世界为了找答案。可是他到那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当然遇到了一些重要的人哦，那也发觉那个真实的世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也让他开始去思考说，当他不再是那个完美的芭比的时候，他还可以是谁？所以在今天，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那个三木宜兰区主任顺治，还有我们那个三木宣导企划部的专员 Melody， 那是不是欢迎两位？两位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3: 嗨，大家好。
0: 嘿，两位好。那其实不晓得说大家两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看的芭比这部电影哦。那其实不晓得说你们在看之前，它跟你们原本预期的，就是你还没看之前，你想象中，因为都会有那个院线片的预告嘛，哈，
1: 嗯，
0: 所以没想说，哎，这部芭比到底在讲什么？你看了以后，又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
3: 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我是这辈子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朋友的关系哦，我根本不会去看那个芭比这部电影，因为它不是我的菜，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活在粉红泡泡里面的人啊，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什么 pink 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哦，那个剧情里面可能就是一堆好姐妹啦，然后她们去逛街买名牌喝下午茶，然后很肯结婚这样子，所以我就其实我是本来我是不想去看的，但是因为可是后来去看了以后，我发现哇哦，其实去看了之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发现其实原来 IP 也会长大，它也有它的成长历程，就像芭比一样，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顺遂啊，我其实错怪它了。芭比它很负责，然后它虽然是一甲子人的童年回忆啊，但也因为的时代，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个为芭比下了一个注解，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芭比道个歉。
0: 哎，Melody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还没看之前，其实会觉得，其实那不是你的菜
3: 嘛。嗯，
0: 对，你就不是那粉红泡泡，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就是其实你会对那个芭比你自己本身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让你想象中它就是在比较是某方面的某些东西的象征吗？还是？
3: 就比方说，其实我其实如果说就是女孩子们聊名牌啦，或下午茶啦，或者是说就是聊一些比较粉红的这种梦幻的事情，不是说我不喜欢啊，可是这真的是不是我的菜，然后我会觉得说，所以嘞，然后觉得我有点浪费，就是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可能对一些其他的东西会很有兴趣，比方猫啊狗啊活的啦，啊，这样之类的，可能就比较现实吧。
0: 因为太客气了，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比较喜好什么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明确的哦，就是说今天不是所有，就像有时候会有一些风潮就会特别喜欢某些颜色或者是什么买什么东西才是可能现在潮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流行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当下可能代表着某个世代的一种象征或者是认同，有没有？所以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下去做自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所以刚才敢说，哎，刚刚跟Melody讲说，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个芭比娃娃象征的是某种的一个潮流跟意思。
3: 有可能我童年的酸葡萄到现在还在酸，
0: 就觉得哎，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3: 对。
0: 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顺治这边分享，其实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看了这部电影？那跟你想象中的又有什么不同？哦，
2: 那我说说看，我开始看了之后，对。我开始看呢，大概可能快十分钟左右，我发现我开始在打盹。
0: 那前面真的铺陈太久了。
2: 对，因为他谈的是他就是比较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面，就是那个比较是在 就我看比较像摄影棚里面的那个
3: 概念，塑料好重、
2: 就是那些布景等等、那对于我们或者是现在的我比较真实世界里面打滚那么久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很比较让我难进到那个想象、可是不知不觉你看到他进到他们开始出任务到真实世界以后，你开始有一些现实感的回应到现在你生活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开始有一些共鸣，就是对于不管他里面谈到的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议题，还有就是探究这个芭比娃娃这个故事性的东西，开始让我有一些想象跟思考了。那我自己看到也就是说回到我们常生活里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你会走错路或迷路，可是在迷路的当下或在那个过程迷惘的过程，你愿意发掘里面某种形式的意义感，虽然它不是你一开始不是你完整符合你的嗜好或喜好的东西，对、对我自己看完之后发现，原来它其实有蛮多议题是值得讨论跟分享，即便在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上一回我跟梅丽在讨论分享的时候，我就前一阵子在那个从去年的十二强棒球比赛到今年的这个东京
0: 那个
2: 经典赛，
0: 对，
2: 我同时间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另外对了其中一个广告非常有印象，这一年当中。他在那个棒球比赛，因为棒球比赛刚才我说过往在我小时候找打棒球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找女同学，
3: 对啊，
2: 而且球场上不会出现女同学，
3: 我们也很怕被打，
2: 对。然后我看完这电影回头在想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经典赛的转播单位，在美国方美国大联盟的最常出现，
0: 这边有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对于一些电影片段或什么，它其实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经验。那 Melody 这边有没有哪一段是让你最有感的？
3: 我这边的话最有感的是，当那个经典芭比她到那个真实世界以后，她坐在长椅上，然后看到了一堆就是有孩子在玩啦，有情侣在吵架啦，然后之后她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就在她的旁边，然后她就说，就是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个老奶奶呢，就是笑着很有自信的回答他说 I know it。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老奶奶真美，就是那种美真的是我们不见得一定定义是说就是芭比那样子的就是叫做美，因为芭比她是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她也不知道老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也觉得那老奶奶好美。
0: 所以我记得这个画面，其实我那时候因为他那个画面有点停格，就是

0: 我也在想说芭比到底会讲什么话，因为那一段停格有点久，然后他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1: 对，
0: 那我就在想说这句话他其实那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可能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当那个老太太其实说，哎，我当然知道我非常美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Mandy 有分享，就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其实是我当然知道我很漂亮，可是其实在一般如果你今天有人跟你说你好漂亮，通常你会怎么回？
1: 问我不太准啊，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0: 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说啊，没有啦，你都乱讲，我哪有那么漂亮，你才漂亮。我觉得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会是这样去回的、哦、那其实就是某方面也呈现说，当就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跟一个说啊没有啦，哪有你漂亮，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也想听听两位其实在对于那个芭比这一部的电影里面其实最印象最深刻有感的一个片段跟画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那欢迎回到在我们的现场，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现场就是邀请到我们的顺子跟 Melody 哦。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其实大家在看芭比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在看前跟看之后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就是在芭比这样的粉红泡泡的一个电影里面，那这一次其实它拟人化以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芭比的世界出现了烦恼就是原本完美的世界，其实当今天发觉自己没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它该何去何从，或者是它该怎么样去发现它自己究竟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在接下来呢，其实刚上一段有问两位我们的伙伴，我们来宾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一段，在这个芭比的这个电影里面，哪一段是让你们其实最有感触的？我想说刚刚已经有听到 Melody 其实分享的，就是有关里面提到的那个芭比，她其实坐在那个，她来到真实世界，她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老奶奶 You are so beautiful， 那老奶奶说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不晓得说顺子这边其实对于在电影的片段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其实是你印象很深然后最有感的？
1: 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就是 有一幕是他们从现实世界准备要再回去
0: 芭比 land
1: 的时候，然后一群那个美泰公司的这个高层主管
0: 穿着
1: 西装的一群人，在那个画面是骑着斜力车，一场
2: 好长串的，
3: 都是男的。
1: 对对，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一群在不同性别的或有权力者，在可能他们执行的不见得是什么社会倡议，而是执行的是商业市场当中的
0: 商业市场，
1: 他们怕他的商业市场没有办法维系，
0: 对
1: 那个过程，对，就回头再反思到底。我们是活在这个现在的商业时代或资讯时代里面，到底我们有哪些东西能够维持或保留自己最纯最善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牵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是那个 Sasha 跟 Gloria 他们的母子关系，我觉得刚好 Gloria Sasha 在青少年期嘛，所以他有很多叛逆或者情绪的东西啊，也他其实也很欣赏他母亲在这个美泰公司在做这些画，在设计的时候的那些不同的，
0: 对，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画风这样子。
2: 对，他妈妈把那个，他妈妈因为就是把他的烦恼，他好像可能没人说吧，所以他妈妈画出来的样子。
1: 对，然后他其实可能，可是他也不太顺服的去跟他母亲说
0: 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对，卡在那里，然后妈妈也在工作场域受到某些形式的压抑，或他自己对性别的形塑出来后面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出去了，那个芭比，精灵芭比跟那个肯尼出了一趟，还有 Aaron 出了一趟远门之后，我还发现最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肯尼，
0: 肯尼对，肯尼迁回去了，
1: 对，然后整个世界就完全倒过来了，
0: 对，反过来。
1: 然后可是我发现有几个重要他人的角色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发现芭比世界所有芭比已经变成顺服了，就是开始变成女仆，开始在帮这个肯尼们洗脚，让肯尼们去冲浪，他们自己在那边玩乐的时候，这个颠覆了过去的时候，哇，那个 Gloria 跟他们说了那一段话，
0: 很脏，
1: 就是说你不能，你必须瘦，但不能太瘦，不能说
0: 自己
1: 要变瘦，然后要是为

0: 健康等等等等等等，你要有钱等等，这样要照顾自己等等等等。当然不完全，他的论点都符合我们现在或我们这样对性别平等的眼光，或者是对角色平等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在电影里头，他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去改变了当下那些芭比们的一些思维。那重点是他又透过了我觉得那个人跟人的那个资源的连结，然后集体行动的重要，然后他们各个击破嘛，
1: 就每条这样
0: 把那个抓回来重新洗脑，
1: 对对
0: 对对，洗脑之后再把它放出去，然后再去然后去做这一连串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看到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是，就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重要他人，还有集体行动的重要，就是伙伴关系啦，
1: 对，
0: 伙伴关系的重要。那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把我们的角色全部都拿走
1: 的话，
0: 对，都拿走，去角色化，或者是去性别化的时候，回到一个人真实的需要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不是才是我们跟人互动最朴实或最纯真的眼光跟互动的真实目的？我就先看那些东西。当如果我们附加到角色的时候，那个好像就是光环，永远退不掉。对，经典芭比就是如此啊。他不愿意退掉他的高跟鞋，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那一种。那他好像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之后，他自己不能够接受，
1: 对，
0: 商业利益不能接受，
2: 嗯，
0: 整个社会环境不能接受，
2: 对，
0: 对。可是真的是如此吗？早期我们在谈选美的时候，一定是要九头身等等，
1: 对，有一些标准。
0: 现在也有发生的，就是这些模特因为结石而厌食症死亡之后，开始去重新去倡议跟调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这故事里面，我延伸到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对，
1: 两位在我们现在都在真实的世界哈，两位其实有那个。此刻就是当你发觉，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好像原本认定的自己，然后其实跟你想象，应该说你想象你对自己的一个想法认知，或者是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你发觉自己原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2: 我是没有说倒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而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别人会觉得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觉得你在这个年龄应该有怎么样的样子。
1: 对，
2: 然后
1: 应该，
2: 对，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样子的话，他们其实会给你框架住说你这个年龄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啊。比方说好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怎么不结婚哈，然后或者说，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是，我没有不要结婚，可是因为大家都是萍水相逢嘛，就是然后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你标准太高了啦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说只想工作，然后就没有想到结婚，然后于是我觉得其实那是百口莫辩的事情，然后而且其实你也不用去为了这件事情去跟别人解释，可是这社会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我觉得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非常的多，他们甚至可能会热心的帮你介绍男朋友或者是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是等于说有点过了适婚年龄了，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会说败犬，腐女，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受到比较多的就是歧视，或者说很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比方说人家会说我要回家煮饭了，我老公在等我，然后可是呢就会你自己会觉得你要把你自己安放在哪个地方好像似乎都是不对劲的，然后比方说我只是想要回家跟我的猫咪玩，可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可怜哦，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然后变成说其实我会承受很多压力。我记得我因为我常都是一个人出去吃饭的，那我因为想要让就是店家多赚点钱， 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就跟人家并桌。我曾经遇到跟

0: 个老夫妇病桌的时候，结果老夫妇他嫌弃我，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们为什么要病桌啊，明明就是付一样的钱，为什么要别人跟我们同一桌吃饭啊。于是我就默默的就把我的碗筷拿到另外一个桌子去了。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可是这些可能也是刻板印象吧，可是就是看你怎么去调试。那我不敢说我自己坚强到哪里去，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会面对到的。那我面对到的是这些，
1: 就像那个刚刚顺子提到的那个 Gloria 跟 Sasha， 他其实像 Gloria 他就会可能面临到，就像刚刚说，他其实那些老板们都清一色穿西装，然后其实他面临到生活很多的压力，可能里面就会包含刚刚 Melody 提的那一些。那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角色，然后就是一路从那个真实世界一直回到那一直到芭比那个过程，如果会看到他们互动的一个状态，那也从那个芭比世界再回到那个现实的世界，就是他们其实总统这两位其实感觉有自己的烦恼，可是他们其实也是让芭比可以重新面对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嗯，
1: 不晓得说你们里面看到其实这两个角色，我想到这两个角色会，你们觉得他们什么东西去触发了一个，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今天已经都是准备好了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没有烦恼然后我才去帮助别人解决烦恼，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刚刚 Melody 分享，就是其实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现实的一些烦恼，可是你看到那个 Gloria 跟 Sasha， 就是他们其实本身怎么样去鼓舞芭比去做去改变他，因为芭比后来不是绝望就是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也是等着说好吧，那到时候再等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 Sasha 的那个智，就是他的想法让我觉得哇，他好成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经典芭比就是跌在地上，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要走的时候，他妈妈其实还想要回头要去安慰那个经典芭比，就那个莎莎就给他妈妈一个眼色，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做个样子，我们要走，然后才可以让芭比能够振作起来。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他其实就是母女间的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开始有连结了，然后开始，然后渐渐的他们开始会在车上已经开始会一起唱歌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微妙的一些改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1: 就是他们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芭比了，
0: 对，
1: 但母女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看见彼此的，就是因为我记得就像孙子有提哦，就是那个 Gloria 她以为她女儿就是不喜欢她，可是没想到她女儿很喜欢她画的画作，那 Gloria 一直觉得自己那个画作是浮不上台面的。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她其实在画那些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画得超级好，可是她其实是藏起来的，因为她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大家喜欢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应该要很明亮很光亮很 pink 的东西，但她的画作是用黑色来做呈现的，是很黑暗的，可是她 Gloria 并不黑暗。我觉得就是虽然他的画看起来是他画很有水准的很专业的，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其实非常的，我觉得他本身那个特质哦，就是本身虽然自己遇到很多烦恼，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做鼓舞人的这个角色。
0: 对呀，所以他那个时候听到他女儿讲说好像有个人来像芭比来我们学校，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他就想要救芭比，因为他知道好像芭比逃出来了，
1: 他要听到机密啦。
0: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正义感，妈妈虽然说现在过得并不好，可是妈妈的正义感马上就被激发出来了。
1: 好哦，所以就是待会因为刚刚其实问两位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你们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会给人一个这就是怎么，就是例如说定义成功跟完美哦，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就刚刚 Melody 讲到，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怎么样才是有成就，或者是怎么样才会不丢脸，或者是我们说人设啦，就是我这个人设应该要怎么样，好像才是比较好的。可是，在我们实际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moment 会自觉到，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好，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到那个。那那个东西你那个 moment 你是怎么样去看见？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去看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就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两位来宾来聊一聊《芭比》这一部电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一集其实在谈芭比这部电影，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我们来宾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会发觉到，大家会发现其实是那个肯尼他其实从那个真实世界回到那个芭比的世界之后，其实把芭比世界变成了肯尼王国。对，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芭比们原本是一个势力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可是也在那个肯尼一群肯尼的行动之下，其实也成为了不同的角色，女仆啦，或者是帮忙洗脚者。这也是一个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蛮特别跟特别的一种现象跟呈现但是又透过了后来个别击破，所以在这里面

0: 其实包含说在里面每一个角色怎么样 去改变，不管是自己或群体本身的一些处境、
1: 嗯、
0: 然后去转换一个方向，其实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采取行动，那个行动可能是个别的，可能是集体的行动，其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哦、那所以回到我们在 上一个阶段，就是、跟大家跟两位来宾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底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不管是芭比或肯尼哦，到了后来都在问说，当我不再是芭比的时候，当我不是这么完美的芭比的时候，那我还可以是谁？那包含肯尼也是，当芭比跟肯尼，你说那一段是和解吗？或者是 正式的两个人其实去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里面提到说，哎，今天芭比跟肯尼要和解，是不是芭比爱上了肯尼？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没有？就是今天不管今天是肯尼王国或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就是有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要结婚或谈恋爱了？可是芭比说没有，我并没有。对，我觉得那个 moment 其实是我一个也让我蛮震撼的，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说，有时候有一些 happy ending， 它可能才会是一个转化的契机。可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肯尼问芭比说，就是一直以来我的角色就是，当你重视我的时候，我才是肯尼。可是当其实你不重视我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不是。那当我不再是肯尼的时候，我还是谁呢？然后芭比就跟他说：“你就是你啊，你就是你啊。”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哦，就是对于成为自己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虽然在你面前用短短的说，当你今天不再是芭比的身份，其实在芭比这个经典芭比到最后的片段也是，那当今天你不再不是生活在芭比世界的芭比的时候，那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就是成为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晓得说两位来宾有没有在自己本身或者在身边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或经验？
2: 我觉得成为自己
0: 有没有
2: 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
0: 我觉得是，我觉得中肯、嗯、
2: 对，太大了。就但是成为自己，我认为它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责任。就释放是你终于比较更贴近你自己，或者你真的比较了解你自己。
1: 嗯，
2: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第一个就是用真的自己在活，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用我以为的自己在活，
1: 嗯，
2: 另外一个是别人认为的我。我觉得同时存在，这板块挪移有时候此消彼长，有时候不一样哦，他其实是会在不同场域或不同时段增长的。
1: 人活着真的不容易。
2: 对，如果我们前面谈到，就是我们的儿童期或我们的青少年期，受了媒体也好，受了芭比也好，受了这些家人的影响，对自己的成长任务啊，赋予了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活在自己，可是却并不一定是完整真实的自己。
0: 嗯、是。
2: 所以我在想到说，所以是另外一个是。也是一种责任的，那个责任的定义是，当你越活得越像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借口了。你不能说这是你父母、啊、都是我父母叫我去当公务员，所以我才变成这么刻板死板的。你没有办法，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1: 嗯，
2: 所以你得开始要负担相对于你自己的责任。
1: 嗯，
2: 那我自己会觉得，在人的发展当中，如果这一辈子的发展经验，如果能够多一些对于你自己真我的了解，对真实的我的了解跟认知的时候，我觉得会相对于比较自在。
0: 嗯，
2: 哦，自在并不完全并不是自我，而是比较自在，
0: 比较自在自然。
2: 对对、
0: 嗯、
2: 对。
0: 那 Melody 这边呢，就有关于那个成为自己这件事情。
1: 嗯、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我有提到嘛，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奶奶在长椅上那个自信美丽的样子啊、哦。那我会想到的是，她已经是变老了嘛。那可是如果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如果有些人他还存在着，嗯，那他也一样会慢慢的老去，然后那他。

0: 但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样的机会，生老病死嘛。让我想到的是，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会很想要看到一个，我会突然想到的是，我很想看到一个人他老去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会一样的很美，然后一样的很有自信。那是会想到的是我姐姐，可她在前几年过世了。所以我会想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议题，就是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议题啊，就是人生的历程，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走过啦。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觉得它很美，但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心里很痛，就是因为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过这些。那当然回到就是我们找寻自己，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在想哦，如果说我有机会可以慢慢老去的话，我会希望我把这个机会或者这个位置让给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生命活得很精彩，所以她老的时候可以很漂亮，很有自信。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经历，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丰盛很圆满了，然后我也蛮累的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的我是可以做自己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生命的议题，或者说回到做自己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反省的是，我接下来的生命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过我自己的生命。那只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不会勉强我自己，如果有一天，那我如果可以把我姐姐热爱生命的那一份也帮她活出来的话，那也何尝不好。这样子
1: 就是从 Melody 这边会提醒说，其实生命是有限的，其实在生命有限的这一段时间内，到底就是在有限的生命，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有限的生命其实去活出我很想活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像顺志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路上，其实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怎么样的我，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那当然这一段路我们走多远其实都不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很难预料，那的确就是怎么样回到珍惜当下。所以其实在这样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在面对，其实生活上有很多实际上的，就像那个我想到芭比，她进入真实世界以后，她会有被否定的经验，就是她会有，就是就算她有完美的经历，但是她其实也会有，就是你其实所有事情都不会是100%就顺着你觉得应该有的想法，其实都会有落差，然后也会被否定。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现在很多时下的人啊，第一个反应就倾向于我不够好，然后开始否定自己，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气馁的。可是是不是真的自己不够好，还是说其实是我在那个部当中，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讳言，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设，或者是在就像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应该要是什么样子，但大家可能在自己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可能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样子。可是当今天自己的某个部分，其实你当那个东西其实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你会去掩饰它。那在掩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好像又把自己又推离一点，因为其实当你去掩饰的时候，其实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我觉得所以的确我赞同那个甚至刚刚说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其实被否定，也不一定是被否定，而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经验。那在不同的这些经验跟想法当中，怎么样去看见其实自己当下的那个，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是啊，你在否定我，你在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晓得就是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2: 是的，如果我们回头看，就是
1: 对
2: 刚才Melody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看芭比娃娃，好，
1: 芭比娃娃，
2: 我们刚才讲的过去我们看待它嘛，现在来看你绝对不会相信它的完美是符合现在你生活情境当中的现实，
1: 对，
2: 不会，只是在当下你是12岁小女孩、8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认知，可是它终究会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但我们也不否定它的价值。
0: 对。
1: 珍惜那个曾经的美好。
2: 对。
1: 带给我们的那个憧憬跟想象。
2: 没错。
1: 我觉得那是超重要的。那另外，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
0: 对，
1: 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他也得再次选择，他选不选择去真实世界，
0: 对，
1: 跟他最后要不要再从这个世界真的再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
0: 对，
1: 同样的选择又出现了，
0: 不断的选择，
1: 对，那
0: 对，
1: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棒，就生命里面虽然有他的苦涩跟。我们说的灰暗的这些东西或者挫折等等
0: 是存在的，
1: 可是 同时间我觉得生命它同时间老天爷给我们也有保有时刻常常可以选再次选择的机会，
2: 对，
1: 我觉得 那样的东西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盼望，
0: 嗯，不要怕去选择哈，
2: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不要怕去选择那一双鞋，因为他最后一幕就是甚至刚刚提的最后一幕，他就穿了一双拖鞋嘛，对不对？
2: 哎，
0: 对
2: 对,
0: 对，他
2: 穿着勃肯鞋，
0: 对，他穿着勃肯鞋，然后他头发终于不是都放下来了，他其实用那个鲨鱼夹夹起来了，
1: 对对 对, 对，然后他发现他自己
0: 做自己
1: 的存在，
0: 对，
1: 也相对于自在了，然后自己也不会这么的压抑啊，或者是。把别人的压抑、别人的期待框框在他，
0: 其实把整个社会跟外面的框框加放在自己

就看你今天要选高跟鞋还是勃肯鞋，怎么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我们的顺智跟 Melody， 就是透过芭比这部电影，其实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整个在芭比这个部的电影当中，其实回应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了自己哦。因为里面虽然就是短短说你就是你，当你不是肯尼，当你也不是芭比的时候，你就是你。这句话很简短，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今天的分享，我们从芭比离开了完美世界后的动摇还有混乱，一路走到一个更深的转变。当芭比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选择耍废，躺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下一步交给世界的时候，那其实很像我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的样子。当太多声音同时的出现，当原本相信的东西开始松动，我们好像会累，会停下来，甚至暂时失去了做决定的勇气。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煞虾跟葛洛丽母女的陪伴没有给芭比一个标准的答案，却让她在关系中有机会慢慢地看见自己的好。那种有人在的陪伴，可以支撑着在人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不用急着变动，更不用急着变好。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混乱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要急着把它调整好，或赶快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学着怎么和这样的自己相处，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允许不确定，也允许自己需要别人的陪伴，同时也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协助。最后，芭比没有回到原本那个完美的世界，而是做了一个选择，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复原不是回到本来的自己，而是愿意成为新的自己。那个自己可能更真实，也可能带着曾经的混乱还有不确定，但同时也更接近我们真正想要活出的样子。今天非常感谢顺智还有美乐蒂的分享，当然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年少即位，便大展宏图，因敬畏上帝而非常的强盛，立下赫赫战功，声名远播。此后他却心焦气

得罪了上帝，最后疾病缠身，被迫退位，并且被关禁闭直到死去的那一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乌西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南国的君王。在主前8世纪，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治下，国力达到了鼎盛。而他与他差不多时期的一个南国君王，也在上帝的帮助下带领北国进入，带领南国进入历史上最强盛的时刻。好，所以北边是耶罗波安二世，南边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翁乌西亚王。好，这个时候南北两国都处在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刻，北国的一代雄君是耶罗波安二世，而南国的一代雄君就是今天要谈的乌西亚王。历代志下25章1到15节谈到这个乌西亚。乌西亚他登基为王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年轻的，年仅16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那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这个做王的时候，是因为登基的时候只有16岁嘛，所以呢，他就这个他知道自己在治理国家上面应该是需要一些帮助，所以呢，他一开始其实也是这个刚开始16岁就做王，可能也会有一点惶恐不安，因为16岁其实也不过就我们现在的高一生，然后你就要当一国的总统，哇，实在是有点难啊。所以呢，他就寻求了先知的话语，然后他听从了当时候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的话，然后呢，他听从先知的话做什么呢？定义寻求上帝。好，所以呢，他就听从这一个，他听从父亲，他听从这一个撒加利亚先知的话，然后定义寻求神。那因为呢，他寻求上帝的保护，寻求上帝的庇佑，所以耶和华上帝就使他大为亨通。怎样亨通呢？他就往西攻打了这一个南国犹大西边的这个宿敌腓力士人，哇，结果大获全胜。要知道腓力士人其实是非常骁勇善战的战斗民族哦。可是呢，乌西亚在上帝的帮助底下攻打，主动出击攻打腓力士人，并且大获全胜。不仅如此，他还往东攻击了阿拉伯人、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最后这一些人都向他进攻。那么乌西亚呢，不仅依靠上帝在对外的战争当中赢得了胜利，在国内呢，他也开始积极的建设。首先呢，他重修耶路撒冷首都的这个城门。

跟城墙，然后呢，在南国的国境里头建造许多的瞭望台，然后呢，又到处挖水井，然后做那个引水，这个引流的那个水道，来帮助，就是来帮助这个农业灌溉发展等等的。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将这个南国犹大的军队哈，他们的战备整个提升了一个档次哈。简而言之，在乌西亚的治下，南国犹大非常稳定的发展，井井有条。而且呢，因为乌西亚战胜了他四围的邻邦啊，往西战胜了非利士人，往东战胜了阿拉伯人、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所以呢，圣经上说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名声哈。就很强，然后甚至呢，他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上帝的帮助，非常强盛。好，甚至呢，他的名声还传到埃及去，连埃及人都知道了。哇，南国犹大出了一位乌西亚，是一个很厉害的君王。好，所以呢，因为乌西亚因为敬畏上帝的关系。因为他寻求上帝的帮助，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没有小看自己。然后他虽然年轻，但是他也没有心高气傲。他虽然年轻，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谁，需要的是上帝的帮助。所以呢，当他定义寻求上帝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凡的帮助，让他。对外啊，所有的战争百战百胜，然后对内，然后他也在上帝给他的智慧底下做了许多很实际的、很有用的国内建设，让南国犹大在这个时期呢，成为一个真的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好，而且这个强盛不是一个空壳子而已哦，是真的。对外也能够打胜仗，然后对内整个建设，然后包括农业、经济等等，全部都发展得非常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祝福之地》。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说到乌西亚王年仅16岁登基，他因为寻求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成为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强盛君王，四围的仇敌都臣服于他，国内的建设也井井有条。乌西亚的前半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乌西亚的后半生却应了圣经箴言里头的一句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话出现在箴言的16章

十八节，我再念一次：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他骄傲了，当他这个因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后功成名就，平步青云，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再也不谦卑了，开始骄傲，觉得自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准备跌倒了。在历代志下26:16-21，就讲到了这一位强盛的君王乌西亚。他在强盛之后，当他已经声名远播了，然后已经百战百胜了，已经把国内打理得井井有条之后呢，他就心高气傲，得罪上帝。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进入圣殿内的圣所要上香。好，这里就跟以色列人的宗教条例有关了。圣殿他如果要向上帝烧香，就必须要进到圣殿内的圣所。但问题来了，圣殿内的圣所只有谁才能进去呢？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烧香也是祭司的工作。所以乌西亚王他强行进入圣殿里头要向上帝烧香的这件事情，等于是违反了摩西律法当中关于宗教礼仪的条例。即便是大卫王或者所罗门王这么强盛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在圣殿外献祭，在祭坛前向上帝祷告。好，因为那个就是献祭牲的，也就是那个 BBQ 猪肉或者牛肉的那一个祭坛，是在圣殿外面的，是摆在圣殿的殿门口外面。那么所以呢，君王有一些君王是连献祭都不可以的。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谈过的扫罗王，他曾经因为就是这个违背先知的吩咐，撒母耳说等我来了再献祭，就他等不到撒母耳，他自己献祭了啊，这件事情上帝就不喜欢。好，但是呢，也不是每一个君王都不能献祭，因为像大卫王、像所罗门王，他们其实也做过献祭的事情，而且他们的献祭蒙上帝的悦纳。好。但是无论如何，就算是这两位最强盛的王，以色列国史上最强盛的王，他们做的事情也顶多就是在圣殿外献祭，然后在祭坛前向上帝祷告，他们从来没有进入所谓的圣所。好，因为圣所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然后呢，在圣所里面烧香也是祭司的工作。简单来说，乌西亚王的这一个行为呢，他硬要进入圣殿向上帝烧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逾越了摩西律法的宗教条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有没有人来阻止他？有的。其实当时候有一众祭司进入圣所来阻挡乌西亚王，告诉他说这个乌西亚王啊，给耶和华上帝烧香不是你的事，是这个承接圣职的祭司的事情，请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件事情，上帝必不使你得荣耀。那乌西亚一听到祭司这样对他说，就更生气了。你说我没有资格烧香，我谁？我可是在上帝的帮助底下，这个打败了四围的仇敌，然后这个让声名远播至埃及呢。我这样子一个君王，难道没有资格向上帝烧香吗？我得了上帝这么大的帮助，然后我想要进来帮他烧香，怎么了？就是这样子有错？

这样子上帝会这样子上帝会刑罚我，好，乌撒不相信，而且他发怒，所以呢他就是手就拿着香炉就硬要烧香。当乌西亚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好，在这个众祭司的眼前，他硬要他在硬烧香的那一个时刻，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变故，就是这个乌西亚王的额头上突然开始发出大麻风，然后这个其他的祭司一看啊，他开始长大麻风了，就赶快催促他出圣殿，然后他自己也赶快出去，因为大麻风是一个很严重的灾病。好，在这里科普一下，什么叫大麻风呢？大麻风其实是一种皮肤病，会让人的皮肤溃烂，然后就是长很多的脓泡，然后就是在破掉，然后流脓。那最可怕的是，这一种大麻风的皮肤病是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所以呢，凡是长大麻风的人都必须与社会隔绝。好，所以呢，如果你是一般住在城里的百姓，当你长了大麻风，你就要被赶出城外，你不能够在城市里面居住了。那在城外头会有一个小村庄，是专门给麻风病人居住的那个一个小小的村庄居落。好，就是这个城里面，凡是长大麻风的人都会被赶出城外，然后只能跟其他的麻风病人住在一起，然后可能。定时会有人就是送一些物资来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勉强可以过活这样。好，那在你的麻风病没有好之前，你是不可以跟社会接轨的，你就是要被关禁闭。OK， 好，那么乌西亚王呢？他长了大麻风 ，Oh no！ 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不至于说被赶出城外。但是呢，他还是需要被关禁闭，因为大麻风是一个可怕的传染病。所以呢，他后来得了大麻风了之后呢，他就是专门，他就关在其中一个宫殿里头，就被关在这个王宫里头的房间。然后他因为没有办法再接见朝臣了嘛，所以呢，他当然就也没有办法再主持国政。好，朝政就由他的儿子来接管好国家大事。那他儿子其实活的时间不是很长，好，执政16年之后就过世了。那他儿子死后，就由他的孙子来这个管理朝政。好，所以呢，这一个乌西亚王啊，虽然在圣经当中记载他做王52年，听起来好像很久啊。但是呢，他实际执政的时间只有27年，剩下的25年呢，都是在关禁闭当中度过的。OK， 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一颗谦卑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但也有人后来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的君王乌西亚，他的前半生可谓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年仅16岁就登基成为君王的他，一开始可能是惶恐不安的，所以他听从先知的引导，寻求上帝的帮助。然而，随着他不断战胜外敌，极其强盛，甚至声名远播至埃及之后，他开始忘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他在人生最高光的时刻，迷失了当初那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拥有了政治的权力还不满足，他连祭司的权力都想要抢夺，所以他才硬要进入这个圣殿烧香，他想要做祭司才能够做的事情。他觉得他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什么都能做。OK， 那于是呢，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身上。后来他就长了大麻风，而且这个大麻风始终没有好，始终没有痊愈，就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这个大麻风都跟着他，也就是他在那一场变故之后就一直被关禁闭，直到死的时候。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一些君王，前半生很不错，但是后半生就歪掉了，变坏了。他们的结局通常是很快就重病而死，或者被刺杀身亡。但是上帝给乌西亚的惩罚比较特别哈，他在犯罪之后继续活了25年的时间。以至于他做王的总年数很长，52年，好，算是这一个南国历史上第二长的。好，但是在犯罪之后继续活了25年，这25年对他来说，很可能是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他当初是如何的叱咤风云。这个连埃及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可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君王，然后一个意气风发、极其强盛的君王。他的名字被所有人都认识，而且深刻的记在脑海里。但是25年的时间，他因为大麻风的关系，只能被关在小小的房间里面。无法再插手任何的国政，甚也不要说什么什么出去外面跟仇，就是出去外面战胜仇敌，什么都没有。这25年，他只能被关在王宫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哦。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世人遗忘。当初他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有名，现在他就是如何如何如何的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在王宫的角落。 OK， 各位听众朋友，权力腐蚀人心，这真的是亘古不变的通则，放在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段时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成立的。权力腐蚀人心，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为人心就是这么的脆弱，因为人心就是这么容易的被污染。
在困苦当中呼求上帝其实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你在人生的高光时刻仍然敬畏上帝，这才是真的难。所有的君王，包括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一位大卫王，都是在最强盛的时候跌倒。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生持续不断的谦卑敬畏寻求上帝。由此可见，敬畏上帝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它难啊，不是难在一时，而是难在持久。我们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来敬畏上帝，其实并不难的。可是要你一生一世都持续的敬畏上帝，真的很难。但是不论如何，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不管在什么时候，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已经骄傲了，自己的心态已经不像当初一样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圣灵的

提醒底下，愿意谦卑，放下自己的能力跟经验，转而寻求上帝，敬畏并且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就会不断的经历到恩典与神迹。人心虽然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典无尽。我们软弱了，跌倒了，不再像以前敬畏上帝了，没有关系，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我们都可以再一次回转归向他。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我们从乌西亚王的人生当中看见，当他寻求你，他就强盛；当他得罪你，他就遭灾。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谨记乌西亚王的这个人生经历，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谦卑依靠寻求你。当我们开始因为顺利，或者我们做了了不起的大事，甚至我们哇传福音很有果效，然后或者是我们哦信了上帝之后，这个好多事情都变得顺利了，我们开始忘记这一切恩典是从你而来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谦卑依靠你的心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第三集，有关于怎么样的看我们现在的教室，教室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今天呢，我才跟一个老师下班之后一起聊天，他说：“你知道文文，我这个学期结束我就退休了。这个老师70多岁，可是看起来完全不到那个年纪。”我说：“你这么年轻，你还可以再做久一点，为什么就退休了？”他告诉我说，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面临着我们的教室。在我现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我先全身而退吧。那我不知道我的心情带的是复杂的，还是？

他开心的，或者是为自己觉得有些担忧的，因为我还要有一段时日才会退休。事实上，他提这件事情呢，是现在我们大家每天都看着上眼的，在教室里面所浮现出来的情绪危机。所以今天呢，第三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情绪危机的当下处理，在现在我们已经改变的教室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第一个就是啊，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正系统性的在公立学校里面进行。在美国有一个 PBIS，如果你有朋友在教育界里面，或是你曾经听说在美国的就读的孩子们说学校是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用 PBIS 来做。那 PBIS 呢，在我的学校里面还有所谓的 PBIS 的庆祝会。那它的整体意思是：P 就是 positive，B 就是 behavior，I 就是 intervention，S 就是 support。所以你简称呢，你把它叫 PBIS，整体呢就在讲是一个正向行为它的处理、介入以及支持系统。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正向行为的支持系统呢？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孩子这次做错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以一个正向的方式让他们往前看，下次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是一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有用，系统里面也正在操作。可是，在教室里面现场，它的真正的情况呢？我可能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了。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里面，当一个学校或是学区决定要用 PBIS 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应该全部老师都要受训。全部老师都非常的清楚怎么样来做 PBIS，可是你知道，就像我第一集曾经说过的，美国老师们都是受到工会的保护，所以当他不愿意去学，或者是他不在乎学习，或者是他不认同这个系统的时候，他的接受度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的校长、副校长以及学区在行政人员的这个阶段的人都是接受 PBIS，所以他们就去受训。当他受训之后，要把它落实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就要从教师们来做？那简单的来说，现今的情况就是今天2026年的春天，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仍旧是小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了，老师们就会写一张单子，孩子拿这个单子就到了办公室，坐在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就会用正向的方式跟这个孩子提一提。然后就会给他一张小贴纸，或是给他一个小鼓励，给他一个小糖果，然后就送他回来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谈过、聊过、解决过，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他过了。你可以想象，老师们他可能这件事情是带着怒气，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带着不服气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气啊，老师们就会觉得。我这个严重的案件送到你的办公室，怎么就变成了拿个糖果跟小贴纸回来了？那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从这里面学到他的课题？就是他不应该再做错呢？可是家长们很喜欢这样子一个系统，他觉得我的孩子不受罚，又有小小的奖励，我们就看他好的地方，以后鼓励他。可是我们的 PBIS 在我的学区里面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我自己个人本身从来没有送过半个孩子去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当他们带着糖果跟小贴纸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做。事实证明，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继续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扎心到他里面的一个深根的一个，我做错了，我需要被惩罚；我做错了，我需要道歉。没有这样子一个操作，于是他就把做错事情跟办公室拿糖果画上了等号。因为孩子是很单纯的，孩子事实上大家都是这样子。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接下来所给你的一个结果，就可以让你自己直接的衡量你这件事情会不会再继续做。如果今天我出去超速了，每次超速之后，警察就给我一个糖果，我觉得我可以继续超速的，我又可以又快到达，又有快感，又有糖果吃，何乐不为呢？所以当老师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哎，这个研究觉得很有用啊，这个官方也觉得很有用啊，这个系统也觉得很有用啊，可是怎么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没用了呢？为什么班上的孩子越来越不好管呢？为什么孩子们的？

行为越来越乖张呢？老师们是不是就开始画上这样几个大问号？于是真正落实在教室里面的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个危机出现了。研究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预防策略是可以减少情绪事件47%以上。那我可能要用这样子猜测，就是减少情绪事件，可能就是孩子他会有情绪上面的不愉快，可能因此上就会减少47%，可是不见得他的行为会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行为会改变他的数据。那起码目前在我的环境里面，老师们都说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行为会改变，反而是越来越糟糕。好，所以这是 PBIS 其中一点啊。接下来就是芬兰的，大家好喜欢芬兰，一讲到教育就觉得世界之最就是芬兰，所以我们也等会儿来看看芬兰它的三级支持系统又是怎么样的操作。不过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情绪危机啊，很重要的一点，我倒认为，不管你是用 PBIS 或者是芬兰刚才说的三级支持，这些系统都必须先让老师们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操作是不是先要能够看懂学生们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的前兆？那这个危机的前兆，我若看见了，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干预？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不管是芬兰的制度还是 PBIS，都是在教导老师们怎么去看到学生他还没有大发作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前兆。那这个前兆呢？现在很多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trigger，哦，你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常常会听到 trigger 这个字，大一点的字眼呢叫 antecedent，也就是它在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叫做 antecedent。那不管它是叫 trigger 还是 antecedent，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每一次只要有这个前兆，接下来他就会爆炸；每一次有这个前兆，他接下来就会打人；有这个前兆，他就会打架。所以，我更认为，不管是在台湾、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老师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被受训的，一定是看到这个情绪危机的前兆。当你看到了前兆，你才能够做到当下有效的处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师变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处理？如果必须要提到所谓的从前兆开始来观察，那是这个老师必须要能够长时期的，就是在你的教课的现场，你都能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必须要有一个，我认为啊，是一个 gift，是一个与天俱来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适合当老师。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学生，他可能，你的眼睛看到他正在做功课，可是是不是在旁边已经有某些操作，已经让他已经开始觉得说，哎，我这件事情可能快要让我生气了。所以这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常常都忽略到说，哦，我在教小孩教得很认真，可是你却忘记看他旁边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慢慢在爆发，在酝酿了。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曾经发生过几次，是不是我们在座位的选择，在整个环境的设计，尽量能够让这个孩子舒舒服服、舒舒适适的，在他的接受范围里面好好的学习。身为老师，事实上我们要设计的就是这一点。我都喜欢让我的学生他能够自己选座位，我让他自己有2次的机会选座位，所以他可能今天坐一坐觉得不舒服，明天还可以再选一次，然后才定下来。一旦定下来之后，也不是永远坐在那个地方。他一旦定下来之后，这个学期就定在这，下个学期他还是可以改变的。我甚至让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让他能够赢得更多换座位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这次成绩好，或许你就可以赢得一张换座位的票，你就可以随时换座位。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方式，让学生觉得，哎，我可以去选择让我自己很舒适的环境。那不管这些学生他是有好动，或者是自闭，或者是行为乖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一个人在教室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家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是不是就减低了很多他会有任何情绪危机的几率？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有这个情绪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不中断全班教学呀？这个流程很重要的，不管发。

跟什么事情，教学一定要交出去。我们一天跟学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我们要这么多的东西要交给学生，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孩子情绪爆炸，别的学生都不用学了。所以，当这些情况真的发生，真的一个学生情绪爆炸，第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eyes on the student，就是说你的眼睛一定要是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学生的身上，或许他跑了，或许他滚到桌子底下去，或者是他在地上打滚，或者是大声哭喊。我的做法，我不会停止教学，我让学生都知道，教学是还有学习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现在外面风吹得很大声，或者外面有一台很大的卡车开过去，都会有大的声音。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对事情的焦点跟注意力，不要因为某一些大的声音或者是争吵的声音，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来锻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集中力。那这些学生训练好之后，当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很快的跟这些学生说：“好，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做这个，把该有的功课，我们都有一些紧急作业的功课，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读一本书、考个试，或者是他可以做一个数学在网络上的作业。你可以很快的让学生继续的学习，然后你去帮助那个已经爆炸掉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爆炸学生爆炸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办公室，请他们来马上把这个小孩子接收。”所以，我才不会太长的时间没有和我其他的学生在一起。事实上，昨天就发生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是刚好已经要下课了，我们下课时间是15分钟，刚好要下课的时间，我的班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他的一对一的辅导吵架了，因为他把他的一对一辅导锁在门外面，这感觉起来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在教学。那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的一对一辅，因为他觉得他的一对一辅导很吵他，他想要学习，他就把他那个一对一的辅导推出去之后，把门锁起来了。所以那个一对一的辅导进来之后呢，就说了他几句，说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你不可以把我推出去，不可以把我锁在外头。那当我让孩子下课的时候，那1分钟马上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冲出了门外。那我没有料到的是，通常学校所有的门啊什么都是锁住的，可是这个学生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面练习，他知道礼堂有个大门是直接一推就推到马路上就出去了。哎，他也不笨，于是呢，他就直接一跑出教室就往礼堂跑。那我的这个一对一呢就往外冲，那一路呢就是开始用大哥大就去跟办公室的人来联系。结果这个女孩子跑很快，她一路就冲到马路上了，过了马路，然后就一路跑。这一点呢，我跟办公室大哥大之后，我就是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副校长开着车子就开始上马路去追。最后呢，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再回到我的教室来了。我没有因为他跑掉而去慰问他、安慰他或者询问他，都没有，我继续教学。我也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么久而问他怎么样、如何，因为我要一切让班级保持正常化。让班级保持正常化，就能够让你全部的学生在里面觉得怡然自得，觉得诶，我是可以继续学习的。也让这个跑出去的学生不会觉得，因为他回来之后已经冷却下来了，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整个人爆炸掉那样，他已经冷却下来，也不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老师一直问。一直到了最后下课的时间，当我带着他出去跟他的家人碰面的时候，我跟家人说，下次这个事情发生，我会打电话叫警察，请警察直接开车去马路旁边接他。家人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子。”还有，我就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学生跟我有约定的，他很不喜欢去课后辅导。我跟他说，只要他每一天该做他程序的该做的事情都守规则，他就可以不用去课后辅导。我对于这个学生说：“你今天破坏掉你自己的规则了，所以明天开始，你是不是该要去课后辅导？”哇，他开始大叫。那当然已经下课了，大家都要回家了，所以呢，也没有人听到他大叫，他也没有的发作。于是他就跟他的家里面人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家里面人马上就心软了。我跟家里面人说：“你心软就会造成他以后还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允许他再这样做。”于是我就坚持，他一定要去课后辅导。这个学生这个时候还跟我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
所以这要很大。

大的耐心，很大的跟家里面的沟通，很有方式的跟学生沟通，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做错了，也不用骂，也不用打，都不用伤心动力，轻描淡写的。于是我跟学生说：“好，我愿意相信你第二次，在下次同样事情发生，第一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你家人站在这个地方都听到我说了。第二，你就从那天开始，你就得要去课后辅导了。我们今天说清楚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我就送他们回家。在我们的危机处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全班的学生在那边看着你去处理这一件很重大的情绪危机，而造成他们觉得，天哪！如果我的情绪变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看着我。那种想学的学生会变成 copycatter，不想学的学生他会有个严重的觉得说，哇，这样情绪压力很大，所以是很重要的，让老师知道你的。马上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有关于这个芬兰模式的实物应用了。芬兰模式这个三级是世界有名的，它叫做 Tier One、Tier Two、Tier Three。那这三级呢，就是第一级就是所谓的将近一般的学生啊，85%都应该是在这个 Tier One 的范围里面来运作，他们听话一致，工作一致。该怎么样做活动都一致，85%的孩子都应该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那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时候，老师一定要有计划，说什么怎么样子用分级教学、分层教学，怎么样用不同方式教导、改变策略，用不同的 project，各种方式来证明说老师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需要特别加强的学生了。那当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出现更重大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学生就会被提升到第二级 Level Two Tier Two。那这些 Tier Two 的学生就剩下的15%的学生，那都是希望能够很密集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一个星期4次哦，2到4次的时间，就小小的一组学生，可能你的全班里面就只有大概4到6个学生会在这个小组里面。那由一个特别的老师密集的来帮助这个孩子，他不管是语言上的需要，或者是数学上面的需要，各种方面，他有特别需要去辅导支持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很快的把他抓紧，希望能够在第一个学期之内就把这个孩子慢慢的再融入刚才说的 Tier One 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总是会有漏网之鱼，或者是他年纪已经开始变得太大了，不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帮助他回转过来。就必须要成为是我们所谓的 Tier Three。通常 Tier Three 的学生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有 IEP，或者是他们正会被，这些辅导的群队呢团队来 identify，或者是来做测试，看看他有什么样子的特殊需要。那这就变成 Tier Three。那芬兰的这个方式呢，在很多的国家都适用，也都在沿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诶，这些学生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得到很好的帮助，而且如果真的需要特殊教育的时候，而且一刚开始这些特殊教育都是进入到普通班上来，在普通班级里面坐在孩子旁边帮助他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二三的 tiers 的这范畴当中，就把这个孩子再度的辅导，能够接受教育的这一个层面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叫教室变了？因为这三级已经开始，每一级里面又分了好几级了。我从好几个月前就跟大家提过，我光是今年一个班上就有10个学生有 IEP，其中的5个他是自闭症，其中2个是有其他的学习障碍，还这个还不包括。第二语言啊，或者是转学生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区，他们不要的学生送到我们的学校来，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原本的 Tier Three 第三级的这些学生，原本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可是现在变成已经将近一半，所以教室是不是变了？你原本应该绝大多数的时间能够花在你的85%的学生身上，可是现在。那将近一半的学生就已经吃掉好多好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实物应用上面，现在连芬兰的这个系统都需要开始改变了。这30多年来，我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我知道在过去以及未来很多节目里面，我会一一的
点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正在我们教室里面发生。我想很重要，今天想要提到的就是在事后的复原，事后复原 recovery， 也就是 regulate 全班安抚的国际做法。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方法就叫 social circle， 就是一个社交圈子。社交圈子就是全班的学生坐在一个圈子里面，通常我们会有一样物件，可能是老师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动物，那当然是这个毛茸茸的假的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文具，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学生能够很轻易的就可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这个规定就是老师先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再把这个物件传给下个孩子，下个孩子再讲了之后再传给下个孩子。你拿到这个物件，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先说 pass， 可是再一次回来一圈了之后，你还是必须要回答，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聊他心上的事情。而且当他手上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别人不能够对他做论断，也不能够催他，也不能够不让他说他想要说的内容。那这是帮助学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情绪上的修复。所以当一个学生爆炸了，或者一个学生跑离教室了，或者是有打架的行为，我们通常都会赶快做一个事后的安抚。我们会做这样子的 social circle。通常要是我的话，我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那种与这件事情不相干的，让大家能够马上把心打开。第一个就是喜欢今天天气的人，谈一谈你今天的心情。那他们就讲今天好喜欢啊，因为今天太阳好大啊。那一圈讲完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入正题了。哦，你可以讲说第一圈就是讲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口味，或者是波霸奶茶的味道都可以，你就是讲一个很轻松的，这是第一圈。第二圈你就可以提到今天的，如果你来处理这个爆炸情绪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处理。你知道学生们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的，当你给他时间，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空间，学生会讲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我曾经记得我在想说，我在期待的是期望是说学生会说哦，我会就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就不罚他什么。可是你知道学生他们一方面又懂得什么叫公平平等，一方面也知道什么叫做理解同理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啊，他们说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心里面好温暖。所以这样子呢，是一个帮助孩子从这样整个危机当中修复的一种方式。大家都听完了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今天被听到了，我今天被注意到了，我被关心了，老师想要听我说我心里面想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危机处理之后做的一个，就是在国际上面呢大家都很接受的方式。那今天呢，我想落落长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到了教室正在变了，特别是情绪的危机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很多人说是因为孩子在改变，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一些机制或者是一些行为，可能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加强。学区会觉得经费不够，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研究。可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应，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我们的孩子需要。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多学习，多方面学习有关于这个 social circle， 你会发现孩子们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的。那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个星期我们就再来谈谈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又要谈到一个跟长者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全球人口的结构正经历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高龄化成为不可逆的全球的趋势。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谈到，我们长者如果要择偶的时候品质要更高，就没想到呢，这个议题一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回应我想可能是因为长者很多，那长者面临到的很多都是孤单啊、寂寞呀什么的，所以对这个议题就特别的感兴趣。那就有朋友就是传来资讯，讲到一些老人家就说哇，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未来人生的路啊，就是各种不要的各种各样的风景那一个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一个作品就是《天慢慢的黑》他的那个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颁布的一个奖项，是中国文学上最高的荣誉之一。那另外

呢又有朋友传过来，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得主马奎斯讲到的百年孤寂，也是讲到哦，哇，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不是要寻求别人的爱，而是要自己度，要自己给自己建构一个屋檐。那诺贝尔文学奖呢，它也是在文学领域创作中最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我今天要特别把这个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个是周大兴，一个马奎斯，他们的理念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微微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我想因为上一篇没想到大家对长者哈有这么大的兴趣哈，我就在想，那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年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可能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哈。那我们就先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先从周大兴先生他的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他讲到说，晚年哈要熟悉要接受旅途中的六种风景，才能够安然进入天黑。天黑得很慢，或者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会觉得好像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觉得好像有点消极哈。他这边特别说，如果我们是70岁的话呢，那我在这边是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已经70岁了，那你就慢慢的听，娓娓娓娓道来。天黑的很慢，这篇的文章啊，会让我的生命改观，好，乐观的面对人生。那为什么会乐观的面对人生呢？我觉得他把一些必然的状况讲的是理所当然，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说，人进入70岁的时候，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些风景应该记下来，就是我们先要预作。说哎，我们好像火车下一站我们要进入隧道啦，或者我们下一站我们要到海边啦，或者要经过山景啦。他第一种风景是说，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哎，其实哈，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最近包括我自己旁边就很多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40几岁就死了。那有的是长辈，也是一个一个离开，那只有空荡荡的日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学会独自的生活，还有品尝孤独。那第二种风景呢，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少。以前可能你在社会上你是不论是社会财经的还有社会的地位，都让人家很羡慕。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辉煌，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很有名气，好，都会然后我们现在呢都要认知自己，我们都变成老太婆啦，老头子啦，聚光灯不再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还抓住自己曾有的光辉，好，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克服心里的那种羡慕、嫉妒和抱怨。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那苏轼呢？苏轼跟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不相容的，对。可是呢，王安石他退下了官位，退下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呢，知道苏轼哈要来这边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换上平民的衣服，然后去接待苏轼，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聊天。可是不要忘记哦，在政治上他们是对立的。你看，我觉得当我们卸下不管是宰相也好，像王安石就和苏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后世很棒的一个素材，就想到说，不管你如何的位高权重，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前面

在政治理念或者很多的观点上面有一些对立或不同的时候，其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卸下这一切中，我们在交集的时候只有友情哈，然后就是拿个酒杯啊，喝酒啊，吃饭啊，然后聊聊很愉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第三种风景呢，就是前路险情不断。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连摔三次跤，那呢心血管堵塞啊，脑萎缩呀，癌症都可能会悄悄的来拜访你。我有个好朋友，他真的是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洁癖，也很完美。可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没想到一检查，哇，居然是肺腺癌第四期，就是悄悄的来拜访你，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身边了，然后你就要与疾病共存，视病如友，带病生活。然后呢，所以呢，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我们未来70岁后，未来前面的路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你不知不觉，你的病痛，你的意外都会找上你。第四种风景呢，是准备回到床上生活，重返幼年的状态。这是我最不忍心的，因为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有的就抱着尿布，有的是妈妈还是儿子在旁边照顾的，然后都有褥疮。对，当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到世界上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是包着尿布啊，哎，在床上啊，然后那个帮你换尿布啊，帮你洗屁股啊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这样让别人来帮我们洗屁股啊，帮我们换尿布的时候，哎，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情何以堪。但这都是事实啊，我也不能例外啊，每个人都不能例外啊。何况有的时候当我们卧床的时候，年老卧床的时候，可能你的亲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了，好，可能是护理人员。所以你不但要忍耐，而且还要很低调的，还要对他非常的要巴结他，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你要对他很好。对，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种风景，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讲到的诈骗。好，沿途的骗子很多，骗子都知道退休的老人们口袋里真的是有一些积蓄的退休金啊，于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那天LINE 突然就有一人，他的名字说叫林文斌，那名字看起来也很看起来就是很名字也很不土气嘛他就说我是你周边的邻居，我要来装潢房子，会影响到你们，所以呢我现在这边先跟你抱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封信说他要送一些伴手礼给我们。那我就想说，哎，我们附近没有什么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后我就打给管理员，他说哎呀，是诈骗，吴小姐是诈骗，你赶快把他封锁。原来诈骗还有这个样子状况。所以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那我就特别找了一下说，哇，有的是骗你吃啊，发简讯啊，说什么有邮件啊，试吃试用，凡是免费试用的通通都不要，还有说什么会让你什么有一些宗教仪式的会让你什么转运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才要花，它勾起我们欲望的我们就敬谢不明。那第六

那种风景呢，就是要你善待你的老伴，可以说是善待你身边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我们是独身，就善待还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伤别人，特别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是你人生最后一笔存款。这是书上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是有道理耶。因为儿女，不是每个儿女都经济状况很好，或者每个儿女都有时间，那他们，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重担放在儿女的身上，而最后呢能够跟你相依为命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而且不再变心，像伟伟就是被离掉了，离婚嘛，所以就想说到那么老，不管中间风风雨雨，那他们到这个时候都不再变心，我们真的要珍惜他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天黑得很慢，是老年人的人生晚景，说得很透彻，然后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珍惜，要看透人生，享受人生，不要去包揽，就多管闲事，就是你觉得我可以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过去的权威或者过去的一些职位，或者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的学识，然后说起话来就是居高临下，我们真的要放下这些，要理解最后的日子我们要心里要有一座，要心里要做准备，这是人生的六道风景。那不论你过去如何，你现在如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讲到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长者老年的一些心态。

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我是维维。我们今天前面是讲到周大新，他讲到了说，就老年的时候可能要经历到六种风景哈，比如陪伴的人越来越少，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小，然后在老年的路上呢，险情不断，危险的那个情景会不断，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像 baby 一样啊，重返床上要被人家这个包尿布啊照顾啊，还有就是骗子很多，诈骗的事件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退休的老人唯一比较可能的就是有一点点退休金哈，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善待与你同甘共苦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离弃你的老伴。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作家呢是诺贝尔文学的那个得奖主叫马奎斯，他讲到了一个是百年孤寂，也是有关我们长辈长者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他讲的是什么了？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说，晚年不是被爱，而是要自度，就自己超度自己，这样自度。他生命的后半程，你要变成自己的屋檐。好，198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也说到了，周大新讲的是六种风景，他这边也讲了六个领域的。他说，人到晚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屋檐，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晚年是很难，好想象到被还会被别人所爱哈。老伴呢，不是老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嘛哈，或者他已经离开你了。那儿女呢？是不是爱爸爸妈妈要看你当初你是怎么有没有爱你的儿女。很多儿女就是父母哈被遗弃了，通知他都不认这个父母，他说因为当初你对我怎样怎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也是爱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哈，他是要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几乎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她的孩子跟她说啊，我将来会每个礼拜看你一次啊，我会尽量买房子或租房子在你的附近，但是你不要来我家，因为我不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受到委屈。哎呀，我觉得人家都会说，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嘛。可是呢，我记得在马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说这种孩子有边界感的孩子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他拿捏到了界限，他没有委屈他的妻子儿女，也照顾到他的父亲母亲，各自保留他们中间的空间和彼此的尊重。所以呢不要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要求被爱，要学习自爱，自己爱自己哈，把自己打造成自己的屋檐，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六项中的第一项。第二好，保护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好，晚年的身体大多数都有一些毛病啊，大病赶快看医生。好，不要说哎呀我就拖，就像我刚刚说一个朋友，他等到一看病的时候，哇，已经肺腺癌第四期了，就全家总动员哈。那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优先。那很多事情疾病来了，有一句话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所以呢，要有一个和平的心态。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想太多太远，心里存了太多的期待好和盼望，那你存了太多的话，其实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困难已经不是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筛选找的时候，要找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要适时、适度，好，那学会与自己快乐的相处。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学习与自己快乐的相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在 YouTube 看到说，人生啊，就好像我们坐一个单趟的火车，然后呢，在你车厢里的同伴呢，可能 A 坐在你的旁边，他下一站就下车了。B 坐在你的旁边，哎，过了五站他才下车，最后 C 坐在你的旁边，你就先下车了。最后呢，人生中很多都是阶段性的，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走到最后，没有谁都是孤单的。他说，没有人真正的帮助你，除了自渡。我觉得自渡应该说是自己帮助自己哈。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第三家庭，就讲到说要自助助人人助嘛。那他说，与其心存盼望恐惧衰老，不如学会与孤单衰老好共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第四呢，是真诚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阳光，也很正面哈。真正的接纳什么呢？真正的接纳自己，好，这是人生最后最珍惜的一段光阴。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啊，保护自己的心态，身心灵都要，不仅是身体要好，我们的心态也要好。就是我记得杨绛有写过，他说善待自己。他说最后呢，是让我们这生命中有的那个淡定和自在，好，不要纠结。在善待自己的状况下，我们的灵魂才会愿意留下来陪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身体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在抱怨啊，好，我们的灵魂也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身体上又衰残，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又抱怨。他说我们要善待自己。我记得圣经也说，他说啊，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若我们不能够爱自己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呢？第五是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啊，走路要小心。我们现在的朋友常都说，哎呀，走路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台上主持节目，他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来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坐在那个会场上的椅子上，然后大家要跟他加LINE呀什么的，就会场在收拾东西，他不晓得。那后面的椅子被收走了，他也不晓得，他就一坐下来就跌坐在地上，骨头折断，手也折到了。那你看，是不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大家出游的环境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椅子被收走了呢？所以走路要小心，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蹲下来捡，不要弯腰捡，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还有就是上厕所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脑袋的血管破裂哈。穿鞋子也不要弯腰穿，坐下来穿。你看王永庆是喝水的时候呛到死的，喝水要慢慢的喝，吃东西要慢，什么弯腰啊，扭头啊，抬腿啊，就是要慢慢来。好，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五项，就是慢哈。那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哦，对的，还有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呢，在我们进入第六项的时候呢，就是让生活哈自理的时间尽量的延缓。那马奎斯他在他的百年孤寂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是很深刻，就是最平时最看起来没什么水准的话，可是却是那么真实。我念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马奎斯是这样写的：深夜口渴了，醒的时候能够自己起来倒杯水，疼痛加重的时候

够自己摸着药瓶挂断电话以后，能够记得，哎，刚才孩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啊？他就说，如果能这样，这就可以了。你看，把自己生活的要求水平，真的是变没有要求的要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日常寻常的日子里，人生就说加减乘除。当年纪大的时候，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减法的，让生活更简单。 Simple life is good life。 好，我们很多事情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让你不要再心动，不哭不闹，少言少语，要点头微笑。哎呀，这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了吗？不是的，而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呢，我们与孤独病痛，他这边写的说，签一份不失尊严的协议书，学会与孤独和解。好，守护，这守护呢自己的身心，更重要的是不多的积蓄，不要认为你还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进账的时候，你钱只支付钱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之外，所以日本才会有下流老人的说法。其实他们的退休金都有合乎台币50,000块以上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incom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被别人的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陷入诈骗，投资的诈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然后或者孤单，就在爱情的诈骗里面失去了财富。他说，这才是晚年最有价值的屋檐。好，这呢，这是不是真理？他们两个讲的都很有道理嘛。好，比如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周大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他们都是在讲老人，而且都是讲六大项，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讲的好对哦。可是微微，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哈，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因为呢，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因为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那生命的影响力呢，其实不是在于你年纪大了就没有影响力。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就是可以像一道彩虹。彩虹呢有反射和折射，那我们就说晚年生活呢，我们仍然会有期许，仍然会有浪漫。好，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雨后的彩虹嘛，那彩虹人生在每一个交汇的地方，太阳与大自然的水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彩虹，也有所谓的双彩虹。那彩虹呢，是讲到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上帝立我们约，不会说我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才顾我们呢，那老了就不顾我们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一道彩虹，而且这里要反映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还有丰富。那我这边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谈一下，说老年的生活像一道彩虹，那我们可以贡献社会，我们也可以服务，我们要正向面对老化的态度，接受自然的规律之外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生命在任何阶段都能够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别人陪伴的对象，但彩虹是我们的底色。那彩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圣经的以西结书。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宗教、讲信仰，而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那刚刚我们真的很在这边短短的几分钟介绍了两位非常棒的作家，好，而且是得到文学里面最高的殊荣，一个是在中国大陆，一个是在全世界，都是讲到老人，我们如何面对老年。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自己比较相信真理。我常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对，真的很多智慧的结晶，比如说中国的论语啊、孟子啊、道德经啊等等，易经啊什么，都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呢，智慧那个都是千年累积的智慧，但是呢却跟真理有时候有差别的时候呢，因为真理是神贯穿在其中，它就是超出了所谓的自然。刚刚马奎我们介绍《百年孤寂》这本书，马奎斯讲到了自度，他说我们要自己盖个屋檐，但是我们真的能盖屋檐吗？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是这么没有品质，是要仰赖别人，要求爱而不得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原谅别人，因为我们了解那很多事情是情非得已。那马奎斯说的制度呢，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真的是很棒很棒，他看清楚现实。

实的真相，那然后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自己和平共处。但是对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我，我觉得晚年的生活啊，更是一个与神共度的旅程。那这边我并不是在否定其他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孤独和衰老，因为呢，其实人手所造的东西真的都不坚固，那唯有呢，上帝这双永恒亘古不变的手，他为我们缔造的这个所谓的屋檐才是真正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好，我们努力照顾好自己，不是为了让自己仅仅不受伤害，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而是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的贡献，持续的发光，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仍然成为一个持续我们一生容神一人的一生。好，那我们可以问自己啊，说你问我，问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老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诶，我老年的时候需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我已经是老年了，我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我能做什么，而这些东西能带来一些永恒的价值。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刚刚也是每一位不管是周大兴还是马奎斯都有讲到，我们身体是要照顾自己的，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好，就是开始做一个节制，而且不认为是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随性而行，而是说，哎，这是上帝给予我赐予我的一个有形的肢体，我要如何的来啊，就是顾惜保养，好好的来管理它，这样子。那呢，还有生病呢是必然的现象，那但是医治的主权，除医治的方式，除了医院还有中西医的各种管道呢，我们也相信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记得传道书8章8节就讲到，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也没有人能够掌握死，那都是神的。就好像约伯记也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周边亲人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都享受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在转化的心态。与其我们一直享受被爱，我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印度教，还有各个宗教，中国的道教啊，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太奇妙了。他就是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那如果我们用到老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老年多希望人家爱我们啊，因为我们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可是老年的力不从心可能是体力健康，可是年轻人有很多力不从心，譬如说他在事业的发展上，他的金钱力不从心。那 baby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养人鼻息，必须要靠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小时候虐待小孩，对不对？那也是啊，那每一个阶段，包括求学阶段，我脑筋不太好，可能我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比较笨一点，迟钝一点。我多么羡慕那些聪明的小孩，他是不是能够在学业上也帮助我一点点呢？那同样，我们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什么。对，所以呢，我在想到说，我们老年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

然后我们能给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孤独中的时候哈，它是一个转化成一个很独特的独处的喜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别人，就是配合演出，可是我不想这样。那我可以自己独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爱穿高跟鞋嘛，穿着高跟鞋在外面展示出来，哦，就是美美的呀什么的，可是把脚夹到痛死啦。你要扮演那个角色，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脱掉鞋子，你就觉得哇，我的脚丫好舒服哦，就可以伸展得很自在呀。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最自在的时候。那与谁相处呢？是与神独处。因为上帝呢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骂骂人啊，或者抱怨一下，或者看谁不爽啊，我们都可以真实的在面前做自己。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装你要扮演的角色，得体的角色。我就是不要得体，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哈，在上帝的爱里，我们的孤独可以变成非常的开心哈。那也可以和解，和解就是说，很多人都让不爽啊，对啊。可是呢，当你想到我自己也做出那么缺德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原谅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跟上帝的独处中的时候，就会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啊。这都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说我当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文学家的得主，也不是诺贝尔的得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晚年是不是可以像一道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好，为什么像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彩虹啊，是上帝宝座前的东西。对，就是比如说彩虹，从怎么讲，就是说生命的影响力啊，其实包括反射，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好像看镜子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哦，那个你的德性就是那样子，你的美丽也是那个样子，你的丑陋也是那样子，是直接反射你原来的样子。那折射呢，是透过另外一个物质的界面，比如说彩虹原来是上帝宝座前面的那个色彩。那如果说这色彩呢反射到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上帝的荣光呢？应该是啊，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啊。那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通通都有，把上帝的荣光那种过来的东西都变得很难看。可是这个折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自我的察觉和醒思的时候，这个折射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变成宽和谅解，然后就是理解通透，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火一样的焚烧我们，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好像浴火凤凰、浴火重生一样，把生命中的各种的杂质都炼尽了，包括很多的污秽的东西啊、情欲的东西啊、贪婪的东西啊、权谋的东西啊，都烧尽了。然后我们的那就变成折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反射，而是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然后经过我们的自我的察觉以后，反射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外在显现出各种行为的模式。好，是透过我们内在心态的内在的信念还有心态的投影。那有时候就是在心理学上的投射哈，我们就是在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

内心，内心的一个想法的投射。所以呢，正面对应的正面的正向的对应还有虚体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信念的投射。那在折射的时候呢，折射是光线从另外一个介质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那上帝的那个介质是纯的，但是我们透过要怎么说呢，好像光在水中产生的折射，你把筷子放在水，那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透过水的波纹，筷子明明是直的，怎么变成弯曲的呢？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外界的知识，经历苦难或者爱的时候，这些资讯会透过不是神，而是我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的肢体，比如我的价值观、我的经历、我的心智发生了曲扭、放大或改变的方向的时候，变成我自己独特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呢，痛苦的经历哈，是就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产出的一个界面，那反而会成为属于你自己个人坚韧的个性，还有智慧的呈现，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的，那我们从上帝来的时候是反射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身体没有办法，因为从亚当夏娃就有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反射出上帝那份荣美。但是透过了所谓的折射，就是我们这个污秽的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生命经过折射的时候呢，我们将外界的资讯透过自己的经历、价值观还有过滤以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好，那但是呢，是透过反射后的折射。所以呢，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帝在每个阶段从来没有让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是要这么的无依靠，因为他永远，他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不会孤单。那这个爱已经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不是爱情的爱，不是亲情的爱，不是友情的爱，因为那些都会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也要不到。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离不弃，使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爱你不孤单》的这个节目呢，我也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不孤单。好，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聊了，拜拜。

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人生的旅途中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呢，我们有一位神啊，有人叫做天主，或者叫做恩典的神，在我们人生没有预期的时候与我们恩惠相遇啊。那我们上礼拜有访问了资深护理师谢秀华姐妹啊，她是之前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台湾在南投有一个医院，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护理部主任啊。那秀华姐呢，她提到啊，在上个礼拜还记得吗？她提到说啊，她在大学中啊，特别是大二的时候，经历了可怕的一个困难，使得家破人亡，但是透过于上帝的恩典，鼓励弟兄姊妹来安慰他，也提供他的家庭实质的帮助，所以他经历到上帝带领他走过黑暗的那一段人生旅程啊。那后来到大三大四啊，他继续寻求神啊，在台大护理系好，即将毕业了，然后呢，要来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这一位啊，信耶稣不久的学生，他如何来寻求呢？啊，那上帝如何来带领他后面的生命呢？我们来听听精彩的故事。秀华姐，你好。
1: 小姨姐，你好。啊，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好。那在我在大三大四这个

0: 读护理系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感谢神就是让我去想，哎，我一样是做护士，那我未来我很好奇这一位神上帝是要带领我生命到哪一个领域去呢？结果我就深深的去看到神给我看到一幅画，就是黑暗中有一只手可以把一个悲伤的灵魂生命带出黑暗走入光明，那个领人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画面就让我更清楚，然后那个黑暗中的人他脸上的那个忧伤跟那个扭曲很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在内外科照顾病人，我也觉得是很美的工作，因为痛苦陪伴然后使他可以康复，或者是有时候在面临生命的尽头那个陪伴，我觉得一个护士一个这样的白衣天使是很有意义。但是在精神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真的不是只有肉体，他是有身心灵，这个生命是神给的一个完整的。那在精神科里面呢，我就很盼望我也能够成为一个精神科的护理人员，除了在身体上的病痛可以陪伴照顾以外呢，我可以透过陪伴聆听，还有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它本质是像我当初在大二里面，生命是可以丰盛的，如果认识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可以像给我这样的生命，给我的这些病友还有家属，他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就寻求确定了要在精神科这个领域成为我毕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后来就祷告。第二个就是我看到我的家在我大二时候家破人亡，然后我的妈妈孤独的在南部乡下，所以我也想回到台南，后来我选择到成大医学院的这个精神科去当护理人员。然后很奇妙哦，我其实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护理精神科已经成为特殊单位，而我只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护理师，所以我需要到内外科去做一个培训，因为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有怀孕啊高血压，甚至有时候可能需要急救，所以我非常顺服去准备要去内外科成为一个护理人员。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这个公务人员法应用的关系，我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所以我必须从七月一直等候到我十一月护理师放榜，如果没考上我还是不能当护士哦。可是很奇妙，当我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在台大团契的老师就介绍我到护理系李允玉老师那边去当研究助理。
1: 成大护理系精神精神科，对不对？
0: 对，李允玉老师那在那里做一个快乐的研究助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棒的机会，是跟老师做那个早发性的老人痴呆症的一些教具，还有教案，还有照护的一些发展。就觉得真的是让我预备在精神科领域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学习得很开心。然后神又给我一个 surprise， 是那时候我的在台大医学院的辅导，那时候陈永成主任他很欢迎我从台大毕业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他真的希望更多基督徒的学妹可以投入这个精神科的领域，可是我却还不能去，他也很失望。结果他跟我说精神科要招职能治疗师哦，而且因为在三十年前这个复健科的这样的复健系愿意投入精神科，应该说还是人力很不足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鼓励护理系的护理师可以因为转任培训成为一个职能治疗师，所以他提供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告诉我说你必须充分的去准备才能够考上。结果上帝就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就用两个礼拜就考上了，所以反而是真的到了

0: 身心灵可以照顾的精神科去担任职能治疗师。
1: 秀华姐呢，她提到哦，就是当时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她回到南部去啊、哦。那南部呢，台南，台湾的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做成大医院，成大医院啊、哦。那因为呢，护理师需要有执照，那时候她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的时候呢，老师呢就介绍她要不要试试看呢，哦，就所谓的我们现在叫做职能治疗，哦，职能治疗。所以那段时间他已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学习，哦，那各位好朋友，哦，就是一个人他身体的器官功能，哦，是很需要被关顾的，比如说脑神经系统、心肺功能、肝胆肠道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等等这一类的，哦，这个基本的照护，哦，常常也会涉及到呢他要认知学习以及心灵里面的需求，哦，他会有一个焦虑，他会有担心，他需要有一个不安全感里面的处理，哦，那甚至有的时候，哦，慢慢的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disorder 出来。早期台湾的在精神科方面呢是一个 minor， 是一个不是显学的科别，哦，所以呢上帝就带领着秀华姐，哦，在学生毕业的那一段时间开始的接触了，哦，接触了什么呢？精神领域里面的叫做职能治疗，哦，在早期啊，这个是很少人投入的，那有护理系的背景在转任这个的话，这个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跨越，哦，好的，哦，然后呢在职能治疗师这一块，哦，您看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使得你更坚定的觉得这个的重要呢，以及上帝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角色来帮助你跟你所服务的对象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能有这个奇妙的机会。因为刚才说到，我真的很喜欢做一个陪伴、聆听，然后我也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哦，我就是很喜欢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趣味，然后所以我当初知道神要我做一个基督化的心理陪伴。因为我作为一个护理师，我深知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啊、疾病啊、痛苦，他背后都有他心灵的痛苦，好，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生命的好的意义。所以职能治疗师他很棒，就是他因为病人在生病啊，或者是特别是精神疾病以后，他因为药物服用药物稳定以后，他很多原来的这个职能呢，就是他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病友他生病以后，因为药物还有他跟社会的脱节，他甚至可能每天早上从起来他怎么照顾他自己的生活，吃早餐，还有他穿衣服出去工作，这当中成为他本来的一个角色，不管工作生活，他可能就丧失，譬如说我们的精神分裂的病友，他就变成不太会看到自己的这个脸有牙有没有刷干净啊，衣服有没有穿对啊，还有他慢慢稳定他要去工作，他需要去找工作，怎么去介绍自己，那更要面对的是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原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可能因为生病以后退化了，所以他的肢体啊、协调各方面都要重新训练。
1: 所以秀华姐她跟我们介绍到，哦，连精神科的病人，哦，他接受长期的我们叫做一个，哦，叫做 PT 跟 OT 的观念，哦，那 PT 呢就是 physical therapy， 叫做物理治疗师，哦，身体的器官功能里面渐渐恢复，哦，OK，哦，功能器官功能里面恢复，还有一个是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能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我们希望病人除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外，也能够在社会中能够投入成为社会里面有用的一员，哦，不管是在家

0: 庭中或是职场中，都能够有一个一定的家庭性的功能以及职业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是职能治疗师里面要来协助的。所以呢，病人除了就是在精神医学里面药物控制之外，我们也要帮助他认识自己的价值，而且告诉他你要有一天恢复到自己的治理能力，还能够呢有在家庭中也成为一个重新回来家庭里面正常的一员，甚至在职业的当中也能够有所的来投入。他好朋友，这是很大的挑战赞也，对不对呀？跟一般人的沟通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又是有精神方面特别要关顾的人跟家属呢？上帝呢，为秀华姐开了一扇奇妙的门。对很多家庭而言啊，早期你如果有精神医学方面问题啊，大家就羞于表示 ，OK， 认为啊，这是家庭里面的耻辱耶。好，所以他们跟你一般有一个高血压心脏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大胆跟人家讲，诶，我有高血压，你很少哦有人哦很大声跟人家讲说，诶，我有OK 哈，比如说我有精神分裂，
1: 很难讲哦。
0: OK 哦，我有什么哦？这个的话真的是哈很大的，所以这个是在黑暗中的黑暗，哇哦。感谢上帝耶，所以秀华姐居然在成大医院的精神部担任护理背景的职能物疗师长达3年耶，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跟呼召啊，不可能的，对不对？甚至他不仅这样子，还能够参与呢，像台北市有一个叫做联合医院的阳明医院，还能够兼任耶，兼任耶，职能治疗师哦，那有计划，有计划的也能够参与研究里面的学习哦，甚至呢上帝也给他恩典，有1年半的时间他也可以学习参与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精神疾病群体研究计划的兼任研究助理耶，所以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他那么年轻，在早期这一块啊是一个 pioneer，台湾的先锋部队，所以呢上帝给他一个恩典，让他衔接着台大医院，衔接着成大医院，衔接着又能够在extend 出去，不仅是在台南的地方，也有在台北市的里面，还有呢在研究的里面学习，好棒哦。那这一段时间的生命的里程哦，哎呀不好意思，你还是单身吗？还是有机会能够认识美好的一半呢？上帝有没有忘记你的婚姻啊？
1: 哇，真是很棒哦，真的是依靠上帝哦，所有的好处都不缺。
0: 好朋友们啊，您认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上帝一层又一层的带领的当中啊，他有没有对婚姻的渴望，有没有对幸福婚姻的渴望？有的，上帝也有祝福的哦，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好，这里是守护一生，祝福你平安。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可爱的谢秀华资深护理师，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咪哦。我们呢在前面几次有听到我们秀华姐啊，她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啊，上帝带领她到了台湾台南有一个成大医院精神部担任职能治疗师啊。那这一段时间呢，在职业方面呢，上帝给她一个新的窗户啊，就是呢看顾众人所不以为啊。愿意照顾的精神科的病人，而且愿意帮助他们重新在家庭中、社会中站立起来。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当中，我们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Physical Therapy， 就是物理治疗师。一般你有没有听过复健系呀、复健科呀？所以呢，在健系、复健科里面，他们呢常听到的就是 PT 跟 OT。PT Physical Therapy 就是身体的 physical 功能性的恢复。再来是 OT Occupational Therapy， 帮助他在社会性功能、在家庭角色以及呢所谓的职场角色里面的重新建造知识以及技能

0: 叫做智能，哇，这很重要，而且这个不仅是要有耐心有爱心，还要有盼望。 OK， 不仅是这些的病人，还包括他的家属，而且呢一定要整个的医疗团队的配合，所以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挑战哦。基督之光，基督之爱，把秀华姐在个人家庭学业的学习，家庭的困顿，当作养分一样在浇灌这一棵树，使得他能够很早看见生命里面面对的困境，但是基督的恩光使得他不绝望。 OK， 基督的生命成为他人生的道路，使得他能够走得下去。 OK， 那所以呢，这段时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我们早期啊，早就家人会问啊，你会读书要不要结婚啊，家人都会这么关心，对不对？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幸福的婚姻其实也是我们渴望的嘛。秀华姐啊，那你有没有谈恋爱呀？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这段的旅程，您的有没有恋爱，或者是找到对象，你有没有跟上帝 talk 一下呀？
1: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有那个浪漫的特质的女孩。那这个要说到我从乡下到台大读书，其实我的背后啊，就是我的父母亲的婚姻呢其实是很不幸福，因为他们也因为社会的一些挑战，我爸爸做生意，所以他们的婚姻就是一直在吵闹跟破碎当中。我印象深刻，就是我每次在联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有人陪考，因为他们都很忙，就是有时候吵架啦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本来对婚姻是恐惧的，甚至是不具盼望的。可是感谢神，在我大学开始去团契，开始去教会以后，我发现教会还有团契的辅导老师哥哥姐姐们，他们有很棒的婚姻，原来他们都是在建立以基督为主的婚姻。
0: 秀华姐呢，她提到一个挑战耶，你知道吗？其实华人啊，很早的时候啊，父母亲不太谈自己的恋爱耶，而且还是男尊女卑。台湾早期也是哦，所以其实很少人的家庭父母亲里面呢、是非常的神雕侠侣的，很多的家庭都是演武侠片，你知道吗？你刀子来，我插着过去 ，OK 哈、所以啊，哇，唇枪舌战，甚至家庭暴力，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孩子多的时候，有时候啊，他们也都是受到自己啊父子辈这样子复制下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呢，秀华姐她看到一个新的榜样耶，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辅导们，他们其实也是来自于不见得家庭非常完整的家庭哦，可是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建立幸福的家庭。 OK， 所以呢，自己的父母亲是负面表列，但是在教会中的哥哥姐姐辅导们给秀华姐一个新的榜样，另外一个对照组。所以这个 romantic girl OK、特别是精神医学里面这么强调心灵幸福感的女孩子呢，就跟上帝求，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怎么求啊？要不要教我们祷告呀？
1: 哎呀呀，哦，对，这是我的秘诀啊。当我发现在上帝的爱里面，然后两个夫妻如果都能够顺服，然后过着神给我们丰盛的生活，真的有幸福，还有可以穿越重重挑战的婚姻。我看到年纪轻的，我也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弟兄老姐妹牵着手一起来教会，一起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所以呢，我那时候记得在学生团契，我们在台大有一心社，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学生团契，我们很幸福，就是有这种一连串的为婚姻的预备的祷告，还有教导应该要怎么预备。
0: 好，朋友们，连这个都可以跟上帝求耶。
1: 定做一个他。

0: 好，求主制作你跟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个里面要先有神耶。OK， 里面有神的生命会转化我们生命，成为更好的秀华。OK， 成为更光明的秀华，好，更少自己原来困境里面的瑕疵。好，因为这个神有奇妙的生命，他是创造的生命，他有新的生命耶，能够胜过我原来的旧习惯耶。好，所以要把自己交出去，跟上帝求。好，求主制作我，也制作对方。好，很多人就求对方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们，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婚姻，你正在婚姻中，不要忘了对准神，求主，他是光明的神，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求主给我们光明的婚姻。好，作为这一段来寻求，先寻求尊主为大，求主制作，然后呢
1: 预备自己。
0: 怎么预备呀？
1: 对，我记得这当中我们的辅导就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先把我预备好，包括我医治啊，疗愈我在生长过程里面对于自我的形象啊，以前我可能觉得我不够好，还有我办不到，第二个就是我要有爱的能力，因为现在我知道神爱我，我有预备，而且他看我的眼光，我是个公主，所以我是尊贵的，所以我只要愿意去学习，然后呢去对准神，去发展我的每一个工作，还有我每做的每件事，都是在预备我成为一个婚姻中很好的妻子，
0: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 partner。 后来那位 Mr. Right 有出现吗？
1: 对，真的是当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一个沟通，还有我就懂他的心意，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团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很爱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虽然他是一个医生很优秀，但是他知道他的医疗跟他的优秀是要让上帝来使用他，跟我一样希望能够陪伴生命，让人家脱离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0: 所以呢共同的信仰，另外 priority，对不 对，
1: 对，
0: 有的人是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耶，对不对？或者是只有聚会才出现的基督徒，平常你都看不出来耶。但是呢秀华跟主求的是一位敬虔爱神跟爱他的弟兄，所以我们所谓的三观要相通，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把重点放在这样子的人，也是我们自己调整自己成为像神的人。后来呢你们在交往的当中有没有如何一起寻求神呢？
1: 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候神把那个 Mr. Right 的先生或妻子带出来，所以因为有这样共同的，我们就是在工作中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在台大医院里面去探访孤独的、悲伤的或者遇到困难的病人或家属，所以我们都因为价值观一样，除了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学生角色做好以外，我们成群结伴去陪伴需要的人，所以在这当中就会看到说，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敬畏上帝，然后呢很高兴自己被神使用成为医护人员，希望呢能够，因为上帝也许看不到，可是一个有爱有心的医护人员，病人跟家属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们
0: 希望就是说上帝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那除了生命之外加上我们的职业，是医疗人员，所以呢这位弟兄他是医学系的学生，然后呢这当中在团契里面有鼓励我们辅导会带着我们去探访，实际上探访关怀来安慰，也能够鼓励他们，也能够跟你我一样一起来倚靠上帝，然后就越走越合的，家里面两方面都支持吗？还是有困难？

0: 难呢？
1: 对，这个好事都要等候哈。那当我们
0: 等候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哦、真的就刚才讲，生命都是忍耐、坚持。
0: 嗯，
1: 那时候我学校毕业，我也是要去寻求神要派我去哪里工作。
0: 嗯，
1: 那就因为他也要出国。去国外进修、
0: 嗯、
1: 所以呢我也以回妈妈陪妈妈，因为我相信未来我能够陪伴妈妈不管工作或家庭可能不会很多，所以我刚才就回到成大、
0: 嗯、
1: 那他就到美国去进修、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智，就是我们两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跟婚姻、
0: 嗯、
1: 也要生养这个敬畏上帝、
0: 嗯、
1: 然后走在神心里的下一代、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想去决定回应神给我们的看见，就是到需要的地方当一个基督徒的医护人员、
0: 嗯嗯、
1: 做一个医疗宣教的工作。
0: 嗯， 嗯，好的哈，就是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特别是双方都是学生啊，你要有本事耶，对不对呀、啊？所以呢，双方都这么的优秀，都是台大毕业的，一个是台大医学系毕业，一个是台大护理系毕业。那好像双方觉得，嗯，三观吻合，透过于同工里面也觉得，嗯，我们的方向好像也要成为一个医疗的宣教人员哦。然后一个专业要受训，所以秀华呢，他就在一个叫做刚才有提到的台湾的成大医院那边来受训。那这一位好弟兄呢，他就有感动到国外美国去进修、哦、所以这一段时间双方继续焦点，三角形的焦点就是上帝，继续寻求如果出于神的，神就要来成就。 OK、哦、就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哦、你要怎么样一定要配合我怎么样、哦、或者是说我们不管什么的，不是，他们继续寻求神在专业里面的栽培、哦、以及相关环境的印证、哦、好的，那后来呢有一些印证出现吗？嗯，
1: 是的，上帝是活的哈、
0: 嗯，
1: 上帝一定会跟我们说话，
0: 嗯、
1: 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所以那时候，当我的男朋友他去美国进修，我在成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个挑战。
0: 嗯嗯，好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相会。然后呢，我们的秀华姐。跟他的 Mr. Right 如何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来进入下一段决定性的阶梯主家庭呢？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我们回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好吗？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哇，我们刚才呢，秀华姐哦，她提到了她在大学毕业之后，也不断的在专业求精之外，也在寻求婚姻的祝福哦。那所以呢，神出现了一个美好的弟兄哦，那两个人三观吻合，在专业的当中啊，他到国外去进修，秀华在台湾里面学习啊，然后啊，在教会的里面给他看到好的榜样啊，因为常常哦，你知道吗？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婚姻的状况有时候不是那么美满的啊，可是上帝给我们新的盼望，我们在婚姻上面可以求主来制作更好的我。制作更好的对方，建立尊主伟大蒙神赐福的家庭啊。好，那寻求的当中啊，其实在华人里面很重视双方。

0: 家庭的支持耶。好，所以教会在教导的里面都要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啊，就是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神的话语的出现，还有呢环境有没有出现一些支持啊。那环境的支持当然就是双方父母啊，好，那我们听听看秀华姐，双方父母对你们交往有什么态度呀？
1: 因为我们都念医学院，相对的呢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未来也有很多的期待。
0: 嗯嗯嗯、
1: 那、当我们在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除了我们的辅导、也在神的里面用基督的智慧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两个就开始来寻求我们彼此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另外一半。好，那当然因为在医学院的团契里面呢，彼此工作得很开心、然后去做义工去探访也很享受、那对彼此 观感都很好、可是因为我们就想，那神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带领我们建筑家庭、成为夫妻呢？就我们两个就很认真的分开、后在组里面祷告、那后来神给我们的话呢就印证了神给我们的一个、主呢透过呢、
0: 诗篇，
1: 对，诗篇里面说，你必就神，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0: 嗯，秀华姐她引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十六篇十一节，求上帝呢对他们两个人的寻求来指引啊。然后上帝给什么指引呢？上帝说什么？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们两个人，在他们面前会赏赐他们有什么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的 master hand 右手中有福乐，是永远的福乐。哇，这好大的安慰跟肯定哦。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很心呢真的是放在主身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因为过去就经历、只要等候坚持、神必要指示给我们看。
0: 所以上帝、常常在回应之前，常常上帝会等候我们呢。他说等候他的有福了、那等候常是相对的耶。OK， 好，上帝也希望我们等候他，等候他制作我们自己，制作环境，等时候满足，这个结的果子呢是上帝的心意，一定会结美好的果子、就不是强迫来的、OK、好的。那你们两个人的结婚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哇，我们是在95年的4月1号。
0: 哇，愚人节。
1: 对、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疯了。
0: 真的假的呀？OK， 所以呢你看、就是从交往到结婚当中大概是长达快五年了。
1: 是。
0: 哇，五年，亲爱的好朋友、现在不是很多素食吗？好。素食来得快，会不会去得也快呀、如果您还在寻求的当中，秀华姐告诉我们，等候是有价值的。
1: 是的，
0: 等候是得到答案里面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上帝的保守中，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1995年在世人认为的愚人节，且是上帝的恩典的日子，结婚以后啊，那秀华姐呢，听说你那时候就到了普基去上班呢、是担任什么工作呀？
1: 对，因为普基是我们两个在等候当中，因为我们跟神求两个等候的印证，一个是父母亲对我们婚姻的祝福，因为我们象征着我们选择这样的信仰，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也知道也放心、第二个是为我们开一个专业服事的道路。
0: 亲爱的好朋友，这不容易耶。现代人，我结婚关你什么事啊？对不对？孩子伟大，家人呢，家长有时候觉得我的孩子都管不了啦，对不对？可是秀华姐跟她的另外一半呢，认为这个婚姻要 honor 尊荣父母，得到父母

0: 母的祝福。好朋友们，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得到你的祝福？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也能够尊荣你？那你就要祷告，为他们祝福。
1: 是的，
0: 求上帝来制作。好，制作如果不是合适的，求主分开，我们自己不要随便出手。OK， 哈，所以求上帝来制作，好，然后求上帝给您自己的婚姻，你儿女的婚姻是一个尊荣的，好，是尊荣的。OK， 第二个，好，就是年轻人呢，以及您现在可能是中年人或者是什么，没有关系，求上帝帮助你的婚姻啊，能够是不仅是两个圆加起来啊，是一个更大的圈，好，成为专业的祝福，成为家族的祝福哦。好，好，那秀华姐跟她先生呢，就寻求在什么地方可以同心走这一条祝福别人的道路呀？
1: 我们结完婚以后呢，就到普里基督教医院。
0: 嗯，台湾哦，南投有一个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简称普基。嗯，
1: 是我们为了去清楚神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因为我跟我先生很清楚，我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训练都在医学中心，而且神给我们都有硕士，因为后来我也健康教育硕士，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服务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独立性，
0: 嗯，
1: 所以希望到需要兼顾还有就是传承，
0: 嗯，
1: 我们台湾很多早期的教会医院都是外国人或者是一些宣教士
0: 协会，
1: 嗯，协会来建立，
0: 嗯，
1: 那他们经过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都已经老了，甚至需要台湾本地的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
0: 接棒，
1: 是，所以神就把这样的负担给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0: 嗯，
1: 求神带我们去看，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地指示给我们，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全台湾巡回一个一个教会医院去拜访，
0: 嗯，
1: 来为他
0: 寻求神的带领，
1: 对，
0: 嗯，
1: 看神是要带我们到哪个医院去，
0: 嗯，
1: 很精准，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很精准的求的，
0: 嗯，好朋友们，您的祷告很重要，可是你的经验也很重要。好，所以呢，秀华姐跟她的这一位的对象呢，他们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 Mr. Wright 在国外进修，秀华姐呢自己也进修。台湾有一个师范大学，好，秀华姐进入一个教育学院的卫生教育。卫教硕士，哦，所以在教学方面上帝为了开了一个门，哦，那所以呢在寻求当中他是一间一间的走，一步一步的寻求上帝的指引，哦，然后怎么会确定在普基呢？
1: 是普里基督教医院在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0: 嗯嗯，
1: 南北东西，那事实上也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山的一个县市，其实是蛮穷的，
0: 嗯
1: 哦，那过去这一家医院，就是在外国宣教士建立已经，现在已经有70年，
0: 嗯，
1: 所以他的资源一向都不是很够，
0: 嗯，
1: 而且他要服务 广大的这个山区的包括原住民还有南投 这么大的社区，
0: 嗯嗯嗯，
1: 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看到这家医院很需要以外，这里有很好的榜样，
0: 嗯，
1: 那时候有台中荣总的黄卫教授，
0: 嗯，
1: 他
0: 黄卫医师，
1: 对，黄卫医师，嗯，然后还有好几位的弟兄，他们其实在
0: 有医疗宣教热忱，
1: 对，他们都非常的有成就在各大医院，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愿意投入这里，所以我们去呢，一个是他有需要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人带领，
0: 嗯，
1: 第二个是很大的，因为我的先生是家庭医学科，
0: 嗯，
1: 所以他对于社区，
0: 嗯，
1: 还有一个自我照顾自我管理的这个疾病预防，
0: 嗯，
1: 他有很大的负担，
0: 嗯，
1: 那我有精神科的背景，
0: 嗯，
1: 所以我们到那边以后呢，我就投入公共卫生，
0: 嗯，
1: 因为以前精神科就是一个对全人以外，其实是所以我是到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
0: 嗯。

0: 由院长直接来带领我面对整个埔里镇还有仁爱乡新义乡这个总共有将近20万人口的一个山区的一个需要。
1: 好，所以秀华姐是在1995年起

0: 哦，那再来你就接了护理部主任，对不对呀？
1: 是的，嗯嗯，对，在这家医院呢，它是一个神很祝福的医院，嗯，啊，它非常的以社区医院为成为，嗯，而也是身心灵照顾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教会医院，嗯嗯嗯，所以我在担任将近两年的社区的健康中心主任，那他因为他负责的都是一个社区医院对外的，比如说他有妇幼义诊，嗯，然后还有预防医学，嗯，疫苗，嗯，还有居家护理，嗯，健康检查等等，嗯嗯，那后来因为医院在整个发展上希望把地方医院提升为区域，嗯，甚至是区域教学医院，嗯，让这一家医院在整个照护的专业品质，嗯，还有在整个被卫生署还有健保局的一个支持肯定上，嗯，能够自我期许能做得更好，嗯，所以我就被邀请到护理部。
0: OK， 好的，好朋友们，来自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医学系护理系，然后去国外进修，到了一个资源不足的山城里面的基督教医院，那里的部落医疗，这个跟都会里面的是不一样的，这么大的落差， OK， 怎么适应啊，对不对？好，在台大医院实习所看到的病人跟在山区部落里面所看到的个案是不同的耶。在心态上面，如果以我是高高在上的一流学府的学生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如果说是上帝呼召来的，那么这个就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使得我们来调整自己，哦哦，然后在这一段时间的当中，这一对夫妻还不是一个人哦，一定要在神的带领的当中彼此来勉励，才能够继续的熬下去， OK， 调整下去。所以呢，上帝恩待秀华姐，她呢接触了社区健康中心，在外围的当中先了解所 serve 的对象，所 serve 的对象，他们还不是一般所谓的平地的哦，是台湾在山区那边的原住民部落，那个是弱势中的弱势哦，弱势中的弱势，那如何又不是呢？按在高高在上的我要求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耶，而是要弯下腰来洗脚，来学语文，学沟通的语文，这时候又结婚了，又要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帮助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部落关怀，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医疗家庭里面的关怀。哇，太棒了！可是时间好短，对不对？我们这一集时间又到了，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会继续哦，所以我们感谢秀华姐，今天来跟我们提到，从一个学生毕业进入职场，学习，跟随主，以及把重要的婚姻寻求过程交给主的过程，那秀华姐跟我们分享神恩待她完成硕士学位，丈夫也在国外进行第一阶段的国外专业训练，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终于结为连理，虽然双方家庭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认定耶稣是他们一家之主，选定了哪里，不是台北市，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城的基督教医院里面去服侍神，然后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呢？下礼拜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下礼拜来听看，他们双方在这样的医院里面担任医疗的主管，医疗的使徒，又遇到了1999年921地震，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困境，以及经历什么的奇异恩典呢？你想不想知道啊？想不想成为你蒙福的鼓励呢？欢迎你啊，下礼拜记得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祝福你喜乐平安恩惠相遇，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慎阳赖老师。
2: 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是伴侣关系的一种形态。好，这种形态就是平常呢这个伴侣之间啊都可以蛮多话可以聊的哈，那可以什么就是彼此之间谈兴趣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都可以无话不说。但是到了某一些时刻啊，那个时刻呢就是在一种有冲突或者是有争执的时候，那其中一方呢就会急着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另一方呢就会不讲话，或者是让另外一方感觉到他是想要把门关起来不对话的这一种方式。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进入死胡同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那可以怎么解开呢？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徐丽雅心理师。
4: Hello， 大家，我是丽雅。
2: 啊，丽雅心理师，那刚这种伴侣关系是听起来是一种也蛮熟悉的形态嘛？哈，
4: 没错，其实蛮典型的。
2: 就是一方要。
4: 一方好紧张好焦虑，然后很想要抓住关系，
2: 对，
4: 然后另一方是觉得哇这个太恐怖了，我要赶快逃走。
2: 是好
1: 好，那我想方便我们讨论，我今天就提出一个案例。
4: 好，
1: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帮助他们。阿明和小文他们已经有四年的伴侣了，每次两个人都要摩擦，那小文本人就是立刻要沟通啦，把事情讲清楚啦，但是每次看到阿明的反应就是沉默，然后就说好了等一下，那就回到房间门关起来，或者呢就手上拿着手机滑着滑着哈。小文呢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呢，你赶快说啊，但是阿明就是越是逃避哈，越是把门关起来哈。最后他崩溃大哭，阿明才勉强的说了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但是又继续沉默哈。那小文觉得他一定是不在乎我，他不再爱我了，不然他怎么不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呢？但是阿明

0: 只是觉得，哎呀，我只是需要有时间呢，为什么他一直要逼我呢？那两个人都陷在这种回圈里面哈，
1: 嗯，
0: 也说不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嗯，是，这样听起来是啊。蛮熟悉的一种模式哈，
0: 嗯，
1: 一个就是越很紧张越想要逼近，一个就是越，
0: 嗯，
1: 逃离，
0: 嗯，
1: 那要请教一下莉亚心理师哈，
2: 嗯，
1: 那 为什么在伴侣关系里面啊，特别遇到这种争执或冲突的时候哈，会有这样其中一个伴侣选择沉默回应呢？
2: 嗯，我觉得刚刚廖老师提这个案例非常有趣哦，
1: 嗯，
2: 我在想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下，
1: 嗯，
2: 你觉得你比较可以理解小文，就是那个很想要立刻把事情沟通清楚讲清楚的，
1: 嗯，
2: 还是其实你对于阿明的反应是比较可以靠近的，
1: 嗯，
2: 因为这其实很长时候会显现我们内在的对于这种冲突啊焦虑的这种场景，
1: 嗯，
2: 我们内在的某一种模式，
1: 嗯，
2: 所以回到刚刚莫老师说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其实可以想象说，有摩擦的时候，而且对方是我已经在一起4年的重要的人，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他可以沉默？
1: 嗯，
2: 其实看起来好像完全漠不关心，可是是不可能的嘛。
1: 嗯，
2: 所以我就真的好想问他们说，那个逃的那个很沉默的人，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你的伴侣都已经哭成这样，你还是无动于衷。嗯，那我觉得背后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他的背后其实是有好多好多心情的，
1: 嗯，
2: 只是他的那一张扑克脸真的看不出来。
1: 嗯，
2: 他们锻炼了一个很惊人的能力，让人以为他真的不在乎。
1: 哦，所以莉亚心理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扑克脸，嗯，这个不在乎，只是一个外表的样子，
2: 没错
1: 啊，跟里面实际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2: 我觉得是天差地远，
1: 还天差地远，啊，
2: 真的，对啊，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到底谁可以在这种这么高冲突的样子，还完全事不关己，
1: 嗯哼，
2: 还可以甚至滑手机，谁，
1: 嗯，
2: 会在一个暴风圈之中滑手机，
1: 哎呀，
2: 没有人啊，所以他其实是好努力好努力的要把自己镇定起来，
0: 嗯，
2: 然后他要表现出一副好像还 hold 得住，嗯，可是其实我通常我们去看都看到说，其实他内心里面是一个吓坏的小孩，
1: 还吓坏，所以他不是很淡定，
2: 他不是，他只是表面很淡定，但他内心都已经吓坏，他不知道怎么反应
1: 啊，嗯，哇，这所以这跟当时的当事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两个，
2: 没错，
1: 这是什么天差地远嘛，哈，是一个反向的，
2: 对，所以也难怪小文就会觉得说阿明不在乎他，我们也不能怪小文为什么没有读到这个，因为阿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小文感受到他其实吓坏了，
1: 哦，所以是他努力的不想让小文吓坏，
2: 嗯，
1: 哇，原来也还有这么多里面的一个转折，哦，
2: 嗯
1: 嗯，
2: 对啊，但我通常啦，就是这个阿明的这个角色，
1: 嗯，哼哼，
2: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内在怎么了，
1: OK，
2: 嗯
1: 嗯，所以他是一种算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自动化的反应，
2: 没错，
1: 哦，
2: 就是危险来了我就要防御，那防御的方式就是我先跟这些情感都断开，
1: 哦，
2: 我就不要去回应他的情感，我也不要触碰我的情感，
1: 嗯，
0: 哦，这个很弦外之音啊，
1: 弦外之音
0: 不是我们表象看的这样子吗？
2: 对啊，
0: 听起来你们好像比较同情阿明啊，哦，说阿明都很沉默，
1: 他是吓坏了，但是他又不想把他吓坏的样子带给对方。
0: 但是我在问
1: 呢，
0: 哦，
1: 嗯，
0: 他是被谁吓坏了？
1: 哦，
0: 会被小文吓坏？
2: 对啊，被小文吓坏了。
0: 哦，小文好坏啊，吓人家。
2: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
1: 嗯，
2: 小文跟阿明都各自有各自的辛苦。
1: 嗯，
2: 那我们刚刚在讲阿明，是因为我觉得阿明这个角色啊，
0: 嗯，
2: 他特别容易被误会，
1: 嗯，
2: 因为他真的看起来不关心，不在乎。
0: 嗯。嗯

0: 真的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又不是如此。那小文也会有小文的悲惨，就是我觉得那个悲惨是他好努力想要抓住关系，或是好努力想去沟通，
1: 对，
0: 可是他常常被别人说他可能很疯狂，或者是很凶，都一直指责我。
1: 对对。
0: 可其实那个是他好在意关系的努力。
1: 对。
0: 嗯。
1: 或者他觉得他知道阿明里面有话没有讲出来，他想要一直敲敲打打。
0: 是是。
1: 这个、
0: 结果越敲他就躲得越里面。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不是哪一，不是刚刚赖老师说的这个是小文
2: 对
1: 害的哈，
0: 对，也不可以怪小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回圈，
0: 对，
2: 回圈效应哈、
0: 嗯，
2: 这个就让我又想起常谈的一个、嗯、一副小时候上课读的一个课文，
0: 嗯，
2: 叫做《太阳与风》
0: 太阳与
2: 风，小文有点像太阳。不，小文有点像
1: 风，然后把它吹吹吹，把那个 外套把
2: 阿明把它吹开、啊
1: 嗯、
2: 吹开说话、
1: 嗯、
2: 一直吹，
1: 用暴风啊，对不对，暴风
2: 很用力啊、
1: 嗯、
2: 他吹开也没有恶意啊，
1: 是
0: 我好像没办法加入这段对话，我不知道这个
1: 太阳与风莉亚心理师没有听过
2: 你没有听过
0: 好像没有
2: OK啊、你没有听过我讲一点点，这个小时候的就是太阳跟风就要打赌说谁可以把这个 旅客的大衣、
1: 吹掉
2: 吹、
1: 就
2: 是、
1: 拿掉、
0: 嗯、
2: 就风就一直吹就越吹，那个旅人就把那个
1: 风衣拉得
2: 更
1: 紧、
0: 哦
2: 嗯、然后太阳说好、啊、那换我来了、
1: 嗯、
2: 太阳会温柔的温度、
0: 哦、
2: 给他温暖，他就把衣服脱掉了、
0: 嗯、那真的是真的是太阳与风的譬喻好精准哦，
2: 对，我刚刚就想到那个风啊，一直在吹，小文好像风一直在把他旅客的衣服吹掉、哦、
0: 对，可是其实阿明需要的是太阳，
2: 他需要的是一点，
0: 他需要空间跟温暖，
2: 对，但是你不能说风是错的，他很努力的想把他衣服吹
0: 开、
1: 嗯、对
0: 对
1: 对，
0: 没错，
2: 对，那你也不能说女人把衣服拉得更紧也是错的、
0: 嗯、
2: 因为风的确很大，
0: 对啊，
2: 是，所以 有点过之与不及的问题哈，
0: 嗯，
2: 是，
1: 所以刚刚莉亚心理师是帮我们、哦
2: 嗯、
1: 那个叫解开了这个沉默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2: 有原因的、
0: 嗯
2: 哦、是，
1: 那个风也是有原因的，
2: 是、
1: 嗯、
2: 有原因的、
1: 嗯、
2: 小文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是
1: 嗯，那莉亚心理师有没有就是说这个若以刚刚这样讲的话，这个沉默的一半另外一半啊哈，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刚刚是说是一种、害怕的状态，
0: 嗯、哦、没错，
1: 除了害怕的状态，还有可能那个害怕是害怕冲突吗？
0: 其实这个害怕可以有很多种。
1: 嗯，
0: 刚有一个很典型的，
1: 嗯、
0: 就是刚莫老师说的那种，很害怕高冲突、高张力的、嗯。
1: 对，
0: 那这其实确实也会。根据这个人他以前的经验啊、
1: 嗯、
0: 可能对他来说、
1: 嗯、
0: 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没什么、
1: 嗯、
0: 这只是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同、
1: 嗯、对，
0: 可是可能对于这个人他在过往的经验中、
1: 嗯、
0: 他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1: 嗯、
0: 所以好像一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就会变成马上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
1: 嗯、
0: 所以会变成说他对于这个冲突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而好像只要他一嗅到有这种烟味，他就马上就要把自己的那个盔甲竖起来，所以他就会变得沉默。
1: 哦，所以可以说刚刚说比较敏感，所以有些人对情绪的敏感度不一样。
0: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是、
1: 嗯嗯、
0: 我们会讲，就是对方好像很直，或者是都、
1: 嗯、
0: 对情绪好像没有反应。
1: 嗯嗯、
0: 可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他们有可能对情绪是过度反应。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
1: 嗯，
0: 因为他们就一下就超载了，
1: 哦，
0: 嗯，
1: 好像被洪水淹没了，
0: 对。
2: 会不会阿明有一种心声，
1: 嗯，
2: 就是如果他不沉默的话，他怎么讲都讲输小文，
0: 嗯，有可能啊，他可能很怕他越讲越糟啊，
2: 而且小文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
0: 嗯，
2: 而且只要阿明有他意见说，因为我感觉到什么，你就不要这种感觉。
0: 嗯，
2: 会不会他的语言没有那么多，怎么讲就发现。

0: 小文的语言好厉害，是怎么讲他的声音反而被会被压住，那干脆都不要讲。
1: 欸，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两种，一个情况是，对他的伴侣真的也就是蛮容易会被他的这些行这些表达给勾起一下内在的状态。可是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这些可能是阿明的恐惧，其实小文不会这么做。
0: 哦，有可能是猜想他会这么做，
1: 他过往的剧本让他以为会这、哦、会被这样子指责、
2: 嗯、
1: 但其实小文有可能他其实就是好想知道阿明在想什么而已、
0: 应该有可能小文真的 很爱讲话，
1: 这个就是比较难的情况。
0: OK，
2: 对，所以他可能有一种想象，
1: 是
2: 好想象他再讲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些无法收拾的情况。那刚刚是说可能是跟他过去的一些经验有关。好，所以这样理解的话就是理解了这个阿明的阿明的这个困难了。
1: 对，
2: 好，那如果说这个困难没有解开的话，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会是在一直在一个无法顺畅的状态里面哈。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请莉亚心理师再跟我们解析一下这种叫做一进一退的关系，到底可以如何是可以去解开的呢？

0: 对方越靠近啊，我就越沉默。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伴侣关系。好，就是一方就是要希望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希望对方有一个回应，但是对方却沉默起来了。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许丽亚心理师，也是格瑞斯心理諮商所的心理师。那想问一下丽亚心理师，这种一退一进的伴侣关系，可以再让听众朋友多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两个人不可能都可以同时前进呢？
1: 对，我想要在回答这一题前，我们先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有一个知识，就是可能很多人有听过依附形态。简单来说啊，我们可以把依附形态分成三种。它有一种混乱型，我们就先不谈。那一种就是安全型的互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跟主要照顾者，或者是长大后，可能是我们。

0: 的伴侣，在这样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表达跟我们对于情感的那个接纳是都是安全的。那另外两种是比较是不安全型的依附形态，一种叫做焦虑型。那焦虑型其实很典型，就是他们会很渴望要紧抓住关系，因为他们好害怕失去对方。其实刚刚前面就是赖老师有讲到的那个案例嘛，就我们可能就会好想要好想要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是如果对方都沉默的话，就是要更努力去追。那另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逃避型。那个逃避型到底在逃什么？刚刚孟老师有问，他其实好恐惧，他好恐惧亲密，他好恐惧冲突，他很重视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对逃避型的人来说，他最常使用的策略叫做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当这两个人他有一点点像磁铁般的吸在一起，因为逃避型他，我们有一个我有个假设是，我们相信每个人他都还是渴望亲密的，只是当我们面临到亲密中的一些冲突，我们会有一些策略啊。所以刚刚讲到的比较是，当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倾向于紧抓还是退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这两个一进一退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一开始可能逃避型的冷静会吸引那个焦虑型，他觉得哇好不一样，那焦虑型也会吸引到那个逃避型，因为逃避型可能很难去建立亲密的连接，但是当关系越来越靠近，通常焦虑型就会越来越可能想要更多啊，然后他会去要啊，跟伴侣要，可是逃避型他就会感觉到越来越多压力跟焦虑，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做法就是疏离，或者是隔绝，所以焦虑型就会越来越惊慌，越惊慌就越焦虑，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最后就会变成逃避型也就更彻底的要消失。
1: 所以如果说这种在这种亲密冲突里面
0: 是
1: 发生了这种一进一退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就会怎么就是吵不起来吗？
0: 我觉得冲突其实就会很高，只是那个高我们可以想象它有时候是对，有可能看起来像吵不起来，可是实际上关系就会一直恶化，就是我越进你就越退。
1: 对，
0: 那有的时候逃避型被逼到他也是会凶的，所以会变成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逃避型，可能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烦我，你为什么要一直逼我，给我压力，
1: 是，或者是说会陷入冷战吗？
0: 对，也是有可能，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要强调一点是，其实我们刚刚看那个案例还有听我们这样子在谈这个依附形态，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我们可以有个认知是，这真的不是谁的问题，这不是谁做错了，比较是说他们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在关系里面的恐惧的这个因应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我们底层的那个最害怕的事情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所因应出来的方式也会不同，那当这两个方式互相交叠在一起，它就会很容易会卡住，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恶性循环会蛮严重的，
0: 没错，
2: 就是逃避的会越逃避，
0: 对啊，
2: 那个焦虑的人越来越啰嗦，
0: 对啊，不觉得很可惜吗？他们两个都花好多力气在进入这段关系，可是却越来越远。
2: 所以那个你看语言量来看的话，那个焦虑型的语言会越来越多，那逃避型的语言会越来越少，
0: 是，
2: 那如果諮商的时候，你会鼓励逃避型人多说几句？
0: 会啊，我就会，
2: 对对，搞不好他才说了两三句。但是那个焦虑型看，哇，你说话了，哇，赶快再给他更多，哇，他又说回去。
0: 我觉得老师讲一个蛮重要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很常时候会想象，好像对于那个很张牙舞爪的伴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能讲太多。可是实际上我在諮商现场，我常看到的是，

0: 这个逃避型他真的冒险分享他的内心的时候，焦虑型的人是安静的，他是沉静下来，因为他听到他真的需要听的东西。
1: 是的确。
2: 对，我基本上同意莉亚老师讲的，只是我现在想起我当年的一个諮商的个案，可能那个焦虑型的人可能有受伤了，他们的伴侣关系已经有受伤了，当那个逃避型的人说了几句以后，那伴侣那个焦虑型人就反驳他，就说你讲这些，你一定是外面。这样那就引发冲突。但是如果在一般的像你这我们这个阿明这个案例的话，的确如果这个逃避型的人他有点勇气能够稍微讲几句，那看起来阿明跟小文哈他们四年也是有摩擦的时候才有问题。
0: 是
2: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冒险能够让沉默型的可以讲几句话，可能是像莉亚老师说的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我可以想象哈，如果是说今天是在这个冲突的现场里面哈，就是那个一进一退的关系，那个进当然就是会说很多，然后希望对方有回应哈。那个在逃的人哈，或是沉默的人，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希望怎么样，是需要什么，或者他那时候有想到什么，在这个关这个当下他想要怎么样吗？就是除了不说话之外，他内心是想要的是什么？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原因是我觉得逃的人他想要的跟他真的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想要的是好像关系和平就好，我们各自解决就好。很长时候就是在这样室里面听到很逃的人就会说，我们就我反正我的情绪我就自己消化，消化之后我们再好好相处，这样不好吗？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真的在谈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要一起的。如果我们真的都各自消化，那个亲密是很少的。因为我们就真的也都没有什么交流嘛，我们都是把自己弄好我们才见面。所以我觉得回到他的需要啊，我觉得逃避型需要好多好多安全感。然后让他，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礼貌，但是我刚刚其实想到的是那种流浪狗，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要跟一只流浪狗建立关系，或是流浪动物建立关系，它一开始是很怕很怕的，所以我们就要有好多铺陈，然后让它觉得卸下心防。如果我们就是拿着网子说我要来帮你，你给我抓，那他一定就是吓个半死，他一定是逃窜。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逃避型的人来说，他实际上需要的是他要真的感觉到安全，而且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下他可以冒险。那个冒险是他可以多分享一些他真正的想法。这其实才是能够让关系真的变安全的做法。即便他感觉有点冒险。
1: 是。好，所以这个也有表达了他们的这个逃的人他内心真正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安全、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感觉到对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象出来的、对方是这么样的张牙舞爪，他就会感觉没有安全了。
0: 是
2: 啊，那或许观众朋友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一退一进的关系里面试着试试看就是把那比较退的人可以稍微表达自己的感受，试试看看这个如果你试了以后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小文他就慢慢的倾听了解那你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形成一个退的人可以更多的出来，那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回圈就会朝着一个比较建设性解决性的方向走。
0: 是
1: 所以如果是说当在争吵的时候那如果一方就是想要进的那一方发现对方在退的时候那就是刚一个关键嘛，就是其实对方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
0: 是

0: 那如果是在当下的话，如何让这个近的人如何提供安全感、
1: 嗯、
0: 因为他其实自己也很需要安全感，对不对？
1: 是是没错、嗯啊、我觉得这真的两个人都很考验他们内在的稳定度啦、嗯、因为其实是真的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说这个追的人他其实是比较有空间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首先是他需要去认知到现在我的靠近的结果是什么、
0: 嗯、
1: 我现在的步步逼近是不是让对方越来越远、
0: 嗯、
1: 那我相信追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担心或是一个难过，就是好像我的追他都 不要他不喜欢他拒绝、嗯、
0: 或是他误会我，他觉得我是要来追杀他
1: 对很长时候会这样、对啊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心情。可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忙的情况下、
0: 嗯、
1: 两个人都很受伤，其实追的人讲更多这个会让逃的人更逃。
0: 好，所以不讲这个那可以讲什么？
1: 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照顾这个桃、
0: 嗯、
1: 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感觉、
0: 嗯、
1: 我也感觉你好像需要一些空间、
0: 嗯、
1: 那我可能也会有些心情我也需要冷静一下、
0: 嗯、
1: 可是可不可以等你好了之后、
0: 嗯、
1: 你来跟我讲，因为这对我来说好重要、
0: 嗯、哦 OK、嗯、好像这个时候先让这个时间先暂停一下，
1: 是
0: 吗？
1: 是
0: 嗯
1: 嗯，
2: 哦，又想起刚刚那个太阳了哈，
1: 嗯，
2: 给他一点温度哈、哦，
1: 是
0: 空间就是一个温度，
2: 哎、嗯，慢慢来哈、哦，
1: 对，
2: 好，那你休息一下，有机会，我就有点温柔，但是有点小坚定哈、哦，啊、
1: 嗯
2: 哦，但是你讲出来对我很重要，
0: 嗯、
1: 对，
2: 哦、啊那个风的话就说你讲啊，
0: 那就
2: 你一张嘴巴这样你就觉得会解决问题吗？
1: 我觉得风要变太阳很难、欸、我刚刚在想 我觉得如果这个风可以少吹两下可能也会蛮有帮助的。
0: okay,
2: 对、
1: 嗯、
0: 从几级暴风变成
1: 对变成微
0: 风
1: 好
0: 好
1: 是是
0: 嗯 OK 好，我想这个是就在那个冲突的第一现场，好、
1: 嗯、
0: 可能这样在这种一进一退的这种伴侣冲突模式下，我们真的是先要记住的、就先暂停一下下，暂停一下下不是等于是说这些事情就过去不了了之，对不对？那而是给彼此都先有一些空间。
1: 嗯，
0: 好，但是如何再继续解构、哦、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或者是如何再松动一点，再让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可以是一起前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下我们再请莉亚心理师再来跟我们聊聊。

0: 伴侣关系里面、有一种关系就是你越靠近我就越沉默，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叫德国布丁的关系。来、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大家也知道哈，德国布丁呢跟我们平常吃的布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平常吃的布丁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布丁就是墩墩很柔滑的、整个都很柔滑。那德国布丁呢就不一样，德国布丁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坚硬的塔皮、它有个塔皮脆脆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才是布丁的、那个布丁状，
1: 软软的，
0: 对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德国布丁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那个甜点里面，就是一种外面就是外面是很冷静的嘛，很好像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状态，好像死守着什么，但是其实里面啊就是那个布丁体其实里面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知道莉亚心理师跟赖老师，我们吃德国布丁的时候，你们都有这个感觉吗？
2: 我是喜欢吃德国布丁的，因为它那个皮是有点、比布丁、的质地咬起来是有饼皮嘛，
0: 对对对，
2: 所以有点不算硬，但是有点脆，但是有点保护，好，那吃进去再软软的，OK， 那所以我想到我们刚刚讲的。一退一进，你说那个布丁皮吗？他想保护里面的脆弱，逃的人想保护里面的脆弱哈、但是那个皮又好像很难保护，所以因为外在一进嘛哈，所以好像会挡不住的感觉，但是里面又很要挡，好像又要挡着，就是处在一个。看起来很想要安全但是又很不稳定的状态、对，所以这个策略我回想到我们刚刚讲一进一退这个策略、不一定是很好吃了哈、但是用在人的逃方面好像不是很好的策略、
0: 你希望是把皮拿掉是吗？就剩下那个就是原来这个布丁
2: 但是那个脆弱可以也许不是用皮 来保护了哈、那如果那个脆弱可以是用对方哈、对方的手把你接住的话、或是 一起去面对这种脆弱可以讲出来的话哈、会不会、就不需要这个皮了
0: 呀呀呀莉亚心理师呢、你对把这个德国布丁吃下去的时候你有想象到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吗？
1: 我要表达一个跟赖老师有点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那皮好好吃哦、我好喜欢那个酥脆的皮、然后我觉得这连接到刚我们前面谈的、我倒觉得这个保护的这个皮它有它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功能，因为通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还没有准备好被接住、或是他不知道怎么被接住、可是他内心有好多柔软的东西，
0: 对，
1: 其实他真的需要一个他自己的容器把自己装起来。其实我觉得我很认同赖老师刚讲的，我觉得他不能是一个唯一僵化的策略，他应该是比较理想上是我有时候可以有皮、有时候我不要的时候这个皮我可以拿掉一些些，
2: 就他可以做决定，
1: 是
2: 要怎样的皮，
1: 今天要当哪一种布丁，
2: 对对，说得好，要当哪一种布丁、
1: 是
2: 也可以短一短的

0: 附近也可以有点皮有点容器的感觉，把自己接住，
1: 对，
0: 也可以打开，
1: 是是，
0: 所以那皮可能要有个开关。
2: 对啊，不过有些人就是特爱吃皮啊。
0: 是，其实我也蛮爱吃皮的，我两种布丁都喜欢。对，
1: 是好，所以莉亚心里是会蛮欣赏这个皮的。
2: 对啊，没错。
1: 好，那如果是说你欣赏这个皮，如果你觉得你站在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嘛，如果一进一退的时候，那个进的人可以开始想象到说，对方一直在退的时候，可能对方需要一些空间嘛，哈。那如果回到这个一直在退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冲突里面，
2: 是，
1: 那以莉亚心理师如果去站在这个退的人这边这一方，你觉得退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反应呢？
2: 好，我觉得退的人啊，首先是我们要先认知到我们在怕什么。例如说，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现在是很怕对方对我失望吗？他那个失望的眼泪对我来说太痛了，或是好像在指责我做得不够好，还是我很怕我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就其实我们有好多种可能怕的东西，那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行动，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逃的人很需要练这个。就是当我们在把这个壳拿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点语言来帮助对方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个语言可能会像是这样子，逃的人可以说，我现在有需要一点时间冷静，我们一个小时后再谈可不可以，我需要多久的时间。
1: 是先自己按下那个暂停键，
2: 没错。因为他平常可能是他很激动，他就直接走人，
1: 对，
2: 或者就把门关上了。可是这个行动其实他是回到房间在整理自己，可是会让焦虑的人或是让他的另一半会以为他一点都不在乎关系。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需要挤出一点点的力气来努力的告诉对方，我现在真的需要空间。那当我们努力的说，其实对方的那个错误解读的空间会变小，他会比较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把门关起来。
1: OK， 好像无论是那个进的人要按下暂停键，或者是退的人按下暂停键，我觉得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有想到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在我心里面是很重视的，
2: 没错，没
1: 错，对不对？我不是这个境里面，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一个胜利的角色，那个退的人也不是要退到旁边说，那你这边吵也没有用，那我退了你也吵不了，
2: 对，
1: 好像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双方在有个争一个输赢啦，但是双方如果去想，我是为了这个关系的，我们今天吵就是可以让这个关系，如果吵到这个关系可以化解一些问题，那就会有刚刚讲的，不管是双方哪一方就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2: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暂停键我们就是会在那个语言里面，像莫老师说的，让对方感觉到我重视你，我重视这个关系，
1: 对对，
2: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点的，需要一些新的行动。
1: 好，所以这也是退的一方，他也可以自觉到自己的不安或焦虑或者什么或者情绪需要去调试一下，那自行提出。好，先停一下这样子。
0: 是，所以我觉得暂停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战与逃这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自动化的都是缺少一种调节力，或是缺少一种可以去同理对方的一个空间。所以战逃基本上用到的能量是非常的直接。是非常直接。所以如果双方面的任意方都可以想办法在这关系里面留下一点暂停键的空间。我想无论是战的人或是逃的人都可以像刚莉亚老师说的挤出来几句话也好。
2: 是
0: 因为沉默人要挤出几句话不是很容易。因为他讲了也没有用。不要再相信这个话说讲了也没有用。就是说好我想我们可不可以

0: 休息一下，我需要一点空间，
1: 嗯，
0: 啊，我们再回来，
1: 嗯，
0: 啊，我整理一下，我们再回来，好好的谈一谈，
1: 嗯，
0: 啊，甚至如果再讲好一点哈，啊，我回来后，我们要不要约个什么比较好、气氛比较好的地方谈一谈？
1: 嗯嗯嗯，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焦虑的人好重要，可是同时间在那个冲突当下真的不容易说，
0: 不容易说，
1: 所以比较。可能可行的做法是我们都心平气和的时候，
2: 嗯，
1: 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我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什么，
2: 就是不要在那个冲突的时候，
1: 对，
2: 这个在当然在冲突的时候讨论不了啦，
1: 对，
2: 是在其他的时间
1: 对
2: 先谈，
1: 没错，例如说可能焦虑的人就可以说，那你倒一杯水给我再走，他可能不用那么多直接的语言，可是他可以有一些他们之间的仪式行为，
0: 如果真的能倒水的话，那个关系大概有点解冻的可能，
1: 不要把那个水泼出去可以
2: OK，
0: 其实我们讲的暂停空间，暂停的这个开关，我觉得听起来暂停两个字很简单，其实它却很重要，
2: 嗯，
0: 它真的很重要，因为给关系有点暂停，
2: 嗯，
0: 我觉得那暂停如果在具体来讲，暂停要做什么，还不只是生理上的舒服缓解，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1: 是
0: 因为你有暂停一下把自己梳理一下，
1: 嗯，
0: 你自己梳理一下，自己了解一下我在怕什么，我在逃什么，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
1: 嗯，
0: 啊，让自己可以我称这叫一个主体性的空间，
1: 嗯，
0: 就自己跟自己有一个相处的主体性的空间，
2: 嗯，
0: 两个人的关系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把两个人都梳理好，
2: 嗯，
0: 再来谈的话可能会效果好很多，
2: 嗯嗯，
0: 我说这个不是说焦虑型人要反思啦，不是反省而是反思，
2: 嗯，
0: 我是说两个人可不可以先状态不好了，
2: 嗯，
0: 在关系里面不断的冲撞的时候，
1: 对，
0: 嗯，一进一退的时候大家舒缓下来，然后再反思说逃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好害怕所以你一直想逃，啊，会不会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1: 嗯，
0: 那焦虑型人是不是也反思一下说，哦，我现在是不是自律神经整个都冲上来了，我是不是很焦虑，一直想要对方来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我可以先放轻松，事情，是有更好的选择，
2: 嗯嗯
1: 嗯，
0: 我想这个空间，这个暂停就会非常的实质跟有意义，
2: 是
0: 非常有意义，
2: 啊，
0: OK，
2: 嗯，好，所以莉亚心理师，
1: 嗯，
2: 在这个退的这一方你还有进一步的其他可以给退的这一方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吗？
1: 嗯，退的这一方，
2: 嗯，
1: 我觉得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
2: 暂停，
1: 对，暂停，或者是事先，
2: 嗯，
1: 可以告诉对方讲的比较清楚说，在那个我不讲话的时候，
2: 对，
1: 我在想什么，
2: 对，
1: 那对方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真的又发生，他比较不会从走到那个旧的解读，旧的解读就是你不爱我，你不在乎我，可如果他比较知道，哦，对，我知道他从小真的很讨厌冲突，对他来说这个很可怕，所以即便他面无表情，即便他离开，可能这个焦虑的人或者他的伴侣比较有多一些些空间去看到他真实的需求跟状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要教给不管你是比较偏向焦虑的或是你是比较偏向逃避的，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行动，这个行动它的意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给对方，还是对方真的是一直在曲解我们的行动，例如说我每一次表达我对关系的在乎，对方都觉得压力好大，那这个意图就没有传达过去，
2: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行为跟他接收到的是有落差的，这不是谁的错，可是我们就要去有点点像是我讲西班牙文你讲你讲英文，对，你讲法文，那我们的沟通是有很大的落差，可能有一些字根很像，我们大概听得懂，可是会有好多好多冲突跟误解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要逼对方说那你就要学西班牙文或者我就只能讲法文，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比较理解对方的语言，
2: 所以意思是说不管是进的那一方还退的那一方，在进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会

0: 问你这个，
1: 嗯，
0: 是因为我很关心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或者是因为我需要知道，这样好好让我可以什么什么做什么决定，是不是这样？
1: 没错，没错，就把自己的行、嗯、以前都只是只有行为嘛，
0: 讲而已，
1: 对对，现在可能会多一个是、嗯、哦，因为我需、嗯、我是怎么想，我是怎么考量的，嗯，
0: 哦，所以这多一层的解读，
1: 嗯，
0: 可以帮助对方更有安全感，
1: 没错。对，我们其实知道的越多越精准，
0: 嗯，
1: 我们安全感是越丰富的嘛，
0: 嗯
1: 嗯
0: 嗯，
2: 所以有点、啊、第一个是暂停嘛哈、
1: 嗯、
2: 那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说我让你去了解、我行为、如何来诠释我的行为，比如说我为什么在那种状态下会这样，
0: 对、
2: 我让你了解我的诠释，然后诠释我这个行为，让你不要
0: 误会
2: 了啊，这是好的诠释、第三个就是了解我语言背后的意图，
1: 嗯，
2: 我的意图，我这样说其实我背后有一个啊善意或者有一个什么的意图，
1: 嗯，
2: 是这样的吗、
1: 嗯
2: 啊、
1: 是
2: 哦，所以你看啦、
0: 嗯、
2: 各位观众，我们有三个咯、
0: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暂停、
1: 嗯、
2: 第二个是什么
0: 预先
2: 诠释我的行为、
0: 哦、还有个不是预先讨论好，如果我们有一些这种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
2: 怎么做？
1: 是，
2: 好，那就四个了，
1: 嗯、
2: 一个暂停，第二个、先讨论好，
0: 嗯，
2: 无论我们在什么状态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对、
2: 嗯，啊，给脚本稍微什么定位一下，
0: 对，
2: 定位一下，再来诠释一下我的行为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
0: 嗯，
2: 啊、第四个就是好好的了解。啊、我很多语言背后其实我的善意啊，我的用心啊，
0: 嗯哼哼，
2: 是意图，
1: 嗯
0: 嗯，
2: 是，
0: 哇，这很丰富哎，
1: 嗯，
0: 好，那最后再请莉亚心理师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进一退的伴侣哈、
2: 嗯，
0: 你最想要告诉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嗯，好，
0: 嗯，
1: 你在保护你自己，我在靠近你，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的语言，
0: 嗯。哇，原来是语言的不同而已。
1: 嗯、对、啊，
0: 语言通了，哇，很多事情就通了
1: 。嗯，
0: 好，谢谢莉亚心理师进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你越靠近，我越沉默。德国布丁的关系。
2: 嗯，
0: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But there's sweeter music when she speaks.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哈，邀请到特别来宾啊，陈韵如女士，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有就是她其实参与了我们在上个学期有一个原住民绘本的创作，然后他的故事也透过我们的学生书写成为一本非常有创意的绘本。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第二堂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现在首先邀请韵如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韵如，那我是原住民，我是布农族，我的布农族的名字是南卫伊西高纳，那大家也都可以叫我妹妹。那我是来自东部的花莲，然后我从小就是在花莲成长，对，然后到了国小五年级，然后才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上来到台北，那所以呢，我也是一个拥有非常原住民自由奔放的灵魂，对，然后呢，也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可以看到来自于身为我们原住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
0: 嗯哼 ，OK， 好，那首先我听到了，就是其实台湾的原住民现在已经有16个还是更多的族，
1: 对，
0: 对哈，然后就是我好像曾经听不那个韵如说，哎，你觉得你是很不典型的布农族啊？那也就是说，布农族是不是在我们在原住民的整个族谱里面，它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样貌？
1: 应该是说每一个原住民的群组，它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群组的一个特性。
0: 是是。
1: 那因为我比较常别，我每次只要跟别人说，哎，我是原住民，然后大家就会说啊，你怎么看起来不像原住民？然后甚至当我说不，我是布农族的时候，然后更是不要说是平地人，可能连我们自己原住民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是布农族呢？对对，所以因为像我们布农族的特性，可能就是会长得比较稍微娇小一点，然后比较黝黑，然后比较壮，然后通常布农族可能女生160甚至165就已经算是非常的高挑了。那因为我可能，那因为我又170，然后我又白，对，然后所以就感觉，就人家看到我说，哎，你是原住民，那你应该是阿美族了。那我就会说，不不不，我是100%的布农族，对，只是我基因突变，对对，其实我从小我的族人都是这样子笑我，对啊，就说啊，你基因突变啊，你高啊，然后什么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从小就是原住民就喜欢开玩笑嘛，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有贬低你呀、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笑一笑这样子，遭到长大之后哎、欸、也觉得还蛮能够自我嘲讽的。对、
0: 哦、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质，就是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说，可以跟别人就是有一个就是完全的

0: 自我接纳，然后不会被别人好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对来说负面标签的影响。好，那就是你这是在花莲长大嘛？
1: 对，
0: 大概是你是在原住民的部落长大吗？
1: 对，我在花东，就是我在国小五年级之前，我几乎都是在部落。可是因为爸爸的工作，因为爸爸是警察嘛，然后所以要时常的搬迁，所以我们几乎就是在各个不同群组的部落，不会说就是都是就是我们布农族的部落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自己在原住民的文化不同的群组里这样成长，然后再到了都市这样成长，对，其实也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样貌跟看见，对，不是只是单单就是只针对我是布农族这一个群组的看见这样。
0: 哦，那确实是，就是从小你就有看过各式各样，就是各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
1: 对，
0: 对，然后再加上你是五年级到了平地嘛，
1: 对，
0: 确实是一个就是那么小小的心灵，其实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真的是生命色彩的介入这样子。其实我相信在你的生命中，其实这应该留下很深刻的回忆，就是你印象你回去这小学五年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某种程度就是说随着父亲的工作的迁移，其实你也是面临到不断的要换你的同侪嘛，
1: 对，
0: 就是不断的要转学啊，或者是重新认识新朋友，
1: 对，
0: 对，就是大概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对你来说你的印象深刻，还有对你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在讲这一段啊，跟现在大家看到我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从小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搬迁然后调动，然后对我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其实我对于我国小的记忆就是孤单，就是我很孤单。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从我的角度嘛，因为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所有的台湾教材都是统一的，
0: 对，
1: 都是统一的。然后所以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很笨的小孩，为什么我的功课都跟不上，然后为什么好像我都不会。我真的讲了一个最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国小时候我都好佩服我同学，为什么他们知道左边跟右边。对，因为我每次那个操场集会的时候，老师说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我就要偷看同学往哪边转，然后等到我一直，所以我真的小时候觉得我孤单，然后我没有朋友，我永远都只是在角落里面发呆看着别人。当然到了我长大信主了之后，我才看见，我觉得上帝让我看见，原来不是我很笨，而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正确的告诉我跟引导我。对，然后当我自己又成为母亲的时候，当我在教孩子左边右边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到，对啊，我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左手右手就是左边右边呢，所以原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就是在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 lost 掉了很多，然后我也没有遇到一个正确对待我的老师，这样子，对。
0: 其实我觉得，刚刚韵如讲的那个左手右，就是左右不分的，
1: 对。
0: 这个平均来说，其实女生倾向也是，我自己也有一点这样子，就是常常我先跟我说，就是我一边比较，然后我跟他讲向右转向右转这样子，就是这种方向感相对来说其实是有时候女生比也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OK， 不过看到听到那个韵如讲说。其实后来你发现其实不是你笨，是因为没有引导， 对，就而且特别是我强调是在课业上的这种引导，应该说因为在不断的搬迁的过程里头

0: 也没有建立心理的信任的基础，然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可是我相信其实韵如在家里其实是得到很好的滋养的。
1: 对，
0: 就是说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父亲对你们，特别是我好像也听你提起说你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你然后我想这跟整个家庭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对
1: 对，
0: 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哎，你觉得从小你的家是什么样子？
1: 我觉得我的父亲就是因为他等于是年轻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到我觉得应该说平地人的观念也会进入到他里面，可是身为原住民的天性也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会一直工作的搬迁，就是为了所谓的这世界上的工作的成就嘛，要得着更好的位置啊什么的，所以就要哪里有萝卜坑他就往哪里跳这样子。对，可是呢那一方面呢，因为我的父亲是这样子，他就也是原住民，他也是从小就在山上奔跑的，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呢，其实你看像我这样功课就是很差很差，可是我爸爸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成绩不好啊考不好然后来骂我们或者来责怪我们，对，反而我爸爸还是会以我们很骄傲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啊，小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还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对，然后他会很引以为傲，然后因为他可能当警察很忙，所以他一旦放假了他就会带我们就是往森林里面跑，对，就是我觉得他里面那个还是有向往那个大山的那个自由，所以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比如说爸爸带我们去玩溪水，或者是中横下雪的时候带我们去看雪，对，就是我们玩的可能不是所谓的那种很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么被爱的氛围下然后成长。那当然我们在学校，当然我从小会觉得啊，很遗憾的是我的家长日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只要我们在学校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哦，有同学要欺负我们啊，或者是哦，老师对我们过度的处罚，不当的处罚或者什么，我爸爸妈妈一定是第一个到学校，然后去找校长去找老师，对，他觉得他不允许他的孩子在外面被受到不正确的对待这样子。那当然我的母亲呢，我觉得我母亲她拥有一个很温柔的这样子一个天性，对，就是当我们家有比如说有冲突，比如说亲子关系有冲突，或者是孩子之间手足有冲突，我觉得我的母亲永远都是做一个调和桥梁的角色，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的父母其实在给我教养孩子上面都有很大的榜样。对，我的母亲会在比如说我们在有亲子冲突的时候，我的母亲会跑来跟我们说啊，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不是故意的啊，他的爸爸个性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也会去跟爸爸说啊，你这样子是不对的，是怎么样的，小孩子会很难过或是什么，对，所以就会很快的帮助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桥梁出现。那当然爸爸因为是还男生嘛，其实我们原住民也是一样，尤其是我们布农族其实是属于比较大男人的一个群组，对，所以要爸爸低下头道歉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爸爸总是用行为在道歉，对，比如说爸爸跟你有冲突之后他不会跟你说对不起，他不会拥抱你，可是他可能会买你最爱吃的东西，或者是找你一起看你最喜欢看的电视，然后来表达他的对不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很被爱然后很被父母尊重的一个环境下去成长。然后我的父母虽然其实因为我的爸爸因为只工作关系，甚至他不只是我常常搬迁，他可能也不常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的家一定会看到他保护的很好的痕迹，包括说他怕我们不他不在家里然后我们会饿到了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他可能只要一回到家他就会带我们去超市买我们喜欢吃的那种即食包，对，然后或者是那种以前什么保酒卤啊，什么好几箱好几箱，好，反正就是家里就是不缺粮食，对，所以其实所以我觉得说就算今天我爸爸可能因为他当警察所以难免有时候

0: 情绪会比较大。可是我真的要说，在我们家真的可以见证爱是能遮掩过犯的，对，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都是爸爸的爱，而不是爸爸的坏情绪。
1: 其实刚刚听韵如这样子的分享啊，觉得其实爸爸在你心目中，即使在情绪上面，哎，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就年纪小的时候，可能一些相对来说，或许有时候会比较严，但是很重要的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就是妈妈可以帮你们在两方面做很好的协调，特别是刚刚我觉得韵如所诠释出来，就是爸爸的道歉的模式。欸，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妈妈转译的，就是刚开始那可能我也不太知道这就是爸爸爸爸没办法开口道歉，然后他表达爱的方式。好，那我就是像韵如说的，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所以她就可以了解先生的个性，了解先生其实的限制，然后也能够传达给孩子。对，听起来是真的觉得他们果然是天作之合，真的，特别是在教养上面是一个彼此非常互补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其实想要再知道，就是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你不会再特别觉得应该让你们有母语的，在家里不会讲母语是吗？
0: 对对，
1: 就是他们刻意的。
0: 也不是说刻意，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有问妈妈，就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都没有教我们母语啊，为什么都没跟我们说什么的。那妈妈就讲说因为小的时候他要跟我们讲母语，可是我的姐姐拒绝了。对，我的姐姐拒绝了，就是觉得说你不要跟我们讲母语这件事情。对，所以后来我的妈妈就没有在，父母就都没有在家里讲，就是在我成长这样的一个印象里面，就从来都没跟我们讲。那就会变成说，在我记忆里面，他们在家里会讲母语，就是在讲秘密的时候，比如说要讨论我们的学费啊，讨论我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母语，就是爸爸妈妈就会用母语在讲，那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在讲我们的事情，只是不想让我们听到。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去问妈妈嘛，对啊，那妈妈其实还是会跟我们讲一下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也有去思考说，我的姐姐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拒绝呢？那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原住民成长的这样的环境下，因为就像我讲的嘛，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住在我们自己布农族的部落里面，那我们也有住到其他的部落，那可能这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住在卑南的时候，那时候也有可能有平地人啊，有什么啊，有原住民啊，然后什么的。那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其实对原住民是很轻看的。那在我姐姐，那她又身为一个长女的一个角色，她可能有感受到，在她幼小的年纪有感受到那种被人轻看的这种眼光或者是对行为，所以她就拒绝了要学母语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拒绝了，所以因为我就说我的父母是其实是很尊重我们的，所以就没有要强迫我们去学母语这件事情。所以当我长大再问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就会跟我们说是你们自己不想学，对，不是我们不教这样子。对，
1: 这让我想起一个经验，就是我因为我先潘老师，我们就是在德国待了有一段时间，其实在德国也是讲德语，然后刚开始跟小孩讲德语，然后讲一阵子也就没讲了，然后小孩现在长大了就会说，你怎么不跟我一直讲德语，我现在就不用学了。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我就跟我爸妈讲，你小时候如果你有强迫我们学，我们现在就会讲
1: 了。
0: 对啊，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孩子就是 虽然就是他们现在小国小不是都有那个多文化的多元这种学习，那我就会想说，嗯，都让我的孩子们学布农族语这样子，对，至少我觉得说让他们有机会。

0: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在都市了嘛，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其实也很少回花莲啊什么的，那他们的身边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族人在四周围环绕了，
1: 对对，
0: 所以呢我就会让他们学布农族语。 对，
1: 所以小朋友都会一点点，
0: 他们应该都会一点点啊。对啊，但是说真的语言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那个环境让他们一直讲讲，可能也许在国小的时候学习都会，那可能到了国高中
1: 没有
0: 衔接，
1: 对，
0: 就可能又忘了这样子。对，
1: 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下，就是你们就是家人除了爸爸妈妈，对，你还有兄弟，其实不，一个姐姐嘛，
0: 对，
1: 一个
0: 弟
1: 弟, 弟,
0: 弟
1: 就是这么和你们的感情很好，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好像 还看到你说，你们几乎还是会天天打那个包电话粥的那一种，
0: 对，无时无刻。
1: 对，这其实很难得的，特别是从我们在对于家庭的研究来讲，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在幼年的时候特别的紧密嘛，因为大家都一起玩，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慢慢分开，其实到了成年以后其实是分得蛮开的，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各自都要忙着各自的事，那什么时候会才重新就是重新聚焦呢？通常都是到父母亲年迈需要照顾的时候，又要重新讨论说，我们怎么样一起分摊这个照顾。所以其实到成年的这一段，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平均来说是比较远的。但是对，听你的描述的叙述，我觉得你们家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跟原住民有特定的关系吗？还是其实是跟父母亲的教养有更多的关系？
0: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当然我觉得原住民对于就是家是很看重的，
1: 是是，
0: 对对，所以像我们布农族的名字，像我们布农族的名字就是传承，就是比如说我是我的布农族名字叫南卫，那这个是我姑姑的名字，那所以像比如说我姐我弟还有我们生下来第一个长子就会叫做拉尼虎，拉尼虎就是爸爸，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们家不管是男生女生，第一个长子的名字就是要跟着爷爷，然后第一个女儿要跟着奶奶，然后第二个孩子可能就要可能跟大伯或者是跟什么，就是他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模式。那所以像我们布农族，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你也是布农族，那就会问说，第一个就会问说你叫什么名字，那如果你的名字跟我的家人的其中一个名字一样，对，或者说跟我一样，那我就要来问，再接下来问你姓什么。对，因为有的时候是名字一样的话，可能会代表是近亲跟远亲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姓连姓都一样的话，那一定是近亲。那所以以前早期原住民就是布农族跟布农族在婚姻上面就会透过名字来知道我们有没有血缘的关系，那这个比如是远亲的话，那这个是多远，这样子就是用名字就可以来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交往，可当朋友，还是我们是亲戚这样子。
1: 好，谢谢韵如。好，那我们再继续邀请韵如来跟我们分享她精彩的家庭。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接下来还是持续请韵如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他的原生家庭哈对他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讲到说韵如其实是成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用爱好其实把他们厚厚的包围起来。
1: 对
0: 对，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爸爸的特质，妈妈的特质。好，那刚刚其实韵如也表示，其实他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到如今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啊，他们都还是会天天煲电话粥的那一种啊，就是让我听了都很羡慕哈。然后我们现在来分享，请韵如分享一下，就是那他们的这么好的兄的这些手足的互动哈，是如何发展出来的？那这个是跟原住民有关系，还是说其实是你们个人家庭文化，还是其实是跟你个人有更多的关系？
1: 我觉得其实是跟我们的家庭文化，因为我自己这样子的成长，像我的母亲跟她的姐妹们，虽然平常也都没有很常联络，但是其实他们的关系都很紧密。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其实我的爸，就是我妈妈都会带我们去拜访阿姨家，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会带我们去拜访姑姑家，就是当我们到了都市之后。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从小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在搬家，一直在搬家，所以对我那时候小小的世界的影响，就是这世界物换星移，可是唯有家人永不变。那我们到了都市，我的爸爸一放假就会说啊，我们去找姑姑。那我的妈妈一放假可能也说啊，我们去找阿姨，类似像这样的。所以到我自己成长，然后我们都各自结婚了。好，先说一下，我今年已经48岁了。对，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父母给带给我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0: 的榜样，所以我是身为家里的老二，那我就传承了这个所谓的桥梁。就当我进入到婚姻之后，就我就可能会跟我姐姐，比如说我要去找我姐姐，我就跟我的弟弟说，哎，我们去姐姐家玩。那去我弟弟跟我弟弟出去玩，我就会跟我姐姐说，哎，我们跟弟弟出去玩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时常这样，就是我在这个中间，然后就是会做这样子连接的动作。然后呢，本来其实我姐跟我弟，因为他跟我弟相差4-5岁，其实没有那么的连接跟密切，就是在我们的青春期的过程，他们两个反而是没那么密切。但是因为我跟我姐差1岁，所以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然后那跟我弟弟差了4岁，其实也是玩到大。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结了婚了，然后就是家里的这个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原生的这样的影响，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应该也是文化的影响。我觉得原住民真的对于家的观念是很重的。然后比如说，哎，我们这样子的连结之后，我还会很刻意的，就是连我们下一代的连结都会去做，这样就是包括到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结婚生小孩，然后我可能都会跟我的弟弟或我的姐姐说，啊，要不要带小孩子一起出去玩，或者是说到我家。对，所以像因为我跟我弟弟我们住的比较近，然后可能我跟我弟弟一个礼拜可能1-2次，他会带他的孩子到我的家里面来玩。当然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你就是想要来白吃白喝，有没有？对，有时候会这样想，然后就会跟我弟开玩笑这样子，有没有？对，因为然后他们小孩子来到我家，就是也会很习惯啊，姑姑，然后什么的，然后冰箱就自己开啊，东西自己拿。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他们来到我的家，他们不管是我弟的孩子，是我姐的孩子，他们来到我的家，他们都一样有这个家的安全感，然后还有这个手足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也会时常跟孩子们讲说，哎，我们要不要讲不好听的话，我们要讲造就的话。然后可能甚至当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孩子们有冲突的时候，那也会跳出来，然后去告诉他们这些孩子们。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世界，你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那你们可以选择怎样更好的手足的沟通的模式在这个当中。那所以像我姐跟我弟就常常就是那种，啊，孩子只要来我家就是都丢给我了，你知道他们两个就轻松，他们就觉得说反正我会帮他们顾孩子，然后教育孩子，然后之类的这样子。对，然后当然我也觉得说，啊，很对啊，真的很感谢主，可以让我的家不只是在我的父母亲那一代，然后还有我这一代，还有我们下一代，对啊，甚至我都会告诉我的大儿子，跟他说，你是这个家族里面最大的哥哥，对，所以呢，将来你会比他们先进入到社会职场，你会比他们都先去体验到一些人生什么什么的，所以你要成为拉他们一把的人，或者是成为扶持他们的那一个人。对，我就会这样子去教养我自己的大儿子这样。那当然因为我的小儿子又是家族里面最小的，对，所以我就会去跟其他的那些哥哥们讲说，这个弟弟是最小的，所以你们也有责任要去做到保护弟弟的这些动作啊，或者是话语这样子。所以在我的眼中就不会去区分说，哎，我只顾我自己的孩子，而是这一群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都是我的孩子，然后就是从大中小这样去排，大的有大的该负的要负的，在这个他们的手足当中，他有他该看见的，然后他该帮扶的，那这个小的有在这个当中他该学习的，那在这个中间的这些所谓的哥哥或弟弟的这样子同时兼备的角色，那你们又在这个中间你们该怎么样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不管孩子怎么样，我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每个孩子的想法，然后当孩子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想法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跟我的姐姐或是我弟弟说，我们就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
1: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

0: 有一定规模的那个幼儿园，或者是不过是井然有序的那个，这是我觉得蛮难能可贵的，因为现在的家庭其实是小家庭，通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这样子。可是韵如不只是把他的这个他的那个，我觉得整个的文化哈，把经营就把自己的小家经营成一个大家。对，以前大概都是我印象中，比如说我婆家或我娘家也都是，什么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
1: 嗯，
0: 对，除夕夜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是初二回娘家的时候，才会有机会大家都在一起。啊，可是韵如其实是很蓄意在经营这样的关系，而且不只是经营这个关系，其实中间还有富有很好的教育的色彩，这样子。
1: 对
0: 给他们不同的他们的不同的角色，好，给他们一些不同的期许。然后我也绝对相信说，哎，你的姐姐你的弟弟到你家实在是非常 relax， 非常
1: 对他们有时候太 relax 到我都会生气，就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管？对啊，有时候都会受不了，你可不可以自己管你自己的孩子？对，但他们就会说你就管得很好啊。对，
0: 我相信你也是享受在里面啦。其实就是，就对你来讲，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价值的体现啦。其实在罗斯福总统夫人讲过一句话，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就是你要养一个小孩，其实是需要一整个村落的力量啊。其实就是说群养，某种角度，现在其实在韵如的这样的一个你们的家族文化里头，其实也就是群养的概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养大家的孩子，好。然后那个大家比较多是你啊。
1: 对，因为其实在这当中，其实我因为我当然也会问我自己，那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要传承一个家的这个延续，
0: 嗯，
1: 那这个家不是只有我的家，而是家族的这种观念，因为我自己也两个孩子，将来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天家了，他们也会分裂成两个家，那怎么样就是将这个小家然后成为一个家族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延续，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信仰，对，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爱在这个家族里面，那我要怎么样活出来，不是只是光靠我的嘴巴说啊，神有多爱你们，上帝有多爱你们，然后你们要来认识耶稣，而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就是要靠你的生命去活出来。对，当你用你的生命你的行为去活出那个爱，活出那个榜样，我相信你不需要去讲太多那些很正经八百的这种所谓的传道的话术，对，自然他们就会被神的爱给触摸跟吸引了。那这也是我在信仰上面是很期许我自己，就是我要活出生命去影响生命，还是我只是嘴巴的知识性的去教导。那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在教养上面，不管是信仰的教养或者是亲子的教养，有的时候你说你以为你是在说，可是其实他们可能觉得你是在控告，他们觉得你是在掌控。所以我自己我很感谢我自己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它让我可以去看见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角度，所以让我很深深的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活出那个生命的爱跟色彩出来，比你嘴巴上说的还更重要。
0: 嗯，
1: 对，
0: 这个我们对于韵如的原生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好，我们都有一些认识。那刚才其实一开始我们讲到说啊，其实到五年级之前是在某种程度，虽然父亲的搬迁，但是基本上都还是在不同的部落，还是在原名的

0: 原乡里面。
1: 对
0: 对，然后到了五年级之后你就搬下来，你们就全家搬下来到平地了。
1: 对，
0: 那父亲还是继续当警察嘛。
1: 好，
0: 然后就是搬到平地之后，就是说你在整个文化的适应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是说如果我再大一点来讲好了，就是说你搬到了在人生的以人生的轨迹来讲，其实你更长的时间其实是在平地的生活。
1: 对
0: 对, 对，那就是说平地的生活对于你这种从小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个奔放的性格，好，那你是怎么样去调和，然后怎么样去面对？
1: 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刚刚讲我是老二嘛，那我觉得其实老二在适应环境的这种情绪上，其实会比较快，因为我没有像长子或是长女那种我要保护谁谁谁的心态。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又在父母这么爱的角色下，然后其实我的姐姐也是很保护我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只要同学啊抢我的便当啊还是做什么啊，然后我就会去找我姐姐嘛，因为她大我一岁嘛，然后我就会去找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在我国小五年级之前，我的世界只有我的姐姐。对，就是我就说了我的成长过程，因为常常搬迁，所以造就我很孤单，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然后也没有人想要来跟我做朋友。那可能有些人想要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比如说就是抢我的午餐的养乐多这种，有没有可能类似这样？那我就会去找我姐姐。那我姐姐就是那种保护者的角色嘛，就会冲到我们班说谁敢欺负我妹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会跟人家从小会跟人家打架的这种小女生，有没有？对，所以来到了都市之后，其实我那时候一样就是继续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直到有一次要我们又要在搬家的时候，那时候升到国中，然后我的爸爸就说我们的是自由学区，我们可以选择要念 A 或者是 B 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姐姐就选择了 A，我选择了 B，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独立，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学习独立的心才出来，然后就很刻意的跟我姐姐选择了不同的学校。那我觉得当然也发生了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有点类似，就是我姐姐早上是一起出门嘛，那我姐还跟我交代说，哎，你妹妹你要记得坐公车是在这里坐，你放学的时候要来这里坐哦。然后我就说哦好，你知道那时候我都已经国一了，然后放学一走到那个马路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慌了，天哪，我姐姐没跟我说我要往左边坐还往右边坐。所以就知道你看我到国中就是还是被保护的这么的好。对，然后一直到我觉得其实改变我最大是因为是我住了我读了女校，然后因为都是女生，然后可能因为都是女生就让我比较有安全感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开始会，我觉得在过去我在还没有进入到高职这个生学生身份的时候，我其实在过去我只是活在非常自卑的一个情节下面，就是因为我很孤单，然后我没有朋友，然后甚至我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因为就像我讲，我的父母都很忙，对，然后其实他们就是假日的时候会陪伴我们，然后呢尽量满足我们这样子。可是有一天，就是我妈那一天早上她很早起来，然后我很开心，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你可以帮我绑头发吗？因为我很羡慕别人嘛，对啊。然后我妈就帮我绑了两撮，那时候我的头发到肩膀，那我爸妈帮我绑了两撮，然后因为我很开心，我就很开心的到了学校。可是我一进到班上门口的时候，你知道我连教室都还没踏进去，只是在门口，老师就当着所有的同学面前，然后很大声的对我说，陈玉如，你这绑的什么头啊，丑死了。哇，你知道那个自卑，你知道吗？我真的到一直到高中

0: 我再也没有绑过头发，因为我只要一有发夹还是东西在我的头发上，我就是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丑这样子。对，所以到了高中，因为女校嘛是有规定，就是啊你要绑头发啊，你要戴发箍啊，你要什么什么的。然后因为可能因为都是女生的关系，所以然后又是学校要求的，然后大家又都一模一样，所以在那个当中，哎，我对于外在这个东西就开始比较慢慢的去突破它。那我当然得讲，虽然我们在部落都是念的环境下可能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平地人，对，所以其实说会贬低我们的，你知道是有权柄的，对。然后其实一直到我还没信主之前，你知道就我今天只就是就算我打扮的再漂亮出门，可是在路上只要有人看我，我都不觉得那是欣赏我的眼光，我都会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就没有弄好了，是不是我的头发没弄好，妆没化好，衣服没穿好。就是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其实我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被老师不正确的对待，其实是有造成我某一大部分很大的伤害跟自卑感在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对于在人际的关系上，我觉得这当然就是我一方面又保有我原住民这种很单纯啊，然后很开朗乐观的天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我从小因为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搬迁，所以造就了我跟人的距离，对，就是让我觉得说，哎，我今天可以跟你做好朋友，但明天如果你要跟我切八段，我也不会难过。对，因为对于我来讲，人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在流动，
1: 来来去去。
0: 对，
1: 好啊，谢谢啊，真的是啊，谢谢今天韵如在我们这里啊，真的分享了好多她生命的故事。其实她刚刚分享的，如果认识韵如的，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啊，韵如是一个，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然后常常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也以自己原名身份为傲的。
0: 对，
1: 好，其实我相信，哎，这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可是刚才我也特别听到说，其实韵如是蛮有自觉的，就是她其实从小被保护得好好的，不只是爸妈保护，姐姐也保护，所以她其实到国中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我要学会自己，自己为自己发声，自己来保护自己。韵如就发展成她现在的这个样子，成为从她说的自卑，其实现在看到韵如的人应该都会觉得，哎，韵如身上其实是散发出很多的色彩，而且很多的光彩，也是吸引人的。 OK， 好，那我们谢谢今天韵如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是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柯良怡。
0: 好，我是韵如。
1: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3: 我是元凯。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感觉到科技快节奏的冲击。回想一下，好，我们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去图书馆啊，我们会翻翻字典啊，虽然过程非常的漫长，但是其实在翻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正在进行一些的消化，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不对？
3: 对，
2: 也在进行
3: 要先做一些整理。
2: 对，也在进行一些的筛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科技的快节奏， AI 的出现哦，好像我们就不再去图书馆翻找资料了哦。元凯哥，你多久没有去图书馆了？
3: 哇，有没有十年了？
2: 十年了哦，哇，真的哈、哦。我偶尔还会去啦，因为带着孩子啊去借借课外读物哈、哦。但其实我们说课外读物，可能不想掏钱去书局买，可以去图书馆借嘛哈、哦。但是其实现在孩子也不太喜欢阅读，因为东西太快速了。手机里面的资讯太丰沛了，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会选择不去找纸本的资料。我不晓得，譬如说像元凯哥跟我哈，我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
3: 是，
2: 其实也发现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翻圣经，喜欢直接手机拿起来，就是圣经就在手机里面，好，那就直接用手机阅读圣经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哈，在他家里面以前他们最害怕礼拜天晚上，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只要到礼拜天晚上哈，他们家就会有所谓的周记战争。你知道学生要写周记吗？
3: 周记战争。
2: 嘿，然后呢，可能孩子要写周记，明天要上学啦。我不晓得我这一周周记要写什么，然后可能坐在书桌前面想半天，也想不出任何一篇可以去陈述我这一周心情故事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如果以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可能就是写作文好了。好，写作文可能孩子在旁边写的作文做了半天，爬来爬去喝杯水烧烧头，还是写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这个朋友他就分享说，他礼拜天从前最害怕礼拜天这个时间，然后他心急如焚，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哦，你可以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在建议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一个亲子的冲突开始。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家到礼拜天不再有这些冲突，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孩子已经熟练的拿起手机平板，然后就询问 AI， 就输入，请你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的心情故事或感想，或什么努力的过程。没有几秒，这个 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代笔

0: 帮你把文章都写出来、哦、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科技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
0: 但是是不是相对好像答案来得太快，也很容易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就是 AI 究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越活跃、
1: 嗯、
0: 还是阻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自明哥，自明哥好。
2: 好，大家好，我是自明。
0: 自明哥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虽然你这几集都有来到风筝不断线、
2: okay.
0: 但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才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2: okay.
0: 不太认识你。
2: 是，大家好，我叫张自明、我就是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托影是脱离网络各样的引力、哦、所以那个引是引力的引。那这个协会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新的科技，从网络到社群媒体到现在的 AI， 它对现在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那简单的讲，我大概在科技产业从之前在趋势科技担任全球的产品经理大中国区的技术顾问到后来在宏达电担任产品规划的处长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最近我刚刚从联发科离开，在联发科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那担任产品安全办公室。好，那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介绍、
0: 嗯、
2: 所以我今天离开就是希望能够专注的来倡导这个 AI， 好，特别是 AI 这个新世代的这些科技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有一些哪些的注意的事项。对，
0: 是。
2: 那刚刚真君谈到就是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上演的故事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它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加分还是一个减分，那这个的确是父母亲该好好的思考，甚至跟孩子有好好的谈一谈的一些一个议题。
0: 是，其实现在孩子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问 AI，而不是说我去问谁呀、啊、或者是我去查阅什么资料。其实这种行为的转变，就自明哥在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观察到最大的优点跟隐忧分别是什么？
2: 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孩子有压力嘛，特别是你刚刚提到说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上学，所以孩子会有压力。那这个时候 AI 提供了一个快速能够满足孩子写作业的需求，把这一个压力，这个完成作业的压力从孩子的肩膀上能够快速的挪去，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征战，可是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这么好用的工具，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好好的使用。那这个好好的使用的结果可能就会对他后面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他的问题就我从我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要把一个像我们都拿写周记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要把发生在孩子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过去一个礼拜的事情能够有条理的做梳理跟整理，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个件事情本身是费力的。他要把一个发生在他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案例，先要透过抽象的思考，然后把它有条理的写出来，这件事情是费力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到，反过来讲，孩子需要把书本上的知识，他是描述的这个那个文字重新在他脑中建构抽象的思考，重新建构那个作者想要把表达的，这个本身也是费力的。所以对于费力的事情，人总是会想一些省力的方法。

0: 那如果他一直发现、哦、有个工具可以把这些费力的事情帮助他不费力气的就把它完成，他就会越来越依赖、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父母亲，如果你为孩子着想，你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要跟孩子想说我们在使用 AI 上面、哦、在使用这些新的科技的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哦、你在这个阶段你该学习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有时候会跟父母亲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好，你现在一直学习假设你按着一般的人的成长，你可能到18岁或譬如说20岁成年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求学阶段，你应该具备哪些能力，然后回推来看，那你现在这个阶段，你在也许是小学，也许在国中，为了让你20岁的时候，你成年的时候有这些能力，那你现在该怎么学习，以至于你到20岁的时候才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让孩子他在学习动机上面他也比较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每天这么辛苦，爸爸妈妈为什么每天从早到晚要把我的生活做这样的安排，他会比较有学习的动力去做学习。
2: 是，因为听起来刚刚只是讲到写周记这个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个还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听起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把写周记当做一个功课，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这个功课。
1: 嗯，
2: 好，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透过回想我们这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反思。好，因为特别像我们在做青少年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叫现在很前一阵很流行叫体验教育。
1: 嗯，
2: 体验教育它有个特征，就是前面会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但最后最重要是什么？要回头来 review 你这整个这个活动啊，这个就是可能要想一下这个你活动，那最后这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说，在过去我们都有小时候有写过周记，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回忆我们这个礼拜的学习，然后做一些反思。但是当有这样 AI 的工具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跳过这个阶段。好，那其实也许虽然好像我们应付了每一周的功课，可是刚刚就像志明哥说的，在我们该学习的那个时候啊，也许我们现在长大也不用学周记啊，因为那是以前养成的知道，但是可能在那个学习过程当中很快速的就被这样的一个工具取代了。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想，到底现在的这样的 AI 的工具是会让人更能够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事实上其实是有削弱人在解决问题上面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呢？
0: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想这个也不是标准答案，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 AI 会让原本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变得更好。好，就你已经掌握了某一个范畴的一些知识或能力的人，如果你又会善用 AI、哦、成为一个好的工具的话，那你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
2: 是，
0: 反过来讲，如果你本来那个能力没有建立、哦、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哦、用 AI 来增强你的能力，你就会停在那里。
2: 是，
0: 那你就会跟、哦、本来就在某个领域有知识又懂得善用 AI 的人的差距会拉大。
2: 是，
0: 所以这个知识的落差或能力的落差会因为 AI 的介入、哦、它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哦、这个落差、哦、就会更大的加剧。所以其实帮助孩子先建立、哦、基本的使用从以前我们在谈的数位素养、哦、网络的数位素养、
2: 嗯嗯嗯、
0: 到现在我觉得可能更要跟孩子来讨论的、哦、建立他的是 AI 的素养，使用 AI 的素养、
1: 嗯、
0: 如果那个素养没有建立起来，然后直接、哦、他就开始听说这个 AI 可以帮他解决完成哪些他自己该做的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学到那个能力，那将来他跟他的同侪、哦、就会拉大。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对于他过去的一周、哦、能够描述、哦、能够有条理的讲出来的能力没有被建立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将来他到了职场，

0: 好，他要把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就会很困难。
1: 是，
0: 他要辩跟别人辩论，他明明有理，可是他就不容易把他心里面的话有条理的讲出来，他就会吃亏。好，那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作为父母的，你知道这个能力是重要的，你就必须不厌其烦的跟孩子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知道这个能力建立的重要性。
1: 是，
2: 其实我们知道思考这个本来就有一点点好像违反人的本能。好，怎么说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为了节省能量，消耗的能量，明明可以走捷径，我干嘛要绕一大圈的路？但是我们却发现说AI 的产生好像也让人会想要走捷径。好，我不需要透过思考，我只要动动我的手指头，其实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知道说志明哥，你因为看了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你也在宇宙光相对的针对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些论点，你也有些问题，或者是你所负担议题上面的陈述。那我知道在经济学人杂志他发表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篇他就提到说，其实在美国那里有 25% 的人认为呢，当你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学生，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思考跟批判能力会下降。
0: 是，
2: 对，然后甚至有将近50%+的高中生也认为自己大量使用 AI 之后真的会变笨。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是一个工具嘛，那为什么它会让人家变笨呢？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也蛮担心，会不会我的孩子大量在学习阶段，他这样子使用方便的工具，反而让自己的学习动力被剥夺了，脑部的思考变成延宕了，也就是回应到刚刚志明哥分享的那一个部分。那在我们知道，特别现在有很多AI 产品的产生，不管是文章、音乐或影片，其实我们提到说让孩子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也带进他的思考嘛。身为家长或老师，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建立那一个分别的能力？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是是，哎，对，刚刚真君在我在听您讲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好多的观点在那边做转换。那我先回到你一开始谈到的，人是会有行为的模式。当我知道我有省力的方法，我就会避掉那个费力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模式。对，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他说人的脑袋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一，就是你熟悉的这套行为模式，你不用费力的，你就可以立即的反应。他说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成人在都会区的成人，可能一天要做2万到3万个决定，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会冷还是会热，所以我要怎么样子来要不要喝水啊等等，这些都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就是你有需要，你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你就做决定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系统二，是费力的，是你需要用你的心思去做思考，然后才去做判断，才去采取行动。他说人的一天2万到3万个决定，或者是这个 action 其实都是系统一，就是你没有经过太多思考 就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如果你的孩子他遇到问题，他想到的就是找 AI， 不久以后，因为 AI 也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不久以后 AI 就会变成他的系统一。他不经过思考，他就拿起 AI 直接问 AI， 然后 AI 给他

0: 譬如说他，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几个案例，就是有病人去找这个医生医生说啊，你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怎么样他马上就回给医生说，可是我问 ChatGPT 说不是这样那好的医生会说你不要相信 AI 跟你讲的话，坏的比较没有耐心的医生就会讲说，那你去相信 AI 就好，你不要来找我。好，就是他反而会忽视了专业人士给你的答案，因为他已经变成他不加思索的系统一。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阶段，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建立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或者思辨的能力，思辨能力就辨别别人给他的答案，包括 AI 给他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有品质的好答案。好，他要建立这些能力的话，那他必须强化他的系统二。意思是问题来了，不能够寻求那个不用不加思索的系统一的快速答案。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心里面要先有这个想法。可是怎么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重要的，我认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跟他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你要按用他可以懂得的语言跟孩子沟通，而且不厌其烦的告诉他这个重要性。孩子也许在第一时间会抗拒，因为你把一个可以把他的压力释放掉的一个好工具告诉他你不能用，他会抗拒。可是久了以后，孩子其实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 不容忽视的。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他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为他祷告。那把这样的一个 心思放在孩子的心中，然后根据你的孩子的成熟度跟他来做沟通。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志明哥来到我们当中。刚刚我们也谈到现在我们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

0: 本哈，常常我们就是可能把这其实应该思考的部分哈，就交给 AI 来思考哈。那事实上，这个是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大家因为不加思索哈，我们把这些部分交给 AI，是不是也会有产生哪一些的课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包括他的特质，会很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有一次的录音，也谈到了我们跟孩子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对，譬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发现他是在情绪当中，甚至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再去找 AI 而是应该寻求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同侪包括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跟孩子要谈而且要谈得清楚让孩子明白的一个界限对。那另外包括我个人像我个人的使用，就是你在做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在休息的时候有谈到，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打开电脑使用 AI 之前，先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事，否则 AI 给你的资讯可能常常是超过你这个想象的，然后就会把你的整个思维的方向就带到就天马行空。我常常讲说这个。使用 AI 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小木偶。我以前用小木偶来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讲这个大家上网打开浏览器那就本来你是要做就上网要找一个产品的资讯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在打开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有太多的广告在你眼前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回一个 email 或者是要买个东西，你还没有完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被广告这个埋没了就
0: 拉
1: 埋
0: 着
1: 在
0: 走
1: 对，然后你就已经忘记你打开电脑要做什么事情就好像那个《木偶奇遇记》的小木偶，他爸爸妈妈啊，他爸爸送他要去上学，结果他还没有进到学校的门口，就被狐狸啊、猫啊就带走了一样。我觉得我们在使用 AI 也是这样你去使用 AI，你本来是希望它帮你完成一个譬如说一个把你润饰这个你写的这封 email 让这个语气可以连贯一点，然后看的人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它给你的一些资讯超过你期待的，你慢慢的就忘记你本来写这封信要做什么，然后就歪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先想清楚我们现在到底要希望 AI。帮助我们完成什么事情？
2: 是，
1: 好，这是第二个想法。对，
2: 可是我们知道科技的齿轮它是不会倒转的嘛，它是不断的一直
0: 往
2: 在。
0: 前走。
2: 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计算机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算数字计
0: 以前
2: 算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计算机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说，哎，这个工具会不会帮助孩子不会算数？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哎，孩子还是会在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那种心算的能力嘛，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AI 它现在这样子蓬勃的发展，让大家去关注它的时候，其实它不应该是代替思考的终点，它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有人在问说，当我们担心 AI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思考、延宕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可以培养我们去提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那个提问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叫做对 AI 下达一个好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训练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个能力跟逻辑？
1: 是，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太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孩子怎么拆解，他怎么理解他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拆解那个问题，然后跟 AI 表达。对。其实我们现在

0: AI 好，更多是在告诉孩子 how。哇，就是如何完成一件事情，好，然后甚至我讲完 how 以后，就直接帮你把 what 做完了，对。可是没有讲 why，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有时候让孩子想清楚他到底要 AI，他打开 AI 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希望 AI 要帮他完成的事情能够理清楚，这个是问问题的第一步。那你可以跟孩子的互动，就是说，你现在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啊？你到底要怎么告诉 AI？那当然也有人说了，你不懂怎么问，你就叫问 AI 说我要怎么问啊？AI 才会
1: 把
0: 懂
1: 问
0: 我
1: 题
0: 在。
1: 丢给
0: 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更是把思考怎么问问题这件事情都外包给 AI。我觉得那个能力会掉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他连我自己需要什么都不容易讲清楚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比较可惜，甚至可怜。那更何况他将来长大要跟别人互动。好，我们上次这个谈到《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谈到AI 对这个整个世代的教养的影响。好，其中一个就是 AI 让这整个孩子社会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把它简化甚至跳过来。好，那怎么样补强这个社会化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能力把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跟 AI 互动的。怎么问问题是异曲同工，好，就是来自于同一个能力，对。
1: 那当我们在谈问题提问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AI 它也存在一些的风险。我记得志明哥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其实 AI 它有所谓的让人有幻觉，甚至它会胡说八道。我觉得它给的题目不是给的答案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的 AI 它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觉得哦，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孩子、引导孩子，他们可以持续保有怀疑的能力，
0: 好问
1: 好，
0: 题。
1: 而不是全盘的去接收 AI 给出的答案？
0: 对，我觉得回答孩不怎么帮助孩子之前，我觉得大人自己先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用 AI 的哈。我常常讲说，以前哦，没有 AI 之前，哦，你用 Google 找一个关键字，Google，譬如你就问他说，就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哈，人工智慧，那搜寻引擎给你可能有10亿笔的资料，请问你会看几笔？
1: 前面五笔吧
0: 对，前面五笔算是你有用功。对，很多人只看完前面第一笔，就觉得我懂了，我有答案了。好，那个是当时在搜寻引擎的那个阶段。现在的 AI 的使用，我常常大部分的人是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习惯用 ChatGPT，我就只问 ChatGPT，我习惯 ChatGPT 的四 O。好，我就只用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而已。那我自己啊，我会一个问题出来，特别是如果是跟我专业有关的啊，我需要他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有所本，而不是他自己啊这个幻觉想出来的哈。我就会问至少四个不同的 AI，好，然后而且我会希望他这四个 AI 都把这个他的观点的出处要能够找列出来。那有一些模型会有些服务，譬如说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 啊，它就会有所本的哈，就都不是为它有个广告哈，就是说有一些 AI 它的工具就特别强调，它会根据这个实际它找到的资料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 啊，就深度的研究啊。那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来做一方面的资讯的收集。好，我甚至会找四个不同的工具，分别找出来的结果啊，那资料你可想象是非常的多，对不对？没有问题，我再把它丢给其中一个 AI，好，叫它根据这四个不同的 AI 产出来的这个报告，帮我重新做分析，比较说 这四份报告

0: 面一致的有哪些观点，冲突的有哪些观点，好，然后这个不一致的有哪些观点，把它列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有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好，你可以互相的交叉比对，好，那这是大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去帮助孩子思考，好，怎么样避免这个幻觉，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在搜寻网站，我十亿笔资料，我看完第一页的前五个或者第一个我就已经接受了。那到了 AI， 很多时候是 AI 给你的第一个时间的答案你就接受了，你根本没有做验证。那你这个你知道资讯安全讲的就是风险，你被他这个糊弄，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没有验证，然后就发生这个幻觉的几率就变高了，这风险就变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针对您的答案问题的答案。
1: 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在 AI 世代里面，家长跟老师他的责任蛮重的，就是说或许我们不再是扮演那一个好像很厉害啊，然后百问必答的家长父母，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超人，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可能就像百科全书一样，问什么好像他们都会回答。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家长或老师不再是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要成为他们在科技使用上面的一个引导员，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错谬或是隐含一些谎言在当中的资讯去做分辨。所以我想大人如何成为那个数位的，我们说是那个船只的领航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家长，就是说我既然要成为这个角色，我总是要先去装备我自己吧，不然我领错方向怎么办？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务或者是具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跟老师？
0: 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讲的是说，父母亲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面对 AI 它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都还在变化，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跟孩子就被拉平了，就我们也需要学习，所以可能不要就是抗拒这个新的潮流，你就当做这个是个新的科技，它也蛮有趣的，它也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些资讯收集的方式，那它也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你就接纳这个是个你也想要学习的一个新的科技。那我们上一集有谈到，我觉得最比较不好的做法就是，哦，你要学 AI， 你孩子要学 AI， 我帮你把电脑买咯，这网络设定好咯， AI 也都装好， 听说 AI 就这样装，我帮你装好咯，然后你我把电脑交给你，你就跟孩子讲说，那你就自己好好学。那这个其实是很风险很高的，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些新的科技，一起讨论。我举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用教练 coach 这个概念来思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个体操选手，然后他要发展一些新的体操动作，那你是教练，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说他做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是个教练，你是个有经验的人，你陪伴在他旁边，就那个选手要做的动作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可是因为你是有经验的教练，你的人生历练比他多，所以呢你跟他一起思考，然后他也把他的在做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想法跟你讨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跟我的孩子，我工作上会用到 AI，我自己私人在阅读一些资料或者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我自己付费的 AI。那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她工作也会用到 AI， 可是跟我是不同的领域的。那我们每个

0: 拜，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就是礼拜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那前面会分享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利用那个机会也把我们这个礼拜用 AI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分享，
1: 好，
0: 然后就说我就会，然后他在用 AI 的时候，他有些观念我认为可能就我的所知他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我就会给他一些提醒，那他也会，我在最用我的 AI 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我的女儿有些情况他搞不好比我更专业，他就给我一些建议，我说哎，你可以，爸爸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包括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不是就会一起祷告，好，而不是说寻求 AI 的这个答案，就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家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家庭的团契好的时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学到的东西，那个过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饭前祷告之前先就大家的需求做一些分享祷告，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那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蛮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蛮期待的一个晚餐，因为一个礼拜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好像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跟孩子彼此分享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对，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有机会了解孩子在怎么使用 AI，
1: 是，就是说让使用 AI 成为我饭桌上的话题，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是是
1: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学校，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问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可能在家里面我们透过一些家人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教育的场景它蛮需要去培育孩子这样一个能力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中，譬如说像 AI 这么的盛行，它是一个趋势的潮流，其实我也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连小孩都有，所以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手机而不是课堂，课堂好像变成了一个补充教材，对，那变成说学校好像也有发现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他为了帮助孩子譬如说回家作业他可以抄 AI 嘛，对不对，但是你考试不可能拿着手机在那边找答案，所以好像也增加学校课堂的那个随堂测验的几率，好，就是那个几率值是增加的。那我就蛮想问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问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在教育的现场除了考试之外，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譬如说当我们说我们在操作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想我究竟要问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好，我要的终极的答案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说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提问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育现场要怎么去评测孩子他确实有思考的深度，就是说那个思考的深度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孩子真的有在想，
0: 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老师本那我就先就我的观察，我在陪伴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那其实有几位是在大学教书 的教授嘛，他年轻的教授，他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假设大学生一定会用 AI，假设你一定会用 AI， 百分之百会用，所以他们评测孩子就是大学生，他们教的作业，就教授讲的这个作业他会去做，然后评测他的方法就是请你来讲你教的这份报告，他不会叫你从头讲，他用抽的，

0: 所以你用 AI 可以啊，好，可是你要真的搞懂 AI 给你的答案，
1: 嗯，
0: 好，如果好，他用了 AI， 而且他真的搞懂了 AI 给他的答案，那是好的，
1: 嗯嗯嗯，
0: 哎，就怕你想都没想照抄就交了。那是最糟的、
2: 就是说我不是看你的答案，我是要看你整个过程。
0: 对，而且我会问抽问、所以变成你用 AI 做完的结果只是帮助你在建构那个思考，也许是可以省时间、可是你搞懂那个知识你搞不好更费力。
2: 嗯
0: 好，而且教授可能有他的原来的先辈就前辈的那个 知识在那里， AI 给的答案搞不好跟这个就是先准备好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资料是不符的，他会用他的知识来 challenge 来挑战 AI 给的答案，那 这就会有很好的对话。
2: 是，我觉得这很棒、对，就是说当我们在譬如说孩子拿了一篇文章来请你帮他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文章里面挑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去跟孩子对话、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
0: 对，
2: 是。
0: 那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大概这种方式可以，可是那个小更小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帮助他、用 AI 可能有办法比爸爸妈妈更有办法用他懂的一个那个、语境、来告诉孩子想要表达的想要学习的这些知识，那一样要帮助孩子真的懂 AI 给他的答案，而不是全部、就是抄完就走。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抄完就交功交作业、那第二糟糕的就是说、我也许去懂了可是我没有做验证、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AI 给你一个答案，帮助孩子去思考 AI 给的答案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有谈到芬兰、做用 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教育，他就有谈到怎么帮助孩子思考这张图是 AI 做的，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假新闻。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就好，譬如说他们在课堂上就跟小学生讲这张图，这张照片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们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告诉你这是假的，那你请你找出五个、可能是疑点的地方。好，那孩子就会讲说那个光线这边照过来跟就是光源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比别人多一只手指头，因为 AI 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他会帮助小学生就开始思考辨识，这他看到的画面是 AI 假造出来的那个百分比，就可能性多高，
2: 感觉有点是大家来找茬、
0: 有点这样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也很高兴，很那个还觉得很有趣。对，那个假新闻假消息可能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你要去思考、你看到这篇文章、这个消息是谁讲的、是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机构发布的，什么时候发布的，发布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孩子可能 就会知道、这个新闻的来源它是比较、我们叫 tier one， 就是一级，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发布的还是小媒体。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假新闻的农场，他就是用一个新闻然后改一点点，98%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改了什么东西，因为他有他目的性，他要操控一些
2: 言论
0: 的时候，舆情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散布一些这种98%是对的，可是2%是他操弄过的假新闻。好，那这个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识辨。对，所以但是这个都其实都是要花时间花精神去帮助孩子思考。
2: 是是，那我想最后可能就是要来谈谈说，在这样一个科技的迈进之下，其实不少有父母亲会感觉到焦虑。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真的是长大成熟，他可以自己有肩膀扛住一切的时候，不得也提到他有思考分辨的能力嘛，以便于他真的是在懵知懵懂之下就被拐被骗。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科技浪潮当中，究竟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守住哪一个底线，

0: 让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可以拥抱科技，也可以拥抱他的人生。
1: 我觉得父母亲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好，而且这件事情是又重要又急，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好，然后以至于当孩子在网络上面，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敢跟你讲，而且他知道要跟你讲，很多，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什么叫轻重缓急，当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等到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帮助孩子分辨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他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包括求学的这个知识的好的习惯，那这个当然就包括了使用 AI 的好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其实你不该用，好，这些关系要把它建立好。第三个，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属神的价值观很重要。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一个人一生要每一天要做3万个决定，其中98%是不用脑筋的，系统一，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就回应了，其实常常跟你的价值观有关，你没有经过思考就做的决定，通常就是你已经建立的价值观去决定你怎么做决定，所以这个价值观会决定你做决定的品质。好，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以前觉得孩子还小啊，来日方长啊，我们慢慢帮孩子建立就好。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 AI， 在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孩子的心拉走了。所以我们需要加紧脚步，帮孩子建立这三个。
2: 而且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抓走，确实现在在说父母要很警醒，特别我刚刚在讲到，其实后面有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谈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会随着 AI 的这些的环境一直在变，人类可能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刚刚在听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回到信仰的核心，建立一个真正属神的价值观，那我觉得这是对非常重要。那更重要是因为属神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很多见仁见智，特别在信仰里的价值观，因为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信仰，它更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即便科技不论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问题它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想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代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每个家庭跟每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跟孩子是一个在生命上所建造的关系作为基础。
0: 是，确实很多问题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为我们解答了哈。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特别当我们在寻找科技里面的帮助时，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智慧，但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若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那后赐予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面就是有丰盛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 AI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之下，不管 AI 可以给他多少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给他的是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不会被带走的。好，所以其实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我把答案交出去，而是让我的头脑可以被锻炼出来，好，让思考可以被打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最重要要给我们孩子的。求神真的是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祝福我们

0: 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不是只会找答案的人，而是懂得寻求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四明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又在一个礼拜可以跟大家在台湾的时间礼拜

四的晚上9点到10点首播这个节目。我们也会在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晚上的以及早上的9点到10点，还有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一的隔周的礼拜一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播出的那一个的下一个礼拜一呢的早上7点到8点，您都可以听到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今天的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徐慧跟大家一起聊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不论叫做照顾者或者是父母手足，或者是说他们这样的家庭身边的一些相关的，不论是专业工作者或者是朋友家人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相关的议题。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去听到在这社会当中有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不论他是属于脆弱的家庭，也或者是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也或者是说他的心灵上不是那么的丰富，这样子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怎么样的大人陪伴他们走到如今，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在想这些大人陪伴这些有需要的孩子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付出，他们仍然在这样生命跟生命共振的过程当中有了生命的改变。这些爱，这些特别的爱，今天都要在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以上的这些时间在空中跟大家相遇了。节目播出的今天呢已经进入了五月份，我不知道五月对你来讲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是期待五月份的，还是你是没有感觉的，还是说你是恐惧的五月份。好的，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只要想到五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月份。每个人大概都很快的就是会想到的就是哦，母亲节哦又来了啊，也或者是有一些人对母亲节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哦。在母亲节的前夕，包括我自己或是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或者是说不论在你在哪个国家，母亲节是哪一天不一定都一样，但是现在目前普遍来说都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其实这样的氛围里面也很多年了，而母亲这个角色确实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这样子的节日也格外的被大家记住和重视，社会就会很自然的进入了一种温馨的叙事。在企业，在或者是在社会媒体当中，其实就流露出了一种温馨感人，甚至连颜色等等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温馨的状态。不外乎谢谢妈妈，感谢妈妈，妈妈辛苦了，母爱好伟大。其实在这样的集体氛围里面，但您知道吗，有一些人是沉默的。我想这个沉默有两种，之所以他有母亲这个角色，那相对应一定有孩子这个角色，不论那个孩子是男是女是年龄多大，一定一个角色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角色支撑他，除了你自己以外。有些人是沉默的，举例来讲，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他们的母亲不论他是因为生命的离开而不存在，或者是没有机会存在在这些孩子的生命的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这样的母亲他失去了功能，并没有在孩子的成长历程当中有一个母亲的角色，所以这样的孩子一旦到了五月份，其实他是沉默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小学里面我们在所谓的庆祝母亲节或者是去提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在小学很纯真的孩子的团体生活当中看到会有一两位孩子对母亲节他是沉默的。一方面有可能是他没有母亲的形象，而是其他

他的女性角色来代替了他生命当中母亲的这个身份。第二个部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母亲的形象关系是淡薄的，是稀疏的，是模糊的，所以孩子是沉默的。另外一个是所谓女性的角色，有些女性她其实因为身体的限制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她没有办法生育，有人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个人的选择，她选择不生育，也有人曾经失去孩子，也有人很努力了要等很久，仍然没有等到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也会有人他一辈子都没有进入母亲这个角色。对他们来讲，母亲节不一定只有感恩，可能会带着一点什么呢？尴尬、孤独，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好像在这个季节里面，社会就在提醒他，你缺少了某种人生的经验的那种感受。今天在母亲节，我每一次进到这个月份，我其实如果今天做节目，我可以很简单的，如果只是要跟大家用节期然后来带一个节目的内容，我想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好像这样太浅了，而且会觉得哦，这样的东西我也都知道了。好，我想听众朋友您也是，我想你会抽空停留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时段里，你一定也想听听看今天的节目会讲到什么哟。所以我自己也常在想，母亲节有没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在台湾的社会氛围里，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的文化里面，每到母亲节哦，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生活的场景，你走在餐厅，走在路上，有公司广告，或者是说你在学校里，我刚刚提到在学校里有卡片，甚至现在自媒体，你手机一打开来，社群的贴文都在提醒大家妈妈很重要。但这些祝福有时候就不小心也让某些女性排除在外。华人长期的社会当中会把女性的生命与婚姻还有生育照顾这等等的角色功能任务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好像女人到了某个年纪，人生就该往结婚、结完婚生小孩、当妈妈这样子的时间走前进。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单一条直通通的道路，没有成为母亲不代表生命不完整。但是感谢上帝，上帝造人就是如此奇妙，他让女性有子宫能够孕育孩子。自然在这是自然的环境下，在人为的科学当中，其实一直很想试着去突破，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类似人体子宫的这样器官能够孕育胚胎到胎儿的这一个取代的装置也好，目前是没有办法，顶多还是用什么人工的一个代理孕母，还是要透过一个人的子宫。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真的是太奇妙了，让女性有了一个子宫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在医学的探讨里面有了这样子的器官，它有可以孕育一个生命，可是也有可能有人没有这个器官，也有人有这个器官，但是前后的过程跟顺序没有办法让这个子宫能够发挥孕育胎儿的一个功能，他就没有这个女性角色，他就这个女性就没有办法有机会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常常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在这个文化里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必经的过程，因为你有这个器官，你就要走进这个生命角色。但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他没有办法，有些人是因为环境，因为等等的因素，他即使有这个器官，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生命角色。但是整个华人的社会总是好像会暗示这样的女性说，你的生命不完整，
好像在告诉一个女性说，她如果没有成为母亲，她的生命就不完

但是别忘了，你没有成为母亲，你仍然有爱与照顾人的能力。所以在母亲节，我们常常都是一种单一的赞美，但我们今天想要来去谈一谈多元的面向，让我们一起去想一想，有些人没有成为母亲一定不是失败。我想自大家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包括今天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可以明白，有些人他不想成为，就算他没有办法成为，他是不想成为母亲，我们也不能说，也不能有这样的意念认为这是自私的。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也许他真的有了母亲的个身份了，他的子宫也发挥了功能，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去爱人。所以你知道吗，子宫本身孕育很多人就说母爱是天生的。当然在医学，在自然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去研究看到催产素啊，或者是荷尔蒙的改变，会让人开始的有另外一种情感被激发。可是有人也会没有，并不代表你成为母亲你就有爱人的能力哦，这个可以被练习的。所以过度的期待其实对一个人来说都会有很多不舒服、尴尬、卡住的地方。有些人呢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像另外一个女性一样，哇，满满的爱去爱他的孩子，哇，用不完的母爱。但有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当然母亲节仍然是个值得感谢母亲的日子，但是也提醒我们不要用单一种身份去定义它。在我刚刚提到说我每次像现在四月底，现在已经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一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我想你在听这个节目的之前，你已经看过了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有好多的一个为母亲节推出来的行销的活动，不论它是为他们的企业盈利推出的行销活动也好，还是是真心的希望这个社会仍然有一个感恩的氛围，这些祝福啊这些文字啊都很棒。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想到，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那这不代表他们不够好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件事情。那再次也在提的是，不是只有母亲节，很多妈妈都会说感觉她365天只有今天她才是妈妈，好像才被孩子看见。当然我今天并没有要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我准备了三首歌曲哦。第一首歌曲跟母亲这三首歌可能都跟母亲节有关，但并不是典型的母亲节的歌曲有一首是孩子们唱的，那这个是蜂巢音乐发现，而这首歌它不一定是叫做母亲的歌，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跟母亲某种关系层面里面也很像朋友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它是谢欣子谢欣子好难念它就是一个草头在一个停止的字它是谢欣子，它有一个专辑，它好像蛮常做一些跟孩子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先来听小朋友唱一首好听的歌，叫做一起唱首朋友歌。那我想要先用这个孩子的声音让大家先进入母亲节的序曲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平常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相关周边的议题，也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以及他们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大人，他们与彼此生命当中共振的故事。刚刚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这些事情哦。我们想要跟大家在这一周里面谈母亲节，而不是只是谈啊母亲真伟大，大家聊一聊妈妈对你的影响，或者是这时候不太适合聊妈妈对你的伤害了哈。但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这个，因为我想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情，而且大家也都做了每一个人适合自己家庭。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在母亲节前，其实有一些人不见得他真的可以成为母亲，或者是他能够成为母亲，也或者是说这样子的母亲的角色，我们能不能重新来理解女性。因为毕竟母亲这个角色，她之所以能成为母亲，是因为她身上有一个上帝所造的器官子宫，那相对应就是有一个孩子。有些人

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当我们听到女人一定要当妈妈才完整的时候的这句话啊，有类似的但不一定完整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期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心理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说，哇，与有容焉，真的是非我莫属，还是你会心里想，哇，好有压力，这时代这世界传递啊，物种或者是说生命的传递都来自于女性的时候，其实你压力很大。那第二个部分是，你有没有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没有成为母亲，她仍然活出很有爱很丰富的人生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身边真的还蛮多的。但说这个些例子并不是要鼓励大家，你就不要当母亲，你就过自己一个人一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他的美意。而我只是刚好在想，我身边其实有不少的女性的好朋友，她们并没有成为母亲，即使她们人生用了很多医疗上的努力，但她们都没有机会成为母亲。即使那你说他们可以去收养孩子啊，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说，他没有自己生一个孩子，那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能给出爱的，不是只有怀孕分娩生产养育才能够激发爱，但这是可以练习。换句话讲，即便有人怀孕了生了孩子养育孩子，他仍然没有那一份所谓的母爱。那母亲节对你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节日，还是就像我上一段讲的，你是觉得有点尴尬，有一点觉得刺痛，还是有一点孤单呢？对你来说，母亲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对我自己来讲哦，我对母亲节一直就是一个偏向，如果是一个向量图的话，它比较是中间值在偏正向一点。我觉得当然很幸运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有爱的母亲，她的那个给我的正向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母亲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给他们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当他们到母亲节的时候，其实会变成的是一个应付。我就是好了，对，因为我们也得谢谢他生了我们，也谢谢他养了我们，所以对他来讲，母亲节就是一个节日，而且必须应付的节日。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这里，我也会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会让这样子的孩子，不管他几岁哦，他都有这种好了，赶快把他应付过去。那待会有机会想跟大家聊，还有一种母亲，他是真的成为了母亲，但他其实好怕过母亲节，待会跟大家聊那是什么。第二段其实我想跟大家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的第二段，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吗？其实这个段落、这个章节、这个片段呢、就是这一 part， 其实我想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大家就讲生小孩嘛，血缘关系嘛。好，那我们常就会听到人家讲说：“哎呦，毕竟是亲生的嘛，你就觉得自己要从自己的肚子生出来。”这句话确实在华人的世界里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帽子，而且就是一个安慰，甚至就是说，像我最近看有一个贴图，已经好久了，小孩很叛逆啦，小孩很吵啦，然后妈妈就会对着自己催眠说自己生的，自己生的，这样子哈，这也有一种安慰的力量。所以再怎么孩子再怎么吵，再怎么闹，你再怎么难照顾，你好像都有一种，它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压力耶。譬如说有的孩子就会说：“谁叫你是我妈妈？你生我的耶！”哇，这真的是压力好大哦。那换句话讲，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是不是只有血缘关系就一定有爱？

那是不是只要亲生父母他就一定会照顾亲生孩子？那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要去承担所有孩子对你的所有不合理的对待呢？那甚至那种苦痛呢？那当然就会有人开始想，那孩子真的就亲生的一定比较好吗？然后我觉得这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家庭心态的改变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包括在我自己的真实的人生生活当中，我常有时候会跟老的听众朋友、忠实的听众朋友分享过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就不是我妈妈的亲生的父母。我也看过很多的家庭，包括现在我看过很多的家庭，即使他们的是有血缘的，血缘再靠近的，脸长得再像的，但心都很远。我们也看过很多有血缘关系的甚至是不同肤色的，不同文化的，但是长时间的陪伴，真心的陪伴，真心的一点一滴的共同的生活啊，同行啊，理解啊，照顾啊，慢慢的都会成为彼此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人。所以对我来说，要让我去讲出家人这个定义，是有对我来讲是一个蛮严谨的定义，因为我觉得家人不是随便喊的啊。很多人都喜欢说各位家人们啊，你是我的家人啊。其实家人是需要有一点付出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在有些人就会变成是家人，那血缘当然就是一个家人关系的一个起点，但不一定是什么呢？爱的保证，我想这听众朋友一定早就都知道。而真正让人家有安全感，觉得他就是家人的，其实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不在？那个不一定，当然能够实体的在是更好的。那有时候其实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支持度在不在？说到这里，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谈，前一阵子我的朋友，我不约而同有朋友在跟我谈收出养这个议题哦。这个议题现在已经在台湾的社会渐渐的步骤啊，或者是好像变得很简单。有时候还会，我也曾经听过有的人会对那个把孩子送出去出养的母亲，可能会被社会说，哎呀，你怎么舍得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哦，我觉得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而收养的家庭也常常会被社会灌注了一个期待，就是哇，你们好伟大哦。可是大家知道吗？每一个决定的背后，可能都有那种很不容易说出来的现实或者是纠结。有的人他可能是在现实的经济考量，有人是在身份的关系中的考量，有人在暴力或失能家庭当中，他为了求生，有的孩子是因为有特殊需求，他自己没有资源可以去照顾这个孩子。有时候出养一个孩子不是不爱了，也是一种限制，他在一种极限里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照顾好。而收养也不代表就是哇，从此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一段非常长的亲子关系的建立，甚至是家族家庭的关系建立。孩子要重新学习信任，大人也要重新的学习什么是陪伴。特别是什么啊？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我觉得那种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不是只是照顾而已，也不是只要有血缘就一定爱得下去。因为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特别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照顾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好辛苦好累，也会崩溃，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还要多久这样的辛苦的日子。所以社会大众比较多的会跟身心障碍的妈妈说，你就是妈妈嘛，所以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这就好像会把一个这样子几乎已经濒临边缘脆弱的母亲再把她推向孤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支持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不是要她无限的伟大，而是她不必撑住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试着希望能够在母亲节的前夕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感谢妈妈的同时有没有看见

他的需要有被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也去承认，除了血缘关系以外，爱也需要学习，爱是需要学习跟练习的，而这个家人的关系是需要一起被建立的呢？待会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也是我在想啊，母亲节的时候啊，大家都听到很多那种比较脍炙人口的母亲节的歌曲，我特别找了一个年轻人，这有一点点 rap 的感觉哦，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就是831滚石唱片出的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我们先来听听一种不一样的曲风，然后妈妈会说什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是八三幺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我稍微念一下好了。刚刚这个十句话有哪十句话？大家有听到吗 ？OK， 譬如说妈妈总是说什么呢？早点起床，然后怎么还在睡？还有什么出门注意安全，好等等的这些，只是一个非常常说的十句话。OK。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聊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些事情哦。我们第二段来到谈的是血缘关系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一定有爱呢？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呢？出洋这件事情哦，在现在的台湾社会里面已经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被公开的来谈。出洋与收洋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完美王子公主，好，就不是王子公主，就是童话故事里感觉就是哇哦，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但其实真的不是，你知道哦，我自己的朋友啊，他们收养孩子，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回来一起照顾他，在那个婴幼儿时期就陪伴他照顾他，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大概已经10岁，十来岁这样，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前期。但没想到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收养的母亲，她虽然真的已经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心中仍然还是会有一种，他是我的孩子，就是他好怕的，他的孩子，其实是，最后会跟他说，你又不是我妈，你管我这么多。当然，很多人会说，不会，他其实只是一时，还不懂事，他长大以后，他再更懂事一点，他就没事了，这样吼。但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都需要不断的练习哦。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是血缘跟家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谈母亲，我们会一开始都比较想到的是血缘，但仍然有一些母亲她跟孩子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那母亲跟孩子其实也在某一个关系圈里面也是家人。所以一个母亲她选择出养孩子哦，我们通常第一个会直觉想到的是责备，不太难，不太能够，也蛮难的去理解他。但每甚至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差异非常的多，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需要先被理解，但也没办法，但至少我们自己遇到的，我们就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那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好了，如果我们在谈这个血缘家人的话，那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很像就有点像家人一样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自己的外公跟我的关系，但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对我的照顾就已经是像家人一样，并没有因为我有没有来自于他的 DNA， 有没有来自于他的遗传因子，加深了我对他的家人关系，也并没有。相对应的，我想很多人自己应该也很清楚的知道，即便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其实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动，也并没有让我们彼此更靠近，还是生活相处其实是蛮大的一块。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很常说母爱是天生的。那我很想问大家，你觉得母爱是天生的，还是被期待出来的，还是说它是可以被训练或者是培养出来的？

所以这一段我也很想跟大家聊几个面向的问题哦。母爱是天生的这句话，我们一定常听到，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很自然而然。那在科学上也确实是有些这些证据啦，包括荷尔蒙啊、催产素啊，其实它都会促使人哦，女性这个角色的情感面更过度的更高度的被显现出来。那当然这句话我觉得很美啊，哈，母爱啊，母爱啊，这天生就有啊，真的是一个很美的。然后孩子好像孩子一出生，母亲就会心里就像打开一个自来水的那个开关，咻，好哇，那个爱就源源源源不绝的流下来，甚至就是无限的包容，无限的耐心啊，无限的忍耐哦，好像就觉得孩子一脱离你的身体，你好像就咻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就很懂得照顾啊，甚至我刚刚讲的，好像你的忍耐的阀值就变高啦，你的毅力也变得很强大啦。然后甚至你就会牺牲自己啦，好，用牺牲这样，甚至是没有条件的这样。当然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哦，其实有的孩子一出生长得很丑，就长得很奇怪这样。我今天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说啊，当然会有那个爱，你看孩子好可爱。其实我很想说，不是每个胎儿生出来的时候刚好是就是生出来面一个婴孩的时候是很漂亮很可爱的所以那种母亲会天然的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那真的可能就是一种母爱吧。那还有一种就是母爱泛滥都不行。可是不管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这个，我只是要说母爱是天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都不敢说，因为我自己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不是只有感动有时候其实害怕。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家老二生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因为我是剖腹产，因为孩子胎位不正，然后医生就把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当然是清洁过一下，好，把一些身上的黏液啊、血啊等等的擦干净以后，就抱到我旁边给我看。其实我第一开始是很害怕，因为那个孩子张大眼睛，我们家老二张着眼睛看我然后我就想，孩子一出生是会张大眼睛的嘛，这样是对的嘛，因为我会担心，而且我也会很紧张，然后我也会想说你看得到我吗？其实我跟你们说，即便我受过医学的训练，我当下就是一个妈妈，我就是把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是看的电视剧什么就拿出来就是对应，就觉得他是这样是对的吗？其实我很害怕，然后他的毛发还蛮多的那当然现在看到就会说很棒啊，毛发很多啊眼睛圆圆的很可爱这样子，但其实我会怕。然后有时候我的孩子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要喂母奶，然后你看很多书，然后或者是身边的专业的人护理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教你怎么喂母奶，可是孩子他就不会吸吮，然后或者是他吸的不好，然后就是等等之类的，哇，我心中就冒出了很多的一些疑问，问自己，我真的可以照顾他吗？我真的会照顾好他吗？我真的行吗？哇，好多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也会问，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一样了？我会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很幸福啊，然后看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大家都会跟你说，小孩睡觉的时候你就去睡啊，这就是大家最常对新手妈妈说的。但是妈妈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好累哦，而且她有时候还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不认识自己了，会觉得自己都不行，觉得自己不好。然后但是就活生生的就被推进了这个妈妈的位置里叫，然后就把你说你要站好，你要站好，你要站好这个妈妈的位置。如果她说出口了，说我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些感受都说出来了，你知道她身边的人或者是她，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就很惊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嘛，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好，你就是妈妈，所以大家对母亲这个角色就会赋予一个过度高度的期待，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她们选择了沉默，她们不敢说出自己很累，也不敢说自己很烦，也不敢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很想逃避，不敢说自己每一天都冲

满着满满的母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母亲就是被期待着怎么样，无私、坚强、忍耐，要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所有的需要的最前面。母亲一旦有需要，很容易被说成自私；妈妈一旦想休息，就很容易被大家说什么不够负责任。那所以我就在想啊，母爱如果是真的，其实就不应该去害怕她的真实的母爱的样态。母爱不会每天都很温柔，好，这一段一定要让我小儿子听到。也不是永远不生气，也不是永远不后悔，更不是没有界限。真正的母爱有时候是在一种混乱、疲惫、挫折里面，一边学一边修正，一边重新靠近孩子。特别啊，在那种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母亲节对母亲的挑战更是明显而且又复杂。艾杰的母亲，她要学习很多的医疗的知识，学习教育的方法，学习社会有什么样的社福资源，她还要学习更多的精准的好的沟通的协调，她还要承接外界的眼光，家族里的压力，很多人会对她说，你是妈妈，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但是这样子的母亲，特殊孩子的母亲，她真正需要的是这句话吗？而且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她，你听听看这句话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今天有人问特殊孩子的妈妈说，你都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身心障碍的母亲，听到有人问她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能想象她有得到多大的被支持感吗？母爱这个词本身不具有充电的本能，她没有办法靠自己生出来源源不绝的爱，爱是从天上来的。母子母亲这个身份本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就会完成的，他需要练习，甚至我刚刚说的，他是在混乱、疲惫、挫折当中一边学一边修正来的。很多的母亲，她不是不爱了，她是太久没有被理解，她不是不愿意去撑住这个家，而是撑太久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母亲这个角色从所谓的社会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可以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爱、被理解的人。接下来我想用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它是《母亲花》，是约书亚·席恩所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前面这一段哦，很棒的前奏《母亲花》，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将敬畏的灵放在我的孩子里面，使他得知你的全能，专心依靠你。求你祝福他有智慧做对的选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母亲花约书亚席恩所演唱的歌曲，用台语来演奏。今天我们很开心，我可以用三首不同的歌曲的形态。刚刚前面是儿童的唱的歌，然后再来是一个年轻青少年用妈妈最常讲的十句话的一种 rap 的一个演唱的方式，然后现在最后用的是一个比较好听的优美的但台语的歌曲，非常好听，可以大家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搜寻哦。今天节目要进入了尾声，我们谈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我们刚刚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回到最后，我们今天想要收到一个很重要最简单的，很我自己觉得妈妈不是神，她只是上帝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上帝送给人类一个极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角色，让上帝所赐下的产业有好的管家来管理。母亲她也需要有人来接住她，像我刚刚最后问了大家说，如果你想象一下不一定你是身心障碍的母亲，你可能都是一般的母亲，你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超棒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对母亲的爱也会是一种很矛盾的爱哦。我们会说妈妈很伟大，其实我们也默默期待妈妈她能够继续的承担更多。我们会说妈妈你辛苦了，可实际上我们又不想分担她手上的事情。母亲节送花、吃饭、写卡片，哇，好多！就是其实过了这么多年母亲节，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了。然后说再多，到最后就是什么送红包，红包哦，用钱哦，好像就是打够了应付了。那妈妈也很奇怪哦，妈妈其实有时候就说啊，不用啊，不用送什么礼物。可是当孩子们没有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表达什么的时候，哇，妈妈。

其实就会觉得非常的受伤。所以我在想哦，母亲其实你付出这些不需要太多去期待孩子们的回报，因为那样就是一个有对价关系的。当我们说妈妈辛苦了，我们其实是也真的要去为他分担一些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妈妈的情绪、家务或者是他手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试着我们陪他们一起做。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有时候

会期待母亲是那个记者所有事情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就把妈妈当秘书一样啊。今天谁要看医生？像我们小孩也会啊，妈，你帮我记我明天要拿什么什么，妈，你明天要记得叫我，妈，你记得什么事情？然后妈妈好像还要记得观察我们家人当中谁的情绪不对，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连长辈看病哦，现在这个世代，如果你听众朋友是。类似夹心饼干哦，你下面有小孩要照顾，上面还有长辈身体不舒服要回诊，啊，学校的教孩子的学校的教育等等等等，其实他好像就变成家庭的备忘录、情绪的什么缓冲区，关系冲突，甚至是收拾残局的这个。如果这个母亲同时又是爱妻的妈妈，就身心障碍的孩子妈妈，哇，她要懂得更多了，懂医疗，懂教育，懂很多，她要去接受社会的眼光，替孩子挡这个。其实她不需要那么坚强，她不是不会倒下，只是她知道自己倒下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接住她。所以今天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想试着说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那些事情。我们除了跟妈妈说我爱你谢谢你以外，我们有没有还可以为她做哪些事情呢？所以母亲节的最后，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我想要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所以妈妈的身份也不是天生完成的，是在文化关系生命当中慢慢形成的。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来聊一聊我们曾经想过但也有可能没有想过的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或者是你还没有机会成为母亲的女性，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为所有的孩子培养了一个很棒的下一代的环境。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至也有心理学派的等等呢。啊，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呢，能够邀请到哇，近年来在华人地区首创的哈，叫做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模式。哎，这个说起来好像蛮绕口的，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理事长杨宗仁杨老师。那杨老师本身呢，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来热烈的欢迎杨老师，请杨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问候，跟大家进行交流。我是杨宗仁，刚刚从这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退休四年了，在台湾特殊教育从事二十几年的工作，那么在这二十几年来接触到很多台湾的早期疗愈界的朋友前辈以及家长跟孩子们，那么对于这些孩子，那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能够由家庭跟所谓的治疗界的朋友们一起携手合作来帮助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重视以家庭为本位的一个介入的取向。
0: 哇，这个杨老师一开口一个自我介绍就像教授的风范了哈，真的是娓娓道来，让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老师的背景。但今天请老师来哈，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啦，应该是说我们曾经都在自闭症基金会共事过，那杨老师是我们基金会的资深董事。不但在我们特殊教育领域，在大学领域贡献良多，在社会福利领域呢也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让教育界跟社福界共同来努力，为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 来提供服务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您是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理事长，请问一下，这个协会它主要的设立的目标主要服务哪些的人呢？宗旨是什么？
1: 这个协会的宗旨
0: 是
1: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以及他日常生活活动的参与，来学习做人做事、应对进退、人情世故每一个应该学会的一些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做事，可以透过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参与以及游戏的参与，来学会身为人子、身为学生、身为乘客你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应该要尽的规范义务责任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捷运的乘客，那你就应该买票进站那么现在大家规定进入到捷运站要戴口罩，那你就应该要戴口罩那你在跟爸爸妈妈说话，或者是在跟所谓的司机说话，或者跟路人角路人乙说话，事实上你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的应对方式也会跟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相对应的规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孩子能够学会当学生、当孩子、当顾客、当同事，这些文化上面对于每一个角色都会有明确的一个定义跟规范。
0: 老师您刚刚提到要有这么多的技能，要会做人做事，也要了解社会的常规，这个是一般常态的孩子他可以自然习得的，但是您这一套介入的模式是不是要针对自闭症包含心智障碍的所有的特殊需求的这些的孩子来做的？那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他不具备这些的能力，您这一套介入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知道呢，早期疗愈的这一块呢，介入的模式 相当的多，牵涉的范围呢也非常非常的广，有认知理论啊，还有行为理论，甚至

0: 的模式可以提升他们这些相关社会文化该具备的能力吗？
1: 我们执行长真是专家啊，这是很易于点破啊，就是就一般发展的孩子来讲，他们事实上自然就可以学会啊，当然也是需要父母亲去引导，但是说不需要特别去进行介入啊。但是对于像自闭症或者是社会性功能比较弱的孩子，他们有困难在自然的生活环境当中，在游戏的情境当中去学会啊，如何跟人家聊天，如何去尽一个学生的义务啊，如何去扮演他应有的角色，所以说必须要进行介入。那么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英文啊，叫做 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Intervention。 Play and Living 合在一起算一个复合字，就是透过游戏跟生活，那学习文化，但是因为学习文化有困难，所以你要做介入，所以 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Intervention。 如果说他没有困难学会他应该要学会的文化规范啊，做人做事的道理，事实上就一般性的发展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介入了。
0: 老师，你加一个culture C initial 是 C 上去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它跟我们以往包括无论是在认知啊或者是行为学派的这个部分，它的差别，以往认知跟行为甚至加上心理等等各样的学派，在整个特殊教育甚至对于心智障碍的他们的教育这一些的部分来讲已经走了很多年了。那老师在推 PCI 也有一段的时间，这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1: 在教这些孩子或者是介入这些孩子，事实上他是需要各种学派的，包括行为学派啊，认知学派啊，社会文化学派啊，这各种的理论要合作啊，或者是你要去加以整合，这种的介入或者是疗愈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过去以往会比较着重到看得到的行为啊，然后慢慢开始会着重看不到行为背后的一些认知或者想法啊，但是认知跟背后的想法的部分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些我们叫做文化的规范，就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你这个想法怎么来的，事实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就告诉你啊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在这边聊天啊，我们桌上都各有一杯茶啊，那事实上只会拿我面前的这杯茶，不会拿我们执行长的茶来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这杯茶是别人的啊，所以说你去拿别人的杯子来喝茶，就是侵犯到他的所谓的权利，所以说我们就只会喝自己面前的这杯茶。那么这个是比较简单具体的，但是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去侵犯到别人啊？会不会去冒犯别人？那事实上这些就会有文化告诉我们，你对长辈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要有恭敬啊、谦卑啊、以下事上这样的一个态度，长辈才不会觉得说他被你侵犯。但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态度去对你的平辈或者对你的晚辈，对方会觉得很不自在啊，你把我当作老人家看待啊，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恭敬，是不是我们叫做礼多必诈啊，所以说你跟什么人讲话，事实上是会有文化规范会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是恰当的。那这个会随着你说话的对象、说话的情境、说话的话题，都会随之跟着改变。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必须要一一的去教小孩子。那一开始你会先教，你应该怎么讲话，语气哈、要怎么样的运用，哦。那就是先从行为先教他，就让他知道规矩是什么，然后再告诉他，你这么讲别人会怎么想啊，然后他知道别人怎么想了，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啊，这个因为是我们整个文化的规范、文化希望你这样子做的。
0: 是老师，您刚刚

0: 刚提到这个所谓的文化规范，在我们现有的课程当中，哎，在所谓的社会化的教育，甚至呢，在生活常规上面，哎，都有教这些孩子。那它的差别是，这些老师本身在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老师的本身他的文化要提升上来，还是说要有更精准的？或者是什么样的特别的模式才能够把这样的文化的素质教到这些孩子的身上？
1: 一般来讲，就儿童的发展来讲，他从出生到一岁左右，他会了解对方个人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说，我伸手去拿我面前的茶杯，
0: 是
1: 我们执行长就知道说我要喝茶了。那进一步再去分析这个行为背后的想法，为什么要喝茶？因为他口渴了，所以说他喝茶是为了要解渴。那为什么只拿我面前这个杯子？因为这是使用权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杯子的所有权，但是我们有暂时的使用权，所以说我不会拿执行长的杯子。那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想法，文化的规范，对你的期望是应该要这样子。所以说你教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教行为，他也照做了，但是说如果情境改变了，你不知道背后的文化的规范是什么，那么你就会有一些错误就会产生。
0: 是
1: 譬如说情人在一起好了那我喝你的茶，你喝我的茶，可能双方面觉得说
0: 你浓我浓，
1: 对，
0: 是
1: 那就代表说，我们是不在乎的，
0: 是的
1: 我的口水里面有我的味道，你的口水有你的味道，所以说你浓我浓。这时候你如果说你就骂对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也许你们就会闹翻了
0: 这是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透过这样的文化可以改变影响他们吗？
1: 这个是要有基础的。因为这种的能力发展，它是我们就是叫做意图解读的能力的那这种有个别意图的解读还有双人共同意图的解读，还有文化的我们叫集体的意图的解读它是循序渐进的。那我在游戏生活文化介入模式里面用四种的能力来称呼了第一个就是心中有人，第二个是心有意图，第三个心中有心，第四个是心有文化。那么要先发展出他们心中有人的能力，因为自闭症儿童常常就是目中无人他眼睛只看到物品，看到数字，看到汽车，没有看到人，所以说要让他们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再到心中有人，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心有意图，要知道说人家的声音，人家的动作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再下来要进一步去解读他这种的意图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观点这叫做心中有心的能力。但是心中有人、心有意图跟心中有心都是用来学习文化的社会性认知能力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的基层的社会性认知能力，你学文化是有困难的也就是说你心中有人，你能够学到一些生活中的作息的规律、活动的规律，那你学会心有意图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玩具怎么玩然后这个锅碗瓢盆怎么样去运用那等到你心有意图比较进阶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跟情境开始结合在一起那等到你有心中有心的时候，
0: 对
1: 这种的高层的文化规范你才有办法学会
0: 了解。老师 PCI 大概从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接受老师的解惑了那现在再进到所谓的这个游戏生活与文化，它是不是又拉高更深的一层的档次？那要假设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已经又到了进阶的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我们把文化真正的介入并且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杨宗仁杨理事长，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副教授杨宗仁杨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您的 PCI 甚至在整个介入儿童教育的模式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了，我们相关的老师还有我们自己的家长在整个心态上面要如何来应用我们的文化来落实到他们的生活，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1: 好，自从2020年3月份这个 COVID-19 开始发作之后，那我就比较有时间静下心来重新把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重新再进行一个思考，然后进行一个优化。那我就是用有一个学者叫做 Michael Tomasello， 他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Becoming Human， 就是成为人类。那事实上他出的书非常的多了，包括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合作，人类道德的一个自然史，人类认知的一个自然发展的自然史等等，他发表 paper 有几百篇以上那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主要就是要研究人类为什么会跟动物有所不同，尤其是跟人类的基因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或者所谓的猎人猿大猩猩的黑猩猩。那么他的研究就是说，因为人类会互相合作，因为合作所以说发展出文化，所以人类有一个叫合作的文化。那么合作文化它背后需要去解读别人的意图，包括个别的意图双人之间的我们叫 joint intentionality， 我把它称为叫双人联合的意图性还有就是集体的意图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那么自闭症的儿童他就发现到他们是有困难的跟人家一起形成联合性的一个意图性包括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0: 叫做联合的注意力、Joint Attention， 但 Joint Attention 只是 Joint Intentionality、就是联合的意图性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它的全部。而文化事实上就是一个要集体的意图性，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希望你能够孝顺父母、希望你买东西能够付钱，不要不劳而获，那么这个属于叫做集体的意图。那么这种集体的意图内涵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不计其数。那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所谓的社会性尝试，
1: 是是、
0: 那我们也知道说自闭症儿童他们事实上有知识有学识，就是没有尝试。
1: 是的、
0: 这个尝试指的是社会性尝试、不是认知上的尝试、那这社会性的尝试就是从出生以后他因为会去注意别人、会去观察别人，会去模仿别人，他才能够去学会这些所谓的社会性的尝试，或是我们叫做文化规范，或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我们说做人做事的道理等等、那要学会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要需要相关的能力来配合。但是这些能力怎么学呢？只能在生活中学，只能在游戏中学，你脱离这个情境你去教他事实上就会有困难。那么过去事实上常常会脱离情境去教他们一些相关的社会性能力或知识，但后来都发现到有所谓的迁移内化上面的困难、因为所有的规范都是跟情境结合在一起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才会告诉你、如果你是在便利商店、你去买东西，你对这个、服务人员要说什么话，但如果这服务人员是在大马路上跟你碰面了，你说的话就会不一样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不是说教他、在某一个情境学，然后他自然就会去迁移内化到另外一个情境、也就是你必须要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学习才会有效果。
1: 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几乎就是一般人生活常态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的能力，但是经过你这样子整个整理起来，它变成一套的特殊教育的专题了，而且呢也是把生活游戏文化介入的一个主题。那家长还有老师们如果要能够提升上来，能够把老师你的理论介入到他们的教育的模式里面，简单来说就是要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也要上老师的课程。那老师上次有特别谈到，就是说期待在我们台湾能够来推广，请问老师我们这一套叫做Play Culture Intervention 这个 PCI 的介入模式，老师你对于我们台湾推广的基本的想法是？
0: 那我个人是很希望能够把目前对于自闭症研究的一个成果能够把它做一个整合。
1: 是
0: 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怎么样去整合一套有效的介入模式这是需要花时间。那我在1993年就跟 Michael Tomasello 这个学者有见过面。然后那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文化学习、这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大概有几千次以上、那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刚好1994年、他在纽约州水牛城一个认知科学、研究院、第一届的一个、夏令研究院的，他有开一门课、就是黑猩猩、的一个社会性认知、我也去修他那门课。那后来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大学就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多次听他、的演讲、所以说对他印象是非常深刻、那所以我现在是根据他这方面的研究、再把、游戏与生活文化的内涵、全部都把它更新。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最

0: 新的啊这种的游戏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啊，事实上应该算是 PCI 3.0 版的哈、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能够大量的啊推广，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我们啊自闭症基金会啊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希望说，不管是家长或者是专业人员，能够了解目前最新的一个趋势啊，而且能够把有效的模式就用在生活中，用在游戏当中。那么过去，就是跟我们执行长啊十几年前认识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是在游戏上面，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去进行介入，啊，因为你在医院、在学校或者是在机构里面，游戏是比较容易去进行的，但是家长在家里面，在生活中去跟孩子互动，去引导他们，反而会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最新的模式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合作，在台湾能够大量的推广。
1: OK， 老师，这是最新的模式，你也有这样的心愿来做推广，那请问一下，现阶段你认为最新的跟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前，甚至或短一点好了，五年前台湾特殊教育的现况，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
0: 台湾特殊教育事实上是做得非常不错了哈，在学校的教育系统或是在医疗系统，事实上应该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哈，在学校教育系统可以说是做到零拒绝哈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哈。这个在世界各国事实上都是不容易一件事情，而且台湾的特殊教育、普通教育的教师水准，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高水准的哈，因为台湾特别重视教师教育这个领域哈。那台湾的医疗也是世界上高水准的啊，又有健保制度，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是蛮幸福的了哈。所以说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涉及到所谓的社会性沟通、社会互动不能够完全依赖学校医疗系统或是机构必须要家长跟老师、治疗师携手合作因为社会性互动跟社会性沟通，它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情境都会用到的。那么只有家长会跟在孩子身边引导他所以孩子在家的时间一定会比在学校时间长，比在医院的时间要长。所以说现在的早期疗愈的趋势就是慢慢的走进家庭透过家长来执行介入，并不是说只有家长来做这个事情，而是说家长参与和治疗师和专业人员合作，来帮助孩子的社会沟通、社会互动的一个成长。
1: 您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即使在学校里面，不管哪一个阶段的学习场域来讲，他学科有限，包括他的 IEP 也不过六大领域或八大领域之中的几个项目把它挑出来，那可能在整个生活上面是更多元的，包括你的家庭关系、手足关系，甚至亲属生活圈、朋友生活圈，生活食衣住行，面向非常非常的广泛，这些不是学校能够教育到的，反而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庭里面，在家长的手中，所以类似这些要跟学校一同来合作，来完成孩子的教育，是这样的吗？
0: 没有错哈，在不同教育阶段，家长他担负的角色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学前家长担负的角色是比较重的，然后进入到学校学龄期的话，家长角色就会变比较轻，等到从学校系统毕业了，进入到社会，家长担负的责任可能又增加了所以会因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阶段家庭的角色会有一些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去年年底赤洛珍有一篇文章那么就是由32位的学者著名的 跟 CPI

0: 政有关的学者他们联手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讲未来五年的一个整个自闭症介入疗愈的一个发展的议题。那么其中很重视就是家长本身要参与，也就是说这是未来啊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社会性沟通、社会性互动这个部分，家长为中介进行的介入跟疗愈会特别重要，如果说肢体动作或者是认知，就不一定，但是社会性很难脱离家庭生活，脱离孩子所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情境，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OK，的确家庭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呢在整个儿童发展的过程当中，家庭的结构也不断不断的改变，那家长在教育的策略甚至 介入的模式都要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的改变 而来做随时的调整。那相对的，那我们的老师受限于学校学科还有上课时数等等各方面的限制，对于这一类的特殊需求孩子，他们的行为辅导或者特殊教育的支持这方面来讲，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的限制。因此，老师的这个所谓的游戏生活与文化介入的模式，相对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另外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学校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老师，我比较关心一点的，听说你们家里面也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呢，教育是相当相当的不错。您家庭介入的模式是如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学校教育啊跟家庭教育啊两个比重都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当然也呼吁到学校老师要不断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专业， PCI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家长如果能够把老师的这一套文化理论能够成为他的观念的话，再教导自己的孩子，那真的是事半功倍，如虎添翼。我就比较好奇了，老师请问你几个孩子？
1: 我有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对。
0: 你的这一套这么冠冕堂皇大学教授的理论，在家里可以落实吗？
1: 第一个就是说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
0: 是
1: PCI 还没有诞生。
0: OK， 好， PCI 还没有出生。那请问你三个孩子的现况如何？我要来检视一下你的有没有言行一致啊？
1: 第一个要先说明的就是说我三个孩子的教育主要都是我太太的功劳。我必须要老实的承认。
0: 是是是是是。老师谦虚客气了。
1: 真的真的是。
0: 是。
1: 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教育工作者。
0: 怪不得两个。不是。不是怪不得。怪不得我先收回来一下。然后我要用非常严格的角度来检视你们家庭的教育到底如何了。嗨。
1: 那就是说。我三个孩子了
0: 是
1: 老大是研究所硕士毕业
0: 是
1: 老二是大学毕业。
0: 老师不要暗砍。台大什么
1: 好，这个老大老二都是台大毕业了。
0: 哇，怪不得我考不上，都被你们家名额都被你们家占去了。
1: 不敢不敢。
0: OK， 是。
1: 然后老幺是清华大学
0: 你们家都台清交的嘛。是第一关就过关的两个教育学者能够教育出这样子高等学府的孩子，真的是不容易。老师请。
1: 那我们事实上都遵从我太太的教育哲学了。我太太是非常尊重孩子，她不会勉强孩子一定要学什么一定不学什么。会尊重孩子的动机，
0: 是
1: 会观察他们的优势能力，尽量顺着他们的优势能力去发挥，然后也会帮他们分析现在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0: 老师，你讲到这一点，是不是就符合我们 PCI 的原则？整个社会的生态，把社会的现况的观念运作潜规则、潜文化传输给孩子。
1: 对，像事实上 PCI 就是希望说能够发挥孩子的优势能力，然后透过优势能力去拉动他的弱势能力，这样子事实上是比较轻松，如果说你放弃他的优势能力，只是一直要拉他的弱势能力，事实上是蛮辛苦的。那么这个原则应该是适用于所有的人，不是只有自闭症的儿童。
0: 我这么说好了。对，适合所有的常态的孩子，包括特殊需求的孩子，也适合所有的家庭，包括有小孩没小孩的家庭，都是同一套，适合应用这套模式。
1: 没有错，就教育事实上有三大的取向第一个就是弥补弱势，第二个是发挥优势，第三个是以优势能力来带动弱势能力。如果只是一直弥补弱势能力，事实上是

0: 很容易有挫折感的。啊，那如果说你只是发挥优势能力，固然能够让他成功，但是有一些弱势能力你不得不面对，所以说你透过优势能力来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就比较容易。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些自闭症儿童他很喜欢数字，啊，这是他的优势能力，但是他不看人，啊，不跟人家互动，那你就透过数字跟他玩游戏，他就开始会去注意你了，会跟你互动了，啊，这就是透过优势能力去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啊，那一般人也是如此，啊，如果说他很讨厌英文 OK， 但是他很喜欢，啊，玩电脑游戏，啊，那你给他引进一个英文版本的，啊，游戏，哎，他为了要玩游戏呢，他就会去看英文的说明书，啊，类似这种，也就是说尽量的去尊重孩子的，优势能力，他的动机，他的兴趣。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学的，应该要学的，所以说你会
1: 是基本能力要必须要学习的，
0: 哦，譬如说像语言沟通能力嘛，或者像情绪调控能力，哦，那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跟他是不是特殊儿童是没有关系的，啊，也就是说你会透过他的一些优势能力然后来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哦，我想这个是特殊教育的第三个取向，啊，就是透过优势能力去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啊，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啊，以自闭症儿童来讲，有时候他们会有自我刺激的行为，啊，比如说会玩线条啦，会闻味道啦，或者是旋转，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个优势能力，啊，透过他喜欢潜艇刺激旋转，啊，然后去跟他玩荡秋千，啊，这样的游戏，让他为了要荡秋千他会看你跟你说，哎，再摇摇高一点，哦，类似这种等等，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找到他们的优势能力，啊，透过优势能力把我们认为他应该要学的把他带入进去，啊，这个是 PCI 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啊，教育策略，啊，介入策略。
1: 老师，这个台湾的教育哈，在扭转弱势加强弱势的能力这一步， 老师在教育界这么久是不是有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0: 这个应该是说自从有特殊教育以来最早使用的策略就是弥补弱势能力，缺什么补什么。
1: 是是是，在常态教育是不是也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我在
0: 小，我看不出来你受害了。
1: 我在小学、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在学习这方面都非常的糟糕啊，就是一直在加强弱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这样子，老师真的，老师上看起来，当然从我个人来讲，哎，到了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呢，哎，我转变，哎，不但有机会，甚至我可以应用我的优势的时候，哎，我就变得，哎，小有成就感这样子。对，这个我们在这个最大的转捩点，在台湾特殊教育哈，从扭转弱势、弥补弱势到看重优势，大概是多久的时间了？
0: 这个观念应该是一直都有了，
1: 一直都有，
0: 哦，但是说真正能够落实到整个教育系统里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这个就是说教育人员要这个观念，然后家长也要这个观念，因为只有教育人员有这个观念，但是家长不支持，事实上也不容易能够实现，所以说应该是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才会成功，那以我过去的经验来讲，弥补弱势能力是要避免失败，发挥优势能力才能够迈向成功，所以说你只是拼命弥补他弱势能力，你是避免他失败而已，但是你不会让他成功。
1: 了解，是
0: 说你看我们执行长，啊，发挥优势能力，啊，在自闭症基金会做得这么好，
1: 是
0: 而且当主持人当得这么好，啊，但如果说你让他去做他的弱势能力，他会不会成功？
1: 是
0: 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哦，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发挥他的优势能力他才会成功，但是有一些弱势能力你一定要面对，
1: 是
0: 比如说没有口语，没有口语当然要想办法让他有口语啊。那你情绪会失控，那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情绪能够稳定下来，

0: 就有一些弱势是不得不面对的，但是有一些不一定要面对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不会唱歌，虽然我不会唱歌，那就算了嘛，哦，我尽量不要唱就好了。在生活当中没有一定要唱歌这么这一回事情，但是说你不会沟通，不会跟人家交流互动，哎，这是一个致命伤。
1: 了解，所以老师您太太也是我们师母，她也就是利用这种看重孩子优势啊，利用孩子优势开发的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应用在家庭教育上面，是吗？
0: 这是一个大原则哈，一定是尽量利用他们的优势能力来加以发挥，
1: 是
0: 哦。那么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1: 对，
0: 你的优势能力总是可以找到出处的，
1: 了解
0: 啊，不是像以前传统的社会你能够发挥的地方有限，
1: 是
0: 哦。这是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能够让我们孩子比较幸运的去发挥那各式各样的优势能力。
1: 老师，我们时间有限哈，请问你跟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杠起来？你跟你杠过了没有？你如何处理？
0: 好像没有发生过
1: 啊。OK， 好
0: 啊，因为都是我太太在教育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我承认，我这是因为我从事这个特殊教育哈，
1: 对
0: 这个领域，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家长的相处。可能还比跟家人相处时间还要长。
1: 老师牺牲跟自己家里人相处的时间来帮助这些特殊需求的家长了哈，帮助他们的家庭能够顺利的成长。这个我们的家庭也就是老师师母带着三个孩子来，目前来讲除了在清大研究所的就学之外，其他两个都还是在社会上面哈，都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嘛。真的是
0: 在就业了，
1: 都在就业当中，老师也不用花费太多的心思。事实上，好像对孩子出生了以后也就很少，但是老师还是非常优秀的父亲。
0: 不敢不敢，这个事实上都我太太的功劳哈。
1: 了解 ，OK， 想请问老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老师，我们所谓的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哈，我们打算要做哪些的事情？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这个模式，
1: 是的，
0: 能够在台湾推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在跟一些大学教授在合作，做一个远距的这种家长的跟教练携手的计划，
1: 是。
0: 那希望说能够用最低的一个成本的方式让家长能够随时取得相关的资源。那现在正在跟几位大学的教授在合作做这个事情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这种的家长的培训家长的服务都搬到线上来了。那这个也是未来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能够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然后高取得性，随时上网就可以取得一种是说建立资料库知识库让家长能够自己阅读。第二个是透过线上的方式去跟家长携手透过线上的方式去评估孩子的能力，
1: 是的
0: 甚至说也包括家长本身的一些相关的介入相关的知识的能力，
1: 是的。
0: 然后经过评估之后形成一个 IEP 个别化教育计划目标，然后再形成一个行动计划开始在家里面去进行相关的介入，然后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透过线上跟家长讨论介入的目标、介入的策略、介入的做法、介入的结果等等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建立一个线上这种服务的模式。我知道自闭症基金会这几年来在推所谓的 CST
1: 是
0: 就是照顾者技巧的训练计划相当有成效，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能够再更进一步把它做得更好更广更便宜。当然 CST 听说就已经是很便宜的
1: 是
0: 对家长来讲是免费的服务，
1: 没有错没有错。是老师所谈到的我们所谓的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主要的也就是要把游戏与文化

0: 能够推广出去，然后呢也要建立大量的资料库，让家长能够非常的简单轻松，而且呢能够低成本的能够获得到这些资讯，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陪孩子顺利成长。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那我们期待下周继续和老师啊继续来讨论，哎，我们台湾特殊教育新介入的模式，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啊。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辅具的点点滴滴。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经历过家人突然受伤，生活需要协助，或者是家里整个生活大乱的这个经验呢？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或是处理呢？今天很荣幸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非常独立

0: 很有智慧的妈妈，她有一些切身的经历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你好。
1: 嗨，亲爱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是我很好的朋友哦，在之前去年的时候，我知道说秀雅的妈妈受伤，然后那时候秀雅有开始回家哦，然后跟妈妈有一些相处，很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哦，所以今天很荣幸很开心可以邀请秀雅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那秀雅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谢谢亲爱给我这个机会。那我们平常就是也很关心彼此，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电话的联系。我其实从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台北，然后结婚之后留在台北，所以其实在台北也20多年的时间。那妈妈长期就是住在彰化，那我还有一个小弟就是跟妈妈住一起，所以其实我平常回家的时段大概就是连续假期，要么就是寒暑假过年这个时间，所以平常时间大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在台北生活。那这两年我们就是特别就是农历年大家族的聚在一起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会用暑假刚好妈妈生日的期间，我们就会有家族的一起的聚餐。那其实这两年妈妈在生日当中都很开心。那去年我们在规划的是在妈妈生日之前一个礼拜六聚餐完，然后隔个礼拜六，然后我小弟就说那个妈妈在家里就是摩托车然后从摩托车上跌倒压下来，然后就送医院，就不能走。那当下弟弟第一个时间有去买的辅具让妈妈，可是妈妈其实不能走，就是马上就送到救护车，叫救护车然后送到了医院，这样子就是很特别啊，就是还好就是我们有提前过庆生。对对对，就是那当然妈妈当下就是还好弟弟有陪着，所以就是后来医生评估他必须要做髋骨的手术。那时候间我们在台北，其实还有其他的行程，所以第一个时间我并没有下去。那医院就是我们很快安排手术之后，是我有两个弟弟，那大弟也是住在彰化附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兄姐弟有稍微做一下协调，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人力用在最需要妈妈最需要的上面。所以我没有在妈妈受伤第一个时间回去，其实第一个时间就是两个弟弟处理，然后大弟有请了几天假，在医院的那个时间是大弟照顾，然后两个兄弟就轮流。那我觉得很感谢弟弟就是在这部分真的伸出援手。那后来就是评估，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嘛，我们家住的是三合院，那三合院就是有一个坎嘛，就是门槛那个其实不太容易，那个环境基本上是没有
0: 有一点障碍。
1: 对，其实处处都是障碍，每间房间都有障碍。那其实真的是不太能够，妈妈没有办法坐轮椅在那个环境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了，兄弟姐妹都讨论了，就是那不然先让妈妈在养护中心过住一个月，好，评估一下他比较能够行走了，我们再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我们就这样安排。
0: 所以从你知道那时候开始应该是很担心。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还好有弟弟可以
1: 互相支援。对，弟弟有第一个时间就是有我们有去电话联系，然后要怎么去做安排。对，然后我妈妈这次开玩笑，因为我大弟很会照顾人，我妈就说我妈妈平常是用台语讲啊，但是我这边用国语跟翻译给大家听。她就说就跟我大弟说那个你这么会照顾人啊，不然你来照顾我。我弟说他怎么可能辞掉工作照顾你。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就是妈妈去安养护中心就住了一个月。那这期间就是最出力的就是小弟，他就每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周末的时间就是可以探访的时间，他就载着我附近还有个三阿姨就是年纪差不多的，我小弟就会约我三阿姨然后一起去看我妈。真的是他知道说，因为你知道长辈之间有时候去也不知道聊什么，
0: 找个姐妹聊
1: 是真的。然后
0: 等于是你妈妈的妹妹。
1: 对，妈妈的妹妹，因为妈妈是大姐，然后妈妈下面还有3、4个妹妹。对对对，有两个妹妹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0: 让他们可以自己有话题聊。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其实在里面就是没有伴啊，有点隔绝嘛。那妈妈就会觉得很好，至少会知道说周末家人会来看她，可以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弟弟也非常有智慧，有时候就带着点心去，然后他们就聊。对对对，
0: 是，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有骨折，
1: 就是髋，对，就是医生评估就是整个髋骨要置换，所以其实短时间是不太能够行走的。所以妈妈就在那边就是经历到被照顾，但是妈妈也很有趣啦，就是她第一次进到养护中心，她其实还是也本来是很抗拒的。

0: 后来评估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没有家庭环境也没办法让他，所以他就是接受了一个月在那边、然后经妈妈描述就是哦，里面的陪他一起住的长者甚至到100岁的
1: 哇
0: 阿嬷，他说那个阿嬷很厉害，阿嬷都可以行动自如、只是因为阿嬷可能独居或者是说他的儿孙都不在外地、所以阿嬷就在那边，对对对对、然后阿嬷的牙齿比较不好，所以他只能吃比较软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弟弟如果带一些饼干零食啊，我妈妈就会分一些给这些阿嬷吃我妈妈在里面应该算年轻的、因为那时候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才刚满70左右而已对对对，
1: 而且他知道自己进去是暂时性，就阶段性，
0: 他知道，他知道，
1: 所以情绪心理上面
0: 就有，因为他其实有看到一些比较，他就因为他用台语跟我形容哈、那里面他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聊得比较有趣，或是他看到一些面相，他说他以后真的要把自己健康照顾好，他不要进去、因为他看到某一区那边躺平的，就是都是插呼吸器、或者是说真的也没办法互动的、所以他自己在这过程他就有些警惕、他就真的平常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不要造成孩子的负担、要不然进去就是他不喜欢被不人性的对待他跟我形容说他第一次因为不太能行走嘛，所以 他有形容说他第一次被帮忙洗澡的时候是躺在一个平台上然后用水泼的，他就觉得哇、因为知道嘛，养护中心他没有这么多人力的时候、所以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快速的方法，所以可能妈妈在那当下也受到一些震撼、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温柔的对待，跟我们平常可能自己照顾那妈妈自己有一个经验是她有照顾我的奶奶的经验，就是那时候奶奶在晚期卧床的时候是我妈妈照顾她，那我妈妈很会照顾人、所以她会帮她翻身啊、帮她擦拭，其实都是很细腻的这些，没想到自己在里面的时候是被这么粗鲁对待，其实她受到有一些震惊啊、所以他就回来，就是我们把他接回家的时候啊，就说：“哦，真的要把身体顾好，不要再进去了。”
1: 很重要的体验，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提早开始做一些预备哈。对对对对，
1: 超前部署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他之前可能就是只是忙着家务啦，或者是就是生活当中繁忙的事情，
0: 是
1: 没有考虑到自己健康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我妈妈就是她是农妇，她其实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是做了很多就是有关。农田的这些工作，对，务农的工作、然后工作也非常快、然后所以就是所以他也没有想到好这样跌倒，即使造成很多不方便，然后真的也影响到他生活很多，他从来之前没想过的、对对对，
1: 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妈妈、
0: 速度很快、然后很勤奋、
1: 从秀雅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1: 妈妈的那个
0: 我现在常称赞说最称赞岳母说因为你谢谢你生的女儿遗传到你的勤奋
1: 真的，所以妈妈其实在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本来都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快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
0: 对对对，
1: 可是当受伤的时候光光连要移动可能就举步维艰，连要去刷牙要去洗澡，不用说洗澡啦，连就是要去拿个衣服啦，然后自己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穿个裤子可能都有困难，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跟弟弟协调说，那在妈妈在养护中心的期间其实我不用特别回去啦，就是用视讯或打个电话、那是到妈妈要从养护中心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到暑假的尾声、那我就跟先生协调说那妈妈要出来，那我觉得需要帮忙，所以我就在八月底其实离开学差不多的时间，我就说那我就先妈妈住的满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就陪连同我就搭一趟车，然后回到彰化，然后我跟小弟就一起去养护中心把妈妈接出来、那我们这趟的目的就是希望妈妈能够适应家里的生活，因为毕竟很久没有在家里，家里环境没有无障碍，就是那她是行动可不可以，比如说那时候她已经用那个四脚的辅具、行走、那比如家里的环境对助行器，对对，其实是有买这个助行器，只是因为家里的空间还有动线适不适合、那我们甚至为了你知道乡下的床都是那个榻榻米是比较平的、我们因为这样子就是买了一个弹簧床、
1: 才能起身，
0: 对对对对、弟弟就跟妈妈在房间上做一个改造，就是让他起来不会太辛苦，因为他髋骨的部分是不太能够弯、也不太能够蹲、所以他变成他起床时间就是可以直接用那个助行器可以走动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然后也把家里的一些杂物做一些清除、然后我妈妈非常爱干净，所以我们、 知道要把妈妈的环境打扫很干净。我本来想说我要回去帮我妈扫浴室，没想到我小弟非常厉害，他。

0: 经把这些都打扫好了。
1: 哇，妈妈把你们教的真好。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爱干净，然后她以前年轻的时候服务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人子女可以做的事情。
1: 你们都可以事先考虑到妈妈的需要。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像你刚刚说妈妈以前这样照顾你们，所以你们也会想到说哎，妈妈喜欢干净。
0: 对
1: 她的生活范围。所以你说你们是住在三合院？
0: 对，三合院。
1: 那所以妈妈比如说她平常的生活到了大概动线会是什么样的？
0: 三合院就是很多房间嘛，要走。那通常三合院通常以前早期盖的房子，那房子已经超过50年了，所以厕所跟浴室都会在最边边边的地方，不会像我们现在有套房这种环境哦，可能房间里面就有卫浴。那妈妈就必须要移动哈，从客厅走到其实大概也需要10多公尺，然后经过2-3个房间的一个距离，对对对，然后都会有一些。坎吗？这是
1: 门槛
0: ，对，他是要跨过去，这对他讲就要练习。所以我回去就是先陪妈妈，就是至少安全，知道说他在这行走部分，他用助行器，然后就是有高低落差的时候，他是可以。那什么部分可以施力？然后至少我觉得还有就是初期的惯习，然后就是稍微帮一下妈妈。
1: 是，
0: 对对对，
1: 对啊，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建筑，它是很有味道，也是真的很美。但是他们那时候设置门槛的那个目的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还是怕是不是淹水还是什么？我其实就是会高出来一点点，对对。
1: 好像每个房间都
0: 对，房间跟房间之间都会有啊。但是早期的可能是门的设计，因为以前的房间都有门啊，那个门要关开关的、那个，
1: 要有门框是不是，
0: 对对对，门框那个需要个轴，是为了方便让它可以移动。所以其实那后来其实那个门我们换新的，但是因为那个建筑已经做好。所以其实是很难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都市区基本上我们会用个无障碍的空间是平的，
1: 是，
0: 但是乡下地方基本上那个门槛都还是留着的
1: 哦，所以真的不容易，从他的房间到厕所又是边边角角，
0: 对对对对，
1: 要穿过好几个，那每一个房间中间又有一个门槛，
0: 是是是，
1: 所以他这样像那个
0: 我们要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然后再到厕所、哦、对，他需要走一个动线，
1: 哇，所以不是说只是穿过去要
0: 对对对
1: 一砍一砍这样子，
0: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家很特别，因为乡下地方吼，就是我们那个村庄养了很多那个蛋鸡，然后蛮多苍蝇的，所以我们家几乎就是有对外的部分都会装纱窗，然后那个纱窗是重的，对，所以它有时候就是到厕所那边是比较稍微对外，我们都我加了那个纱窗纱门，那为了那个密闭性比较好，所以那个都是重，所以它其实是要用点力推它，这是不容易的、
1: 所以上个厕所是层层关卡，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曾经想说、啊、不然你在房间上啊，他说不要、因为怕味道，妈妈很
1: 爱
0: 干
1: 净，
0: 对，没错没错，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要不然其实有一些便盆椅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什么就近的，
0: 妈妈不习惯、对，所以也很好，至少我觉得他在养护中心那个月真的是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用走的出来，我们带他回家、那因为怕他初期怕他跌倒，所以希望他用助行器、那回家这一趟就是就是我跟先生讨论好嘛，因为其实会遇到孩子开学的几天、那说真的这一趟回去就是煮饭给妈妈吃、真的就是除了知道说让他的至少让他适应家里的环境我比较安心的我再回台北，所以当初我跟两个弟弟是这样分工的、那回家这一趟就是我觉得做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都是妈妈煮饭给我们吃，以前回去当女人、不管是放假啊，对，妈妈很会煮，妈妈超会煮，对对对，每次都当女儿然后被照顾，然后这次突然间转换角色，我就问一下妈妈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我真的妈妈应该第一次好像这么多天我煮给她吃
1: 对对对，你以前有问过她你喜欢吃什么吗？
0: 其实我知道我妈蛮挑嘴的，其实她以前都会煮鱼给我吃、因为她知道我爱吃鱼，可是她自己不吃鱼、然后他们就说反正乡下人都说吃鱼会聪明嘛、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回去就是有卤牛肉给妈妈吃 妈妈还称赞说我卤的牛肉还蛮好吃，那
1: 有点菜吗还是你自己、
0: 就是因为在乡下地方嘛，然后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就去那个超市然后买了一些牛腱，然后就弄了卤牛肉给她吃，
1: 高蛋白、
0: 对对对，但是因为请妈妈平常的厨具其实没有很复杂、也没有什么我好像忘记我是不是用压力锅煮还是用这样子慢慢熬出来的、我有点忘记了、
1: 就是就家里现有的这些设备，
0: 对对对，家里的其实跟我平常可能

0: 的这些锅具是不太一样的，对，但是是适应环境嘛，现在地方就是煮了卤牛肉给妈妈吃，然后其实妈妈很喜欢，然后她还喜欢吃韭菜花，哦，对对对，然后就我说，哎，她就称赞我炒的还不错吃，然后就了解妈妈喜欢吃的菜色，对对对，她就称赞我煮的还不错这样子，应该是妈妈第一次这么多餐吃我煮的，
1: 真的，因为秀雅平常手艺非常的好，我常常看到秀雅就是会分享她在家里面啊煮给先生孩子吃的那个丰盛然后营养美味又美丽的餐桌，
0: 对对对，
1: 但是妈妈大概她有看过你这些照片吗？
0: 因为妈妈平常她目前应该是说妈妈的成长比较辛苦，其实她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所以她其实她是没有办法识字的，所以她也没办法用智慧型手机，所以其实是很少，除非就是我可能 po 一些照片给弟弟，那叫弟弟拿给妈妈看，对对对，所以她平常偶尔会看得到，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1: 所以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她真的是吃到真的实体热腾腾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是专属于他的丰盛的菜肴。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妈妈回家，然后那个周日还是好像我有附近还有个三阿姨还有四阿姨还有姨丈，那天她说妈妈来看妈妈，那天中午我竟然煮了一桌请他们吃，非常的创举，
1: 太
0: 非常的创举。
1: 他应该没想到以前的小女孩现在竟然可以哇，
0: 因为我长期都在外地读书，然后也蛮早结婚进入家庭，所以其实我不太有机会就是为家人服务，那大部分都是回去就是妈妈煮，要不然我们就去外面吃，然后跟这些长辈通常也是比较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遇到，所以其实不太有机会，不太有机会展现
1: 对，而且跟长辈在一起都是那种大厨，我都轮不到我们这种下小辈，
0: 但是因为妈妈不舒服，然后我就说啊好啊 OK， 那阿姨啊他们说来看一下妈妈，那我就知道说哦就多煮一点点，那当然那天那个阿姨有带了一道，就是她喜欢吃烤鸭，哎还是烤鸭三吃还是什么，她带了一道菜来，就是让整个也很菜色也非常的丰富，那张我们还有拍的照片，我看应该是很历史的照片对对，那餐我们总共还有加上我小弟，这样总共好像有六个人一起吃饭，哇，我觉得住我们家来讲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场面，
1: 是，
0: 对，
1: 因为你说很早就离家读书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能够跟妈妈这样一起吃饭，弟弟也一起，阿姨也一起，然后最特别的是你是大厨
0: 没有，他们称赞说哎呀他们以前都知道我会读书嘛，因为就是乡下孩子我很早就离外地就是去到外地读书，没想到我也这么会煮啊对对对
1: 对也是妈妈，就是你妈妈有教过你做菜吗？
0: 其实并没有特别，但是妈妈很勤奋，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四点都会起来煮稀饭给我们吃的，
1: 很像那个电影里面
0: 对对对对，因为阿嬷要吃稀饭妈妈就会起来准备那长辈他们的饮食习惯，那我记得小学妈妈还给我们带过便当，那之后因为我国中就离家去住宿了，所以其实后来就比较少，但是偶尔回家

0: 没想到就是因着这个把你们更多的团结在一起，
1: 对，我觉得发挥彼此兄弟姐妹之间发挥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我就会固定跟，因为妈妈平常不用智慧型手机嘛，所以我就会跟小弟约每个礼拜的一个时段，我们就是跟妈妈视讯，然后妈妈都会夸奖孩子为他做什么事情，然后特别是说哎呦今天晚上呢那个我小弟啊买了什么煮给他吃，有时候很简单，就是弄个什么蒸饺啊，然后弄个什么火锅料啊，吼，他自己买自己弄，对对对，就是感觉到妈妈就是觉得有被爱到，嘿，对对，有改变哈，就是本来是都是妈妈在服务，但是我觉得弟弟也愿意，就是换个角度，就是。而且就是从很简单开始他可以做的，然后再学习，有时候他会放个照片说我们今天吃这个，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他说没有就用电锅蒸的而已对的，所以我就拿给我先看，你看你看我小弟，但是他会照顾我妈妈，哇真的很棒，然后可能吃完之后他也会收拾，然后把它清洁干净这样子，对对对，只是妈妈跟我形容的，对，她就觉得妈妈们就是说生活很简单，她就是分享这些生活当中她觉得被爱的方式这样子，这些点点滴滴听起来蛮温馨的，
0: 真的妈妈开心
1: 对，
0: 然后你们也是重新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
1: 对对，
0: 你们从孩子变成大孩子
1: 对
0: 可以这样说，
1: 对对 对, 对，那因为平常可能就是跟妈妈讲电话，每天没有办法跟她视讯，那我就是固定时间跟妈妈视讯，妈妈就会跟我聊这些生活事情，那我最后也会为妈妈简短的祷告，虽然妈妈可能在乡下她还是有参与一些祭祖或拜拜，但是她知道我跟我先生基督徒，然后她也愿意接受我们为她祝福祷告，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信仰当中我们是很好的互动，
0: 好棒的一段这个分享，对，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秀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跟妈妈相处的点点滴滴。

0: 这里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从很年轻就独自到外地去求学，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后来选择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全心投注他的心力在照顾先生孩子的身上哦。那去年也是因为刚好他的妈妈因为受伤开刀，所以他回老家去探望妈妈，对妈妈有一些行动，爱的行动，一些爱的表达哦。那我听到他跟他妈妈相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他大家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哦。秀雅，我的好朋友秀雅，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秀雅刚刚跟我们分享到妈妈受伤，你们三姐弟的分工哦，然后来照顾妈妈。我相信妈妈是对你的影响很大哈。妈妈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呢？
1: 好，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农妇，对，然后很勤奋，那甚至就是我爸爸比较早过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妈妈就是有点算是独立抚养我们，其实蛮不容易的，对，那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也都离家。对，所以其实妈妈有段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乡下工作，那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面。对，
0: 三姐弟都是很早就离家去读书。
1: 对，我两个弟弟是高中，那我自己本身就比较早，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住就是在外县市读书住宿了，所以其实在大学那时候，因为我算是最大的，所以那时候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如果是需要有些要做一些文件处理的，他可能我就必须要我回去一趟，然后协助他完成这样子。
0: 所以像刚我们前面节目讲到说跟他有这么多时间的相处的，从你离家之后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就是后来长期在台北读书，然后后来工作也在留在台北，然后进入婚姻之后还是在台北，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只有连续假期或者是过年的时间对，才有机会跟妈妈比较多的相处，那时候都是妈妈照顾我们。对对对，
0: 但是妈妈她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个性啊，
1: 对
0: 这些遗传都有影响到你们，
1: 有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他也蛮开朗的，好，那我就分享。
0: 幽默吗？
1: 幽默、我记得因为我就是这几年我都在学校做亲子教育的课程，那其中就是我有跟一些家长分享爱之语，那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测验一下我妈妈
0: 爱之语。
1: 对，爱之语，五种爱之语嘛，那我就问妈妈，那因为妈妈平常是用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台语的方式就是做了一下转换，就问妈妈，然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个爱的表达有五种，那我就跟她讲啊，比如说时间、礼物，然后服务的行动，然后称赞等等，送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妈妈说，那这五种爱的语言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那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在电话中问她，访谈她对，妈妈就回答，想了一下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她说我现在太年轻了，等我老一点我再告诉你

0: 我觉得妈妈好幽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哎，或许我的些幽默感也来自妈妈，
1: 是，
0: 对对，
1: 四两拨千斤，
0: 是是是是是。他说等他老一点，
1: 等他老一点，
0: 电话告诉我，
1: 好可爱的回答。
0: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到，在这一次的当中，我觉得妈妈喜欢聊天，
1: 嗯，
0: 喜欢同在，她喜欢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还有服务的行动，
1: 嗯，
0: 我觉得这次我们就是按着她的需要来。对，有时候买东西送给他，他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
1: 哦，是，
0: 对对对对，
1: 每个人的爱之语的被达到的点不一样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说五种，就是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还有送礼物，还有精心的时刻。那有些人是喜欢身体的接触，哦，抱抱、亲亲。那你们这一次也是透过妈妈受伤这个过程，你们在妈妈身上做的刚好就是也符合她，
0: 对，
1: 哦，服务的行动，
0: 没错，
1: 然后精心的时刻，
0: 对，陪伴她。
1: 对，
0: 对，
1: 我想对妈妈来说她应该很窝心，哦，
0: 对对，
1: 然后很打中她的心吧。
0: 对，其实听得出来，其实妈妈生病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容易，其实有不同的心路历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她聊天的过程中，她还算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1: 嗯，
0: 哦，就是或者是她觉得啊，他终于有被爱、被照顾的感觉了哈，
1: 嗯，
0: 对对对。
1: 他之前也要照顾一大家子吗？还是
0: 我妈妈是长媳，所以其实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
1: 嗯，
0: 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了，
1: 嗯，
0: 那我跟奶奶那时候是行动不方便的，
1: 嗯，
0: 所以妈妈说她那个年代嫁过来隔天就要帮奶奶倒便桶，
1: 哈哈，
0: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
1: 新娘
0: 子，
1: 嗯，
0: 对，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妈妈是很乐意牺牲、很乐意服务人，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有跟妈妈一些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我跟我先生单独在台北生活，记得那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剖腹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妈妈到医院陪我，我觉得那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在我身边，
1: 嗯，
0: 我觉得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在问说，
1: 嗯，
0: 对妈，你那时候生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回忆一些点点滴滴，对对对，
1: 母女谈心的时间，
0: 对，然后我才突然想到，对，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过妈妈辛苦的那个样子，对，就觉得哎，自己当妈妈的才会去想说，对，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
1: 对，真的是养人方知父母，
0: 没错没错，对 对， 对，真的
1: 真
0: 的都很谢谢我生两个孩子都是妈妈上来帮忙，
1: 嗯，
0: 在医院那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好一个时刻，
1: 嗯，
0: 精心的时刻，
1: 精心时刻，就除了实际上的帮助之外，他在心理上面也支持你，
0: 对，
1: 陪伴你，然后有经验分享，
0: 对对，
1: 哦，
0: 就聊聊一些我们自己的成长，
1: 嗯，然后也是把那个回忆哎叫回来，哦，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起重温旧梦，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很特别的时间，
0: 嗯嗯，
1: 对妈妈来说她也会很享受，
0: 对，
1: 哦，
0: 我觉得难得就是有需要，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当然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
1: 嗯，
0: 就是特别时候妈妈特别拨空上来，
1: 嗯，
0: 这样子。
1: 妈妈自己很会规划时间吗？
0: 其实他以前的生活就真的是工作，
1: 嗯，
0: 然后
1: 就塞满了，
0: 因为在乡下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
0: 那妈妈也很勤奋，
1: 嗯，
0: 她就是一些都是农务，都些农忙，那本身她交友很单纯，就是跟亲戚比较多，或是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在乡下地方也没有太多娱乐，
1: 嗯，
0: 对，她就是很踏实在做她的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
1: 嗯，
0: 就是以居家为主，
1: 嗯，
0: 那我们家的特色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吃饭，
1: 妈妈爱的表现，
0: 对对对，我们回我们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就是我们都会跟先生回到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就发现到这不同原生家庭的面貌真的不一样，那，
1: 嗯，
0: 我们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就很开心了，这是我们的爱之语，对对，
1: 美味的食物，
0: 对对对，
1: 妈妈透过这个主菜，
0: 是
1: 来表达，
0: 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觉得家人就在一个餐桌一起吃饭，为孩子预备他们喜欢吃的餐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经营家庭时间的一个美好时光，对，所以我发现我也还蛮常煮饭的，然后重点是小孩都会说妈妈煮的真好吃，
1: 真的色香味俱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又有心，然后又有专业，哦，那个食品营养的专业，
0: 哦，对，我先生会叮嘱我谢谢我的另一半
1: 秀雅跟另外一半都是在这个领域的，
0: 是
1: 专家，
0: 互相配搭，对对对，
1: 是，所以孩子也是从小，哦，就被爸爸妈妈这样子的爱来喂养，我相信这是

0: 你妈妈对你们的影响，也就是这样传递到下一
1: 对
0: 代
1: 对
0: 去。
1: 对对，其实开始我生完孩子之后，选择在家庭照顾孩子，妈妈开始是不太能够谅解的，她就觉得说，哎，一个女孩子栽培的这么好哈，甚至我那研究所，她觉得为什么选择就没有去外面上班工作赚钱哈？其实说真的，投资成本好像不是很划算。但是我觉得后来看着孩子长大，他就跟我说，他用台语的，我就把它翻成中文给大家听，就是他就说，哎呀，没有赚什么，你就是赚两个小孩，对，因为我觉得孩子现在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孩子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就是返乡探亲，孩子也很 enjoy，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妈妈说的，就是赚了两个小孩，然后赚了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对。
0: 是，我知道像你常常你们有时候，比如说也趁着妈妈生日啊，或是一些节日，你们就会带着孩子，然后全家去，会举办一些
1: 对对，
0: 聚餐活动
1: 对
0: 嘛。
1: 对对，因为每年回去我们农历年一定会待在，但是因为发现到农历年让大家人聚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后来我们觉得，哎，妈妈好像过了70岁那年的生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妈妈生日刚好在暑假期间，啊，不然我们就约暑假时间帮妈妈庆生，也让家族的一些亲戚哦，就是别跟我们比较熟络的阿姨们哈，或是住在附近的一起聚。所以我们就从2年前就选择在7月份，然后为妈妈庆生，然后妈妈也很备受尊荣，对，这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她辛苦的这一辈子，第一次是她是当生命的主角，是大家来尊荣她。那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妈妈，因为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做了一些录影，然后妈妈看得出妈妈非常的开心，对对对，
0: 真的是以他为主角哦，
1: 对
0: 在这个
1: 对
0: 场
1: 对
0: 合，之
1: 对对，
0: 前都是他去服务别人，
1: 是是
0: 然
1: 是，
0: 后他所爱的他的孩子、孙子、他的亲戚，
1: 是是是是，
0: 一起来帮他庆生，
1: 对对对
0: 他对他一定很满足，
1: 对，对，很开心，
0: 很
1: 看得
0: 开
1: 出笑
0: 心。
1: 面很开心，对对对，那我们也简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是有3桌的亲人，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然后也谢谢这些，我觉得是透过妈妈生日也是凝聚家人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大家到外地工作求学其实都不容易聚在一起，但是透过这个就是也凝聚家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已经办了2年了，期待明年第3年我们继续在一起这样子。
0: 是，这样机会真的很难得
1: 对对
0: 哦，
1: 对对
0: 大家分
1: 对对，
0: 散
1: 大家都
0: 各
1: 有
0: 地。
1: 默契的，知道这个时间点，那我可能就会，比如妈妈生日在7月份，我可能就5月份就开始叫大家，哦，我们今年是哪个礼拜六要聚餐，请大家先把时间空出来，然后在家族群组里面接龙，对，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家长也蛮期待的，
0: 是，就
1: 对，
0: 是可以好久不见的，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可以碰
1: 对
0: 碰头，就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应该已经
1: 对，是。
0: 过去了。
1: 对，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对对，就是很辛苦了，撑过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那我觉得，妈妈对我们身教影响很大，因为妈妈很勤奋，她也很孝顺，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在妈妈生命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子女能够做的，我觉得她心里面很安慰。
0: 因为你之前看过他在奶奶身上这样
1: 是
0: 子
1: 是
0: 做，
1: 是。是
0: 然后你们知道怎么样去跟长辈相处，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怎么样付出，
1: 是是是，
0: 那真的是那个是从心里面做的
1: 对
0: 不是
1: 对，
0: 说是被
1: 没有被要
0: 被要
1: 求，
0: 求，
1: 对，没有被要求，因为妈妈
0: 是，
1: 做给我们看，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那个身影真的烙印在我们眼中，对，就觉得妈妈很不简单，那我觉得就是享福的年纪了，
0: 是真
1: 你不用
0: 的，
1: 操心，对，然
0: 对，
1: 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很大事的庆祝，或是因为其实妈妈很单纯，她的也没有什么很娱乐消费，其实真的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妈妈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孙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对，每
0: 是。
1: 次问她你的期待是什么，甚至其实我每个礼拜跟她视讯的时候，就会为她祷告，其实她就心里面啊，你们健康平安就好了，对对
0: 这是
1: 对。
0: 妈妈的满足
1: 对，
0: 了，
1: 是的，是的，对，就是他看到儿孙哈很幸福健康这样子，
0: 是，哎，像他平常您说他住在那个三合院里面
1: 是
0: 啊，那他现
1: 是，
0: 在又应该没有，应该已经退休了嘛？
1: 对对对，没有在
0: 那他
1: 务
0: 平
1: 农
0: 常
1: 了。
0: 的休闲活动啊，或是他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
1: 妈妈平常哦，以前她是我们村落里面，就是会找个什么大树下聊聊天，串串门子。但是真的，现在乡下人也真的变得很少，那所以比较多刚刚提到。

0: 刚好我有我两个阿姨是在跟妈妈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他们会比较常碰头或一起去吃饭、
1: 嗯、
0: 对，然后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这期间很多时候是小弟开车、
1: 嗯、
0: 然后载着他载着阿姨，甚至他们上次我记得我弟载阿姨还有我妈去日月潭，还去搭船，然后真的妈妈行动不太方便，那次小弟也带了阿姨还有儿子吧，对，就是我的表弟，他们就两个表，就是我弟跟表弟带着两个长辈，就我妈跟阿姨，他们一起去日月潭、啊、然后他们不太能走，就坐着聊天、嗯、
1: 所以你妈妈、平常是有偶尔用要用轮椅吗？还是
0: 哦，不用不用不用，其实
1: 他
0: 就用助行器、嗯、那因为长辈有时候不习惯用助行器、
1: 嗯、
0: 可能就带个雨伞、
1: 哦、
0: 对，真的有时候
1: 注意安全，
0: 对，是要注意安全、嗯、但是有时候劝他们、嗯、他们真的也不习惯、嗯、所以我们就是尊重长辈啦，那就是叫他出入要小心一点，他现在稍微会骑一下摩托车了，
1: 哇，可以骑摩托车，
0: 对，但是我跟他说如果你要载重的东西还是请周末的时候请问小弟帮忙去买就好了、嗯、
1: 还是要注意，
0: 对对对对，会叮嘱他还是要注意、嗯、对对，
1: 其实像我们现在台湾也有这种长照 2.0 的这些资源啦，
0: 是是
1: 是，就是如果说像当初在一开始或是家里的环境的时候也许有这样的资源也可以去申请、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们照顾上面也可以
0: 有好像小弟那时候有要申请、嗯、但是好像妈妈的状况好像比较还没有办法到这样、
1: 哦、
0: 对对对，他有根据他的需求、
1: 嗯、
0: 好像后来就没有特别安排，
1: 是
0: 对对，
1: 也是因为你们也安排到了那个
0: 对养护中
1: 心，
0: 对，是养护中心，对，
1: 你们来说这样也是最单纯，
0: 对对对，
1: 最方便，
0: 因为长照 2.0 并没有办法全天候、嗯、你只能某些时间，那其实最怕妈妈在家里有跌倒，
1: 是，
0: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还是去养护中心，
1: 是，
0: 对对对，
1: 那不过就是像在硬体上面如果有要申请一些环境的改造
0: 是
1: 都可以，
0: 是
1: 尤其是如果长辈年纪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也都可以考虑去做一些装一些扶手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斜坡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日后可以再规划了，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让妈妈可以很安心很安全的住在她所熟悉的
0: 那个
1: 三合院里面，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真的、嗯、哦，是，那刚刚秀雅提到说你跟妈妈每个礼拜视讯一起祷告、
0: 嗯、对对，
1: 所以妈妈也是跟你一样信仰的吗？
0: 很特别，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住在教会宿舍、
1: 嗯、
0: 然后接触信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我有回家说我想要受洗、
1: 哦、
0: 成为基督徒，哇，这个非常的震惊，
1: 家庭革命，
0: 对对对，那不过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
1: 嗯、
0: 那我记得那一年的农历年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是我妈妈我姑姑姑丈然后叔叔跟婶婶，那我就一次面对五个大人，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了，对他们来讲很震撼，因为他们可能只知道基督教不能拿香、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就劝我啊，你要想清楚呢，然后怎么怎么、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就跟我说要不然你等你结婚之后你再来去信基督教，
1: 嗯，
0: 好、哦，我就跟她说可是我现在就要信，那我妈妈那时候非常有智慧，她跟我说不然你就讲找一个跟你一样信仰的人，
1: 嗯，
0: 啊、哦，我就觉得后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然后她让我就是尊重我，然后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事后我再去了解为什么妈妈会答应，我觉得很巧，因为我妈妈就是在乡下务农，她们以前就会常常去割菜啊，去做一些农务，然后没想到跟我妈妈一起做事的那个阿婆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家庭啊，我就觉得可能那时候我高中就接触，就说啊，我回家不拜拜，其实那时候我爸爸会责怪我，但我妈妈可能是阿婆有跟她分享，就是说啊，人家女孩子有这样信仰就尊重她、
1: 嗯、
0: 而且妈妈可能看到我也变得比较开朗、嗯、然后对她比较不会顶撞、嗯、好像品性有变比较好吧青少年我也忘记了对对，好像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上帝安排很特别、
1: 嗯、
0: 真的好特别，
1: 嗯，
0: 那事后其实我虽然我爸爸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事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回到乡下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会遇到礼拜天在教在乡下地方，那我们乡下地方都有长老教会，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去长老教会聚会，然后就遇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跟我说啊我认识你爸爸啊，没想到，我觉得好巧、哦、他这位执事就是我爸爸那时候当初很常去他家的一个什么庄主祝老师，我以前都听不懂是什么、啊、主祝福啦、啊、我就觉得哦，我记得我爸很喜欢

0: 家。对，我后来才发现，哇，其实上帝都很巧妙在预备。对，我觉得很巧妙，所以很特别，很特别。
1: 上帝已经在你们家每一个家人个别已经有开始去接触。
0: 对，所以其实妈妈到现在，我觉得她就会尊重我的信仰，那也愿意接受我们的祝福祷告，这样子。
1: 哇，好棒哦！所以妈妈现在其实你跟她祷告，她自己也会觉得很安心。
0: 对，
1: 然后她会跟你说她需要祷告什么，这样子吗？
0: 就是每次都是健康啊，像孩子平安哈。就我就觉得，反正我每次跟妈妈通话，就会见到为她祷告。那希望哪一天她真的是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
1: 哇，真的，相信一定。妈妈一定感受得到，
0: 有，她每次回去我跟她吃饭，像哦那几天我煮饭给她吃，她说哎现在祷告，她知道我吃饭前要祷告，对，她就会预留一些时间让我先带她一起祷告，对，
1: 上帝的祝福在你们家，一定是会越来越让妈妈可以看得见，
0: 是，
1: 她自己应该有很深的体认到，
0: 对，
1: 很棒的一个过程，
0: 对，嗯。
1: 真是有特别的祝福在里面。
0: 对，其实在乡下的环境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妈妈其实在我接触信仰当中，她也试着去抵挡一些比较负面的说法。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可能在乡下地方，就是我长辈过世，其实都很多的仪式嘛，哈。那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长辈就会取笑我妈说，因为我信主了，可能她以后过世的话就是没有咸猪头可以吃。哦，其实我觉得这些话其实对妈妈讲后，我觉得听起来其实我事后听起来都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我妈竟然就很有智慧回答说，她觉得在世比较孝顺，你怎么知道死后有没有咸猪头？我觉得这是妈妈用台语说，又帮她转，对，我就觉得。其实说真的，妈妈非常有智慧，她知道说其实珍惜在世在一起的时间，然后珍惜我觉得就是我们真实的相处，而不是时候有很多的仪式好像替代了那些没有爱的那个弥补的关系，就我觉得妈妈非常有智慧，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她，很接纳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她，对，她也可以理解。
1: 可是你们也像有很好的回应，彼此的互动，
0: 对，
1: 而且你是带着孩子，跟先生一起来，
0: 对，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家四口回去的，对，这次是特别任务，所以我单枪匹马，
1: 对，这次的超级任务也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0: 是真的。
1: 也让你们姐弟也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方式。
0: 对，其实说真的，那兄弟姐妹就是有时候各自生活之后其实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但是也因着就是我觉得长辈的需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交谈，那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彼此就把自己住在妈妈的需要上，然后我觉得彼此分工，然后彼此和谐的去协助妈妈。
1: 哇，真的。那在节目最后呢，秀雅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要跟妈妈表达？
0: 好，我觉得妈妈最厉害的就是她自己说她不识字，但是她养出了三个非常会读书的孩子。她就说那个，因为她也看不懂我们成绩几分，所以都不会叨念我们。对，然后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很勤奋，然后很勇敢，特别是我觉得她后期就是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她坚强下

0: 丰盛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他当初对孩子的付出，孩子都放在心里面。
1: 嗯嗯，哇，真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有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甚至可能是孙子，
0: 是
1: 或者是之后整个的家族这些儿孙辈的身上。
0: 是是，
1: 对，那身为子女，我们能够用爱的行动或这些爱的语言来回应来表达，嗯，表明耶稣的爱，然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是是是，
1: 今天非常谢谢秀雅来跟我们分享妈妈在你身上的爱，然后你对妈妈的爱，
0: 是
1: 很感动，谢谢你，
0: 谢谢千雅。
1: 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把爱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家人有更多的互动跟回应，能够做的都是幸福的。
0: 对，真的真的活在爱当中，
1: 对，活出爱，活在爱当中。
0: 是是是是是，
1: 谢谢秀雅跟我们的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阿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轩好。
0: 嗯，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就透过他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

0: 那想说呢，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这个赠与啊，那怎么样的继承啊，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啊，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哈，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哈，包括自书遗嘱，来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哈，律师啊，那我到底呢是先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划得来？
0: 是是
1: 是。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0: 是是。
1: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哈，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 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比如说几分之几持份，然后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
0: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
0: 是，
1: 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你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结果变成就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
0: 是，
1: 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哇，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一年的赠与，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有244万，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0: 是，
1: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你加起来在244万以内，是不用课税的。
0: 是
1: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0: 是
1: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他需要出售的时候，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就会变成那个基准点啊，因为他是赠与的嘛，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0: 是
1: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
0: 嗯，
1: 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0: 对，
1: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所以说真的，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还有可能，
0: 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

0: 多少年，好像五年有一个他的缴税的一个额度，五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1: 是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
0: 对，
1: 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啦、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
0: 啊、
1: 去算税，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 很大了，
0: 对，就是差距很多，是像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1: 是是，
0: 所以反而税又缴得更多了，
1: 是，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买卖，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嘛。假买卖的话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
0: 对啊，对，
1: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0: 是
1: 合法的。
0: 嗯，
1: 他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
0: 嗯，
1: 那他卖给他的小孩，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0: 是，
1: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去贷款嘛，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
0: 对，
1: 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就是说房那个本利嘛，好，本利要房贷要还，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0: 对，
1: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一缴四价，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事实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
1: 是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0: 对，
1: 好，那该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遗嘱，
0: 是，
1: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对，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就是刚过世，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提款卡去提款，对，好像是才过世一天还是的，我跟他说不可以哦，因为他过世了以后这些就变成他的遗产了，遗产就需要走一个程序，不是你可以随便去提领他的钱哦，这会有问题的，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收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
0: 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是，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死亡证明开出来的那个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
0: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

0: 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就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好，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1: 是是，对，就会有一个困扰。
0: 对对，
1: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予给一些继承人。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的问题。就是在过世前两年那个所赠予出去的
0: 是
1: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0: 对，
1: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0: 哇，就是在这个过世前两年哦。
1: 对
0: 哦，所以大家要留意哦。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1: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那如果不是医院是一种意外死亡的方式，那检察官那边会开立这些证明书。
0: 是，
1: 然后有这个证明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去办户政机关要办储户。然后办了储户之后就是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0: 对，
1: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0: 对，
1: 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0: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好，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总额哦。好，那还有我们如何的能够来事先的来去处理我们的动产不动产，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

0: 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1: 是
0: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哦，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1: 是
0: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那目前呢最基本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1: 是。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1333。OK。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再扣掉493万、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儿子女儿、有孙子、每个人可以扣50万、好，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其实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再加上丧葬费了。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哈、就还可以再往上加，加钱庄什么，所以说我就抛弃继承了、这不是我的责任，
1: 对，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1: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珍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会涉及到哪一些的亲人呢？哎，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
0: 是是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
1: 对，
0: 那这些孩子很孝顺，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哇糟糕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顺位的继承人吗，
1: 对，
0: 你这个同顺位的、就是配偶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第二顺位顺人继承人也没有、就跑到第三顺位，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
1: 对，
0: 第二顺位是父母嘛，
1: 对，
0: 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1: 那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丧礼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0: 是通常我们在丧礼之后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
1: 对，
0: 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或者是有疑义，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好，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我们甚至会

0: 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
1: 嗯，
0: 让他们理解，哦，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
1: 嗯，
0: 他们都了解，
1: 嗯，
0: 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嗯，哎，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
1: 嗯，
0: 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1: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0: 对，一般就是他会争议说，哎，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
1: 嗯，
0: 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种种的猜测会出来，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
1: 嗯，
0: 有时候就是有点麻烦，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
1: 嗯，
0: 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
1: 嗯，
0: 那怎么分呢，
1: 嗯，
0: 好，就是说那一栋，好，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哎，欸，他那个土地齁，
1: 嗯，
0: 临马路比较值钱，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哦，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
1: 是，
0: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啊，他可能跟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
1: 是，
0: 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
1: 嗯，
0: 哦，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
1: 嗯嗯，
0: 登记在孩子名下，
1: 嗯，
0: 那你这个借名登记，你的意思到底是要送给他呢，
1: 嗯，
0: 还是你只是借他的名字登记，
1: 嗯，
0: 当这个不动产价值很高的时候，
1: 嗯，
0: 其他继承人就跳出来说，没有啊，
1: 嗯，
0: 当初，哦，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不是你的，
1: 嗯，
0: 哦，不是你的，嗯，哇，那这个有时候就闹到法院去了，
1: 对对，嗯，哇，真的是有听起来就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哦。
0: 是是，
1: 嗯，那除了这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哦，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愿意的来担任这个见证人，
0: 是，遗嘱的见证人，哦，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
1: 嗯，
0: 哦，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
1: 嗯，
0: 哦，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
1: 嗯，
0: 你不能当见证人，
1: 嗯
0: 哦，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
1: 嗯，是是，
0: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
1: 嗯，
0: 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
1: 嗯，
0: 让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
1: 嗯，
0: 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对，那包括那个遗嘱的执行人
0: 是是，
1: 嗯嗯，
0: 特别是遗嘱的执行人部分，
1: 嗯，
0: 其实常常哈，
1: 嗯，
0: 很多的我们在处理协助处理的案件里面，
1: 嗯，
0: 他会两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1: 嗯，
0: 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
1: 嗯，
0: 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
1: 嗯，
0: 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
1: 嗯
0: 啊，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
1: 嗯，
0: 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1: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好，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0: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
1: 嗯，
0: 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律师，
1: 嗯，
0: 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执行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 把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啊，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好，我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信托，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整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嘱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哈，他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啊，那他逐年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啊，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0: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
1: 哦，
0: 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就是本遗嘱的执行人指定由谁执行，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1: 对，
0: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的整个事情就公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哦，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嚼，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好，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好，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

0: 之人哈。
1: 是。
0: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1: 是是。
0: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子的过程。
1: 嗯。
0: 那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
1: 嗯。
0: 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
1: 嗯。
0: 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嗯、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1: 是。
0: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他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人问他的小孩。
1: 嗯。
0: 他说你的父亲多的是法律顾问。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
1: 嗯，
0: 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
1: 嗯，
0: 那个就是继承人哈，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
1: 嗯，
0: 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
1: 嗯，
0: 能够缴税，
1: 嗯，
0: 也是一种荣耀。
1: 是。
0: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啊嗯、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
1: 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嗯、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嗯、
1: 是、
0: 啊、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啊、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
1: 嗯、
0: 就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
1: 嗯、
0: 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1: 是。
0: 就我所知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遗产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也符合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或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这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亲人，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继承你的好名声，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发现到说我们的父亲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好，然后也感受到说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

0: 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
1: 是是，
0: 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1: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
0: 哇，
1: 但不是财产，
0: 是，
1: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
0: 是，
1: 哎呀，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的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
0: 对，
1: 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0: 这很重要，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哦，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的价值意义在，好，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好，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
0: 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跟我们的好朋友相会。今天很高兴请到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弟兄啊，我认识他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曾文义曾医师，我比他虚长几岁。那这个既然是访问他，就是把时间尽量都交给曾医师，让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他。他的这个从我认识他是高中，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他的信仰历程，最重要是信仰的历程。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
2: 好，陈哥，很高兴能够上到你的节目，然后来受到你的邀请，要来分享我的人生的各阶段。那我非常高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曾文义。那我今年是68岁。那我其实刚好就是在18岁的时候信主，所以信主到现在已经50年，整整50年了啊。非常的值得怀念纪念。那我人生的历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

0: 高中是建中毕业之后呢，我就第一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核子工程系，然后念了4年以后呢，我决定要转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考那个大专联考，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准备再考大专联考，结果考上了高雄医学院的牙医系，然后我在那边除了念书之外，我也每个礼拜六都下乡去美浓，去那边去服侍当地的教会，带他们的青少年团契。然后过了2年以后呢，神让我有一个机会，就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学士后医学系开始招生了，那我就去报考，结果就考上了台大的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就又回到台北来，然后继续完成我的学士后医学系的学业。那接下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担任影像医学部的住院医师，接受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呢，我担任了1年的主治医师之后，我决定要出国留学。那时候就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子工程系去修博士。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去国外留学呢？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一种医学影像的机器，叫做核磁共振，MRI 这样子的一个机器，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新。那我觉得我需要再继续深造，才能够完全掌握这个MRI 的技术还有它的基础这样子我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去善用这样的一个仪器，所以那时候我就举家到美国Boston 去深造。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跟我太太一起过去，然后到了1999年完成学业，而且在那边做了1年的博士后以后，再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在台大医学院任教，一直任教到2020年已经过了20年了。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退休，退休以后呢，我就另外再创立一间公司，就是上鼎影像医学科技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我就继续的做我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目标，基本上就是用脑的影像去测量脑年龄，然后预测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我现在目前正在从事的一个职业。
1: 讲到这里我想可以进一步的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从不认识上帝开始认识上帝，那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的这一生我怎么样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然后，我所有做的一些决定，是很清楚，上帝就是这样带着我哈。那么，这个常常是很多的，应该说是基督徒哈。我还是要讲基督徒，就是说，不管从慕道友到他决志受洗然后这一生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按照自己的背景然后在上帝在带着我们建立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因此，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最值得怀念或者值得回忆的，就是在信仰这个历程当中，我怎么会越来越认识他？然后我就像刚才文艺跟我们分享的其实从他原来念核工。后来又念牙医，对不对？然后。

0: 又练了后医、啊、然后又、决定到美国针对这个 MRI 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然后一直到博士后，这样看起来他整个那个学习的过程呢、啊、是应该是很清楚，他知道有这个需要、啊、最近其实最近很多的声音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因为核工的人才也不容易、啊、然后我们突然因为政治的关系就是要无核家园嘛，哈，无核家园就让很多原来清华训练出来的核工，不管是老师是学生，有一点可惜浪费了。好，那现在又发现说这个核二核三要启动，然后事实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有人才啊，好啊，人才如果过去因为要废核要无核嘛，所以人才不见了。那刚好文艺是清大核工，然后他走的竟然就走上了医嘛。那这个转折，我想这个领域应该讲起来是文艺最值得他的心路历程。走过这样的，我倒觉得这个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点分享。
1: 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转行，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到台湾这个环境其实是不适合建太多核能电厂，因为台湾地窄人稠，然后呢那个地震频繁，所以呢还有就是核能发电的那些废料的处理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那我觉得台湾如果一直在盖核能电厂的话，迟早会有一些核废料的一些污染会产生。然后如果再发生一些天灾或是甚至战争的话，那个危险就更严重了，那可能是一或千年的一个危险。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潜在的问题，我觉得台湾不适合建核能电厂，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改变我的方向。那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回头哈，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有三里岛事件哈，然后或是车诺比事件，然后造成大家对于这个核能的一个疑虑哈，然后德国率先就是无核的家园的一个提倡，然后后来很多的国家都跟进哈，台湾也跟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念，就是你发现核能有潜在的这些危险，所以你觉得不应该依赖核能，这个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又好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哈，现在又反转过来，就是说因为那个 AI 非常耗能，那现在又没有一些好的替代方案，火力当然发电造成的那个空气污染啊哈，气候变迁非常严重，那可是其他那些绿能发电又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在AI 又是那么的需要耗电的一个产业，又开始蓬勃发展，所以目前只能够就是用的就是最经济最实惠的方法就是核能发电，所以才会又转回来说啊，我们要再来做核能发电。我觉得这是迫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可是呢，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疑虑，千年的祸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是要正视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因为现在需要，所以就再转向它。可是如果你那个真正的那些污染啊那些问题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你其实还是得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0: 所以简单的说，目前应该是 这样讲起来是全球都是

0: 迫不得已。
1: 对，
0: 那迫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讲的也不是悲观乐观，就是以现在地球暖化，然后整个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其实也没有的选择。没有选择，如果照这个王中和教授还有李宏源教授两位在不同的场合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事实上就是人类已经跟地球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共生了。就是人类的这个所有的发展努力，你就是逼着地球要把人类赶走嘛，讲的实在话就是这样。如果从你的专业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当初无核家园也是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事实上整个文明的发展好了，它也没有办法，它回头一定要来弄这个东西，但是弄这个东西就变成原来所担心的问题，它还是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好，我觉得很棒啊！今天，这个让文艺啊有机会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谈这个，已经跳开了政党啊，跳开这些，而是完全站在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啊，让我们知道说，是迫不得已，但是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好，然后如果是这样，我们拉回来哈，就是所以后来你反而找到了你觉得更值得贡献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些分享。
1: 好，那个其实陈亮陈哥，你刚刚有说到我们一生不断的在学习，要去认识上帝，然后越来越亲近他。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我在18岁那年，就是我刚刚考完大学联考，然后在那个淡海的海边沙滩上面，那时候我就向着天祷告，我就说我的一生请你带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可是你是我的上帝，我相信你会带我。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祷告，我望着天跟上帝这样祷告。同样的这种祷告在我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拐点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也都是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请你带领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一次一次的有这个拐点，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真的是一直带领我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那个陈哥也刚刚有讲说，我好像换跑道，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进，是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其实是看到当初的当下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我再改换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到底目标是什么。可是每一次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的，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直走下来，走到现在。那我也可以说，我走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
0: 太好了，我想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哈，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个段落就是我还是每次讲到这里都喜欢把林志平林哥讲的话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向前看都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都清清楚楚。而这个不清不楚到清清楚楚这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好，然后让这个圣灵带着我们，而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心智，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就会经历他回头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来。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前面听了这个曾文义曾医师，这么清楚的分享至少，我想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会一样的，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了解，说人类发展这个核能然后是需要，但是它的困难

0: 怎么解决也无解、哦、那、未来如何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节目要谈的、哦、那我们、很高兴愿意倒是听听文艺、哦、从原来和工然后、这个上帝带他走到了、他现在觉得可以贡献而且应该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没有至少自己觉得满意嘛、哦、这个聚焦在他觉得他可以充分的去发展他的这个上帝让他看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医师让他继续的做很详细的分享他怎么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学习上面更重要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见证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我那时候就是转到医学这条路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些有病痛有需要的人甚至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去偏远的地方去乡村去传福音用医疗的方式医疗传道的方式去传福音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动机而且那时候非常的火热、啊、也是常常的在医学生的时代常常去下乡去做医疗义诊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了解台湾的乡村的一个医疗状况然后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投入这个乡村福音的这个服事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后来就到了台大念医学然后越念呢我后来就发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系那时候当然如果我走这个乡下的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向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医科那时候那我那时候的成绩很好我大概是全班第一或是第二名的所以我可以优先去选科系那如果我选加医科的话我就会走上这一条路了哈所以这个好像似乎是应该要这样走了哈可是那时候我突然好像另外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和工的那样子一个知识背景我是不是应该要结合我的和工的知识背景然后再结合医学然后走一条也是冷门的路可是呢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更可以发挥的路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那时候的确非常挣扎那时候不知道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那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那一天选志愿的时候一个一个上台然后就勾你要去选哪一个科系就是我们未来临床的时候要走哪一个科系我也是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就上台去勾我去勾的就是不是加医科我那时候勾的就是那个放射线科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放射线科接受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后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完成了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然后呢我刚刚有说过我就去美国念 MIT 又是一个学术非常浓厚的一个 top 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机关那我在那边深深的受到这些研究的熏染那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叫做科学研究

0: 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以那时候我热爱科学，然后甚至我就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MRI 的这个研究上面。那甚至我回来回国以后，也是在台湾，在台大医学院也是一直在带这个MRI 的研究，算是成果非常的丰富。那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好像我越走越偏离了一开始的方向，好像本来我要下乡服务，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到这个象牙塔，这个学术的象牙塔，或是这个医院的医学中心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越来越远离了我当初的这个动机。那时候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疑惑，困难，非常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陈哥，那时候可能是2000年左右，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陈哥也我们在教会碰到，你那时候跟我第一见，你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逃兵。那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乡村福音的这样子一个方向离开了啊，好像是一个逃兵一样的。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逃兵，我好像越来越远离了当初上帝感动我的那个初衷，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哎，那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他这样子带领我，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再下去走啊。我那时候的确就继续这样子在一边仰望一边继续往前走。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后来却发现，哎，怎么上帝让我有一个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动机，那这个也是环境慢慢的促成的。然后后来也就在2020年退休以后就出来创业，然后做一个这个脑年龄预测失智的这样子一个事业。后来才发现这个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啦或是临床啦的经验，其实都是为了要准备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我等一下会再分享。不过服事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主，我做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其实我懂了很多各科的疾病啊，内科、外科、妇产科、癌症等等的，我都学到了。所以呢，我也能够跟很多的各科的医师很熟，所以这方面让我能够一方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些说明，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帮忙介绍给适当的医生来进行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每一次在这方面我都看到上帝使用我，然后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带查经，所以我有一个小组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一次就是查一两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组有几年了，大概30年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也是有带罗马书的查经，因为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罗马书是影响我信仰最深的一个圣经书卷，从我大学时期我就深深的受到罗马书的一个震撼，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很喜欢带罗马书的查经，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查经也是在教会一直带了大概20年以上了，这些是主要的服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服事都是上帝在使用我，在帮助我来帮助弟兄姐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个林志平林。

哥的那个名言、哦、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是清清楚楚。我们听刚才这个文艺的分享，基本上应该说我们没有锁定一定要如何是绝对正确的。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可能我们的感动都是比如说要下乡服务啦，然后要走嘉义科啦，然后要到那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啦去服务。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当过程当中文艺认真的把每一个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上帝喜悦的，他没有按照他自己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而是愿意在过程当中持续的跟神保持沟通。然后上帝基本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是用比如说他的背景啊，比如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啊，特殊的际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路是已经放在前面了。是当我们自己想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上帝要做的，可是回头看的时候他是清清楚楚。那我觉得结论非常好，就是第一个他是边仰望边前行，然后边仰望边前行，然后第一个他发现说事实上他可以促成各个不同科之间的合作，最重要的是焦点放在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好，那现在我想刚才听文艺这样分享，他已经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是可以按照他所就是上帝把那个需要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提供这个人最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我们其实表面上看是透过查经，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照神的话语，我们跟自己跟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在话语上的领受互动，然后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着我们越来越清楚。上一周我访问了那个陈一平陈姐妹，我很感动，她可以跟一个是她女儿的年龄的一个姐妹持续多少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定的时间陪那个姐妹读经，把整本圣经就是五年，好像不止五年了、就这样。我觉得不止那个姐妹被帮助，我想一平自己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说，她三个女儿其中就有一个到目前也还没结婚，但是呢却是我相信是他爸爸妈妈非常宝贝的一个我说一个 喜乐的全员。因为他们每一天晚上这个父女和母亲三个人，然后这个老二留在身边的女儿又特别的喜欢发问，所以呢就变成他们一家三口每一天晚上查经，每一天晚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恩典，我觉得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听文艺医师做他，你看到他的前面一段整个读书的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他，然后清清楚楚到服事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越看越清楚。那下一段我们来听文艺他在

第三人生，他比我小几岁啊，小3岁、4岁差不多哈。那我们都已经要进入70岁的人了，那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人生的安排？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节目，我自己都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能够访问到曾文义曾医师，而且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第三段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这个从他刚才的分享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恩典，从核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说是痰癌就是炎症，然后痰癌色变，基本上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谈到失智症的色变，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文义，让他可以更多的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我2020年我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本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做影像的研究，特别是脑影像，然后从脑影像的研究，我有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是用 MRI 的一种

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完整性的这种技术。结果我发现好多的精神疾病，还有神经疾病，都可以看到它神经纤维的一个破坏的一个情况，而这样子的破坏是非常微观的，所以呢，在传统的影像上面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可是呢，却是在神经纤维的这样子一个完整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破坏的一个情况。这些疾病包括失智症，包括思觉失调症，包括自闭症，包括过动症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神经纤维的一些异常。那个时候呢，我做研究嘛，就是发表论文，然后建立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的地位。那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跟失智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技术因为太厉害了，所以经济部就给我一笔经费，让我来做更进一步的研发，甚至要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产品。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走上这个创业这条路。经过经济部的这样子一个支持之下呢，我的确把这些最艰深的一些技术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技术。然后透过这个完全自动化的分析技术呢，那时候刚好 AI 的时代刚好起来了，那刚好就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我可以用自动化的一个技术可以去分析这些大量的资料，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用这个资料库呢，再透过 AI 的一个学习，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这个模型呢就可以来预测这个脑年龄这件事情，这都是非常新的观念。那时候我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就踏入了这个创业这个方向。这样子才让我跟失智有开始有一个关联，因为我发现，我的技术，其实在用到很多疾病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可是我发现失智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族群，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走向失智这条路，用我的技术投入在失智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面。其实我在研究的生涯当中，我其实最不喜欢研究的就是失智症，因为我发现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太多样化了，很难做研究，而且它花的时间又长，因为失智我们晓得它是一个很慢的一个疾病的过程，所以这样子一个。题目说真的是一个不讨喜的题目。我那时候在研究的角度，我早就知道这个失智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竟然走上要用我的技术去做失智这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这个就是上帝要预备我走上这条路。然后呢，我就开始读很多的论文，还有书籍。后来我才真的发现到，失智是一个过去太多的误解了，甚至连传统的医疗系统都对失智的治疗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认为失智就是一个你要找到病因。然后这个病因找到以后，你就是给他一个除掉这个病因的药的治疗，那这样子这个失智就会治好了。结果发现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现在已经发现，例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新药有一个要去除阿兹海默的一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出来了3年，结果发现呢。哎，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哎，只有延缓退化速率30%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就是说，

0: 这个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唯一的药物，然后去去除它，我们就可以把病治好。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失智这个疾病上面是行不通的。我那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过去大概四五十年来的研究都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在前提，然后做下去砸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都是白忙一场，基本上是白忙一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失智是一个多重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一原因，所以应该从多重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所以我发现失智并不是说等到你失智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而是失智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正确的预防的措施来延缓自己失智，我觉得这个或是避免自己失智，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面对失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去及早的去做一些预防的一些介入。那你要做及早的预防介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工具能够去预测失智的风险，很客观的看到你的脑的状况，然后预测你失智的风险有多高，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根据这样子一个客观的数据去做你的这个风险管控。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做的这个技术做这个脑年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能够去客观的衡量脑的离失智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去去风险，让你的失智的风险降低，那你的脑年龄也会因此而变有一些改变，变得更远离失智的风险。所以这个我才慢慢的发现到，原来神要我走上这条路。我现在大概讲过了好几百场的演讲，都是各个单位要我去做的这个失智方面的演讲。现在我好像变成失智症的权威了。其实我老实说，失智症有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哈，我并不是这个专科医师训练上来的一个专科医师，我是一个影像科的医师，我是用影像的角度去了解到失智，然后用这个角度呢，我又另外去读了很多的文献跟书籍，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搞错方向了，现在应该要走的方向应该就是来。预防失智的一个风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去到处演讲，然后去让大家了解脑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脑健康，你就会远离失智。
1: 这样子说起来啊，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要能够因为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挖到一个很深的很值得再深究的一个课题哈。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客观的工具哈，我刚才整个听来客观的工具变成很重要，而且呢这个风险控管跟客观的工具就表示是说我们不必在那边紧张说现在讲到这个失智啊，讲到这个认知功能，大家都在那边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好像时间随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有状况。可是有了风险的控管，而且有很好的客观的工具，如果照文艺医师刚才这样的分享，应该这个要让它普及化到我们早一点有这个工具，而且我们自己随时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它那个工具要能够我们现在最容易讲就是 SOP 嘛，或者说我有一个 checklist， 我随时可以看一下我的状况。看起来啊，我们挖到宝，可是呢今天没有办法再深入，这样子啦，我就

0: 跟听众朋友讲，我们再约郑医师一次，好，这个而且他的时间可以，我就再请他这个到节目里面来，就针对他讲的，因为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个风险控管的客观的工具，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我刚才 catch 到的不是很完整、哦、那但是呢，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有很好的预防的东西在手上，然后让自己不要陷于那个无知或者未知的恐惧里面，而是确实可以掌握我们要怎么办。好，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限制了，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郑文义医师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就是能够有一个小时的节目，让郑医师自己来设计，怎么样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访谈，然后特别除了科学的这个部分之外，还有在信仰上是不是真的也可以给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就今天就只能这个讲到这里。好，我们谢谢郑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继续啊。好
1: 好
0: 好，这个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又要谈到一个跟长者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哈，根据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一个数据哈，就是全球人口的结构正经历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高龄化成为不可逆的全球的趋势。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谈到，我们长者如果要择偶的时候，品质要更高，就没想到呢，这个议题一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回应哈。我想可能是因为长者很多，那长者面临到的很多都是孤单啊、寂寞呀、什么的，所以对这个议题就特别的感兴趣。那就有朋友就是传来咨询，讲到一些老人家哈，就说哇，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未来人生的路啊，就是各种不要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哈。那一个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一个作品哈，就是《天慢慢的黑》啊。他的那个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那个举办的一个颁布的一个奖项，是中国文学上最高的荣誉之一。那另外呢，又有朋友传过来，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得主马奎斯讲到的《百年孤寂》，也是讲到哦，哇，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不是要寻求别人的爱，而是要自己度，要自己给自己建构一个屋檐。那诺贝尔文学奖呢，它也是在文学领域创作中最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我今天要特别把就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个是周大新，一个马奎斯，他们的理念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微微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我想因为上一篇没想到大家对长者哈有这么大的兴趣哈，我就在想，那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年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可能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哈。那我们就先我们第一个段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先从

周大新先生他的得到茅盾文学奖的 得主，他讲到说晚年哈要熟悉要接受旅途中的六种风景，才能够安然进入天黑。天黑得很慢，哇，这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会觉得好像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觉得好像有点消极哈。他这边特别说，如果我们是七十岁的话呢，那我在这边是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已经七十岁了，那你就慢慢的听，娓娓娓娓道来，天黑的很慢。这篇的文章啊，会让我的生命改观，好，乐观的面对人生。那为什么会乐观的面对人生呢？我觉得他把一些必然的状况讲的是理所当然，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说，人进入七十岁的时候，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些风景应该记下来，就是我们先要预作，说，哎，我们好像火车下一站我们要进入隧道啦，或者我们下一站我们要到海边啦，或者要经过山景啦。他第一种风景是说，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哎，其实哈，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最近包括我自己旁边就很多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四十几岁就死了。那有的是长辈也是一个一个离开，那只有空荡荡的日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学会独自的生活，还有品尝孤独。那第二种风景呢，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少。以前可能你在社会上你是不论是社会财经的还有社会的地位，都让人家很羡慕。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辉煌，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很有名气，好，都会然后我们现在呢都要认知自己，我们都变成老太婆啦，老头子啦，聚光灯不再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还抓住自己曾有的光辉，好，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克服心里的那种羡慕、嫉妒和抱怨。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那苏轼呢？苏轼跟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不相容的，对。可是呢，王安石他退下了官位，退下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呢，知道苏轼哈要来这边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换上平民的衣服，然后去接待苏轼，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聊天。可是不要忘记哦，在政治上他们是对立的。你看，我觉得当我们卸下不管是宰相也好，像王安石就和苏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后世很棒的一个素材。就想到说，不管你如何的位高权重，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前面在政治理念或者很多的观点上面有一些对立或不同的时候，其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卸下这一切中，我们在交集的时候只有友情哈，然后就是拿个酒杯啊，喝喝酒啊，吃吃饭啊，然后聊聊很愉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第三种风景呢，就是前路险情不断。我有个朋友啊，就是连摔三次跤。那呢，心血管堵塞啊，脑萎缩呀，癌症都可能会悄悄的来拜访你。我有个好朋友，他真的是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洁癖，也很完美。可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没想到一检查，哇，居然是肺腺癌第四期，就是悄悄的来拜访你，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什么时候

就跑到你的身边了，然后你就要与疾病共存，视病如友，带病生活。然后呢，所以呢，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我们未来70岁后，未来前面的路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你不知不觉，你的病痛，你的意外都会找上你。第四种风景呢，是准备回到床上生活，重返幼年的状态。这是 我最不忍心的，因为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有的就抱着尿布，有的是妈妈还是儿子在旁边照顾的，然后都有褥疮。对，当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到世界上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是包着尿布啊，哎，在床上啊，然后那个帮你换尿布啊，帮你洗屁股啊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这样让别人来帮我们洗屁股啊，帮我们换尿布的时候，哎，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情何以堪。但这都是事实啊，我也不能例外啊，每个人都不能例外啊。何况有的时候当我们卧床的时候，年老卧床的时候，可能你的亲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了，好，可能是护理人员。所以你不但要要忍耐，而且还要很低调的，还要对他非常的要巴结他。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你要对他很好。对，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种风景，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讲到的诈骗。好，沿途的骗子很多，骗子都知道退休的老人们啊，口袋里啊真的是有一些积蓄的退休金啊，于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那天啊就LINE 突然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说叫林文斌，那名字看起来也很看起来就是很名字也很不土气嘛啊，他就说我是你周边的邻居，我要来装潢房子，会影响到你们，所以呢我现在这边先跟你抱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封信说他要送一些伴手礼给我们。那我就想说，哎，我们附近没有什么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后我就打给管理员，他说哎呀，是诈骗，吴小姐是诈骗，你赶快把它封锁。原来诈骗还有这个样子状况。所以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那我又特别找了一下说，哇，有的是骗你吃啊，发简讯啊，说什么有邮件啊，试吃试用，凡是免费试用的通通都不要。还有说什么会让你什么有一些宗教仪式的会让你什么转运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才要花，它勾起我们欲望的我们就敬谢不明。那第六那种风景呢，就是要你善待你的老伴，可以说是善待你身边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我们是独身，就善待还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伤别人，特别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是你人生最后一笔存款。这是书上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哎，真的是有道理耶。因为儿女不是每个儿女都经济状况很好，或者每个儿女都有时间，那他们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重担好放在儿女的身上，而最后呢能够跟你相依为命
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而且不再变心，像伟伟就是被离掉了离婚嘛，所以

就想说，哎，到那么老，不管中间风风雨雨，那他们到这个时候都不再变心，我们真的要珍惜他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天黑得很慢，好，是老年人的人生晚景，说得很透彻。好，然后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珍惜，要看到人生，享受人生，不要去包揽，就多管闲事。好，就是诶，你觉得我可以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过去的权威或者过去的一些职位，或者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的学识，好，然后说起话来就是居高临下。我们真的要放下这些，要理解最后的日子，我们要心里要有一座，要心里要做准备，这是人生的六道风景。那不论你过去如何，你现在如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讲到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长者老年的一些心态。

爱你不孤单，这里是 Start Radio 新东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我是维维。我们今天前面是讲到周大兴，他讲到了说，就老年的时候可能要经历到六种风景哈，比如陪伴的人越来越少，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小，然后在老年的路上呢，险情不断，危险的那个情景会不断，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像 baby 一样啊，重返床上要被人家这个包尿布啊照顾啊，还有就是骗子很多，诈骗的事件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退休的老人唯一比较可能的就是有一点点退休金哈，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善待与你同甘共苦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离弃你的老伴。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作家呢是诺贝尔文学的那个得奖主叫马奎斯，他讲到了一个是百年孤寂，也是有关我们长辈老

长者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他说，晚年不是被爱，而是要自度，就自己超度自己，这样自度。他生命的后半程，你要变成自己的屋檐。好，198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也说到了刚刚周大兴讲的是六种风景，他这边也讲了六个领域的。他说人到晚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屋檐，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晚年是很难好想象到被还会被别人所爱哈。老伴呢，不是老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嘛哈，或者他已经离开你了。那儿女呢，是不是爱爸爸妈妈要看你当初你是怎么有没有爱你的儿女。很多儿女就是父母哈被遗弃了，通知他都不认这个父母，他说因为当初你对我怎样怎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也是爱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哈，他是要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几乎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她的孩子跟她说啊，我将来会每个礼拜看你一次啊，我会尽量买房子或租房子在你的附近，但是你不要来我家，因为我不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受到委屈。哎呀，我觉得人家都会说，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嘛。可是呢，我记得在马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说这种孩子有边界感的孩子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他拿捏到了界限，他没有委屈他的妻子儿女，也照顾到他的父亲母亲，各自保留他们中间的空间和彼此的尊重。所以呢不要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要求被爱，要学习自爱，自己爱自己哈，把自己打造成自己的屋檐，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六项中的第一项。第二好，保护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好，晚年的身体大多数都有一些毛病啊，大病赶快看医生。好，不要说哎呀我就拖拖，就像我刚刚说一个朋友，他等到一看病的时候，哇，已经肺腺癌第四期了，就全家总动员哈。那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优先。那很多事情疾病来了，有一句话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所以呢要有一个和平的心态。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想太多太远，心里存了太多的期待好和盼望，那你存了太多的话其实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困难已经不是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筛选找的时候，要找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要适时、适度，好，那学会与自己快乐的相处。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与自己快乐的相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在 YouTube 看到说，人生啊，就好像我们坐一个单趟的火车，然后呢在你车厢里的同伴呢，可能 A 坐在你的旁边，他下一站就下车了， B 坐在你的旁边，哎，过了五站他才下车，最后 C 坐在你的旁边，你就先下车了。最后呢，人生容很多都是阶段性的，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走到最后没有谁都是孤单的。他说没有人真正的帮助你，除了自度。我觉得自度应该说是自己帮助自己哈。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第三家庭，就讲到说要自助助人，人助嘛。那他说，与其心存盼望恐惧衰老，不如学会与孤单衰老好共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

必然。第四呢，是真诚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阳光，也很正面哈。真正的接纳什么呢？真正的接纳自己。好，这是人生最后最珍惜的一段光阴，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啊，保护自己的心态，身心灵都要，不仅是身体要好，我们的心态也要好。就是我记得杨绛有写过，他说善待自己，他说最后呢是让我们这生命中有的那个淡定和自在。好，不要纠结，在善待自己的状况下，我们的灵魂才会愿意留下来陪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身体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在抱怨啊，好，我们的灵魂也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身体上又衰残，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又抱怨。他说我们要善待自己。我记得圣经也说，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若我们不能够爱自己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呢？第五是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啊，走路要小心。我们现在的朋友常常说，哎呀，走路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台上主持节目，他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来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坐在那个会场上的椅子上，然后大家要跟他加 line 什么的，就会场在收拾东西，他不晓得那后面的椅子被收走了，他也不晓得，他就一坐下来就跌坐在地上，骨头折断，手也折到了。那你看是不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大家出游的环境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椅子被收走了呢？所以走路要小心，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蹲下来捡，不要弯腰捡，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还有就是上厕所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脑袋的血管破裂哈。穿鞋子也不要弯腰穿，坐下来穿。你看王永庆是喝水的时候呛到死的，喝水要慢慢的喝，吃东西要慢，什么弯腰啊、扭头啊、抬腿啊，就是要慢慢来。好，我们讲到这个第五项就是慢哈。那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哦对的，还有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呢，在我们进入第六项的时候呢，就是让生活哈自理的时间尽量的延缓。那马奎斯他在他的百年孤寂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是很深刻，就是最平时最看起来没什么水准的话，可是却是那么真实。我念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马奎斯是这样写的：深夜口渴了，醒的时候能够自己起来倒杯水，疼痛加重的时候能够自己摸着药瓶，挂断电话以后能够记得，哎，刚才孩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啊。他就说如果能这样这就可以了。你看把自己生活的要求水平真的是变没有要求的要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日常寻常的日子里，人生就说加减乘除，当年纪大的时候，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减法的，让生活更简单。 Simple life is good life。 好，我们很多事情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让你不要再心动，不哭不闹，少言少语，要点头微笑。哎呀，这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了吗？不是的，而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呢，我们与孤独

病痛。他这边写的说，签一份不失尊严的协议书，学会与孤独和解。好，守护，这守护呢自己的身心，更重要的是不多的积蓄，不要认为你还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进账的时候，你钱只支付钱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之外，所以日本才会有下流老人的说法。其实他们的退休金都有合乎台币50000块以上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incom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被别人的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陷入诈骗，投资的诈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然后或者孤单，就在爱情的诈骗里面失去了财富。他说，这才是晚年最有价值的屋檐。好，这呢，这是不是真理？他们两个讲的都很有道理嘛。好，比如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周大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他们都是在讲老人，而且都是讲六大项，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讲的好对哦。可是微微，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因为呢，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因为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那生命的影响力呢，其实不是在于你年纪大了就没有影响力。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就是可以像一道彩虹。彩虹呢，有反射和折射。那我们就说晚年生活呢，我们仍然会有期许，仍然会有浪漫。好，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雨后的彩虹嘛，那彩虹人生在每一个交汇的地方，太阳与大自然的水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彩虹，也有所谓的双彩虹。那彩虹呢，是讲到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上帝立我们约，不会说我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才顾我们呢，那老了就不顾我们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一道彩虹，而且这里要反映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还有丰富。那我这边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谈一下，说老年的生活像一道彩虹，那我们可以贡献社会，我们也可以服务，我们要正向面对老化的态度，接受自然的规律之外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生命在任何阶段都能够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别人陪伴的对象，但彩虹是我们的底色。那彩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圣经的以西结书。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宗教、讲信仰，而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刚刚我们真的很在这边短短的几分钟介绍了两位非常棒的作家，好，而且是得到文学里面最高的殊荣，也是在中国大陆，也是在全世界，都是讲到老人，我们如何面对老年。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自己比较相信真理。我常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这个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对，真的很多智慧的结晶，比如说中国的论语啊、孟子啊、道德经啊等等，易经啊什么，都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呢，智慧那个都是千年累积的智慧，但是呢却跟真理有时候有差别的时候呢，因为真理是神贯穿在其中，它就是超出了所谓的自然。刚刚马奎我们介绍《百年孤寂》这本书，马奎斯讲到了自度，哈，他说我们要自己盖个屋檐，但是我们真的能盖屋檐吗？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是这么没有品质，是要仰赖别人，要求爱而不得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原谅别人，因为我们了解那很多事情是情非得已。那马奎斯说的制度呢，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真的是很棒很棒，他看清楚现实的真相，那然后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自己和平共处。但是对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我，我觉得晚年的生活啊，更是一个与神共度的旅程。那这边我并不是在否定其他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孤独和衰老，因为呢，其实人手所造的东西真的都不坚固，那唯有呢，上帝这双永恒亘古不变的手，他为我们缔造的这个所谓的屋檐才是真正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好，我们努力照顾好自己，不是为了让自己仅仅不受伤害，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而是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的贡献，持续的

发光，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仍然成为一个持续我们一生容身一人的一生。好，那我们可以问自己啊，说你问我，问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老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诶，我老年的时候需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我已经是老年了，我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我能做什么，而这些东西能带来一些永恒的价值。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刚刚也是每一位 不管是周大兴还是马奎斯，都有讲到我们身体是要照顾自己的。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好，就是开始做一个节制，而且不认为是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随性而行，而是说，哎，这是上帝给予我赐予我的一个有形的肢体，我要如何的来就是顾惜保养，好好的来管理它，这样子。那呢还有生病呢是必然的现象，那但是医治的主权，除医治的方式，除了医院还有中西医的各种管道呢，我们也相信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记得传道书八章八节就讲到，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也没有人能够掌握死，那都是神的。就好像约伯记也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周边亲人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都享受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在转化的心态。与其我们一直享受被爱，我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印度教，好，还有各个宗教，中国的道教啊，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太奇妙了。他就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那如果我们用到老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老年多希望人家爱我们啊，因为我们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可是老年的力不从心可能是体力健康，可是年轻人有很多力不从心，譬如说他在事业的发展上，他的金钱力不从心。那 baby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养人鼻息，好，必须要靠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小时候虐待小孩，对不对？那也是啊，那每一个阶段，包括求学阶段，我脑筋不太好，可能我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比较笨一点，迟钝一点。我多么羡慕那些聪明的小孩，他是不是能够在学业上也帮助我一点点呢？那同样，我们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什么。对，所以呢，我在想到说，我们老年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我们能给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孤独中的时候，哈，它是一个转化成一个很独特的独处的喜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别人，就是配合演出，可是我不想这样。但我可以自己独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爱穿高跟鞋嘛，穿着高跟鞋在外面展示出来，哦，就是美美的呀什么的，可是把脚夹到痛死啦。你要扮演那个角色，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脱掉鞋子，你就觉得哇，我的脚丫好舒服哦，就可以伸展得很自在呀。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最自在的时候。那与谁相处呢？是与神独处。因为上帝呢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骂骂人啊，或者抱怨一下，或者看谁不爽啊，我们都可以真实的在面前做自己。

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装你要扮演的角色，得体的角色，我就是不要得体，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哈，在上帝的爱里，我们的孤独可以变成非常的开心哈，那也可以和解。和解就是说，很多人都让不爽啊，对啊，可是呢，当你想到我自己也做出那么缺德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原谅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跟上帝的独处中的时候，就会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啊。这都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说我当然不是什么文学家的得主，也不是诺贝尔的得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晚年是不是可以像一道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好，为什么像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彩虹啊，是上帝宝座前的东西。对，就是比如说彩虹，从怎么讲，就是说生命的影响力啊，其实包括反射，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好像看镜子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哦，那个你的德性就是那样子，你的美丽也是那个样子，你的丑陋也是这样，是直接反射你原来的样子。那折射呢，是透过另外一个物质的界面，比如说彩虹原来是上帝宝座前面的那个色彩，那如果说这色彩呢反射到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上帝的荣光呢？应该是啊，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啊。那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通通都有，把上帝的荣光那种过来的东西都变得很难看。可是这个折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自我的察觉和醒思的时候，这个折射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变成宽和谅解，然后就是理解通透，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火一样的焚烧我们，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好像浴火凤凰、浴火重生一样，把生命中的各种的杂质都炼尽了，包括很多的污秽的东西啊、情欲的东西啊、贪婪的东西啊、权谋的东西啊，都烧尽了。然后我们的那就变成折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反射，而是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然后经过我们的自我的察觉以后，反射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外在显现出各种行为的模式。好，是透过我们内在心态的信念还有心态的投影。那有时候就是在心理学上的投射哈，我们就是在讲别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的投射。所以呢，正向的对应还有虚体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信念的投射。那在折射的时候呢，折射是光线从另外一个介质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那上帝的那个介质是纯的，但是我们透过要怎么说呢好像光在水中产生的折射，你把筷子放在水，那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透过水的波纹，筷子明明是直的，怎么变成弯曲的呢？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外界的知识，经历苦难或者爱的时候，这些资讯会透过不是神，而是我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的肢体，比如我的价值观、我的经历、我的心智发生了曲扭、放大或改变的方向的时候，

变成我自己独特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呢，痛苦的经历哈，是就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产出的一个界面，那反而会成为属于你自己个人坚韧的个性，还有智慧的呈现，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的，那我们从上帝来的时候是反射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身体没有办法，因为从亚当夏娃就有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反射出上帝那份荣美。但是透过了所谓的折射，就是我们这个污秽的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生命经过折射的时候呢，我们将外界的资讯透过自己的经历、价值观还有过滤以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好，那但是呢是透过反射后的折射。所以呢，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帝在每个阶段从来没有让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是要这么的无依靠，因为他永远，他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不会孤单。那这个爱已经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不是爱情的爱，不是亲情的爱，不是友情的爱，因为那些都会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也要不到。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离不弃，使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爱你不孤单》的这个节目呢，我会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不孤单。好，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聊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感觉到科技快节奏的冲击。回想一下，好，我们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去图书馆啊，我们会翻翻字典啊，虽然过程非常的漫长，但是其实在翻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正在进行一些的消化，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不对？
2: 对，
1: 也在进行
2: 要先做一些整理。
1: 对，也在进行一些的筛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科技的快节奏， AI 的出现哦，好像我们就不再去图书馆翻找资料了哦。元凯哥，你多久没有去图书馆了？
2: 哇，有没有十年了？
1: 十年了哦，哇，真的哈、哦。我偶尔还会去啦，因为带着孩子啊去借借课外读物哈、哦。但其实我们说课外读物，可能不想掏钱去书局买，可以去图书馆借嘛哈、哦。但是其实现在孩子也不太喜欢阅读，因为东西太快速了。手机里面的资讯太丰沛了，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会选择不去找纸本的资料。我不晓得，譬如说像元凯哥跟我哈，我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
2: 是
1: 哈，其实也发现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翻圣经，喜欢直接手机拿起来，就是圣经就在手机里面。好，那就直接用手机阅读圣经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哈，在他家里面以前，他们最害怕礼拜天晚上。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只要到礼拜天晚上哈，他们家就会有所谓的周记战争。你知道学生要写周记吗？
2: 周记战争。
1: 嘿，然后呢，可能孩子要写周记，明天要上学啦。我不晓得我这一周周记要写什么，然后可能坐在书桌前面想半天，也想不出任何一篇可以去陈述我这一周心情故事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如果以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可能就是写作文好了。好，写作文可能孩子在旁边写的作文做了半天，爬来爬去喝杯水烧烧头，还是写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这个朋友他就分享说，他礼拜天从前最害怕礼拜天这个时间，然后他心急如焚，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哦，你可以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在建议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一个亲子的冲突开始。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家到礼拜天不再有这些冲突，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孩子已经熟练的拿起手机平板，然后就询问 AI， 就输入请你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的心情故事或感想或什么努力的过程。没有几秒，这个 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代笔，帮你

0: 文章都写出来、哦、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科技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
0: 但是是不是相对好像答案来得太快，也很容易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就是 AI 究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越活跃、
1: 嗯、
0: 还是阻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脱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自明哥，自明哥好。
2: 好，大家好，我是自明。
0: 自明哥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虽然你自己几都有来到风筝不断线，但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才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太认识你。
2: 是，大家好，我叫张自明，我就是脱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脱影是脱离网络各样的引力，好，所以那个引是引力的引。那这个协会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一起来关注新的科技，从网络到社群媒体到现在的 AI， 它对现在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那简单的讲，我大概在科技产业从之前在趋势科技担任全球的产品经理大中国区的技术顾问到后来在宏达电担任产品规划的处长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最近我刚刚从联发科离开在联发科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担任产品安全办公室那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今天离开就是希望能够专注的来倡导这个 AI 特别是 AI 这个新世代的这些科技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有一些哪些的注意的事项。对，
0: 是。
2: 那刚刚真君谈到就是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上演的故事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它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加分还是一个减分，那这个的确是父母亲该好好的思考，甚至跟孩子有好好的谈一谈的一个议题。
0: 是，其实现在孩子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问 AI，而不是说我去问谁呀、啊，或者是我去查阅什么资料哈。其实这种行为的转变，就自明哥在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观察到最大的优点跟隐忧分别是什么？
2: 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孩子有压力嘛，特别是你刚刚提到说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上学，所以孩子会有压力。那这个时候 AI 提供了一个快速能够满足孩子写作业的需求把这一个压力这个完成作业的压力从孩子的肩膀上能够快速的挪去对孩子来讲，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征战可是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这么好用的工具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好好的使用，那这个好好的使用的结果可能就会对他后面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他的问题就我从我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要把一个像我们都拿写周记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要把发生在孩子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过去一个礼拜的事情能够有条理的做梳理跟整理，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个件事情本身是费力的。他要把一个发生在他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案例，先要透过抽象的思考，然后把它有条理的写出来，这件事情是费力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到，反过来讲，孩子需要把书本上的知识，他是描述的这个那个文字重新在他脑中建构抽象的思考，重新建构那个作者想要把表达的，这个本身也是费力的。所以对于费力的事情，人总是会想一些省力的方法。

0: 那如果他一直发现、哦、有个工具可以把这些费力的事情帮助他不费力气的就把它完成，他就会越来越依赖、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父母亲，如果你为孩子着想，你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要跟孩子想说我们在使用 AI 上面、哦、在使用这些新的科技的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哦、你在这个阶段你该学习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有时候会跟父母亲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好，你现在一直学习、假设你按着一般的人的成长，你可能到18岁或譬如说20岁成年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求学阶段，你应该具备哪些能力，然后回推来看，那你现在这个阶段，你在也许是小学，也许在国中，为了让你20岁的时候，你成年的时候有这些能力，那你现在该怎么学习，以至于你到20岁的时候才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好，让孩子他在学习动机上面他也比较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每天这么辛苦、哦、爸爸妈妈为什么每天从早到晚要把我的生活做这样的安排，他会比较有学习的动力去做学习。
2: 是因为听起来刚刚只是讲到写周记这个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个还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听起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把写周记当做一个功课，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这个功课。
1: 嗯，
2: 啊，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透过回想我们这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反思。啊，因为特别像我们在做青少年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叫现在前一阵很流行叫体验教育。
1: 嗯，
2: 体验教育它有个特征，就是前面会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但最后最重要是什么？要回头来 review 你这整个。这个活动啊，这个就是可能要 想一下这个你活动，那最后这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说，在过去我们都有小时候有写过周记，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回忆，我们这个礼拜的学习，然后做一些反思。但是当有这样 AI 的工具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跳过这个阶段。好，那其实也许虽然好像我们应付了每一周的功课，可是刚刚就像志明哥说的，在我们该学习的那个时候，好，也许我们现在长大也不用学周记啊，因为那是以前养成的知道，但是可能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快速的就被这样的一个工具取代了。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想，到底现在的这样的 AI的工具是会让人更能够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事实上其实是有削弱人在解决问题上面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呢？
0: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想这个也不是标准答案，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 AI 会让原本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变得更好。好，就你已经掌握了某一个范畴的一些知识或能力的人，如果你又会善用 AI、哦、成为一个好的工具的话，那你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
2: 是，
0: 反过来讲，如果你本来那个能力没有建立、哦、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哦、用 AI 来增强你的能力，你就会停在那里。
2: 是，
0: 那你就会跟、哦、本来就在某个领域有知识又懂得善用 AI 的人的差距会拉大。
2: 是，
0: 所以这个知识的落差或能力的落差会因为 AI 的介入、哦、它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哦、这个落差、哦、就会更大的加剧。所以其实帮助孩子先建立、哦、基本的使用从以前我们在谈的数位素养、哦、网络的数位素养、
2: 嗯嗯嗯、
0: 到现在我觉得可能更要跟孩子来讨论的、哦、建立他的是 AI 的素养，使用 AI 的素养、
1: 嗯、
0: 如果那个素养没有建立起来，然后直接、哦、他就开始、听说这个 AI 可以帮他解决、完成哪些他自己该做的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学到那个能力，那将来他跟他的同侪、哦、就会拉大。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对于他过去的一周、哦、能够描述、哦、能够有条理的讲出来的能力没有被建立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将来他到了职场

0: 要把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就会很困难，
1: 是、
2: 嗯、
0: 他要辩跟别人辩论，他明明有理，可是他就不容易把他心里面的话有条理的讲出来，他就会吃亏、
1: 嗯
0: 哦、那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作为父母的你知道这个能力是重要的，你就必须不厌其烦的跟孩子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知道这个能力建立的重要性。
1: 是、
2: 嗯嗯、其实我们知道思考这个本来就有一点点好像违反人的本能。好，怎么说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为了节省能量消耗的能量、
1: 嗯
2: 欸、明明可以走捷径我干嘛要绕一大圈的路。好，但是我们却发现说AI 的产生好像也让人会想要走捷径。好，我不需要透过思考，我只要动动我的手指头，其实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知道说志明哥你因为看了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好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你也在宇宙光相对的针对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些论点，你也有些问题或者是你所负担议题上面的陈述。那我知道在经济学人杂志他发表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篇他就提到说，其实在美国那里有 25% 的人认为呢，当你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学生，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思考跟批判能力会下降。
0: 是、嗯、
2: 对，然后甚至有将近50%+的高中生也认为自己大量使用 AI 之后真的会变笨。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是一个工具嘛、
1: 嗯、
2: 那为什么它会让人家变笨呢？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也蛮担心，会不会我的孩子大量在学习阶段他这样子使用方便的工具反而让自己的学习动力被剥夺了，脑部的思考变成延宕了，也就是回应到刚刚志明哥分享的那一个部分。好，那在我们知道特别现在有很多AI 产品的产生，不管是文章、音乐或影片，其实我们提到说让孩子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也带进他的思考嘛。身为家长或老师，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建立那一个分别的能力？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是是，哎，对，刚刚真君在我在听您讲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好多的观点在那边做转换。那我就回到你一开始谈到的，人是会有行为的模式。当我知道我有省力的方法，我就会避掉那个费力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模式。对，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他说人的脑袋有两个系统。好，一个系统一，好，就是你熟悉的这套行为模式，你不用费力的，你就可以立即的反应。好，他说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成人在都会区的成人，可能一天要做2万到3万个决定。好，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会冷还是会热，所以我要怎么样子好来要不要喝水啊等等，这些都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好，就是你有需要，你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你就做决定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系统二，是费力的，是你需要用你的心思好去做思考，然后才去做判断，才去采取行动。他说人的一天2万到3万个决定，或者是这个 action， 其实都是系统一，就你没有经过太多思考 就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如果你的孩子他遇到问题，他想到的就是找 AI， 不久以后，因为 AI 也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不久以后 AI 就会变成他的系统一。他不经过思考他就拿起 AI 直接问 AI， 然后 AI 给他的答

0: 譬如说他，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几个案例，就是有病人去找这个医生医生说啊，你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怎么样啊？他马上就回给医生说，可是我问 ChatGPT 说不是这样哎。那医生好的医生会说你要相信 AI 跟你讲的话，坏的比较没有耐心的医生就会讲说，那你去相信 AI 就好，你不要来找我。好，就是他反而会忽视了专业人士给你的答案，因为他已经变成他不加思索的系统一。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阶段，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建立好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或者思辨的能力，思辨能力就辨别别人给他的答案，包括 AI 给他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有品质的好答案。好，他要建立这些能力的话，那他必须强化他的系统二。意思是问题来了，不能够寻求那个不加思索的系统一的快速答案。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心里面要先有这个想法。可是怎么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重要的，我认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跟他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你要按用他可以懂得的语言跟孩子沟通，而且不厌其烦的告诉他这个重要性。孩子也许在第一时间会抗拒，因为你把一个可以把他的压力释放掉的一个好工具告诉他你不能用，他会抗拒。可是久了以后，孩子其实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他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为他祷告。好，那把这样的一个 心思放在孩子的心中，然后根据你的孩子的成熟度跟他来做沟通。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志明哥来到我们当中。刚刚我们也谈到现在我们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

0: 那我们就是可能把这其实应该思考的部分就交给 AI 来思考。那事实上这个是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大家因为不加思索我们把这些部分交给 AI 是不是也会有产生哪一些的课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对
1: 对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包括他的特质会很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有一次的录音也谈到了我们跟孩子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对，譬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发现他是在情绪当中甚至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再去找 AI 而是应该寻求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同侪包括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跟孩子要谈而且谈得清楚让孩子明白的一个界限。对，那另外包括我个人像我个人的使用，就是你在做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在休息的时候有谈到，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打开电脑使用 AI 之前先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事否则 AI 给你的资讯可能常常是超过你想象的
0: 是，
1: 然后就会把你的整个思维的方向就带到就天马行空。我常常讲说这个使用 AI 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小木偶我以前用小木偶来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这在讲这个大家上网打开浏览器那就本来你是要做就上网要找一个产品的资讯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在打开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有太多的广告在你眼前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回一个 email 或者是要买个东西，你还没有完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被广告这个埋没了就
0: 拉着走了，
1: 对，然后你就已经忘记你打开电脑要做什么事情就好像那个木偶奇遇记的小木偶，他爸爸妈妈他爸爸送他要去上学，结果他还没有进到学校的门口就被狐狸猫就带走了一样。我觉得我们在使用 AI 也是这样你去使用 AI， 你本来是希望他帮你完成一个譬如说一个把你认识这个这个你写的这封 email 让这个语气可以连贯一点，然后看的人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他给你的一些资讯超过你期待的，你慢慢的就忘记你本来写这封信要做什么然后就会歪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先想清楚我们现在到底要希望 AI 帮助我们完成什么事情，
2: 是
1: 这是第二个想法。对，
2: 可是我们知道科技的齿轮它是不会倒转的嘛它是不断的一直在
0: 往前走。
2: 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计算机就是我们一般在算数字计算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计算机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说，这个工具会不会帮助孩子不会算数？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孩子还是会在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那种心算的能力嘛，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AI 它现在这样子蓬勃的发展让大家去关注它的时候，其实它不应该是代替思考的终点，它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有人在问说，当我们担心 AI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思考延宕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可以培养我们去提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那个提问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叫做对 AI 下达一个好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训练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一个能力跟逻辑？
1: 是，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太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孩子怎么拆解，他怎么理解他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拆解那个问题，然后跟 AI 表达。对，其实我们现在的 AI

0: 更多是在告诉孩子 how。就是如何完成一件事情，好，然后甚至我讲完 how 以后就直接帮你把 what 做完了，对，可是没有讲 why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有时候让孩子想清楚他到底要 AI， 他打开 AI 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希望 AI 要帮他完成的事情能够理清楚，这个是问问题的第一步。那你可以跟孩子的互动就是说，我们你现在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你到底要怎么告诉 AI。 那当然也有人说了，你不懂怎么问，你就叫 问 AI 说我要怎么问，AI 才会懂。
1: 把问题丢给 AI，
0: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更是把思考怎么问问题这件事情都外包给 AI。 我觉得这个那个能力会掉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他连我自己需要什么都不容易讲清楚，我觉得真的是就比较可惜甚至可怜。那更何况他将来长大要跟别人互动。我们上次这个谈到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谈到AI 对这个整个世代的教养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 AI 让这整个孩子社会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把它简化甚至跳过来。好，那怎么样补强这个社会化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能力把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跟 AI 互动的怎么问问题是异曲同工，好，就是是来自于同一个能力。对，
1: 那当我们在谈问题提问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AI 它也存在一些的风险。我记得志明哥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其实 AI 它有所谓的让人有幻觉，甚至它会胡说八道。我觉得它给的题目不是给的答案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的 AI 它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觉得哦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孩子，引导孩子他们可以持续保有怀疑的能力，
0: 好，
1: 而不是全盘的去接收 AI 给出的答案。
0: 对，我觉得回答孩子怎么帮助孩子之前，我觉得大人自己先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用 AI 的。我常常讲说以前没有 AI 之前你用 Google 找一个关键字，Google， 譬如你问他说，就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那搜寻引擎给你可能有10亿笔的资料，请问你会看几笔？
1: 前面5笔吧。
0: 对，前面5笔算是你有用功。对，很多人只看完前面第1笔，就觉得我懂了，我有答案了。好，那个是当时在搜寻引擎的那个阶段。现在的 AI 的使用，我常常大部分的人是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习惯用 ChatGPT， 我就只问 ChatGPT， 我习惯 ChatGPT 的4O， 好，我就只用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而已。那我自己我会一个问题出来，特别是如果是跟我专业有关的，我需要他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有所本，而不是他自己这个幻觉想出来的，我就会问至少4个不同的 AI， 然后而且我会希望他这4个 AI 都把这个他的观点的出处要能够找列出来。那有一些模型会有些服务，譬如说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 他就会有所本的，就都不是为他有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 AI 他的工具就特别强调他会根据这个实际他找到的资料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 就深度的研究，那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来做这方面的资讯的收集。我甚至会找4个不同的工具分别找出来的结果，那资料你可想象是非常的多，对不对？没有问题，我再把它丢给其中一个 AI， 叫它根据这 四个不同的 AI 产出来的这个报告帮我重新做分析，比较说这4份报告里面

0: 一致的有哪些观点，冲突的有哪些观点，好，然后这个不一致的有哪些观点，把它列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有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好，你可以互相的交叉比对，好，那这是大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去帮助孩子思考，好，怎么样避免这个幻觉，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在搜寻网站，我十亿笔资料，我看完第一页的前五个或者第一个我就已经接受了。那到了 AI， 很多时候是 AI 给你的第一个时间的答案你就接受了，你根本没有做验证。那你这个你知道资讯安全讲的就是风险，你被他好这个糊弄，好，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没有验证，然后就发生这个幻觉的几率，好，就变高了，这风险就变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针对您的答案，问题的答案。
1: 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在 AI 世代里面，好，家长跟老师他的责任蛮重的，好，就是说或许我们不再是扮演那一个好像很厉害啊，然后百问必答的家长父母，哈，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超人，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可能就是像百科全书一样，问什么好像他们都会回答，哈，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家长或老师不再是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要成为他们在科技使用上面的一个引导员，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错谬或是隐含一些谎言在当中的资讯去做分辨。所以我想大人如何成为那个数位的，我们说是那个船只的领航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家长，就是说我既然要成为这个角色，我总是要先去装备我自己吧，不然我领错方向怎么办？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务或者是具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跟老师？
0: 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讲的是说，父母亲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面对 AI 哈，它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都还在变化。哦，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跟孩子就被拉平了，就我们也需要学习。所以可能不要就是抗拒这个新的潮流，你就当做哎，这个是个新的科技，哦，它也蛮有趣的，它也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些资讯收集的方式，哦，那它也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你就接纳这个是个你也想要学习的一个新的科技。那我们上一集有谈到，我觉得最比较不好的做法就是，哦，你要学 AI， 你孩子要学 AI， 我帮你把电脑买咯，这网络设定好咯， AI 也都装好， 听说 AI 就这样装，我帮你装好咯，然后你我把电脑交给你，你就跟孩子讲说你就自己好好学。好，那这个其实是很风险很高的，好，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些新的科技，一起讨论。好，我举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用教练，好 coach， 好，这个概念来思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个体操选手，好，然后他要发展一些新的体操动作，那你是教练，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说他做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哈，但是你是个教练，你是有经验的人，好，你陪伴在他旁边，就那个选手要做的动作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可是因为你是有经验的教练，你的人生历练比他多，好，所以呢你跟他一起思考，然后他也把他的在做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想法，好，跟你讨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在其中？好，我自己的做法，好，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好，我工作上会用到 AI， 我自己私人在阅读一些资料或者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我自己付费的 AI。好，那我的孩子，好，我的女儿她工作也会用到 AI， 可是跟我是不同的领域的。那我们每个礼拜。

0: 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就是礼拜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那前面会分享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利用那个机会，也把我们这个礼拜用 AI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分享。好，然后就说我就会，然后他在用 AI 的时候，他有些观念，我认为可能，就我的所知，他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我就会给他一些提醒。那他也会，我在最用我的 AI 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的女儿有些情况，他搞不好比我更专业啊，他就给我一些建议啊，可我说，你可以，爸爸，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啊，包括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不是就会一起祷告，好，而不是说寻求 AI 的这个答案。就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家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家庭的团契好的时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学到的东西。那个过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饭前祷告之前，先就大家的需求做一些分享祷告，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那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蛮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蛮期待的一个晚餐，一个礼拜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好像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跟孩子彼此分享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对，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有机会了解孩子在怎么使用 AI。
1: 是，就是说让使用 AI 成为我饭桌上的话题。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是是。
1: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学校。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问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可能在家里面我们透过一些家人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教育的场景它蛮需要去培育孩子这样一个能力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中，譬如说像 AI 这么的盛行，它是一个趋势的潮流。其实我也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连小孩都有，所以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手机而不是课堂。课堂好像变成了一个补充教材。对，那变成说学校好像也有发现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他为了帮助孩子，譬如说回家作业他可以抄 AI 嘛，对不对？但是你考试不可能拿着手机在那边找答案，所以好像也增加学校课堂的那个随堂测验的几率，好，就是那个几率只是增加的。那我就蛮想问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问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在教育的现场，除了考试之外，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譬如说当我们说我们在操作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想我究竟要问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好，我要的终极的答案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说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提问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育现场要怎么去评测孩子他确实有思考的深度，就是说那个思考的深度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孩子真的有在想。
0: 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老师本。那我就先就我的观察，我在陪伴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那其实有几位是在大学教书 的教授嘛，他年轻的教授，他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假设大学生一定会用 AI，假设你一定会用 AI， 百分之百会用。所以他们评测孩子，就是大学生，他们教的作业，就教授讲的这个作业他会去做，然后评测他的方法就是请你来讲你教的这份报告。他不会叫你从头讲，他用抽的。

0: 你用 AI 可以啊，好，可是你要真的搞懂 AI 给你的答案，好，如果好，他用了 AI， 而且他真的搞懂了 AI 给他的答案，那是好的，就怕你想都没想照抄就交了，那是最糟的。
1: 就是说我不是看你的答案，我是要看你整个过程。
0: 对，而且我会问凑问，所以变成你用 AI 做完的结果，只是帮助你在建构那个思考，也许是可以省时间，可是你搞懂那个知识，你搞不好更费力。好，而且教授可能有他的原来的先辈，就前辈的那个知识在那里。AI 给的答案，搞不好跟这个就是先准备好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资料是不符的。他会用他的知识来 challenge， 来挑战 AI 给的答案。好，那这就会有很好的对话。
1: 是，我觉得这很棒哎。对，就是说，当我们在譬如说孩子拿了一篇文章来请你帮他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文章里面挑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去跟孩子对话，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
0: 对，
1: 是。
0: 那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大概这种方式可以。可是那个更小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帮助他，用 AI 可能有办法，比爸爸妈妈更有办法，用他懂的一个那个语境，来告诉孩子想要表达的、想要学习的这些知识，那一样要帮助孩子真的懂 AI 给他的答案，而不是全部，就是抄完就走。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抄完就交功交作业。那第二糟糕的就是说，我也许去懂了，可是我没有做验证。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AI 给你一个答案，帮助孩子去思考 AI 给的答案有没有问题。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有谈到芬兰，用 A 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教育，他就有谈到怎么帮助孩子思考。这张图是 AI 做的，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假新闻？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就好。譬如说，他们在课堂上就跟小学生讲这张图，这张照片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们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告诉你这是假的，那你请你找出5个可能是疑点的地方。那孩子就会讲说，那个光的光线这边照过来跟就是不一光源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比较多，比别人多一只手指头啊？因为 AI 做的时候，有时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他会帮助小学生就开始思考、辨识，这些他看到的画面是 AI 假造出来的那个百分比，就可能性多高？
1: 感觉有点是大家来找茬
0: 有点这样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也很高兴，很好，那
2: 嗯哼。
0: 个还觉得很有趣，对。那个假新闻、假消息，可能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你要去思考，你看到这篇文章，这个消息是谁讲的，是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机构发布的，什么时候发布的，发布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孩子可能就会知道，哦，这个新闻的来源，它是比较，我们叫 tier one， 就是一级，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发布的还是小媒体？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假新闻的农场，它就是用一个新闻，然后改一点点，98%都是正确的，但是它改了什么东西？因为它有它目的性，它要操控一些
1: 言论
0: 言论的时候，舆情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来散布一些这种98%是对的，可是有2%是它操弄过的假新闻。那这个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识辨，对，所以但是这个都其实都是要花时间、花精神去帮助孩子思考。
1: 是，那我想最后可能就是要来谈谈说，在这样一个科技的迈进之下，其实不少有父母亲会感觉到焦虑。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期待我们孩子可以真的是长大成熟，他可以自己有肩膀扛住一切的时候，不得也提到他有思考分辨的能力嘛，以便于他真的是在懵之懵懂之下就被拐被骗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科技浪潮当中，究竟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守住哪一个底线，让我。

0: 的孩子不单单可以拥抱科技，也可以拥抱他的人生。
1: 我觉得父母亲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这件事情是又重要又急。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好，然后以至于当孩子在网络上面，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敢跟你讲，而且他知道要跟你讲。很多，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什么叫轻重缓急，当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等到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帮助孩子分辨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他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包括求学的这个知识的好的习惯，那这个当然就包括了使用 AI 的好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其实你不该用，这些关系要把它建立好。第三个，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属神的价值观很重要。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一个人一生要每一天要做30000个决定，其中98%是不用脑筋的，系统一，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就回应了，其实常常跟你的价值观有关，你没有经过思考就做的决定，通常就是你已经建立的价值观去决定你怎么做决定，所以这个价值观会决定你做决定的品质。好，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以前觉得啊，孩子还小啊，来日方长啊，我们慢慢帮孩子建立就好。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 AI， 在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孩子的心拉走了。所以我们需要加紧脚步，帮孩子建立这三个。
2: 而且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抓走，确实现在在说父母要很警醒，特别我刚刚在讲到，其实后面有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谈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会随着 AI 的这些的环境一直在变，人类可能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刚刚在听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回到信仰的核心，建立一个真的属神的价值观，那我觉得这是对非常重要。那更重要是因为属神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很多见仁见智，特别在信仰里的价值观，因为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信仰，它更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即便科技不论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问题它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想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代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每个家庭跟每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跟孩子是一个在生命上所建造的关系作为基础。
0: 是，确实很多问题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为我们解答了哈。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特别当我们在寻找科技里面的帮助时，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智慧，但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若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那厚赐于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面就是有丰盛的智慧。
2: 是是，
0: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 AI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之下，不管 AI 可以给他多少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给他的是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不会被带走的。
2: 是，
0: 好，所以其实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我把答案交出去，而是让我的头脑可以被锻炼出来，好，让思考可以被打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最重要要给我们孩子的。求神真的是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祝福我们每一

0: 一个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不是只会找答案的人，而是懂得寻求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是有价值且独一无二的，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又灿烂的生命。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朝向这个方向，活出精彩的自己。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这个主轴叫做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认识自己，第二个部分是接纳自己，第三个是欣赏自己，第四个是勇敢做自己。那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从接纳自己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谈到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情绪。那我们今天从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主题，是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谈到说，在接纳自己当中要先承认我的有限。在我们的第一集谈限制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忽略我们的限制，也不接纳也不承认我们的限制，是因为我们里面会期待自己更完美，我们期待自己更强表现得更好更优秀，甚至我们会期待自己不能倒下去，不能输，所以我们里面对自己有一个无止境的期待，以致我们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硬撑，到最后我们可能会产生了内在的浩劫。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谈的。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观念里面，主要真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不接纳不承认自己的有限的过程中，会让我们很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跟自责。其实累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自己无限的期待。那我们常常在这个自己的限制当中，我们会觉得不想承认的原因是我们以为限制就是不够好限制就是缺陷，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抗拒跟拒绝去承认我们那些限制，以至于我们内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欲望，就是要超越那些限制。所以在那个过程，我们就会非常用力，非常的逼迫自己，给自己庞大的压力。那其实限制呢，其实不是问题，其实限制是我们运作的方式的调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接纳属于我们的那些限制，因为那些限制就有可能是我们的特质。因为每一个人他所产生的限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不同在于个性的不同气质的不同，在于体能能力时间都不同，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限制，但是呢它可以却可以展现出另外一种运作方式。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自我的特色。那这个部分啊，可能就会是我们今天想要啊这一集想要来谈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所以啊，在我们的进入今天的主题前，我们真的就要先来谈一谈，再复习一下。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忽略我们的限制呢？如何知道我们过度用力呢？如何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好好的去啊，这个啊，承认接纳，其实我是有限的呢？如果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啊，有时候觉得我们常常处于一种疲累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内心有无止境的焦虑啊，或者是我们常常有一种啊这种自责，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好像稍微允许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好像自己承认有限就是承认自己不好，就是放弃自己哦，不鞭策自己，好像任凭自己可以这个停滞在这个不够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是不想要去努力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迷失，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达到完美，总以为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鞭策着，让我们不断的往前奔跑，不断的给自己往那个高标去追寻，然后不断的想要去达到更完美的境界。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无止境的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最后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身心俱疲，或者很多身体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理的这些困境的状态，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到这一些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提醒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过度的使用自己，我们过度的忽略自己，我们过度的去在体能上时间上我们都没有适当的好好的对待自己。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新的觉察。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之前，我们就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要先来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有哪一些其实就是我的限制。那只有觉察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不但要觉察，不但要去发现我们的限制，更多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不能达到完美的我们真的要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弱项，我们有我们的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当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承认之后，反而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放过自己，因为我们可以真的就是允许自己不够好，允许自己不完美，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稍微放松，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承认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实在做不到了我可以做不到，我可以表达我做不到，我不行，我可以表达我很累，可以表达我有限。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承认跟接纳自己的限制。但是我们可能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旦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完全的松弛下来，好像就是一条一直拉紧的橡皮筋。

突然可以被放下了，被放松了，那个橡皮筋可以回到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它可以自在的呈现那种放松的状态。在那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里面，其实那个橡皮筋在必要的时候它才可以还可以展延它的韧性，展延它的张力。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紧绷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失去弹性了，那个橡皮筋它已经无法再展现它的张力，被来好好的使用了，发挥它的正常功能了，因为它已经持续的都在这个扩张的里面，以至于它失去了弹性。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持续在紧绷的状态，否则我们就失去弹性，否则我们可能就失去我们原来可以发挥的更好功能里面。所以承认跟接纳自己的有限是多么重要呢？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的时候，其实不是放弃自己，而是开始诚实的活着，可以更真实的活出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一个思维。好，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之后的有限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进一步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我们在上一集谈的是接纳自己承认我是有限的。我们在第一段也在复习了一下，我们上次谈的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当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来认识到底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中有哪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自己的条件，然后在这个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接受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足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能跟别人比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我的弱项，或者是不管是在体能不管在能力上，不管是在我的所拥有的时间，甚至可能我拥有资源等等，可能我有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在盘点之后，最重要的是我要去接受我真的就有这些限制，我真的不能够样样 OK， 我不能够每一样都做到最好。那这是我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的。当我们可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是表现的不好的，我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我是体力不足的，有些时候我可能是做不到的，我不需要拒绝的。所以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的时候，我就是放过自己，就是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让自己呈现那种我原来的样子，而不是整个是像一个拉紧的橡皮筋常常维持在张力当中。那这样子我就不会过度耗竭，也不会让我自己心力交瘁。那这是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再一次的来提到，而且我们也再强调一再的说，限制不是不好，我们身上有的限制只是我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它代表我的不好。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的限制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特点，那我们就要学习去接受它，因为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当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有限，我们就需要先来盘点自己的条件，认清自己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做到，哪一些是不能做到，哪一些是我的长项，哪一些是我的弱项，哪一些是我可以的可以努力的，哪一些是我的这个限制。如果当我们可以有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才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跟自己这些有限制的条件共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谈，那我们要如何跟这些限制共舞呢？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会一种生命智慧，叫做学会取舍。在我们的上一集提到了我们的限制有很多方面譬如说有时间的限制，有体能的限制，有能力的限制，有我可能是我们个性的限制，甚至还有很多资源，我们拥有的资源的限制。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方向来谈。首先我想谈一下时间的限制，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因为我们的确有好多的人常常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觉得

在这个跟时间赛跑，常常觉得恨不得48小时，那真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好像永远睡不饱，好像事情却又永远做不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其实但是呢，我们要说上帝其实很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那在这个时间，上帝既然给我们每一天24小时，那表示应该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如何来善用它，而却又不会陷于这种时间不够的这种焦灼或挫折呢？首先我就要来谈最重要的，是在时间管理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要做优先顺序的安排，对不对？我们要做时间在这时间之内我们要做这个优先顺序的选择。我记得在我过去年轻常常的带活动，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团体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玩时间馅饼的游戏。就在这个时间馅饼的24小时内，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大概在每一件事上花了多少时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自己，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哪一些时间是用来作为最紧急的事，或是有哪一些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的善用。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好好的来一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把它花在重要的事情多，还是紧急的事情多？还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无意间浪费了一些时间，让我们的时间就在不经意中流失？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不经意中流失的时间，我们却又很焦虑的在那个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优先顺序里面，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应该有很多是不可逆的。譬如简单来说，孩子的成长那是不可逆的。亲情的陪伴是不可逆的。这些就是错过了就无法挽回的。在我好像上一集也有提到，的确有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都在拼经济，那时候就可能的确把时间花在父母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拼经济。可是呢，等回过头来孩子长大了，才发现原来自己跟孩子的距离是这么遥远，原来孩子已经处在孤单很多年，原来孩子已经觉得我们不爱他很多年，所以在那个过程孩子心里也受到了很多的伤。那这些就是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即便我们觉得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拼经济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失去了就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孩子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譬如说我们的父母，年老的父母，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陪伴，因为等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回过头来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们失智了，或者他们已经在病床上无法动弹，那这些与其在那个时候懊悔，不如我们把握我们还可以的时间去陪伴。那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可是很多人会说，那这样子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啊。其实我觉得这在于选择，而不是时间真的够不够，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够，而是我们如何分配它。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好，另外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我们错过了，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跟对别人都有影响的，这个我们要去把握。

譬如简单来说，可能譬如像运动，哦，那有很多人真的是都在忙着，很多的在事业上打拼，很多人忙着家务，所以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可能也忽略了，可能我们需要运动，特别我们可能到某个这个年龄之后，中年以后，甚至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都需要，那给予自己适当的一些运动。那像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这种挣扎中，譬如说我真的事情很多，其实有时候一早起来就会想坐在书桌前赶快把一些该教的这个讲稿啦，这个这个课程的准备啦，或者是一些这些跟别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去回应啊，做一些处理。可是我有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好，如果我每一天都这样，那我就会是一个没有运动的人，可能我很快我身体就会越来越这个衰残。所以呢，我就会这个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好，我必须在这个起床之后要告诉自己，好，我要好好的去这个把自己的身体锻炼一下。当然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去运动之前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需要先跟上帝有一些连接，去跟他互动一下。所以我每一天早上就会做这两件事，那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它会关乎我一天的生活状态，还有我未来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所以即便再忙，我都会竭尽所能的拨出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在早上的开始。那这个是因为我看重，因为我知道它对我后面的影响所以我会把它列为很重要。所以即便时间再忙再赶，我都还是会拨出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优先顺序。而且即便我知道我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另外有些人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怎么办呢？那的确我们也会有很紧急的事情，譬如说就像我有时候一早我就需要去赶车，我需要去教课，那或者是我需要开会，那这个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去放掉那些我们例行很重要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是为着应付一些譬如说别人的催稿，或者是别人可能是课程的准备而影响了我重要的事，那有时候我就会检讨，哎呀，为什么不早一点预备，或是说可能更早把它做好。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尽量减少那些紧急的事，变成可以更早的去预备它，那以至于我在重要的事情上我都可以如期的去运作。好，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选择。好，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的选择里面我还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我的生命经验这个带给我的，就是我发现说，哎呀，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有很多家事，他虽然好像觉得他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是必须要做的。那如何我在做这些家事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做更有效的运用呢？我就会边听一些很棒的这个课程，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特别别人的这个分享，那我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我也觉得蛮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但这个把这个家里该做的事情，这个为家人服务好了，那我又可以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补给哈，又可以觉得蛮充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好，这个是在时间上我们如果学会取舍，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去做最好的选择跟

运用。好，但是在时间的里面呢，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我们该好好爱惜自己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爱惜自己。譬如说，当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要偷用一点睡觉的时间，哦，想要偷用一点放松的时间啊。例如我自己，有时候我就会发现啊，我需要给自己很大的警钟。譬如说，哎，我发现最近真的事情太多了，好像晚上的睡眠时间越来越晚。然后就发现自己这样不行了，我就立刻给自己按一个警铃。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几点以前，哦，一定要让自己就寝。好，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哦，发现我也有这个弱点。哎，我的确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然后就会发现我可能啊，会偷偷的剥夺了一些我自己的休息，或者是我的这个放松的时间，那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时间的运用。好，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体力的运用上，我们体力也是很有限的，对吧？好，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性别来讲，女性她的体力真的是比较弱的哈，就当然除非有一些特别从小有训练的这个力气很大的女生也是有的，但是我愿意承认的是，在男性跟女性的比较，哎，女性体力真的是有限。那我们真的也是要去承认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什么，太过于独立有时候我们要承认很多东西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这个譬如说我们可以示弱，我们真的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让另一半来帮忙，或让孩子来帮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太重的家的活我们干不了了，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跟家人说，哎，我们一起来做自己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种示弱不是我不够好或过度依赖，而是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不行。因为我就听过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这是自己的责任，好像所有的家事都是自己的责任，好像必须要把它做好我才是爱我的家人。可是我就发现最后他们真的受伤了。譬如说可能有像我觉得有一个妈妈，她就经常买一家人的食物，她就是需要提很重的菜，很重的这些预备餐食的这些食材，所以到最后他发现他的这个腰椎就受伤了，就有时候一痛就是痛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需要开刀的考虑。哇，这个都是什么，可能当时就觉得反正我还可以，我还提得动，所以就没有去求助或者是去让别人来分担。那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太逞能，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好，那我就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我就记得有部电影哈，它这个叫做《战争与和平》吧，我记得那女主角是费雯丽演的。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有时候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善待自己的方法，不是让自己拖延，而是有些时候真的今天做不完了，可能就明天再说吧。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然后呢，哇，发现厨房还有一堆碗，就要再起来，然后把那个碗洗了，然后把厨房整理好了。其实我后来回想，哎，我那时候如果能够也告诉自己，哎呀，明天有些事情明天再说吧，说不定我明天可以更早起来，然后才可以用更快的效率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样就不会让我的身体陷入耗竭哦。因为我在当时照顾孩子的那几年，我真的因为太累而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太
太

逞能，太勉强自己啊。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妇女，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夫妻都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很多家务的这些爸爸妈妈其实比较有福。为什么？现在科技实在是进步了，家里面有好多机器都可以代劳，比如说你看有洗碗机啊，这个洗脱烘这个共用的这个洗衣机啊，有这个扫地机，哇，现在各种机器都有，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体力呢？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善用科技的方法。那这样子不就是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体力里面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又不伤害自己的身体吗？所以这个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方法。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段谈到了限制并非是缺陷，也不是不好。我们承认自己有限，不是放弃，而是开始好好的活着。当我们在接纳学习接纳自己的有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来盘点自己的条件，知道我自己哪一些是我的限制。当然在盘点之后，最重要就是要承认它，要接纳它，要真的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的去接纳自己的限制，也更容易放过自己。在我们的第二段里面，我们更谈到了我们如何来接纳自己的有限呢？如何跟自己的有限好好的相处呢？首先我们用时间来做一个例子啊，谈到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如何选出优先顺序，有如何去安排啊，做最好的这个选择，那如何在这个没有时间里面去运用一些零碎的时间，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提到了我们在有限的体能上，我们如何让自己把握该休息的机会，然后如何放过自己，有些事情真的今天做不完就留到明天再说吧。另外还有就是善用科技来减少我们的体能消耗，这是我们的第二段提到的。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再来更进一步的来谈。例如我想谈的一个是能力的有限。的确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蛮多，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大智能当中只有几项是长处是优势，几项可能就是比较平凡的，甚至是弱项的哈。那如何在我们的展现我们的能力上，我们如何来选择呢？有好多的父母常常都是对孩子的教养都是要什么补短啊，哪一科孩子最弱就去补那一科，然后呢，孩子的进步很少，却又不断的去逼迫孩子要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拒绝学习，因为整体而言他非常的挫折，他的强项不但没有好好的去被欣赏肯定，反而是不断的被要求在弱项上要加强，所以一直都获得不了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可能的一个缺失。所以其实不论从教育的观点，从我们今天在谈如何接纳自己的有限的观点，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去补短，而是我们要去展长，就是我们要去发展我们的原来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天赋是什么，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自然而然就可以比别人做的优秀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它，把它找出来，那我们就好好的发展它，让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特色，变成我们的一种比别人好的一种优势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我们这个人的特质了哈，就可以活出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呢，就在能力上，我们要先接纳我们的确有些能力是弱的。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其实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是一个用这个文字来学习的人。其实我喜欢看书，我能看书能够很快的 catch 到重点，我也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在图像，以图像的思考来讲，对我是非常弱的。我看过的图像我会很快的忘记，它永远在我脑子是没有办法印出一张我刚才看过那个图像的样子。所以其实我常常如果要看地图去找出我要去哪里的那个路径，对我来讲看完等于没有看，这是我的困难。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没有办法。那所以我常常需要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要靠着这个导航。那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我的弱项。或是我也非常的清楚我的弱项就是我的手工非常的不厉害，像缝缝补补对我来讲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就不是不灵巧。

后来我也接纳，虽然说哎，常常被妈妈念怎么女孩子这一个方面一点都不行哈，那甚至我的老公也会跟我说，哎，他的这个手艺这个、手工比我还好，哎，所以我就觉得啊，心里其实以前曾经也觉得有点好像觉得有点失落哈，可是后来我也接受，哎，这个的确就是我的弱项，可是我知道我有强项啊，我的强项是什么？哎，我很会聆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很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哎，这个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把我的强项运用在我的工作当中，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接受我有些地方确实不行，可是呢，我也可以善用我的长项，成为啊，我可以去把自己发挥的更淋漓尽致的部分啊，这个我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您的长项是什么？好好的去发挥，也接受您不够啊，这个厉害的部分，承认那就是你的弱项。好，另外就是我再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个性上的限制。我们每个人真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哦。我如果大家有喜欢去了解自己的人，可能有做过人格测验，哇，那个人格测验一做下来有16种型，让你去看看你是哪一型，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做过那样的测验吗？那在那个测验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善解人意的，他就比较能够同理的，可有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去快速的理解去分析去做逻辑的思考，有些人他就可能好动，他就可能可以做出很快的做出决策，哎，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却偏偏他不接受自己的特质的个性，他做出来的一个测验他会觉得不好，他很羡慕别人哦。可能有些人譬如说他是比较快很准的，他可能对事情的判断很快，做出决定也很快，他可能可以很快的跟别人热络，他也可以这个在这个人际上很灵活，而有些人他就比较慢，他不管在做决策上，他可能在这个在这个跟人相处上他也比较慢熟慢热，那有些人他就觉得哎，他不喜欢自己这样，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就有点可惜，因为每一种个性都有他的特色跟优势，都可以被好好的运用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内向的人他是比较深度的，因为他会运用，他会思考，他会很会观察，所以呢他有时候很多事情他深思熟虑，或他想的很多，所以他可能一旦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惊艳人的。那或者有些人他虽然比较慢熟，但是一旦熟了他却可以跟你侃侃而谈，他可以把你当知心朋友，那这个确实这个内向的人慢热的人的一个优势好，或者是像有些人他的确他做事情的节奏比较慢，可是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腻的，因为他考虑的比较多，他也比较就像人家说的慢工出细活，他也比较不容易出错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特质当成限制的时候，其实那是可惜的，没有一个特质会是一个限制，但的确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比较大众的喜好来判断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快很准的人，喜欢比较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活泼的人，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好动的人，所以我们就对那些比较内向安静我们好像就觉得不太好，其实是错了，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都还不太懂得去欣赏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多么的独特，多么的可以值得好好的欣赏，每一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他的那一份特质。好，所以呢我们要去善用我们这个个性的特质。另外还有一种个性，就是像有些人他也很敏感，他的敏感度很高，比如高敏的人，这种人其实他确实

非常的珍贵的，因为高敏的人他呢可以对很多东西很敏锐啊，有些人他是对味觉特别敏锐的。你知道当对一个人对味觉特别敏锐的时候，他是非常适合当厨师的，或是当那种品尝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味觉很敏锐。那听觉很敏锐的人呢，那他可是难得的那种调音师，或者是对于他的音乐训练的成为一个音乐训练人，因为他可以判准别人的音到底准不准，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敏感听觉跟味觉敏感的人，他实在是很好的。还有一些高敏的人，他是对于一些感觉非常敏锐，他很容易的去觉察到别人的感受，他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别人的这些从表情从肢体散发出来的讯息那这种高敏的人呢，他就非常适合做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咨询师，或者是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更是这个非常珍贵难得的人才。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些特质，以为它是限制，但是其实它却可以变成一种特色跟风格，甚至成为你非常被珍惜的一种优势。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接纳我们所以为的限制在个性上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另外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如何要跟我们的有限共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好，那很多人呢，他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他却忽略自己的限制，譬如例如时间、体能在能力各方面他有限，但是他为着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为着要不让别人觉得不好，自己不好，所以他别人对他的要求、请求，他所有都说 yes。其实这种人呢，他真的就是不爱自己，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限制，他全部都全盘接收别人的邀请或要求，那这种最后自己也会陷入一种耗竭的状态。那这种人可能更多的要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 say no， 可能背后也有他的需求跟期待，譬如他可能觉得如果拒绝别人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是如果拒绝可能关系就断了，或者是如果拒绝了可能别人就会怎样怎样，自己要当一个拯救者，或者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别人的可以为别人分担的一个好像一个好人那想要拿好人卡。那这样的人呢，其实真的是亏负自己的，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也没有尊重自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要与自己有限共舞的时候，我最后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时间范围内我们体能范围内，我们可以说 yes，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些限制，我们真的要 say no。我们更要好好的先爱自己让自己在可能的范围内才答应别人，这样子其实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也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好，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省思，也好好的去觉察自己跟好好的运用，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更放松、更自由，然后也可以更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生活得更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好好的活着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最后要再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也不需要无所不能。好，当你接纳限制，你的人生才开始能够活出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

0: 绅士协会共同制播的《绅士一生》。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明。上一集啊，我们有邀请到泰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婉如啊。那我们这两集都会提到所谓从科技业跨入食品业的一个创业之路啊。那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从上一集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是一个荤食主义者啊，就是只吃肉不吃菜的那种人啊。当然就是后续因为糖尿病的原因，我开始必须要接受吃青菜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当然就是慢慢接受下来，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但是我之前也跟娟聊到，就是我们这个荤食主义者，一看到素食就离得远远的，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接受这个素食，然后就分成两派哦，就觉得哎，你看荤食素食它基本上是两种不一样的人嘛，所以你看我们参加活动还是什么，他都会讲哎，你要素食便当还是荤食便当哈、哦，然后那个素食的人就很可怜，就安排在最角落的那一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好像这个分的角色并不好。好，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就听到这个Jane有提到其实很多的所谓的植物饮食哈，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好好聊一下，就是说所谓的植物饮食里面，其实透过不同的做法哈，可能就是用炸的或用什么样的做法或者调理的方式不一样，它所呈现到的味道是不会令人这个相当惊艳的哈。所以我之前也分享，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茄子，我不吃青菜的人看到那个茄子，而且是那个腐烂的茄子，好，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啊。可是问题是后来忘记了这个他煮的那道菜哦，我就会去吃的时候发觉说哇好好吃哦，这是什么茄子，而且是我刚刚吃看到那个腐烂的茄子哦。那我就觉得哇、哦、好惊艳哦，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好包含说苦瓜啦或者有些食物，我就觉得啊、哦、很好吃啊、哦。其实并不是吃肉的人他不能接受这些青菜类的东西，而是说先天为主上面我就是要吃肉，他就比较在心态上面就会拒绝这些青菜类的东西哦。所以我们特别也请就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一些植物类的一些这个怎么样去做比较好吃。尤其哦他这个他是泰维根这个共同创办人哦，也跟我们分享了相当多的从一开始这个创立到现在的一些经验谈，我相信跟很多就是想要走向这个饮食业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哦。刚刚我们有聊到一个就是叫什么，参展，那叫什么？参展嘛，
2: 食品展，海外食品展。
1: OK， 好，那个九元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2: 像我们一般的话，我们想要做海外的市场布局，通常都会去参展嘛。
1: 是。
2: 那一开始如果说他本身没有国际贸易的经验，也对海外国家可能比较不常去，
1: 是。
2: 他可能连有什么展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有一些品牌基本上，他们是让外贸协会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参展的这个整个准备规划，对。那我自己去年在看新加坡食品展 FHA， 它大概是每年的四月22到24这几天，
1: 是。
2: 我也去看了几个品牌，他们去访问他们，好奇问他们参加这个展多久了，因为这个展它其实非常的大，它有8个馆，所以其实我去逛了4天，我还看不完。那我本来想要去了解这个展，是因为想要了解说他们有没有做泰式料理，
1: 是。
2: 然后目前我了解是没有的，然后也没有，尤其是素食的泰式料理是没有的。那植物饮食相关类型的一些产品也在那边是没有看见的。
1: 是。
2: 那我也好奇了，问的那些参展的品牌，那有些都是很知名的大品牌，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他们说，这3年他们来参展，其实就是跟着国家外贸协会来参展，但其实在这个参展的过程中，他们是在等待有没有人喜欢他们的商品，品尝过后，然后会想要成为经销商或代理商。
1: 是，
2: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在听他们这样讲，其实我脑中想的就是说，其实做这样子

0: 的参展我觉得是比较被动的、
1: 嗯、
0: 对，应该是说以我的做法，像我如果接下来规划这个展，我应该会在展前我就亲自去跑了新加坡市场、
1: 嗯、
0: 去不管是品牌餐厅、嗯、或者是一些通路超市、连锁超市，我就先了解有没有跟我相同类型的产品、
1: 嗯、
0: 好，那没有的话，那代表哎，我知道我们的产品对于新加坡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需求性，
1: 是，
0: 对，那甚至说我会针对我的目标几个连锁的餐厅的品牌，我先联络老板、哦
1: 嗯、
0: 看他们能不能在我参展的期间来现场跟我洽谈，甚至品尝我们的产品、哦、那有兴趣的他当然就会回复我嘛，然后就会来现场、
1: 嗯、
0: 我们就有机会做更多的交流、嗯、那这样子会对于你有办法在当地透过这个展，你可能事前的准备，你就获得有potential 有潜力的客人来做接洽了、
1: 啊、
0: 那你也比较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找到你目标客人、
1: 嗯、
0: 或甚至说代理经销商、
1: 嗯、是，
0: 对，这个是我在看这个展，我自己也去想我的做法会怎么做，
1: 是，所以台湾政府也相当的卖力哈，就是说很多的企业他必须靠这些展参展来透过这些展让更多人知道，好，第一个就是消费者要知道，好，第二个就是是不是有一些商机嘛，好，不管是投资的还是说后面有工厂的等等的，大家能够互相能够串联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利益是相当棒哦。但是我也听到您所提到的部分，其实我也看到您的努力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然花钱去做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自己有没有努力去创造一些价值，我也觉得相当重要。那么真的也很抱歉啊，这几个月哦，真的是牙齿疼哦，真的让我觉得一直都使不上劲哦，就总觉得做事情就是有问题。那天去上课的时候，我也跟这个底下学员也是抱歉啦，因为牙齿就一直在发炎，好，然后这个讲话也不利落，人家会觉得，哎，你是一个直播人，哎，怎么讲话讲的有问题一样啊？但事实上来说，在我不知道世界各国是不是这样子啊，在台湾哦，看牙齿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在医院挂号至少要等一个半月以上，
0: 哇，差不多，
1: 然后对，
0: 大医院，
1: 各位听众朋友，我真已等到明天我要去拔牙了。好痛苦，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都魂不守舍，然后吃也吃不好，有时候甚至一吃饭哦，咬到东西哦，就在哭，眼泪就掉下来，哇，那种痛，
0: 剧烈疼痛，
1: 天哪，
0: 牙痛要人命啊！
1: 真的吃一次饭就掉一次眼泪啊，真的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做过来哦。还是要跟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来，这个觉得你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自己，还有您这个从事的行业？
0: 对，像我的话，我自己就是做泰式料理的品牌，叫泰维根。
1: 嗯、
0: 对，那我从2021年啊，跟我先生主厨先生认识之后，我们就跨入做了食品，冷冻食品。那至今差不多是第四年了。
1: 哦、
0: 对，这四年期间，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也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对，
1: 太棒了哈，就是觉得他本身是一个科技业的一个员工哈，那么他是在出国就是经常会到东南亚出国嘛，
0: 泰国
1: 什么的，
0: 新加坡啊，越南啊，
1: 好，那在疫情的当中，我就想说，哎，我这段时间又不能去人跟人的接触，所以去上课嘛，
0: 是，
1: 好，所以政府机关都会有一些课程来协助我们的相关企业啊，他去上课的过程之中认识了先生，那先生他本身是一个这个泰式料理的一个主厨哦，所以一个科技业加上一个主厨，蹦出了一个火花，我觉得相当棒。所以接下来的路哦，这个先生负责把这个产品好，就吃的东西要固定下来，好，就是怎么样的制程，然后要去做研发，好，那这个Joanne他本身来说走过科技业，他也知道说，哎，怎么样去走这个相关的科技，就是说怎么样去跨入这个食品业，好，所以刚刚分享的就是有关于参展他得到一些心得，我觉得相当棒啊。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Joanne那个创业到现在有没有经过什么样大的一个

0: 挑战？
1: 有，像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我们的门市餐厅嘛，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哇，因为常常参展会遇到一些消费者会问我们说，哎，你们大部分都是出货给这些餐厅，你们有没有想说要自己开？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想的，
0: 嗯，
1: 但是一个问、两个问、三个问，然后就开始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了嘛。
0: 是，
1: 所以后来又刚好碰到一个合适的地点，然后我们就想说，不然就承租下来来做门市餐厅的营运管理，这样。
0: 嗯嗯嗯。
1: 对，那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应该不难吧，然后开始做这样的投入，不管是店的这个建置成本，然后动库啊，然后一些当然人员餐厅也需要有人服务嘛，
0: 是，
1: 那一开始我们就投入了蛮多的时间跟成本在这一间门店门市餐厅上面，对，然后到了去年我就发现不行，这个其实门市的这个运营管理它也是一门专业，
0: 嗯嗯嗯，
1: 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一直在靠自己的方式在摸索，因为每天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可能到离开那个店可能晚上11点12点，其实就很花我的时间在处理做一个你不擅长的事情，但是你却要把它做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一直在犹豫说，嗯，那这个店的运营我们以后如果不是要走规模化做展店做连锁品牌，我们是否还有必须要一定要保留这一家店，
0: 嗯，
1: 那时候其实就一直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0: 是，
1: 那当然就是再来就是缺工的问题嘛，
0: 是，
1: 那曾经也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像假日有时候很忙嘛，那我们都会需要请一些工读生，
0: 嗯，
1: 那曾经有一个顾客那时候他就打电话来说要定位，然后我就问他说啊，有目前有位置，你大概什么时候要定几点？他说我5分钟就到，嗯，
0: 是。
1: 然后来到我们店里面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是附近辅大学生，
0: 嗯，
1: 然后来用餐，他住在离我们的店很近，这样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就问他，就哎，那个同学啊，你六日如果说有没有想要打工啊，
0: 嗯，
1: 我们店里面很缺工读生，这样
0: 是。
1: 然后当时那一位历史系2年级的大学生跟我回复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惊讶，他说，嗯，我不缺钱，
0: 嗯，
1: 哇，那时候就是发现到哇，我们如果说要找这个工读生，我们年轻人其实对于餐饮业这个行业他是没有兴趣的，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碰到一个说人的这个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0: 嗯，
1: 然后你又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花在这个店的运营管理上，
0: 嗯，
1: 然后你又没有相对的经验，
0: 嗯嗯，
1: 所以到后来我们决定说我们还是做我们上擅长的业务，就做 B2B 为主，
0: 是，
1: 而且后来开始去跑新马市场也没有时间在做门店的运营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这个难度，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值，
0: 是，
1: 对，而最后我们也是毅然决然，那就不要再运营了，对，
0: 嗯嗯，
1: 也不是说忍痛退出这个市场，而是说我们觉得要找更专业的人来做这一块，它的可成功性会比较大，对，所以如果说像至今我们到现在还有消费者会打电话问我们说，哎，老板娘，我想要定位。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去年9月这间店就已经没有在营业了。
0: 是，
1: 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开？
0: 嗯嗯，
1: 我就说目前台湾没有开店的计划。
0: 是，
1: 对，如果说真的还要再走门店运营管理，我们希望可以跟有经验的人一起合作。
0: 是，所以我觉得刚有提到，九燕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产品角色定位的一个问题啦。那其实你看哦，有些公司它的产品可能在网络行销相当的不错，可是它还是会找一个店面来做经营。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要看实际的东西，
1: 是，
0: 他要看实际的东西他才会相信，所以你网络的东西卖再好，他也会觉得说你网络上面可能会夸大其词什么的，所以有些你看那个店哦都没什么客人，但是问题他就是要经营着。为什么？因为有些他就是要给客人看到实体的东西。好，那所以每个不一样啦，就是说好，你经营一家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个房租是最直接的影响嘛。

0: 还有员工。好，员工的话经常就会，员工今天动不动就要请假不来的或怎么样，你就要贴班什么的。那包含说员工他有没有认真的对待客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相关性啦。那包含说你开一家店，好，尤其餐厅主的师傅一定要自己人，因为他很可能就是要跟你讲说我不做了，或者说我明天怎么样了，你可能就要求他什么的。所以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餐厅哦，通常来说那个餐厅的师傅都是先生，然后负责外场的都是太太，然后小孩子就负责打打杂什么的，这个很多餐厅都是这样的类型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角色定位的问题。好，那久元他们就会觉得是说，我们今天原本从一家餐厅开始，好，后来转型要走到这个食品加工的行业的话，这家店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有取舍嘛，是不是这样说？
1: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是先从食品业，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做餐厅的经营。
0: 是，
1: 对。那当然，对于我们一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相对会比较容易，是因为我们产品已经标准化了，所以就算是现场没有主厨，店员也能够透过微波加热的方式出一道一道很经典的泰式料理。
0: 是，
1: 所以其实在料理上面的标准化跟口味制程，这个是对店员来说，连店员都可以出餐的，是很方便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关键还是在于说人的管理跟店的运营，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专业。
0: 嗯，
1: 对，你必须要本身在这个行业一定累积一定的资历，你才会做这件事情。它整个管理面，你的思维的做法会跟我单纯做食品做销售给餐厅那个思维是不同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最后不决定不要再继续运营那间店的一个原因。
0: 是，我想说，这个觉得他们也是很认真哦，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从刚开始的人脉资源，一切都要从自己来摸索。从创业的初期，这个他跟他先生两个人要负责研发，然后找代工厂做产品检验啦，跑展会啦，或者经营社区这个摄影这个社群啦。好，我觉得他们都自己一路上走过来，就得到很多的经验谈嘛。所以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因为这个一定会在你们的创业过程中是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哈。那么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譬如说哈，你们就用一些新鲜的香料嘛，那这些可能是不是价格比较贵？
1: 没错，新鲜的肯定是比较高额的。对，像这种新鲜的香茅啊、南姜啊、麻风干叶啊，它其实在台湾它不是这么多农夫有办法栽种，因为它考量到它的这个气候，通常是中南部的天气比较接近东南亚，就是一年四季热夏天这样的温度才有办法种植这些泰式新鲜香料。
0: 是，
1: 那我们讲单就打泡叶好了，打泡叶它的成本啊跟九层塔它就整整就差了3到4倍。
0: 哇哦，
1: 对，所以其实泰式新鲜香料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成本是蛮高的，但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重点。
0: 嗯，
1: 就是在泰式的口味上面，我们希望泰味根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很够泰味的，很道地的品牌。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新鲜香料，它的风味才会足够。对，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思考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好，如果你的成本好，用的都是不错的东西，那当相对的口感什么都会比较好，那这个成本就会增加啊。好，那成本营运成本就会增加了。好，你今天卖的东西如果比较贵，那可是问题，很多人他就喜欢便宜又大碗的东西，势必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衡量嘛，取舍嘛。好，所以这个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一个产品的角色的一个定位点嘛。好，今天如果我们要好吃的东西，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花比较多一点点的钱去买好吃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只要、哦、我要求不高嘛，我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那势必一定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成本概念嘛。好，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又要便宜又要大碗，我说实在话，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啦。因为你

0: 看哦，现在，举例来说，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哈，像在对岸大陆的市场内需是相当大的，好，所以他们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外送，好，外送的服务，好，今天我到店里面去吃，那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吃到，但是价格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那请问一下，这个利润跑的外送的利润谁这个付的钱谁要去付？所以很多的这个钱哦，在里面的就是一个问题点啊。你看台湾一样，我们台湾好像不太跟大陆这个区别的，可能就是在于我们是一个东西，假设来说这个东西卖20块，你今天要请外送员送的话，他就直接增加成本在里面，对不对？好，假设来说，买这个东西20块钱，然后成本是要送东西是5块钱，我是随便举例，因为我没有我比较不会去订这个东西了哈。好，所以你今天是25块，可是在对岸那边好像是20块的成本，然后里面就要包含说你这个请外送员的，所以你要15块钱就要去把这个东西，就这个等于说，原本20块钱，但是因为5块钱要给外送员，所以你只有15块钱，那15块钱的情况之下，我原本卖20块，我现在只有15块，我是不是很多的一些成本，是不是要想办法降低？
1: 这个部分的话，有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它是有两种类型的，
0: 是
1: 一种类型，它是我们称之它是一个。完整的料理，比如说我们的绿咖喱里面就有肉的部分，我们当然是用植物肉，那就加很多台湾在地的蔬菜。那它等于是它是一个到绿咖喱蔬食，你是直接可以直接微波加热，然后倒出来，然后准备一个白饭或意大利面配着吃，
0: 是
1: 这个就是完整的。那这样的客户群通常是那种现场没有主厨的简餐店啊、咖啡厅啊，他们店员就可以操作做加热。
0: 是
1: 另外一种我们称之叫做半成品，就是我们是绿咖喱，那里面我们不帮他搭配植物肉跟蔬菜，
0: 你自己加。
1: 主厨自己家，所以通常有那种主厨在现场的品牌餐厅，他们就可以依据他们的分量来做斟酌，所以要看说餐厅它基本上它会有它的一个基本的价位嘛，
0: 对，
1: 那主厨如果针对他们要的这个价位，他可以控制他家的食材可以用比较便宜一点的食材去让出一个比较便宜的餐，他也可以增加比较贵，比如说松茸菇哦，这样高食材，然后在这个成本上面做调整，所以我们的产品对它有主厨的这样品牌餐厅是很方便的，它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定价去做不同定位的套餐设计。
0: 对啊，这个这样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因为价格而失去口感嘛，
1: 没错。
0: 好，那你就可以依照像譬如说你们的产品的话，可以直接调理包就直接这个加热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嘛。那另外一种就是它只是一个寿司还是什么之类的，好，那你可以自己选择，我要加一些可能就是肉丁啦，还是要加一些什么东西，我怎么就讲的荤食哦，好，加一些什么样的青菜哈下去，然后它就是这个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范围嘛。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很多人他因为就是为了这个节省这个成本而用了不对的东西，像以前的什么地沟油啦或者什么的，一定会慢慢的跑出很多。我想说今天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一直会发生，你吃了某一样的产品，可能5年后10年以后你才发觉说他用了不对的这个添加物。好，一直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要怪我们这个消费者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们大家习惯上面就是要讲求便宜又要好吃的，可是问题好吃的之下，你今天的东西一定是比较贵嘛，
1: 食材好的话
0: 是
1: 这个价位一定会比较高，
0: 是，所以
1: 你就不符成本的，
0: 是，所以你看这个九渊他这边就讲得非常好，就是哎，我们出这个寿司，然后你自己要用什么材料你们自己来加，好，你先比如说我今天吃素食的人，我就加一些青菜类的嘛，或者说我今天要吃的比较好，我就加一些比较高档的食材嘛，都可以，或者说我今天只是简简单单的吃，你就少加一点东西，
1: 对啊，甚至说餐厅主厨他要做成荤食的绿咖喱、啊、他也可以变成一个方便性，他自己就增加一些肉片啊鸡肉丸啊，他一个产品就可以出荤的绿咖喱跟食。哇

0: 太棒了，
1: 植物饮食绿咖喱，对，
0: 真的这个想法真的很棒哎。因为刚才提到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产品能够直接让你加热，像有些咖啡店啊或什么的，他就不要这个另外自己餐厅里面弄嘛。我以前开过咖啡店
1: 哦，
0: 然后很多客人都问我说：“哎、哦，老板，你为什么不弄一些蛋糕啊什么？人家餐厅都咖啡店都会弄个蛋糕或者减食嘛。
1: 是啊”对。
0: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又要上班，然后跟我太太又要经营咖啡店，实在是没有那个时间弄了。
1: 没有多余的时间处理事。
0: 对，所以你看刚刚讲好，你看哎，我今天只要进这个调理包来。好像很多的调理包现在在餐厅，有些简餐厅都是会有的，但是总觉得没那么好。好，他们就是可能很多上面我们今天不探讨啦。好，所以你们公司在这个一定的这个调理包上面，其实已经帮顾客准备好了。第二种就是，它只是一个寿司，你自己要加什么东西，你自己再去加。相对性对这家餐厅来说的话，就是很有发挥的一个
1: 弹性。
0: 对，因为我可以，我利用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我们自己餐厅一个特殊的一个
1: 独特性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啊，相当棒啊，相当棒，一个不错的一个条件啊。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科技业在台湾，其实刚刚讲了，科技业在台湾是很受重视的。但是食品业在政府方面啊，是不是有些资源或者经费的一个补助啊？
1: 有，其实台湾有一些平台，它是加速器哦，就是像我们讲，就是好食好事加速器，好，他们就是以食品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新的品牌，然后让新品牌可以透过这个加速器计划去孵化，让它的这个品牌更标准化或者甚至国际化。所以这个样是台湾是像有这样的一个加速计划，是台湾的企业自己某个企业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器平台。那像政府单位其实也会有针对像一些餐饮业海外落地，其实今年也是我们也有参与要争取这样的一个计划案做补助。那它就是台湾的这个一个，如果你本身你们的是餐饮相关的这个品牌餐厅，就可以透过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有一个推动餐饮服务的一个成长国际的推广计划案，这样就可以做这样的申请。所以其实政府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大家可以去，现在 AI 很方便嘛，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就有了
0: 啊。所以我之前有去 AI 稍微捞一下说什么经济部产业发展署有针对食品业有个什么民生消费品产业数位加值转型计划，这个协助产品这个食品业导入特色的原料啊，精进制程的技术啦，或者开发差异性的产品哦，就有一些提供一些很好的资源嘛。
1: 没错，其实都是有的，就是大家在这上面其实可以去问一些经济部发展署，他们其实每年都有不同计划案。
0: 嗯，所以你们也有做这个计划吗？
1: 有，我们今年也是要报这个餐饮服务的国际推广计划。
0: 哦，太棒了。你像国发会有一个什么地方创生廊带店家计划啦，它是提供这个开店奖励补助，然后支持在地的风味餐饮或者文化的体验等等的一些创新形态还有劳动部还有什么微型创业凤凰贷款提供200万的创业资金，哇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这些资源它不会自己送上门，第一个你要去自己去找。好，政府计划有很多自己要去找然后或者要是不了解的话，他们都会有联络人可以去查询然后去写计划申请。那一开始也许各位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说我不会写计划。那政府机关它也会有一些专门辅助你去写计划的一些课程所以各位可以不要一次性好像我什么都要你可能就要先去上一些课程，怎么样去写计划啦，然后后面写了计划以后去投这些贷款或者投这些计划，然后就会有一些政府的一些补助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去自己做一些功课啦，
1: 没错
0: 我觉得钱不会平白无故的就上门如果你今天连查计划写计划都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政府怎么可能把纳税人

0: 的钱送到各位手上，所以我觉得相当自己也是要有一番的经验，要自己要去学习的啦。
1: 对啊，甚至说您刚刚提到那个微星创业的凤凰贷款这个计划补助，它其实是目标是你如果是女性的创业家，哦，他用这样的一个补助计划去支持女性创业家。
0: 哦，凤凰就是女性啊，
1: 对，
0: 我刚看这个资料，哎，为什么要选凤凰呢？
1: 对对对，就是针对一个女性，哦，尤其现在都希望说，哎，其实创业其实现在男女的比例其实也都。基本上现在越来越不会说像以前好像都是男性创业家男性老板，现在其实女生做创业的其实也很多，对，尤其像我身边，我们可能三四十岁这个族群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女性创业家，
0: 是，
1: 对，
0: 好，那听众朋友也当然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好，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泰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婉如哦。泰维根是一个泰式的蔬食品牌，请举案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泰维根是什么。
1: 泰维根就是英文叫 Thai Vegan， 那 Vegan 这个字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它其实就是没有动物性成分的饮食，所以其实在国外 vegan 的话，他们是不吃我们蜂蜜，也是动物的产物，他也不吃。那在国外 vegan 者他是可以吃五辛，五辛就是台湾讲的，就是什么是五辛嘛，就是葱，然后姜、洋葱、大蒜、辛曲。对，那台湾比较特别哦，台湾所谓的素食它分很多嘛，也是全素、纯素。其实全素跟纯素都一样，它就是没有奶蛋，没有五辛。
0: 什么叫奶蛋？
1: 奶啊，奶制品。
0: 牛奶。
1: 对，然后
0: 蛋、鸡蛋。
1: 对，它的里面不加奶跟蛋，还有我刚刚讲的五辛，葱、姜、蒜、洋葱、辛曲。
0: 哦，那叫全素。
1: 对，这就是全素。那什么叫做奶蛋素？就是它可以吃奶，也可以吃蛋。动物性不吃，五辛不吃。那有些人是奶素哦，他就是他可以喝牛奶，但是他不吃蛋。对，那有些叫海鲜素哦，他只吃海鲜，他不吃肉类。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方便素嘛，好，他只要把肉挑掉，他上面有
0: 只要没有肉就好。
1: 对，有碰过肉的，他那肉拿掉，他还可以吃旁边的菜。哦，这就是方便素。
0: 锅边素，
1: 就是锅边素也差不多这个概念，就是方便素、锅边素。
0: 对，
1: 就是他有碰过肉，但是他不吃肉就好。
0: 其实方便素的话，就是比较像是素食，只吃素食就对了啦。
1: 就是、
0: 我不吃荤呐，我就吃素食啦。
1: 对，但是他有碰过肉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哈，肉丝炒高丽菜。
0: 肉丝跑高丽菜，
1: 对，他可以吃高丽菜哦，虽然他碰过肉哦，可是刚刚讲的那个全素
0: 是不能有的，
1: 对，当然不能有，连碰都不行，我也不能碰到，对，
0: 好吧，这个真的搞不到。不过我说实在话，我们还是那种对立立场啊，因为我们这种荤食的人哦，这个根本不听这些的，为什么？因为肉就是，我们就只吃肉啦，我们不吃青菜的人，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像有些我们私底下在聊说啊。九月在那边讲说，那个说什么荤食有哪些不好，对不对？说会有什么打一些针还是什么？
1: 现在有些人他想要减少肉类，就是因为我们看以那个鸡嘛，鸡为什么能够快速有那么多鸡腿鸡肉可以吃，就是因为都会打生长激素嘛。
0: 生长激素，
1: 对啊，那个东西你想
0: 什么瘦肉精嘛，还是什么的嘛？
1: 对啊，然后它加进在这个动物里面的身体，它没有办法经过代谢，很快就不见吧？那你吃到身体，那你就会累积那个毒素咯。所以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一些文明病以前没有的，就是可能这些生长激素的这个动物吃太多了，一定会有这个关系，
0: 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些激素。
1: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红。

0: 肉其实也会让我们血比较混浊一点这样子。
1: 是吗？
0: 对。
1: 那以我们荤食立场来说，我们就是说啦，当然这些就是不孝厂商，或者是说有些国家像美国啊什么的，什么瘦肉精那些，他们是可以的，对不对？还说分享给台湾，台湾一定要吃哦，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哦。所以你看这个，我这样讲法有点过分了。他们就很想分享说，你看这么好，这个我们加了瘦肉精就是要想跟你们分享，你们却不要，对不对？他们就硬逼你一定要，对不对？他们说这么好一个东西哈，所以你看，我们就觉得，你看那个青菜类，你们也是会加那个那些农药啊，一些什么的，就是哦，就是说啊，我们因为怕一些虫来什么的，所以你看哦，就是说，哎，要是叶子上面被虫吃过的，反而是好的，对吧？因为就是说不要只要求漂亮，因为被虫吃过代表是
0: 没有农药，
1: 没有农药嘛，
0: 所以有机嘛，
1: 对不对？
0: 现在开始大家都做有机，更多有机的栽种，
1: 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说肉里面有添加这些东西，人家哎，其实我们会说，你看人家这么好心，我添加这些东西是不错，还想硬要跟你分享啊。你青菜也是会撒农药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你看北方人哦，尤其那种这个下雪的地方，他们是没有办法种青菜耶，青菜要从很远南方运过来，反而是很贵很贵的。但他们就什么鱼肉，或者他们有一些牧羊羊肉或牛肉什么之类的、哦、他们只吃肉啊，他们不吃青菜耶。你看这么多代几千年传下来，人家也好活得好好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这个都是似是而非啦，因为我们这个吃荤食的人叫我去接受这个其他想法，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但是
0: 那我刚刚讲了那么多还不能接受，
1: 还不行，所以
0: 可能我要再讲再多一点。
1: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哈，所以觉得我们刚刚就是纯粹这个聊天啦，但是我们相当性的就是吃荤食的人，我们是非常内心非常坚定的人，好，我们就是要吃荤，这些素食我们是无法的接受的哈，但是我因为可能就是有些事情哦，就是存在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想法不是，可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想法，譬如说，素食在街上很少看到，那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你们不吃素，所以你们看不到，视而不见。
0: 其实台湾已经到处都有了。
1: 然后会讲说，我曾经在哪里看到一家素食店，他就倒了。他说你偏偏要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啊、哦。好，那我们就说，哎，素食会比较贵哈、哦。那我就讲说，会有一些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啊。那这种其实无非的就是替我们自己吃荤食的人做一些好像冠冕堂皇的话、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当就是吃东西要均衡的会比较好，
0: 没错、哦、
1: 这样子去说，那我们就要慢慢让吃荤食吃肉的能够去接受，好，而不是说只推崇吃青菜是很好的，那我们就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出来啊、哦、那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之前在讲的就是说，好，这个有一个叫做植物素，植物素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植物素像就它是一个就是植化素嘛，就是它透过不同的颜色的蔬菜、嗯、比如说胡萝卜有胡萝卜素啊，
1: 是，
0: 然后像花椰菜有花青素啊，
1: 嗯，
0: 然后大蒜有蒜素啊、嗯、其实就是不同的这种植物化合物，它其实是你为什么要吃更多样的蔬菜，是因为每个蔬菜它上面的这个植化物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你必须要均衡的都吃到，对，那你可能不需要一天吃到五蔬果哦，但是至少说你可以增加三份总可以的吧，慢慢的增加，因为我觉得饮食它是一种习惯，就像我自己，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完全断除肉欲不吃肉的，我是从一个礼拜一天无肉日两天三天四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你的身体习惯更好的均衡饮食、你就会慢慢的增加植物饮食在你生活中的饮食比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是可以经过我们想要往更健康的路，然后去做刻意的这样子去改变，
1: 是，
0: 对，
1: 因为在上一期当中、哦、这个也跟我们分享到，就是一直重复跟我们九恩跟我们重复的分享到，就是说这个植物素的部分它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哈。那以前我们传统上面就可能就是用模仿肉，好，我们就模仿把这道菜呢把它用肉的形状做出来，或者是说可能口感你也吃不太出来，哎，这里面好像在你不去细尝的话你也分不出来啊，这个不是肉哦，
0: 好，植物肉，
1: 这个
0: 对
1: 这个以前可能就比较

0: 偏重于说，让你接受这些好像是肉，但是我不要跟你讲，其实它是植物哈。那现在上一期九元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们经过很多的努力，在吃的味道上面，好做法上面啊，是已经不同了。
1: 对，因为这个部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品牌的优势，说
0: 是
1: 我先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荤，没有吃过鱼，没有吃过肉，但是我是有吃过的，所以我们在选择植物肉的时候，我会知道说，哎，它这一款的咬劲跟原本那个猪肉绞肉，哎，口感上不会差异太多，
0: 哦，
1: 因为没吃过肉的人他会不知道那个口感是什么，所以他容易选择植物肉，他去选择，然后我们一般。吃过肉的人去吃就觉得，哎，这个这太软了吧，这一吃就知道是素肉植物肉，对，就是那个口感上面他们不知道差异在哪里，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像现在有很多不同款的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植物肉，其实你可以选择它的不同的，比如说有些是做大豆蛋白做的植物肉，有的是做豌豆蛋白做的，或者小麦蛋白，它的味道跟营养成分不一样以外，它的外形跟它的口感其实也可以做挑选。那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消费者荤食者也能够喜欢我们的打抛肉或椒麻鸡，就是因为我选择的那个植物肉口感是接近他们以前吃的肉啊，鸡肉啊，猪脚肉，他们觉得差异是他们看不出来的，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选择植物肉上面，有经验的他会选择让一般大众都可以接受，就是荤素者都可以接受的，对，
0: 所以用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你本来以前是不像先生是全吃素嘛，那你也从什么都吃的一个人，后来去不是吃素食，而且还做了这一行，我觉得这个角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变成说，如果你今天自己都不吃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可以劝服了别人说？你吃食物是很好的哦，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天这个一个礼拜一天开始，就是慢慢的就变成改吃全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你本身来说是从吃肉的人，然后改成吃素。
1: 对，就是一个从荤食者走向植物饮食这样的过渡期，我是经过这样过渡期的，所以我更能够换位去思考说肉食者他们想要的口感满足点是什么。
0: 是，那我想偷偷问一下，
1: 对，
0: 你平常还是会吃点肉吧？
1: 不会不会
0: 啊，完全不吃了。
1: 对对，我从那一次2019年在泰国那个出差回来台湾，我已经差不多快五年了，从来没有碰过荤食。
0: 是啊，
1: 哦，对，是的。
0: 哇，所以
1: 就是习惯喽，饮食习惯的改变
0: 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一个什么都吃人，尤其就是说像我们吃肉的人，他可以改成全素，好，那就代表说这个产品是真的让人家可以接受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角度哦，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尽量去模仿嘛。哦，就可能形状像肉一样，
1: 对，早期是这样，哦，
0: 对，那现在可能就比较全方位咯，就是说有些上面就是刻意不写全素，哦，然后或者是说用好吃的东西让人很自然的去接触这些蔬菜嘛。
1: 对，像我再举一个例好了，就是在我们店内那时候有一款叫椒麻鸡，它其实它的组成是用小麦大豆蛋白，然后它是大豆为主的，小麦有一点点，然后它里面我们为了要增加它那个口感，有点像我们吃鸡肉鸡排那种肉丝鸡丝的感觉，
0: 是，
1: 我们里面就是放那个杏鲍菇切薄片，
0: 嗯，
1: 然后让它有一丝一丝的感觉，
0: 哦，
1: 所以在你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真的很像鸡肉，我们咬的那种鸡肉丝的感觉，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就是透过更多的原型食物，它可以增加植物肉在上面口感上面让荤食者接受。
0: 是，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好，您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下来哦，就是说在科技业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好，现在走向食品业哈，就是说，好，这个您第一个部分就是科技业累积的这种无形资产哦，那对这个食品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哦？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从科技业这么

0: 不同的类型到食品业，您会给那种勇敢跳下去，还是再让我想一想的这样建议？因为这个毕竟来说是不同的形式，一个不同的行业嘛。好，那这些关键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1: 好，如果说从科技业我有对什么样子的收获在无形资产这上面，我想到就是说我有产品品牌的思维，
0: 是，
1: 好，这个是我在科技业我们一直都有知道品牌的重要性。那另外第二点就是说科技业部门协作分工，好，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商品，它不是靠我们自己，可能
0: 是，
1: 在以科技业来说，一定是有工程师 R&D 设计，然后 PM 的验证，然后一直到业务端的销售，然后产品才可以获得成功。那一样嘛，在我经营食品，我先生就是研发这个角色，然后我做一个业务上面的推广。那我现在要走到海外，我也需要当地的这些业务团队啊、通路啊、经销商啊，其实就是大家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做专业分工。这个是我觉得在科技业获得最大的无形资产。那如果是要给有想要跨入做食品的，我还是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像当时我的初衷是在于我先生的一句话，因为我那时候问他说：“你想要在台湾，疫情一直没有办法让你回到泰国，你想要在台湾做什么？”那他当时就告诉我说，他从小到大其实就遇过很多人都会好奇问，为什么你要吃素，还会不选择吃荤？那他的想法会觉得说，其实只要是好吃的，你们就会愿意吃，所以他希望把更多好吃的泰式料理
0: 太
1: 带到
0: 棒
1: 台湾，
0: 了，
1: 让台湾人品尝。对，这就是他的初衷嘛。那这件事情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愿景。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荤食者的人，不管世界各地的人，荤食者吃到我们的泰式料理，他就改变了原来没有肉的泰式料理也很好吃啊，哦，这样的一个观念。
0: 是太棒了哈！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这些吃肉的人心里其实也了解啦，这个所谓的这个饮食里面没有青菜啦，或者一些营养的东西哦，这个这么偏食哦，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就是忍不住吧，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所谓的植物性的东西哦。但是您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您先生讲得很好。如果今天把它做得很好吃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能够接受啦。所以泰维根他就是用这种的理念，哦，就跟我们当初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自己要是喜欢吃，自己敢吃，它才是好东西嘛。如果自己都不敢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干不干净的这些问题，自己都不能接受了。我想你怎么可以卖出别人的哈？所以泰维根在这个上面，这个着实的思考了很多，而且做了蛮多的一些经验谈哈。好，那么很感谢这个宛如这个人来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从科技业到这个食品业的一些点点滴滴。当然有很多很多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一两个小时之内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但是 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希望请觉恩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之前请几位来宾，我也跟大家提到，其实台湾到后来就越来越没有那种国际观，哦，就是以前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还会看到后面都会播一些国际的一些事情，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反而就是只有战争才会出现。好，那我们这个以前早期在新闻或者在几台电视台里面所看到的国际的东西都没有，反正现在就是很多的那种自媒体会做一些小短影片，好，比如说出游或等等的这些东西。好，那用这个来增加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也可以啦，但是我发觉说，太多人在做这种自媒体的时候，有掺杂自己的因素下去，自己的想法太多下去，我觉得 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当然希望说，请问下次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就是从300包这个绿咖喱开始哦，如何进军这个国际市场哦，让泰维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 跨界的勇气加上理性的思维，可以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哦。所以我们下次还是欢迎。

0: 希望说您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让我们有一些世界观，有一些国际的一些不同的思维，好不好？
1: 好，也谢谢 Jimmy 的再次邀请，我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再分享我们去思考拓展海外计划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跟大家多交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九恩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年少即位，便大展宏图，因敬畏上帝而非常的强盛，立下赫赫战功，声名远播。此后他却心骄气傲，得罪了上帝，最后疾病缠身，被迫退位，并且被关禁闭直到死去的那一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乌西雅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南国的君王。在主前8世纪，北国在耶罗波安2世的治下，国力达到了鼎盛，而他与他差不多时期的一个南国君王，也在上帝的帮助下带领北国进入，带领南国进入历史上最强盛的时刻。好，所以北边是耶罗波安2世，南边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翁乌西亚王。好，这个时候南北两国都处在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刻，北国的一代雄君是耶罗波安2世，而南国的一代雄君就是今天要谈的乌西亚王。历代志下25章1到15节谈到这个乌西亚。乌西亚他登基为王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年轻的哈，年仅16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那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这个做王的时候，是因为登基的时候只有16岁嘛，所以呢，他就这个他知道自己在治理国家上面应该是需要一些帮助，所以呢，他一开始其实也是这个刚开始16岁就做王，可能也会有一点惶恐不安，因为16岁其实也不过就我们现在的高一生，然后你就要当一国的总统，哇，实在是有点难啊。所以呢，他就寻求了先知的话语，然后他听从了当时候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的话，然后呢，他听从先知的话做什么呢？定义寻求上帝。好，所以呢，他就听从这一个，他听从父亲，他听从这一个撒加利亚先知的话，然后定义寻求神。那因为呢，他寻求上帝的保护，寻求上帝的庇佑，所以耶和华上帝就使他大为亨通。好，怎样亨通呢？他就往西攻打了这一个南国犹大西边的这个宿敌腓力士人，哇，结果大获全胜。要知道腓力士人其实是非常骁勇善战的战斗民族哦。可是呢，乌西亚在上帝的帮助底下攻打，主动出击攻打腓力士人，并且大获全胜。不仅如此，他还往东攻击了阿拉伯人、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最后这

些人都向他进贡。那么乌西亚呢，不仅依靠上帝在对外的战争当中赢得了胜利，在国内呢，他也开始积极的建设。首先呢，他重修耶路撒冷首都的这个城门跟城墙，然后呢，在南国的国境里头建造许多的瞭望台，然后呢，又到处挖水井，然后做那个引水，这个引流的那个水道，来帮助，就是来帮助这个农业灌溉发展等等的。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将这个南国犹大的军队哈，他们的战备整个提升了一个档次哈。简而言之，在乌西亚的治下，南国犹大非常稳定的发展，井井有条。而且呢，因为乌西亚战胜了他四围的邻邦啊，往西战胜了非利士人，往东战胜了阿拉伯人、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所以呢，圣经上说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名声哈就很强，然后甚至呢，他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上帝的帮助，非常强盛。好，甚至呢，他的名声还传到埃及去，连埃及人都知道了。哇，南国犹大出了一位乌西亚，是一个很厉害的君王。好，所以呢，因为乌西亚因为敬畏上帝的关系。因为他寻求上帝的帮助，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没有小看自己。然后他虽然年轻，但是他也没有心高气傲。他虽然年轻，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谁，需要的是上帝的帮助。所以呢，当他定义寻求上帝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凡的帮助，让他。对外啊，所有的战争百战百胜，然后对内，然后他也在上帝给他的智慧底下做了许多很实际的、很有用的国内建设，让南国犹大在这个时期呢，成为一个真的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好，而且这个强盛不是一个空壳子而已哦，是真的。对外也能够打胜仗，然后对内整个建设，然后包括农业经济等等，全部都发展得非常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祝福之地》。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说到乌西亚王年仅16岁登基，他因为寻求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成为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强盛君王。四围的仇敌都臣服于他，国内的建设也井井有条。乌西亚的前半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乌西亚的后半生却应了圣经箴言里头的一句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话出现在箴言的16:18。我再念一次：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他骄傲了，当他这个因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后功成名就，平步青云，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再也不谦卑了，开始骄傲，觉得自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准备跌倒了。在历代志下26:16-21就讲到了这一位强盛的君王乌西亚，他在强盛之后，当他已经声名远播了，然后已经百战百胜了，已经把国内打理得井井有条之后呢，他就心高气傲，得罪上帝。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进入圣殿内的圣所要上香。好，这里就跟以色列人的宗教条例有关了。圣殿，他如果要向上帝烧香，就必须要进到圣殿内的圣所。但问题来了，圣殿内的圣所只有谁才能进去呢？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烧香也是祭司的工作。所以乌西亚王他强行进入圣殿里头要向上帝烧香的这件事情，等于是违反了摩西律法当中关于宗教礼仪的条例。即便是大卫王或者所罗门王这么强盛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在圣殿外献祭，在祭坛前向上帝祷告。好，因为那个就是献祭牲的，也就是那个 BBQ 猪肉或者牛肉的那一个祭坛，是在圣殿外面的，是摆在圣殿的殿门口外面。那么所以呢，君王有一些君王是连献祭都不可以的。好，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谈过的扫罗王，他曾经因为就是这个违背先知的吩咐，撒母耳说等我来了再献祭，结果他等不到撒母耳，他自己献祭了啊，这件事情上帝就不喜欢。但是呢，也不是每一个君王都不能献祭，因为像大卫王、像所罗门王，他们其实也做过献祭的事情，而且他们的献祭蒙上帝的悦纳。好，但是无论如何，就算是这两位最强盛的王，以色列国史上最强盛的王，他们做的事情也顶多就是在圣殿外献祭，然后在祭坛前向上帝祷告。他们从来没有进入所谓的圣所，好，因为圣所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然后呢，在圣所里面烧香也是祭司的工作。简单来说，乌西亚王的这一个行为呢，他硬要进入圣殿向上帝烧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逾越了摩西律法的宗教条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有没有人来阻止他？有的。其实当时候有一众祭司进入圣所来阻挡乌西亚王，告诉他说：“这个乌西亚王啊，给耶和华上帝烧香不是你的事，是这个承接圣职的祭司的事情，请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件事情，上帝必不使你得荣耀。那乌西亚一听到祭司这样对他说，就更生气了。你说我没有资格烧香，我谁？我可是在上帝的帮助底下，这个打败了四围的仇敌，然后这个

个让声名远播至埃及呢？我这样子一个君王，难道没有资格向上帝烧香吗？我得了上帝这么大的帮助，然后我想要进来帮他烧香，怎么了？就是这样子有错，这样子有错，这样子上帝会刑罚我？好，我想不相信哈，而且他发怒，所以呢，他就是手就拿着香炉就硬要烧香。当乌西亚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好，在这个众祭司的眼前，他在硬烧香的那一个时刻，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变故，就是这个乌西亚王的额头上突然开始发出大麻风，然后这个其他的祭司一看啊，他开始长大麻风了，就赶快催促他出圣殿，然后他自己也赶快出去，因为大麻风是一个很严重的灾病。好，在这里科普一下什么叫大麻风呢？大麻风其实是一种皮肤病，会让人的皮肤溃烂，然后就是长很多的脓泡，然后就是在破掉，然后流脓。那最可怕的是，这一种大麻风的皮肤病是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所以呢，凡是长大麻风的人都必须与社会隔绝。好，所以呢，如果你是一般住在城里的百姓，当你长了大麻风，你就要被赶出城外，你不能够在城市里面居住了。那在城外头会有一个小村庄，是专门给麻风病人居住的那个一个小小的村庄居落，就是这个城里面凡是长大麻风的人都会被赶出城外，然后只能跟其他的麻风病人住在一起，然后可能定时会有人就是送一些物资来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勉强可以过活这样。好，那在你的麻风病没有好之前，你是不可以跟社会接轨的，你就是要被关禁闭。OK， 好，那么乌西亚王呢？他长了大麻风 ，Oh no！ 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不至于说被赶出城外。但是呢，他还是需要被关禁闭，因为大麻风是一个可怕的传染病。所以呢，他后来得了大麻风了之后呢，他就关在其中一个宫殿里头，就被关在这个王宫里头的房间。然后他因为没有办法再接见朝臣了嘛，所以呢，他当然就也没有办法再主持国政。好，朝政就由他的儿子来接管好国家大事。那他儿子其实活的时间不是很长，好，执政16年之后就过世了。那他儿子死后，就由他的孙子来这个管理朝政。好，所以呢，这一个乌西亚王啊，虽然在圣经当中记载他做王52年，听起来好像很久啊。但是呢，他实际执政的时间只有27年，剩下的25年呢，都是在关禁闭当中度过的。OK， 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一颗谦卑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但也有人后来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的君王乌西亚，他的前半生可谓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年仅16岁就登基成为君王的他，一开始可能是惶恐不安的，所以他听从先知的引导，寻求上帝的

助。然而，随着他不断战胜外敌，极其强盛，甚至声名远播至埃及之后，他开始忘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他在人生最高光的时刻，迷失了当初那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拥有了政治的权力还不满足，他连祭司的权力都想要抢夺，所以他才硬要进入这个圣殿烧香，他想要做祭司才能够做的事情。他觉得他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什么都能做。Okay， 那于是呢，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身上。后来他就长了大麻风，而且这个大麻风始终没有好，没有痊愈，就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这个大麻风都跟着他，也就是他在那一场变故之后就一直被关禁闭，直到死的时候。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一些君王前半生很不错，但是后半生就歪掉了，变坏了。他们的结局通常是很快就重病而死，或者被刺杀身亡。但是上帝给乌西亚的惩罚比较特别哦，他在犯罪之后继续活了25年的时间，以至于他做王的总年数很长，52年，好，算是这一个南国历史上第二长的。好，但是在犯罪之后继续活了25年，这25年对他来说，很可能是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他当初是如何的叱咤风云，这个连埃及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可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君王，然后一个意气风发、极其强盛的君王，他的名字被所有人都认识，而且深刻的记在脑海里。但是25年的时间，他因为大麻风的关系，只能被关在小小的房间里面，无法再插手任何的国政，甚也不要说什么什么出去外面跟仇，就是出去外面战胜仇敌，什么都没有。这25年，他只能被关在王宫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哦。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世人遗忘。当初他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有名，现在他就是如何如何如何的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在王宫的角落。 OK， 各位听众朋友，权力腐蚀人心，这真的是亘古不变的通则，放在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段时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成立的。权力腐蚀人心，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为人心就是这么的脆弱，因为人心就是这么容易的被污染。在困苦当中呼求上帝其实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你在人生的高光时刻仍然敬畏上帝，这才是真的难。所有的君王，包括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一位大卫王，都是在最强盛的时候跌倒。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生持续不断的谦卑敬畏寻求上帝。由此可见，敬畏上帝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它难啊，不是难在一时，而是难在持久。我们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来敬畏上帝，其实并不难的。可是要你一生一世都持续的敬畏上帝，真的很难。

但是不论如何，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不管在什么时候，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已经骄傲了，自己的心态已经不像当初一样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圣灵的提醒底下愿意谦卑，放下自己的能力跟经验，转而寻求上帝，敬畏并且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就会不断的经历到恩典与神迹。人心虽然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典无尽。我们软弱了，跌倒了，不再像以前敬畏上帝了，没有关系，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我们都可以再一次回转归向他。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我们从乌西亚王的人生当中看见，当他寻求你，他就强盛；当他得罪你，他就遭灾。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谨记乌西亚王的这个人生经历，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谦卑依靠寻求你。当我们开始因为顺利，或者我们做了了不起的大事，甚至我们哇传福音很有果效，然后或者是我们哦信了上帝之后，这个好多事情都变得顺利了，我们开始忘记这一切恩典是从你而来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谦卑依靠你的心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跟一个老师下班之后一起聊天，他说：“你知道文文，我这个学期结束我就退休了。这个老师70多岁，可是看起来完全不到那个年纪。”我说：“你这么年轻，你还可以再做久一点，为什么就退休了？”他告诉我说：“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面临着我们的教室。在我现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我先全身而退吧。”那我不知道我的心情带的是复杂的，还是为他开心的，或者是为自己觉得有些担忧的，因为我还要有一段时日才会退休。事实上，他提这件事情呢，是现在我们大家每天都看着上眼的，在教室里面所浮现出来的情绪危机。所以今天呢，第三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情绪危机的当下处理，在现在我们已经改变的教室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第一个就是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正系统性的在公立学校里面进行。在美国有一个 PBIS，如果你有朋友在教育界里面，或是你曾经听说在美国的就读的孩子们说学校是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用 PBIS 来做。那 PBIS 呢，在我的学校里面还有所谓的 PBIS 的庆祝会。那它的整体意思是：P 就是 positive，B 就是 behavior，I 就是 intervention，S 就是 support。所以简称呢，你把它叫 PBIS，整体呢就在讲是一个正向行为，它的处理、介入以及支持系统。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正向行为的支持系统呢？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孩子这次做错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以一个正向的方式让他们往前看，下次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是一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有用，系统里面也正在操作。可是，在教室里面现场，它的真正的情况呢？我可能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了。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里面，当一个学校或是学区决定要用 PBIS 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应该全部老师都要受训。全部老师都非常的清楚怎么样来做 PBIS，可是你知道，就像我第一集曾经说过的，美国老师们都是受到工会的保护，所以当他不愿意去学，或者是他不在乎学习，或者是他不认同这个系统的时候，他的接受度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的校长、副校长以及学区在行政人员的这个阶段的人都是接受 PBIS，所以他们就去受训。当他受训之后，要把它落实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就要从教师们来做？那简单的来说，现今的情况就是今天2026年的春天，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仍旧是小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了，老师们就会写一张单子，孩子拿这个单子就到了办公室，坐在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就会用正向的方式跟这个孩子提一提。然后就会给他一张小贴纸，或是给他一个小鼓励，给他一个小糖果，然后就送他回来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谈过、聊过、解决过，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他过了。你可以想象，老师们他可能这件事情是带着怒气，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带着不服气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气啊，老师们就会觉得。我这个严重的案件送到你的办公室，怎么就变成了拿个糖果跟小贴纸回来了？那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从这里面学到他的课题？就是他不应该再做错呢？可是家长们很喜欢这样子一个系统，他觉得我的孩子不受罚，又有小小的奖励，我们就看他好的地方，以后鼓励他。可是我们的 PBIS 在我的学区里面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我自己个人本身从来没有送过半个孩子去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当他们带着糖果跟小贴纸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做。事实证明，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继续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扎心到他里面的一个深根的一个，我做错了，我需要被惩罚；我做错了，我需要道歉。没有这样子一个操作，于是他就把做错事情跟办公室拿糖果画上等号。因为孩子是很单纯的，还是事实上大家都是这样子。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接下来所给你的一个结果，就可以让你自己直接的衡量你这件事情会不会再继续做。如果今天
我出去超速。

每次超速之后，警察就给我一个糖果，我觉得我可以继续超速的，我又可以又快到达，又有快感，又有糖果吃，何乐不为呢？所以当老师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哎，这个研究觉得很有用啊，这个官方也觉得很有用啊，这个系统也觉得很有用啊，可是怎么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没用了呢？为什么班上的孩子越来越不好管呢？为什么孩子们的行为越来越乖张呢？老师们是不是就开始画上这样子一个大问号？于是，真正落实在教室里面的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个危机出现了。研究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预防策略是可以减少情绪事件47%以上。那我可能要用这样子猜测，就是减少情绪事件，可能就是孩子他会有情绪上面的不愉快，可能因此上就会减少47%，可是不见得他的行为会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行为会改变他的数据。那起码目前在我的环境里面，老师们都说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行为会改变，反而是越来越糟糕。好，所以这是 PBIS 其中一点啊。接下来就是芬兰的，大家好喜欢芬兰，一讲到教育就觉得世界之最就是芬兰，所以我们也等会儿来看看芬兰它的三级支持系统又是怎么样的操作。不过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情绪危机啊，很重要的一点，我倒认为，不管你是用 PBIS 或者是芬兰刚才说的三级支持，这些系统都必须先让老师们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操作，是不是先要能够看懂学生们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的前兆？那这个危机的前兆，我若看见了，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干预？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不管是芬兰的制度还是 PBIS，都是在教导老师们怎么去看到学生他还没有大发作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前兆。那这个前兆呢？现在很多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trigger，哦，你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常常会听到 trigger 这个字，大一点的字眼呢叫 antecedent，也就是它在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叫做 antecedent。那不管它是叫 trigger 还是 antecedent，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每一次只要有这个前兆，接下来他就会爆炸；每一次有这个前兆，他接下来就会打人；有这个前兆，他就会打架。所以，我更认为，不管是在台湾、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老师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被受训的，一定是看到这个情绪危机的前兆。当你看到了前兆，你才能够做到当下有效的处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室变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处理？如果必须要提到所谓的从前兆开始来观察，那是这个老师必须要能够长时期的，就是在你的教课的现场，你都能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必须要有一个，我认为要是一个 gift，是一个与天俱来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适合当老师。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学生，他可能，你的眼睛看到他正在做功课，可是是不是在旁边已经有某些操作，已经让他已经开始觉得说，哎，我这件事情可能快要让我生气了。所以这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哦。我们常常都忽略到说，哦，我在教小孩教得很认真，可是你却忘记看他旁边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慢慢在爆发，在酝酿了。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曾经发生过几次，是不是我们在座位的选择，在整个环境的设计，尽量能够让这个孩子舒舒服服、舒舒适适的，在他的接受范围里面好好的学习。身为老师，事实上我们要设计的就是这一点。我都喜欢让我的学生他能够自己选座位，我让他自己有2次的机会选座位，所以他可能今天坐一坐觉得不舒服，明天还可以再选一次，然后才定下来。一旦定下来之后，也不是永远坐在那个地方。他一旦定下来之后，这个学期就定在这，下个学期他还是可以改变的。我甚至让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让他能够赢得更多换座位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这次成绩好，或许你就可以赢得一张换座位的票，你就可以随时换座位。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方式，让学生觉得，哎，我可以去选择让我自己很舒适的环境。那不管这些学生他是有

好动，或者是自闭，或者是行为乖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一个人在教室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家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是不是就减低了很多他会有任何情绪危机的几率？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有这个情绪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不中断全班教学呀，这个流程很重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教学一定要教出去。我们一天跟学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我们要这么多的东西要教给学生，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孩子情绪爆炸，别的学生都不用学了。所以当这些情况真的发生，真的一个学生情绪爆炸，第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eyes on the student， 就是说你的眼睛一定要是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学生的身上，或许他跑了，或许他滚到桌子底下去，或者是他在地上打滚，或者是大声哭喊。我的做法，我不会停止教学，我让学生都知道教学是还有学习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现在外面风吹得很大声，或者外面有一台很大的卡车开过去，都会有大的声音。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对事情的焦点跟注意力，不要因为某一些大的声音或者是争吵的声音，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来锻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集中力。那这些学生训练好之后，当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很快的跟这些学生说，好，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做这个这个这个，把该有的功课，我们都有一些紧急作业的功课，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读一本书，考个试，或者是他可以做一个数学在网络上的作业，你可以很快的让学生继续的学习，然后你去帮助那个已经爆炸掉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爆炸学生爆炸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办公室，请他们来马上把这个小孩子接收，所以我才不会太长的时间没有和我其他的学生在一起。事实上昨天就发生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是刚好已经要下课了，我们下课时间是15分钟，刚好要下课的时间，我的班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他的一对一的辅导吵架了，因为他把他的一对一辅导锁在门外面，这感觉起来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在教学，那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的一对一辅导，因为他觉得他的一对一辅导很吵，他想要学习，他就把他那个一对一的辅导推出去之后把门锁起来。所以那个一对一的辅导进来之后呢，就说了他几句，说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你不可以把我推出去，不可以把我锁在外头。那当我让孩子下课的时候，那一分钟马上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冲出了门外。那我没有料到的是，通常学校所有的门啊什么都是锁住的，可是这个学生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面练习，他知道礼堂有个大门是直接一推就推到马路上就出去了，哎，他也不笨，于是呢他就直接一跑出教室就往礼堂跑，那我的这个一对一呢就往外冲，那一路呢就是开始用大哥大就去跟办公室的人来联系，结果这个女孩子跑很快，她一路就冲到马路上了，过了马路然后就一路跑。这一点呢，我跟办公室大哥大之后，我就是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副校长开着车子就开始上马路去追。最后呢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再回到我的教室来了，我没有因为他跑掉而去慰问他安慰他或者询问他，都没有，我继续教学。我也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么久而问他怎么样如何，因为我要一切让班级保持正常化，让班级保持正常化就能够让你全部的学生在里面觉得怡然自得，觉得哎，我是可以继续学习的，也让这个跑出去的学生不会觉得，因为他回来之后已经冷却下来了，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整个人爆炸掉那样，他已经冷却下来，也不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老师一直问。一直到了最后下课的时间，当我带着他出去跟他的家人碰面的时候，我跟家人说，下次这个事情发生，我会打电话叫警察，请警察直接开车去马路旁边接他。家人就说，不用这样子。还有我就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学生跟我有约定的，他很不喜欢去课后辅导，我跟他说只要他每一天该做他程序该做的事情都守规则，他就可以不用去课后辅导。我对于这个学生说，你今天破坏掉你自己的规则了，所以明天开始你是不是该要去课后辅导。

辅导。哇，他开始大叫。那当然已经下课了，大家都要回家了，所以呢也没有人听到他大叫，他也没有的发作。于是他就跟他的家里面人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家里面人马上就心软了。我跟家里面人说，你心软就会造成他以后还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允许他再这样做。于是我就坚持他一定要去课后辅导。这个学生这个时候还跟我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所以这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跟家里面的沟通，很有方式的跟学生沟通，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做错了，也不用骂，也不用打，都不用伤心动力，轻描淡写的。于是我跟学生说，好，我愿意相信你第二次，在下次同样事情发生，第一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你家人站在这个地方都听到我说了，第二你就从那天开始你就得要去课后辅导了，我们今天说清楚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我就送他们回家。在我们的危机处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全班的学生在那边看着你去处理这一件很重大的情绪危机，而造成他们觉得，天哪，如果我的情绪变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看着我。那种想学的学生会变成 copycatter， 不想学的学生他会有个严重的觉得说，哇，这样情绪压力很大。所以是很重要的让老师知道你的马上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有关于这个芬兰模式的实务应用了。芬兰模式这个三级是世界有名的，它叫做 Tier 1, Tier 2, Tier 3。那这三级呢，就是第一级就是所谓的将近 一般的学员 85% 都应该是在这个 Tier 1的范围里面来运作，他们听话一致， 工作一致，该怎么样做活动都一致， 85% 的孩子都应该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那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时候，老师一定要有计划说什么，怎么样子用分级教学、分层教学，怎么样用不同方式教导，改变策略，用不同的 project， 各种方式来证明说老师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需要特别加强的学生了。那当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出现更重大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学生就会被提升到第二级 level 2 tier 2。那这些 tier 2的学生就剩下的 15% 的学生，那都是希望能够很密集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一个星期四次哦，二到四次的时间，就小小的一组学生，可能你全班里面就只有大概四到六个学生会在这个小组里面，那由一个特别的老师密集的来帮助这个孩子，他不管是语言上的需要，或者是数学上面的需要，各种方面他有特别需要去辅导支持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很快的把他抓紧，希望能够在第一个学期之内就把这个孩子慢慢的再融入刚才说的 Tier 1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总是会有漏网之鱼，或者是他年纪已经开始变太大了，不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帮助他回转过来，就必须要成为是我们所谓的 Tier 3。 通常 Tier 3的学生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有 IEP， 或者是他们正会被这些辅导的群队呢，团队来 identify， 或者是来做测试，看看他有什么样子的特殊需要，那这就变成 Tier 3。 那芬兰的这个方式呢，在很多的国家都适用，也都在沿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得到很好的帮助，而且如果真的需要特殊教育的时候，而且一刚开始这些特殊教育都是进入到普通班上来，在普通班级里面坐在孩子旁边帮助他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二三的 tiers 的这范畴当中，就把这个孩子再度的辅导能够接受教育的这一个层面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叫教室变了，因为这三级已经开始每一级里面又分了好几级了。我从好几个月前就跟大家提过，我光是今年 一个班上就有十个学生有 IEP， 其中的五个他是自闭症，其中两个是有其他的学习障碍，这个还不包括第二语言啊，或者是转学生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区他们不要的学生送到我们的学校来。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原本的 Tier 3第三级的这些学生原本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可是现在变

程已经将近一半，所以教室是不是变了？你原本应该绝大多数的时间能够花在你的 85% 的学生身上，可是现在那将近一半的学生就已经吃掉好多好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实务应用上面，现在连芬兰的这个系统都需要开始改变了。这30多年来，我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我知道在过去以及未来很多节目里面，我会一一的点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正在我们教室里面发生。我想很重要，今天想要提到的就是在事后的复原，事后复原 recovery， 也就是 regulate 全班安抚的国际做法。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方法就叫 social circle， 就是一个社交圈子。社交圈子就是全班的学生坐在一个圈子里面，通常我们会有一样物件，可能是老师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动物，那当然是这个毛茸茸的假的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文具，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学生能够很轻易的就可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这个规定就是老师先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再把这个物件传给下个孩子，下个孩子再讲了之后再传给下个孩子。你拿到这个物件，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先说 pass， 可是再一次回来一圈了之后，你还是必须要回答，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聊他心上的事情。而且当他手上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别人不能够对他做论断，也不能够催他，也不能够不让他说他想要说的内容。那这是帮助学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情绪上的修复。所以当一个学生爆炸了，或者一个学生跑离教室了，或者是有打架的行为，我们通常都会赶快做一个事后的安抚。我们会做这样子的 social circle。通常要是我的话，我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那种与这件事情不相干的，让大家能够马上把心打开。第一个就是喜欢今天天气的人，谈一谈你今天的心情。那他们就讲今天好喜欢啊，因为今天太阳好大啊。那一圈讲完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入正题了。哦，你可以讲说第一圈就是讲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口味，或者是波霸奶茶的味道都可以，你就是讲一个很轻松的，这、就是第一圈。第二圈你就可以提到今天的，如果你来处理这个爆炸情绪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处理。你知道学生们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的，当你给他时间，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空间，学生会讲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我曾经记得我在想说，我在期待的是期望是说学生会说，哦，我会就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就不罚他什么。可是你知道学生他们一方面又懂得什么叫公平平等，一方面也知道什么叫做理解同理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啊，他们说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心里面好温暖。所以这样子呢，是一个帮助孩子从这样整个危机当中修复的一种方式。大家都听完了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嗯，我今天被听到了，我今天被注意到了，我被关心了，老师想要听我说我心里面想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危机处理之后做的一个，就是在国际上面呢大家都很接受的方式。那今天呢，我想落落长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到了教室正在变了，特别是情绪的危机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很多人说是因为孩子的改变，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一些机制或者是一些行为可能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加强。学区会觉得经费不够，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研究。可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应，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我们的孩子需要。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多学习，多方面学习有关于这个 social circle， 你会发现孩子们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的。那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个星期我们就再来谈谈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哈，邀请到特别来宾陈韵如女士，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有就是她其实参与了我们在上个学期有一个原住民绘本的创作，然后他的故事也透过我们的学生书写成为一本非常有创意的绘本。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第二堂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现在首先邀请韵如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韵如，那我是

原住民，我是布农族，我的布农族的名字是南卫伊西高纳，那大家也都可以叫我妹妹。那我是来自东部的花莲，然后我从小就是在花莲成长，对，然后到了国小五年级，然后才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上来到台北。那所以呢，我也是一个拥有非常原住民自由奔放的灵魂，对，然后呢也在我

0: 到了，就是其实台湾的原住民现在已经有16个还是更多的族。
1: 嗯，对
0: 对，然后就是我好像曾经听不那个韵如说，哎，你觉得你是很不典型的布农族，好，那也就是说布农族是不是在我们在原住民的整个族谱里面，它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样貌。
1: 应该是说每一个原住民的群组，它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群组的一个特性。
0: 是是。
1: 那因为我比较常别，我每次只要跟别人说，哎，我是原住民，然后大家就会说啊，你怎么看起来不像原住民？然后甚至当我说不，我是布农族的时候，然后更是不要说是平地人，可能连我们自己原住民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是布农族呢？对对，所以因为像我们布农族的特性，可能就是会长得比较稍微娇小一点，然后比较黝黑，然后比较壮，然后通常布农族可能女生160甚至165就已经算是非常的高挑了。那因为我可能，那因为我又170，然后我又白，对，然后所以就感觉，就人家看到我说，哎，你是原住民，那你应该是阿美族了。那我就会说，不不不，我是100%的布农族，对，只是我基因突变，对对，其实我从小我的族人都是这样子笑我，对啊，就说啊，你基因突变啊，你高啊，然后什么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从小就是原住民就喜欢开玩笑嘛，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有贬低你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笑一笑这样子，遭到长大之后，哎，也觉得还蛮能够自我嘲讽的。对，
0: 哦，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质哈，就是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说，可以跟别人就是有一个就是完全的自我接纳，然后不会被别人好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对来说负面标签的影响。好，那就是你这是在花莲长大嘛？
1: 对，
0: 大概是你是在原住民的部落长大吗？
1: 对，我在花东，就是我在国小5年级之前，我几乎都是在部落，可是因为爸爸的工作，因为爸爸是警察嘛，然后所以要时常的搬迁，所以我们几乎就是在各个不同群组的部落，不会说就是都是就是我们布农族的部落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哎，我自己在原住民的文化不同的群组里这样成长，然后再到了都市这样成长。对，其实也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样貌跟看见。对，不是只是单单就是，哎，只针对我是布农族这一个群组的看见这样。
0: 哦，那确实是，就是从小你就有看过各式各样，就是各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
1: 对，
0: 对，然后再加上你是5年级到了平地嘛。
1: 对，
0: 确实是一个就是那么小小的心灵，其实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真的是生命色彩的介入这样子。其实我相信在你的生命中，其实这应该留下很深刻的回忆，就是你印象你回去这小学5年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某种程度就是说随着父亲的工作的迁移，其实你也是面临到不断的要换你的同侪嘛，
1: 对，
0: 就是不断的要转学啊，或者是重新认识新朋友。
1: 对
0: 对，就是大概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对你来说你的印象深刻，还有对你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在讲这一段啊，跟现在大家看到我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从小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搬迁然后调动，然后对我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其实我对于我国小的记忆就是孤单，就是我很孤单。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从我的角度嘛，因为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所有的台湾教材都是统一的，
0: 对，
1: 都是统一的。然后，所以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说，哎，我是一个很笨的小孩，为什么我的功课都跟不

0: 上，然后为什么好像我都不会。我真的讲了一个很最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国小时候我都好佩服我同学，为什么他们知道左边跟右边。对，因为我自己我每次那个操场集会的时候，老师说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我就要偷看同学往哪边转，然后等到我一直，所以我真的小时候觉得我孤单，然后我没有朋友，我永远都只是在角落里面发呆看着别人。当然到了我长大信主了之后，我才看见，我觉得上帝让我看见，原来不是我很笨，而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正确的告诉我跟引导我。对，然后当我自己又成为母亲的时候，当我在教孩子左边右边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到，哎，对啊，我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左手右手就是左边右边呢，因为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就是在我的，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 lose 掉了很多，然后我也没有遇到一个正确对待我的老师，这样子，对。
1: 其实我觉得，刚刚韵如讲的那个左手右，就是左右不分的，
0: 对。
1: 这个平均来说，其实女生倾向也是，我自己也有一点这样子，就是常常我先跟我说，就是我一边比较，然后我跟他讲向右转向右转这样子，就是这种方向感相对来说其实是有时候女生比也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OK， 不过看到听到那个韵如讲说。其实后来你发现其实不是你笨，是因为没有引导，对，就
0: 对，
1: 而且特别是我强调是在课业上的这种引导，应该说因为在不断的搬迁的过程里头也没有建立心灵的信任的基础，然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好，可是我相信其实韵如在家里其实是得到很好的滋养的，
0: 对，
1: 就是说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父亲对你们，特别是我好像也听你提起说你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你然后我想这跟整个家庭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对
0: 对，
1: 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哎，你觉得从小你的家是什么样子？
0: 我觉得我的父亲就是因为他等于是年轻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到我觉得应该说平地人的观念也会进入到他里面，可是身为原住民的天性也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会一直工作的搬迁，就是为了所谓的这世界上的工作的成就嘛，要得着更好的位置啊什么的，所以就要哪里有萝卜坑他就往哪里跳这样子。对，可是呢那一方面呢，因为我的父亲是这样子，他就也是原住民，他也是从小就在山上奔跑的，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呢，其实你看像我这样功课就是很差很差，可是我爸爸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成绩不好啊考不好然后来骂我们或者来责怪我们，对，反而我爸爸还是会以我们很骄傲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啊，小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还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对，然后他会很引以为傲，然后因为他可能当警察很忙，所以他一旦放假了他就会带我们就是往森林里面跑，对，就是我觉得他里面那个还是有向往那个大山的那个自由，所以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比如说爸爸带我们去玩溪水，或者是中横下雪的时候带我们去看雪，对，就是我们玩的可能不是所谓的那种很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么被爱的氛围下然后成长。那当然我们在学校，当然我从小会觉得啊，很遗憾的是我的家长日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只要我们在学校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有同学要欺负我们啊，或者是老师对我们过度的处罚，不当的处罚或者什么，我爸爸妈妈一定是第一个到学校，然后去找校长去找老师，对，他觉得他不允许他的孩子在外面被受到不正确的对待这样子。那当然我的母亲呢，我觉得我母亲她拥有一个很温柔的这样子一个天性，

0: 就是当我们家有比如说有冲突，比如说亲子关系有冲突，或者是孩子之间手足有冲突，我觉得我的母亲永远都是做一个调和桥梁的角色。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的父母其实在给我教养孩子上面都有很大的榜样。对，我的母亲会在比如说我们在有亲子冲突的时候，我的母亲会跑来跟我们说啊，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不是故意的啊，他的爸爸个性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也会去跟爸爸说啊，你这样子是不对的，是怎么样的，小孩子会很难过或是什么。对，所以就会很快的帮助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桥梁出现。那当然爸爸因为是还男生嘛，其实我们原住民也是一样，尤其是我们布农族其实是属于比较大男人的一个群组。对，所以要爸爸低下头道歉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爸爸总是用行为在道歉。对，比如说爸爸跟你有冲突之后，他不会跟你说对不起，他不会拥抱你，可是他可能会买你最爱吃的东西，或者是找你一起看你最喜欢看的电视，然后来表达他的对不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很被爱，然后很被父母尊重的一个环境下去成长。然后我的父母虽然，其实因为我的爸爸因为只工作关系，甚至他不只是我常常搬迁，他可能也不常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的家一定会看到他保护的很好的痕迹，包括说、欸、他怕我们不他不在家里，然后我们会饿到了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他可能只要一回到家，他就会带我们去超市买我们喜欢吃的那种即食包。对，然后或者是那种以前什么保酒卤啊，什么好几箱好几箱，好，反正就是家里就是不缺粮食。对，所以其实，所以我觉得说，就算今天我爸爸可能因为他当警察，所以难免有时候情绪会比较大，可是我真的要说，在我们家真的可以见证爱是能遮掩过犯的。对，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都是爸爸的爱，而不是爸爸的坏情绪。
1: 其实刚刚听韵如这样子的分享啊，觉得其实爸爸在你心目中，即使在情绪上面，哎，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就年纪小的时候，可能一些相对来说，或许有时候会比较严，但是很重要的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就是妈妈可以帮你们在两方面做很好的协调，特别是刚刚我觉得韵如所诠释出来就是爸爸的道歉的模式，欸，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妈妈转译的，就是刚开始那可能我也不太知道这就是爸爸，爸爸没办法开口道歉，然后他表达爱的方式。好，那就是像韵如说的，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所以她就可以了解先生的个性，了解先生，其实的限制，然后也能够传达给孩子。对，听起来是真的觉得，他们果然是天作之合，真的，特别是在教养上面是一个彼此非常互补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其实想要再知道，就是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你不会再特别觉得应该让你们有母语的，在家里不会讲母语是吗？
0: 对对，
1: 就是他们刻意的。
0: 也不是说刻意，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有问妈妈，就说啊，为什么小时候你都没有教我们母语啊？为什么都没跟我们说什么的？那妈妈就讲说，因为小的时候他要跟我们讲母语，可是我的姐姐拒绝了。对，我的姐姐拒绝了，就是觉得说你不要跟我们讲母语这件事情。对，所以后来我的妈妈就没有在，父母就都没有在家里讲，就是在我成长这样的一个印象里面，就从来都没跟我们讲。那就会变成说，在我记忆里面，他们在家里会讲母语，就是在讲秘密的时候，比如说要讨论我们的学费啊，讨论我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母语，就是爸爸妈妈就会用母语在讲，那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在讲我们的事情，只是不想让我们听到。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去问妈妈嘛，对吧？那妈妈其实还是会跟我们讲一下这样

0: 子。对，那其实我也有去思考说，哎，我的姐姐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拒绝呢？那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原住民成长的这样的环境下，因为就像我讲的嘛，因为我们不是 只有住在我们自己布农族的部落里面，那我们也有住到其他的部落，wow. 那可能这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住在卑南的时候，那时候也有可能有平地人啊，有什么啊，有原住民啊，然后什么的。那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其实对原住民是很轻看的。那在我姐姐，那她又身为一个长女的一个角色，她可能有感受到，在她幼小的年纪有感受到那种被人轻看的这种眼光或者是对行为，所以她就拒绝了要学母语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拒绝了，所以因为我就说我的父母是其实是很尊重我们的，所以就没有要强迫我们去学母语这件事情。所以当我长大再问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就会跟我们说啊，是你们自己不想学，对，不是我们不教这样子。对，
1: 这让我想起一个经验，就是我因为我跟我先潘老师我们就是在德国待了有一段时间，其实在德国也是讲德语，然后刚开始跟小孩讲德语，然后讲一阵子也就没讲了，然后小孩现在长大了就会说，你怎么不跟我一直讲德语，我现在就不用学了。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我就跟我爸妈讲，你小时候如果你有强迫我们学，我们现在就
1: 会
0: 讲了。对啊，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哦，所以我自己的孩子就是虽然就是他们现在小国小不是都有那个多文化的多元这种学习，那我就会想说都让我的孩子们学布农族语这样子。对，至少我觉得说让他们有机会，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在都市了嘛，那我们其实也很少回花莲啊什么的，那他们的身边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族人在四周围环绕了，所以呢我就会让他们学布农族语。对，
1: 所以小朋友都会一点点，
0: 他们应该都会一点点啊。对啊，但是说真的语言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那个环境让他们一直讲一讲，可能也许在国小的时候学习都会，那可能到了国高中
1: 没有
0: 衔接，
1: 那个机会，
0: 对
1: 对对，
0: 就可能又忘了这样子。对，
1: 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下，就是你们就是家人除了爸爸妈妈，对，你还有兄弟，其实一个姐姐嘛，
0: 对，
1: 一个
0: 弟
1: ，就是这么你们的感情很好，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好像 还看到你说你们几乎还是会天天打那个包电话粥的那一种。
0: 对无时无刻。
1: 对，这其实很难得的，特别是从我们在对于家庭的研究来讲，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在幼年的时候特别的紧密嘛，因为大家都一起玩，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慢慢分开，其实到了成年以后其实是分得蛮开的，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各自都要忙着各自的事，那什么时候会才重新就是重新聚焦呢？通常都是到父母亲年迈需要照顾的时候，又要重新讨论说我们怎么样一起分摊这个照顾，所以其实到成年的这一段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平均来说是比较远的，但是对听你的描述的叙述，我觉得你们家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跟原住民有特定的关系吗？还是其实是跟父母亲的教养有更多的关系？
0: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当然我觉得原住民对于就是家是很看重的，
1: 是是，
0: 对对，所以像我们布农族的名字，像我们布农族的名字就是传承，就是比如说我是我的布农族名字叫南卫，那这个是我姑姑的名字，那所以像比如说我姐我弟还有我们生下来第一个长子就会叫做拉尼虎，拉尼虎就是爸爸，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们家不管是男生女生第一个长子的名字就是要跟

0: 着爷爷，然后第一个女儿要跟着奶奶，然后第二个孩子可能就要可能跟大伯或者是跟什么，就是他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模式。那所以像我们布农族，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哎，你也是布农族，那就会问说，第一个就会问说你叫什么名字？那如果你的名字跟我的家人的其中一个名字一样，对，或者说跟我一样，那我就要来问，再接下来问你，你姓什么？对，因为有的时候是名字一样的话，可能会代表是近亲跟远亲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姓连姓都一样的话，那一定是近亲。那所以以前早期原住民就是布农族跟布农族在婚姻上面就会透过名字来知道我们有没有血缘的关系。那这个比如是远亲的话，那这个是多远，这样子就是用名字就可以来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交往，可当朋友，还是我们是亲戚这样子。
1: 好，谢谢韵如。好，那我们再继续邀请韵如来跟我们分享她精彩的家庭。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的。

0: 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接下来还是持续请韵如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讲到说韵如其实是成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用爱其实把他们厚厚的包围起来。
1: 对
0: 对，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爸爸的特质，妈妈的特质那刚刚其实韵如也表示，其实他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到如今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他们都还是会天天煲电话粥的那一种就是让我听了都很羡慕然后我们现在来分享，请韵如分享一下，就是那他们的这么好的兄的这些手足的互动是如何发展出来的？那这个是跟原住民有关系，还是说其实是你们个人家庭文化，还是其实是跟你个人有更多的关系？
1: 我觉得其实是跟我们的家庭文化，因为我自己这样子的成长，像我的母亲跟她的姐妹们，虽然平常也都没有很常联络，但是其实他们的关系都很紧密。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其实我的爸，就是我妈妈都会带我们去拜访阿姨家，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会带我们去拜访姑姑家，就是当我们到了都市之后。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从小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在搬家，一直在搬家，所以对我那时候小小的世界的影响，就是这世界物换星移，可是唯有家人永不变。那我们到了都市，我的爸爸一放假就会说啊，我们去找姑姑。那我的妈妈一放假可能也说啊，我们去找阿姨，类似像这样的。所以到我自己成长，然后我们都各自结婚了。好，先说一下，我今年已经48岁了。对，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父母带给我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的榜样，所以我是身为家里的老二，那我就传承了这个所谓的桥梁。就当我进入到婚姻之后，就我就可能会跟我姐姐，比如说我要去找我姐姐，我就跟我的弟弟说，哎，我们去姐姐家玩。那去我弟弟跟我弟弟出去玩，我就会跟我姐姐说，哎，我们跟弟弟出去玩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时常这样，就是我在这个中间，然后就是会做这样子连接的动作。然后呢，本来其实姐跟我弟，因为他跟我弟相差4-5岁，其实没有那么的连接跟密切，就是在我们的青春期的过程，他们两个反而是没那么密切。但是因为我跟我姐差1岁，所以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然后那跟我弟弟差了4岁，其实也是玩到大。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结了婚了，然后就是家里的这个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原生的这样的影响，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应该也是文化的影响。我觉得原住民真的对于家的观念是很重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的连结之后，我还会很刻意的，就是连我们下一代的连结都会去做这样，就是包括到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结婚生小孩，然后我可能都会跟我的弟弟或我的姐姐说，啊，要不要带小孩子一起出去玩，或者是说到我家。对，所以像因为我跟我弟弟我们住的比较近，然后可能我跟我弟弟一个礼拜可能1-2次，他会带他的孩子到我的家里面来玩。当然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你就是想要来白吃白喝，有没有？对，有时候会这样想，然后就会跟我弟开玩笑这样子，有没有？对，因为然后他们小孩子来到我家，就是也会很习惯啊，姑姑，然后什么的，然后冰箱就自己开啊，东西自己拿。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他们来到我的家，他们不管是我弟的孩子，是我姐的孩子，他们来到我的家，他们都一样有这个家的安全感，然后还有这个手足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也会时常跟孩子们讲说，哎，我们要不要讲不好听的话，我们要讲造就的话。然后可能甚至当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孩子们有冲突的时候，那也会跳出来，然后去告诉他们这些孩子们。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世界，你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那你们可以选择怎样更好的手足的沟通的模

0: 识在这个当中。那所以像我姐跟我弟就是就常常就是那种、啊、孩子只要来我家就是都丢给我了，你知道他们两个就轻松，他们就觉得说反正我会帮他们顾孩子，然后教育孩子，然后之类的这样子。对，然后当然我也觉得说、啊、很对啊，真的很感谢主可以让我的家不只是在我的父母亲那一代，然后还有我这一代，还有我们下一代，对啊，甚至我都会告诉我的大儿子，跟他说你是这个家族里面最大的哥哥，对，所以呢将来你会比他们先进入到社会职场，你会比他们都先去体验到一些人生什么什么的，所以你要成为拉他们一把的人，或者是成为扶持他们的那一个人。对，我就会这样子去教养 我自己的大儿子这样。那当然因为我的小儿子又是家族里面最小 的对，所以我就会去跟其他的那些哥哥们讲说这个弟弟是最小的，所以你们也有责任要去做到保护弟弟的这些动作啊，或者是话语这样子。所以在我的眼中就不会去区分说、欸、我只顾我自己的孩子，而是这一群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都是我的孩子，然后就是从大中小这样去排，大的有大的该负的要负的，在这个他们的手足当中他有他该看见的，然后他该帮扶的，那这个小的有在这个当中他该学习的，那在这个中间的这些所谓的哥哥或弟弟的这样子同时兼备的角色，那你们又在这个中间你们该怎么样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不管孩子怎么样我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每个孩子的想法，然后当孩子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想法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跟我的姐姐或是我弟弟说我们就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
1: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有一定规模的那个幼儿园或者是不过是井然有序的那个，这是我觉得蛮难能可贵的，因为现在的家庭其实是小家庭，通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这样子。可是韵如不只是把他的这个他的那个，我觉得整个的文化哈，把经营就把自己的小家经营成一个大家。对，以前大概都是我印象中，比如说我婆家或我娘家也都是什么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对，除夕夜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是初二回娘家的时候才会有机会大家都在一起。好，可是韵如其实是很蓄意在经营这样的关系，而且不只是经营这个关系，其实中间还有富有很好的教育的色彩这样子。 对，给他们不同的他们的不同的角色，好，给他们一些不同的期许。然后我也绝对相信说、欸、你的姐姐你的弟弟到你家实在是非常 relax， 非常
0: 对，他们有时候太 relax 到我都会生气，就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管。对啊，有时候都会受不了，你可不可以自己管你自己的孩子。对，但他们就会说你就管得很好啊。对，
1: 我相信你也是享受在里面啦，其实就是就对你来讲，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价值的体现啊。其实在罗斯福总统夫人讲过一句话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就是你要养一个小孩其实是需要 一整个村落的力量、啊、其实就是说群养。某种角度现在其实在韵如的这样的一个你们的家族文化里头，其实也就是群养的概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养大家的孩子。好，然后那个大家比较多是你啊。
0: 对，因为其实在这当中，其实我因为我当然也会问我自己，那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要传承一个家的这个延续、嗯、那这个家不是只有我的家，而是家族的这种观念、嗯、因为我自己也两个孩子，将来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天家了、嗯、他们也会分裂成两个家、嗯、那怎么样就是家

0: 让这个小家然后成为一个家族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延续，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信仰，对，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爱在这个家族里面，那我要怎么样活出来，不是只是光靠我的嘴巴说啊，神有多爱你们，上帝有多爱你们，然后你们要来认识耶稣，而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就是要靠你的生命去活出来，对，当你用你的生命你的行为去活出那个爱，活出那个榜样，我相信你不需要去讲太多那些很正经八百的这种所谓的传道的话术，对，自然他们就会被神的爱给触摸跟吸引了。那这也是我在信仰上面是很期许我自己，就是我要活出生命去影响生命，还是我只是嘴巴的知识性的去教导。那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在教养上面，不管是信仰的教养或者是亲子的教养，有的时候你说你以为你是在说，可是其实他们可能觉得你是在控告，他们觉得你是在掌控。所以我自己我很感谢我自己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它让我可以去看见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角度，所以让我很深深的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活出那个生命的爱跟色彩出来，比你嘴巴上说的还更重要。对，
1: 这个我们对于韵如的原生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好，我们都有一些认识。那刚才其实一开始我们讲到说其实到五年级之前是在某种程度，虽然父亲的搬迁，但是基本上都还是在不同的部落，在原名的原乡里面。
0: 对，
1: 然后到了五年级之后你就搬下来，你们就全家搬下来到平地了。
0: 对，
1: 那父亲还是继续当警察嘛。
0: 对，
1: 然后就是搬到平地之后，就是说你在整个文化的适应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是说如果我再大一点来讲好了，就是说你搬到了在以人生的轨迹来讲，其实你更长的时间其实是在平地的生活。
0: 对，
1: 那就是说平地的生活对于你这种从小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个奔放的性格，那你是怎么样去调和，然后怎么样去面对？
0: 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刚刚讲我是老二嘛，那我觉得其实老二在适应环境的这种情绪上，其实会比较快，因为我没有像长子或是长女那种我要保护谁谁谁的心态。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又在父母这么爱的角色下，然后其实我的姐姐也是很保护我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只要同学啊抢我的便当啊还是做什么啊，然后我就会去找我姐姐嘛，因为她大我一岁嘛，我就会去找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在我国小五年级之前，我的世界只有我的姐姐。对，就是我就说了我的成长过程，因为常常搬迁，所以造就我很孤单，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然后也没有人想要来跟我做朋友。那可能有些人想要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比如说就是抢我的午餐的养乐多这种，有没有可能类似这样？那我就会去找我姐姐，那我姐姐就是那种保护者的角色嘛，就会冲到我们班说谁敢欺负我妹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会跟人家从小会跟人家打架的这种小女生，有没有？对，所以来到了都市之后，其实我那时候一样就是继续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直到有一次我们又要在搬家的时候，那时候升到国中，然后我的爸爸就说我们的是自由学区，我们可以选择要念 A 或者是 B 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姐姐就选择了 A，我选择了 B，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独立，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学习独立的心才出来。

0: 然后就很刻意的跟我姐姐选择了不同的学校。那我觉得当然也发生了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有点类似，就是我姐姐早上是一起出门嘛，那我姐还跟我交代说，哎，你妹妹你要记得坐公车是在这里坐，你放学的时候要来这里坐哦。然后我就说哦好，你知道那时候我都已经国一了，然后放学一走到那个马路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慌了，天哪，我姐姐没跟我说我要往左边坐还往右边坐。所以就知道你看我到国中就是还是被保护的这么的好，对。然后一直到我觉得其实改变我最大是因为是我住了我读了女校，然后因为都是女生，然后可能因为都是女生就让我比较有安全感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开始会，我觉得在过去我在还没有进入到高职这个就是这个学生身份的时候，我其实在过去我是活在非常自卑的一个情节下面，就是因为我很孤单，然后我没有朋友，然后甚至我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因为就像我讲我的父母都很忙，对，然后其实他们就是假日的时候会陪伴我们，然后呢尽量满足我们这样子。可是有一天就是我妈那一天早上她很早起来，然后我很开心，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你可以帮我绑头发吗？因为我很羡慕别人嘛，对啊。然后我妈就帮我绑了两撮，那时候我的头发到肩膀，那我爸妈帮我绑了两撮，然后因为我很开心，我就很开心的到了学校。可是我一进到班上门口的时候，你知道我连教室都还没踏进去，只是在门口，老师就当着所有的同学面前，然后很大声的对我说，陈玉如，你这绑的什么头啊，丑死了。哇，你知道那个自卑你知道吗，我真的到一直到高中我再也没有绑过头发，因为我只要一有发夹还是东西在我的头发上，我就是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丑这样子。对，所以到了高中，因为女校嘛是有规定，就是你要绑头发啊，你要戴发箍啊，你要什么什么的。然后因为可能因为都是女生的关系，所以然后又是学校要求的，然后大家又都一模一样，所以在那个当中，哎，我对于外在这个东西就开始比较慢慢的去突破它。那我当然得讲，虽然我们在部落都是念的环境下可能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平地人，对，所以其实说会贬低我们的你知道是有权柄的，对。然后其实一直到我还没信主之前，你知道就我今天只就是就算我打扮的再漂亮出门，可是在路上只要有人看我都不觉得那是欣赏我的眼光，我都会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又没有弄好了，是不是我的头发没弄好，妆没化好，衣服没穿好。就是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其实我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被老师不正确的对待，其实是有造成我某一大部分很大的伤害跟自卑感在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对于在人际的关系上，我觉得这当然就是我一方面又保有我原住民这种很单纯啊，然后很开朗乐观的天性嘛，但是一方面因为我从小因为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搬迁，所以造就了我跟人的距离，对，就是让我觉得说，哎，我今天可以跟你做好朋友，但明天如果你要跟我切八段我也不会难过，对，因为对于我来讲人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在流动
1: 来来去去，
0: 对，
1: 谢谢啊，真的是谢谢今天韵如在我们这里啊，真的分享了好多她生命的故事其实她刚刚分享的如果认识韵如的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啊，现在又是一个，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然后常常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也以自己原名身份为傲的。
0: 对，
1: 好，其实我相信，哎，这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可是刚才我也特别听到说，其实韵如是蛮有自觉的，就是她其实从小被保护的好好的，不只是爸妈保护，姐姐也保护，所以她其实到国中的时候

0: 就已经知道，我要学会自己，自己为自己发声，自己来保护自己。韵如就发展成他现在的这个样子，成为从他说的自卑，其实现在看到韵如的人应该都会觉得，韵如身上其实是散发出很多的色彩，而且很多的光彩，也是吸引人的。 OK， 好，那我们谢谢今天韵如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是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柯良怡。
1: 好，我是韵如。
0: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啊，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啊？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还有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在这里，我们要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是雇主的原地哦。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馨馨老师。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邀请到一位年轻

0: 的大帅哥哦，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嘉安理事长到我们现场来，欢迎嘉安。
1: 各位听众，齐青老师

0: 样的年轻的这个年轻有为的，嗯，真的我目测哦，各位听众朋友，后来在脸书上知道，而且他真的是很年轻，才三十而立的年纪嘛，对不对？
1: 是三十放到年轻这件事情，我有点担心会不会被学生打。
0: 是嘉安理事长，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哈，您自己呀、啊，其实原本是位老师，对吗？啊，而且是很特别的领域哦，是很少人知道的这个部分。我们请理事长来跟我们简单聊聊，怎么会这样有一点跨域的感觉哈。
1: 好，大家好，我是嘉安。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哈，职业是学校的数学老师。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很常是要跟孩子去讲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这种就是很理性的东西，但背后也有很多孩子的需求，因为我们关注的也可能是特殊教育。那我硕士念的是特教的资优组，所以我们会关注到孩子在卓越能力的表现之前，他是不是还有一些需求，可能是发展上的需求，又或他可能在身心照顾上面有一些好奇。那也因为这些经验，后来自己创业，那走进社区，而在2020年开始了一个计划叫 Stand by You， 对，希望可以在社区里面在社会去陪伴跟支持更多有心灵上面需要、情绪上面困扰的朋友跟他的朋友们。
0: 2020年啊，您开始这个这个协会的这个设立哈。您之前您说你是这个应该是属于高中的资优的数学老师，
1: 是，
0: 但是因为长期这跟孩子们跟学生们的接触，您有发现了一些觉得他们更需要被教育，或是更需要被
1: 关注
0: 的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个台湾探索心，这个心就是心理的心啊，台湾探索心教育，心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教育，然后而且英文就叫 Stand by You，
1: 没错，
0: 站在你旁边的意思，
1: 陪在你身边，
0: 陪在你旁边啊。那这个 stand by you， 您特别认为需要站在你旁边，好像有时候感觉就是很想跟成为孩子们的伙伴，成为他的好朋友。那您特别觉得哪些地方是孩子们要比较弱的哦？需要加强，除了数学以外。
1: 数学哦，数学我们今天就先放旁边好了，虽然它很重要，但今天可能不是重点。确实我觉得孩子在很多的历程里面会需要有一个陪伴，有需要一个觉察，也可能会需要一些指引，而那是我们协会在做的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在社区里面去陪伴孩子，去陪伴他觉察，也觉察自己的需要。那可能的话，花点时间去指引这个社会走向一个更有温度、更温暖的地方，有个更好的部分。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欣欣老师有提到，就小朋友在可能在这些需求上面，其实真的蛮广泛的。
0: 对，
1: 无论是在心理健康、情绪教育，甚至在与人互动上面，都有时候需要一些楷模，也可能会需要一些练习。对，那大家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也给自己一些任务，是每一年、每一期去陪伴、去看见孩子在那个辛苦里面的真实的需要。
0: 是，我想不同年龄层的小孩，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他有不同的心理上的需求嘛，哈。那在不同年龄层的上面，你都要去照顾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就学校教育来讲，可能他需要横跨可能小学、国中、高中。那对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来说，你会要发起这个协会哈？你这个宗旨是希望针对所有的小孩，还是说有特别针对哪个族群？你想要主要去就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
1: 对百佑来说啊，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发起的一个组织。那时候我们看见了很多人在过程中其实是因为社交的一个孤立而觉得心理上面有一些

0: 也不舒服，或他有一些困扰，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的，也确实是可能在过程中，好像很难去求助，很难去跟别人说，我今天有需要被帮忙，我需要帮忙这件事情的，年轻人、青年的这些声音，
1: 嗯
0: 嗯。那我们也看见，其实在近年也有提到，三分之一的儿童可能心理健康是需要被评估跟支持的，所以我们也在探索，可能在现阶段来讲是，高中阶段吗？国中阶段吗？国小吗？还是学前？那随着我们在社区的工作越久，我们越往下扎根，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学前阶段。可能是在幼儿园，可能是在社会局的相关服务里面的孩子，那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刚开始去认识到自己的心情跟情绪，也跟大人练习沟通，所以在过程中我们确实有比较聚焦在学前阶段，然后到小学的中低年级也还在发展这个部分。
1: 我听起来你们这个协会是有稍微有点点转型，从一开始在疫情当中的这个发现，年轻人的这个需求真的很高哈，这跟是国际趋势是一样的哈。从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这个疫情这一段时间为期不短呢，大概两年左右的这个疫情，造成全世界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的破口。这个心理需求的破洞，因为都被孤立待在家里，所以就没有时间跟，没有办法跟别人际互动啦，没办法到学校，没办法跟同学跟朋友出去，所以在疫情期间你就已经发起这样子的关怀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需求的，你看到这个需求啦，我觉得是就马上就有这个行动哦，感觉你真的是急之急行然后后来从这些年轻人的关怀行动当中，我看你这真是涉入了很多的这个跟政府的合作等等也很多，然后你就发现了你把这个协会的服务对象有一点调整到往下学前哈，哇，我觉得这中间的转折一定很有趣，在这个我们今天一定会跟您有好多的这个机会可以深入的聊聊。那您在这个整个协会工作的这个，您就是理事长哦，刚刚很确认您就是主导者，然后您又跟第一线的工作你也自己亲自去做，真的是马上就能够知道最前面的社会民众发生的什么事，回馈又是什么，所以你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来了解，然后也能够从当中来学习到，也许有一些是跟我们身边的人息息相关的，然后能够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也许你可以应用在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哦。好，那我们想说这个嘉恩理事长呢，可以稍微简单的跟我们提一下说，您在这个从2020到现在已经大概四年了嘛，大概你们曾经从哪里着手你们的这个合作，或者是你们怎么推广你们的这个理念呢？
0: 白幼就是一群教育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所组成的一个协会或组织。那所以其实我们也相信，在社区里面，其实自助助人蛮重要的。怎么样去帮助自己？透过帮助自己帮助他人，透过帮助他人帮助自己，是一个善的循环。所以我们最一开始其实是以社区为场域，而那个背后就是所谓社区营造的精神。那我们在一开始尝试的，无论是线上，可能在数位平台上面，又或线下，可能到过林口的社会住宅，可能到过台北的相关的场域，其实无非都是希望可以让社区的民众可以更产生那个连结，把我自己的需要去好好的谈出来，那也在那个过程中听到别人的需要，而考虑看看，思考看看有没有一种能量是可以彼此往前的。
1: 哇哦！所以你一开始就是选择一些社区营造相关的，然后而且是从社宅

0: 来。好，那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很在地了哈。那你等于是也许需要社区营造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可能都会是比较发展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的，稍微比较需要被带动、被活络的我们的社区，整个城市里面的某个角落，可能是属于比较需要被营造的。那这个地方，你从这里开始推广一些这个这个是探索的活动哈，非常有趣哦。我想，你大概会从哪几个方面来着手你的这个社区营造呢？
1: 我们在社区里面，其实对大家来讲就是一群年轻人。星星老师也到过我们社区当讲师，就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在社区里面，就是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那可能是一些心理卫生的知识。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过程中也会从民众身上得到很多能量，所谓的地方记忆，就是当民众知道，这边有一个巷口的那个面店，他很会跟你聊天的，那就是一种心理支持。所以我们在地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智慧里面也受到许多。那最后其实社区里面也有很多常态性的活动，例如说园游会，例如说可能在民俗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记忆也好，又或者说是一些社区活动，圣诞节可能不同的活动都会有一些活动嘛，对，活动有活动 OK。 所以地方活动、社区活动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值得去经营的地方。所以整体来讲，探索性教育协会白玉在做的事情，也就是从心理卫生、文化活动、地区活动里面去切入，让大家能够更去觉察到自己的需要，也去陪伴他人。
0: 哇，所以这个基本上在这里工作的这些年轻人一定是很喜欢跟人接触，包括我喽，我也是年轻人是吗？好，我们都曾经给过一份力量啦。其实这整个协会，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会花一些时间来了解有这样的人呢，在社区里面愿意投入他年轻人的力量，然后让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是爱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的，让我们听见这个协会爱我们的声音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跟这个嘉恩理事长来继续聊一下整个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他们深入在社区做了哪些活动，在这里面对他有哪些启发。

0: 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全球的听众朋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嘉安理事长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嘉安理事长在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他对这个自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工作目标，也就是他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贡献，尤其是从心理开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刚刚知道说哦，原来他会从一些社区的文化活动啊来推广这个心理卫生啊相关的这个工作。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嘉安理事长，你们在这几年内的四年内的这个工作大致上有哪些方向，然后在这当中您自己推广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然后你自己的这个反思又是什么呢？
1: 百 U 这个社群这一个青年组织最一开始其实叫 Stand by You， 忧郁症的忧，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份可能还没有被接住的心情，可能是忧郁的情绪，也可能是已经是忧郁症的情况，那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用一个倡议的角度在社区做工作。但随着我们其实走入社区越深，越发现到这可能是一个枷锁。当我们拿起一个大旗，上面写着我们要关心忧郁症，我们要关怀忧郁症的时候，民众可能会先有一个自我怀疑，是所以我在这边是我就是病友吗？我就是有病吗？
0: 变得不敢来，是不是不敢听到讲到忧郁症这几个字？
1: 对，所以我们的心是相同的，我们希望可以去陪伴、去觉察、去做这个指引，但或许在行动的策略上面有一些调整，那就是我们更从百U的精神来谈。百U在谈的事情是陪伴你、陪伴我，而那个陪伴是更去污名化的。我们一样的在课程中会去以可能在疾病的认识或忧郁情绪的认识为课程的重点，然而在一开始引导你进来的可能是一个探索，你可能是一个学习的心情，
0: 是
1: 那也成为我们可以跟更多的社会资源合作的方法。我们跟卫生局、我们跟文化局、跟社会局、跟不同的县市其实都有合作，希望从刚刚谈到的心理卫生、地方记忆、社区活动里面着手，让更多的资源可以被看见跟运用。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台湾人的整个从小的学习很多都是来自于学校教育，那是因为学校教育在有关情绪的自我探索这部分其实真的是比较没有去设计在这个学习的课本里面。大家都还记得以前我们都是用课本的嘛，然后现在课本比较解禁了，就是比较多元，有很多种不同的课本可以用，但是

0: 真的去有一系列的去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课程，其实还是比较薄弱一点呐、啊，可能碰到的还是比较健康教育这一块，甚至性教育也是后来才放进来。所以嘉安理事长在希望您在这个协会能够发挥，让所有的人能够有机会探索自己的内心啊，然后借由在地的社区的活动啊，这个有点难呢，因为据我来想哈，好像也很少人做这一种工作啦哈。大概在医院里面，可能有心理师啊，不同的心理师，临床心理师、谘商心理师，那可能在学校就是顶多是辅导老师会做这种叫做比较是心理工作者。那一般的社区大众，真的很少有机会。那通常要在你刚刚说你会跟社会局啦、文化局合作，那我们一般的人在过去四年好像也感受不太到。你要不要简单，还是说你讲清楚明白一点，是什么样的活动可以里面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去找到机会探索自己的啦、也许这个名字我们可能要辨别一下。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啊，蛮多人都有一个基本能力，就是搜寻。对，所以大家可以搜寻我们协会哦。Stand by you， 对，可以在脸书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那其实在刚刚提到的社区里面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真的过去都是口耳相传，就是我上过谁的课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会推荐给其他人啊，我参与过哪边的活动觉得还不错可以推荐他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收束跟整理，把相关的资源尽可能的分享出去，那包含线上或线下。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在社区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心理健康的课程，那可能会是白U办的，那如果你可能在参与一些讲座是跟社区心理健康相关的讲座，那也可能是白U或相关的局处或朋友一起合作的，那可能也在线上里面听过一些节目，像 podcast， 像是一些网络节目，那我们也有一份心叫听见健康的心声，那这个是跟我们基隆市卫生局心卫中心合作，然后可以让大家认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困难，那怎么样去寻求帮助跟相关的资源。
0: 所以其实您们办的活动有很多散布在这个社区型的活动，像卫生局的、基隆市卫生局的，还有新北市文化局的，还有台北市社会举办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们只要搜寻跟心理健康或心理卫生教育有关的社区型活动，其实很多都可以看到你们的痕迹
1: 对，遍布那个大台北地区，可以这么说吗？台北、基隆，然后新北这样子。
0: 不过我觉得心理卫生在这一两年好像变成显学啦，就是变成大家都在谈，但是真的有涉入地方的活动的，等于说真的对人一般人就能接触到的哦，不是我花钱心理咨商哦。不是我去上某种讲，这个一系列的课程，而是一般的社区民众踏出家门到活动中心，可能就会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像这样很，你们办的活动是有这样的可能吗？
1: 我们确实在活动有一个相信，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可进性，就是民众不是付费来上课，民众是带着一个好奇、一个探索而来。那我们希望降低那个这样进来的门槛啦，对，所以就是我们的成本咯，这协会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对，那所以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在里办公处、在图书馆、在你想不到可能有的地方来办这些以心理的这个探索为目标，但过程中你可能是是一个节庆活动，可能是一个地方的营造活动，但其实都可以成为探索自己心情、陪伴自己好心情的一个地方。
0: 哇，你要不要实际的说说看，你们曾经在什么活动当中，你们置入了这个探索心理的这种课程在里面啊？应该不要说课程，就是说，你把探索心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放在节庆活动，或者是一般人就能够参与的活动当中呢？
1: 这样立刻提，我立

0: 想到就是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没有知道台湾有社会住宅，
1: 对，
0: 嗯，那社宅其实有很多的公共场域，嗯，也会定期办一些活动，
1: 嗯，
0: 比如说礼明大会也好，或比较轻松园游会啊，节庆摆摊啊，一些特色活动，
1: 嗯，
0: 那白鹭其实长期在做的东西其实就是融入到这些社区活动，
1: 嗯，
0: 可能会看到一个摊位写 Stand by you， 然后他请人来画画啊，请你来聊心情，
1: 嗯，
0: 啊，请你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折纸粘土各种有趣的活动，让小朋友跟爸爸愿意停下来，
1: 嗯，
0: 那个停留其实就可以有一些时间来聊聊，哎，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而白鹭刚好就是一群知道这些资源的人，所以就会有点像是，哎，那或许你可以到这边拿到一些资源，或许你可以到这边学到一些课程。那当然有些是我们就自己办的，所以刚好也就会衔接回刚刚讲到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嗯，那另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也确实在过程中看到了大家其实对于这些资源的陌生或不了解，所以我们会定期在一些空间去办活动。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爸爸，他刚好在课程中跟我们分享到一些他刚好教养上的困难，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们也确实成为一个倾听跟陪伴的人，然后去了解到他在过程中在社宅的生活里面哪边可以成为他的一种助人跟自助的能力。
1: 哦，其实聊到社宅，其实社宅大家知道现在其实从台北市开始有为了减就是居住争议嘛，让比较多的人能够住在比较合理的空间里面，然后是用比较合理的价钱，那其实有这样社宅的提供，其实帮助蛮多。我知道我身边的年轻朋友，他们可能在第一个房子，他们就会来选择社宅，
0: 嗯，
1: 然后也不一定是老人家，不，这个社宅不一定是那个低收入户啦，
0: 嗯，
1: 虽然低收入户一定可以申请，
0: 嗯，
1: 但是也就是说，好多种民众都可以去申请，所以你在社宅碰到的人大多数是也不是老人为主嘛，对不对？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0: 很多元的族群，
1: 而且他们都是比较大型的，可能这个社宅就有可能好多户，可能几十户几十户的，所以你会针对社宅选择社宅来办活动。
0: 嗯，就是社宅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影，就是当你想要跟社会做一些连接跟沟通的时候，不妨想想看社宅会不会是你的第一站。那对于白鹭来讲，在做探索这件社区的需要的时候，社宅也成为我们很大的能量。我们看见了社区里面有隔代教养的奶奶，可能有刚刚有提到的爸爸，可能会有还有很多孩子的妈妈，对，其实不同的角色在社区里面，他们的教养需求，他们的学习需求也都是很真实的。
1: 哦，很棒哎，所以你认为社宅其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吗？你们办过哪些里啊的社宅？
0: 哪些
1: 地方的社宅啊？
0: 我们在台北、新北都有办过活动。
1: 他们的社宅你们都去
0: 啊？当然有部分的社宅我没有到过，对对对，像新北我们在林口市大运社宅有办过连续两个月的讲座，
1: 哦，
0: 对，那应该算是我们协会蛮长期的服务了。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林口的，
0: 林口市大运的社宅，
1: 其实那个是很多人的地方，林口人，你办在社宅，其实周围的社区的人也都可以来啦，
0: 对，都会一些
1: 广告嘛，
0: 对，都会一些口耳相传，那个我们这边活动啊，你可以来，这样，我觉得那个活动感觉蛮不错的。
1: 所以你从社宅里面，你发现了很多需要被帮助的对象，还有哪些议题是应该要被加强的，是某些族群可能特别需要的，所以又成为了你们协会的一个营运的能量啊，
0: 嗯，
1: 那您在这个活动当中，除了这个社宅的这个应该算是社区营造的这个部分嘛，那您还有哪些相关的这个活动是你们也是在这几年来你觉得有特别有特色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嗯，因为像社宅它其实就是一种都会型的社造，就是我们过去想象里的社造确实会有点像是可能在乡村，可能在渔村，那它特别某种产业是可以做一些产能的，所以会有地方。

0: 方创生，但回过头来，社区营造它的精神跟宗旨，更可能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工作方法移动到不同的地区，例如说台北市，我们就有跟民山里、中美里等等的里办公处里长合作，那就会引动更多的志工来参与。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社区本来就有一群守望相助啊、供餐啊这些的志工爸爸妈妈啊。阿公阿嬷、大哥大姐们，那所以透过我们再去做一些赋能，如果遇到情绪的困扰，你可以怎么去跟他沟通？如果今天有简居的长辈、简居的青少年，那今天我们有哪些的基本认识是可以帮助到志工的？所以我们在里办公处这些里长的支持跟合作下面也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在2024年我们有400人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子。
1: 哦，光是2024年就办了400人次了哈。
0: 对，针对三个里，
1: 这刚刚说的民山里啦、
0: 周
1: 美
0: 里
1: 哈，这些是蛮分散的地点，但是您都有尝试去跟社区做这样的接触。而且虽然对象感觉好像是比较偏年长一点的族群，你们也是愿意去跟他们碰触他们的需求。那这样子的经历下来啊，您觉得老人家的这个心理健康推广起来跟就是年轻人或者是其他族群啦，您觉得你这样子的经验，觉得是不是不同族群的阻力也是不太一样齁？
0: 长辈啊，在健康这件事情，我这边健康可能先谈的是身体的健康，对，健康、亚健康这些的族群身上，确实心理的需求就很大的不同。当他是一个健康老人的时候，更可能可以透过志工服务，他去增进自己的心理效能，所以他可以活得更心理健康一些些。但当他的健康可能是需要被帮忙的时候，那他就可能比较偏向是被帮忙的人。而那個过程中我们就会比较多是可能供餐的啊，可能说做些邻里守望相助的部分。那到年轻人的身上，其实健康可能就不是那么首要的议题了，他可能是在学习上、与人沟通上、互动上面、社会化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所以我们越来越落成一些情绪的课程跟教材，希望可以让这些孩子、青少年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力量。
1: 所以您认为年长的人其实是比较容易透过志工的陪伴就可以解决他们的这个孤单，而且他们是不是也如果年轻的人去，他们也蛮喜欢看到年轻人的，所以是接受度颇高。那欣欣自己是自己啊，也有去稍微帮忙过一部分的这个社区的志工老人们。其实他们这些年长的大哥哥大姐姐哈，等于说资深公民，他们其实很乐意参与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活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基本上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们的这个向心力、凝聚力还蛮够的，蛮能够来参与这些、接触这些新的活动。但是年轻人就可能比较分散，都在网络上的感觉。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说不同族群的需求不一样，这个可能也会呼应到一些教材的设计，甚至就是说学习的策略的调整，甚至政策的调整也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协会的功用是真的在第一线去接触之后，您所研拟出来的这个运作的方向其实是非常弹性，而且是非常符合需要的。那我们真的是说在为数不多的这种愿意在社区生根的这样的协会里面，我不知道我真的想起来好像不多耶。我可能还有听过的是那个什么心福里、情绪教育，他们很早，对不对？那但是他们走的方向又跟你的方向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各位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好奇吗？我们听了这个嘉安理事长刚刚说的，他在社区里面有接触了这么多的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嘉恩理事长再跟我们多聊一聊。

到底现在他们想要做的发展，这个所谓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这个方向，他们想要在教材上面做哪些变化和调整，是最因应我们的第一线的人的需要。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嘉安理事长从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的深耕社区已经四年左右了，而且是从疫情就开始努力在这个方向扎根，然后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一些经验，其实真的是滴滴都是辛苦流汗换来的耶。虽然嘉安理事长相当的年轻，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非常有福呢？在这么年轻的伙伴身上，我们看到他愿意付出他的心力来爱我们。真的在不知名的角落，有许多人愿意来提供他的一份力量哈。我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让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林嘉安理事长呢，让我跟我们分享接下来他在第五年的这个协会工作，他们其实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想要

0: 全新的来投入的。嘉恩来跟我们说说看。
1: 好，我觉得对百佑来讲，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支持我们，也很重视这个议题的朋友。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在刚刚讲林口社宅的奶奶，她跟着我们从林口到台北到新北，为了就是她的孙女。对，他每次来都会推着娃娃车，然后坐着公车来到这边来上课。
0: 嗯，
1: 对，他真的是好用功哦。但那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那个资源的匮乏。
0: 嗯，
1: 为什么他不能在社宅继续上课？为什么不能在其他地方继续有活动？那可能是我们目前量能还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些真实的需求，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有这样的心理健康是需要协助的，又缺乏一些相对认知上面的活动上面的资源，所以我们发起了一个计划叫为自己的情绪策展。策展呢、啊，其实是百佑从2020年就一直做的一个行动，我们每年都会办理一个展出，情绪影像展、情绪教育展，用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形式，无非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情绪的需求，或者说找到一个自助助人的方式。
0: 是，
1: 策展人这个词其实超有趣的，一开始它其实是来自治愈。就是 cure 这个词
0: 哦，治疗、
1: 治疗、
0: 成功、治愈，
1: 对对对对对，
0: 治了疗又有成功的一个意思、
1: 没错，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看到那个治疗、治愈、照顾灵魂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东西落成教材，让可能一些需要的朋友可以拿到这份教材，然后去陪伴自己的孩子。那因为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还在研拟，我们跟协会的伙伴，可能一些专家学者啊，吴嘉怡老师等等的一些做教材的经验丰富的朋友来合作，所以我们需要点时间把这一间教材完成，然后来推到更多的社区，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为自己的情绪策展的一个集资计划。
0: 其实我觉得哇，嘉恩理事长真的非常优秀哦。其实您应该是整个我们算是代言青年的一个叫做青年发展署的委员吗？
1: 还是
0: 哦，是一个官方认可
1: 优
0: 秀青年的感觉。
1: 优秀青年可能就是多做了一些事情，多想了一些事情，所以刚好可以跟大家做些分享。
0: 是，所以您在这个青年发展署的支持下，就是有曾经策展过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啊，所以说就是您会认为策展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1: 2021年的时候是青发署支持了我们做这个 Stand by You 的一个 Gallery 影像展。那疫情期间其实大家知道我没办法很实体的相聚，所以我们透过线上平台让大家不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到线上来做一些交流。那这个缘起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跟台湾以外的国家去做一个学习，所以其实背后也有很多在国际的作品在当初的展览里面有被呈现。那过程中我们邀请到台湾的一些知名乐团，例如理想混蛋等等的来提供作品，那也让大家看到心理健康不同的面貌。所以那个经验里面，我们确实看到情绪是有机会被具体呈现出来的，不再只是一些感受，它可以成为一个画面。而因为有画面，所以我们推动了后续的每年的展出，叫情绪展。那当然主题都不一定围绕在当初每一次的这个设定了，因为其实情绪本来就是多元而且有对话的机会，所以每年我们会因为不同的计划，因为不同的人而发起不同的题目。那最近一次是2024年的10月心理健康月，我们做了社区情绪故事。那在台北市社会局、台北市青年局的一些支持下，也成功的让更多人认识到，原来社区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也可以成为社区的一个好的守门员。
0: 对啊，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啊，当下其实情绪是很多元复杂的，那我们要在随时能够去注意自己的情绪，去觉察自己啊，其实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我们可能过去都很容易忽略这个，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子的 input 进来，可能没有教育，没有老师，没有课程，没有课本，然后特别去讲到怎么样去关注自己这么多感的

0: 容，这个内心的变化其实是很虚，很像晴时多云偶阵雨，这都很有可能。对，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变成影像来记录来看，别人也会就会觉得很有共鸣。好像哎，我对啊，我有时候是这种颜色的心情，或是这种感觉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啊，让这样子的经历是透过视觉呈现。那您刚刚说的那个奶奶啊，她是就跟着你们到处上课哦，我好有好兴趣，好有这个好奇心，想知道哦，您现在提供的这个照片就是那位奶奶哦，哇，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会在预告上面啊呈现的那个照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他们在办活动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很让人印象深刻的民众。那他带着的就是他的孙子、小孙子哦，孙子跟孙女两个耶，哇，
1: 从孙子变孙女，因为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0: 哦，跟着一起来，嗯，哇，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你敢有在顾你的孙、啊、如果你有在带你自己的孙子孙女，或是您正在带自己的孩子，您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自己呢？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每情绪在两三岁的小孩其实就很明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还有他的冲动性或是控制，都是在大脑正在成长、正在很明显的运作大脑的时候，从很小的时间就可以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抒发情绪、梳理自己情绪，好棒哦！来，嘉恩理事长，你说说看，这个奶奶发生什么事啊？
1: 哈，等一下，
0: 对啊、
1: 发生什么事？
0: 对
1: 呀、
0: 啊，他为什么这么把孩孙子孙女就这样跟着你？从林口到台北，就是这样子的活动，对正在带孩子的人有什么吸引力？你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你提供的活动，他们喜欢来参加，大部分是哪些？这样，
1: Stand by You 在做的事情是心理健康教育。那可能在过程中，我们会融入非常多多元的活动。那在过程中，也希望让大家培养正确的认知。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0: 愿意把这样子的课程能够变成一个一般的家长就能取得的，也可以说为我们的亲子教育注入了很多的弹性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实用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机会。那现在的市面上课程真的非常多，但是要针对情绪教育其实真的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扎实跟那么的有系列。好，那这个嘉恩理事长，您在这个您刚刚说在一到两个月也会有实体课程。好，那这个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的搭配，您会建议家长们，您用简短的时间呢、啊，因为这部分太有趣了，我们一定来不及全部讲完。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听众朋友们还有机会再听。那这个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到底怎么样搭配、怎么应用，其实这也是一个美美嘎嘎啦哈。来，嘉恩理事长。再来告诉我们，您打算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
1: 实体的部分我们会在社区办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但它是一个高度的互动，所以可以在我们的协会的粉专上面，或者成为我们的订阅支持者，那我们就会每个月寄一封信跟你说，下个月的百U会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直接来参加活动，
0: 是，
1: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刚刚讲到的线上，线上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是会以订阅集资的方式，每三到四个月寄送一份教材，让你可以去做个使用，有点像是支持我们的小回馈。那最后我们会把这些小回馈变成一个公益的这个教材，让更多人可以使用。
0: 哇哦，我怎么突然有一种以前的那个叫做什么月刊
1: 啊，差不多
0: 巧插志吗？
1: 他已经没有在发行了，
0: 他还好，他已经收起来了啦，因为现在在取得资讯太多，但是我们要需要一个干净纯正，然后这个是有科学根据，有真的有教育背景，然后有实际演练过，是可行性高的这种

0: 教育相关的亲子资讯、
1: 嗯、
0: 对，是很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棒的一个讯息分享给大家，就是在网络上有可能有个琳琅满目的这个课程在广告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台湾探索新教育协会，他从他深耕社区的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对我们的亲职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一个计划，就是在明年可能就会推出了。那这个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课程搭配实体的活动，是一个有连贯性的，在情绪上面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点滴浇灌和萌芽的时候，让他们都能够吸收正确知识，健康发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情绪方面的一个教材、为自己的情绪策展，为自己的情绪策展哦。好，我们今天呢只能先听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邀请嘉安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详细的说明这个明年度的计划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地方。好，今天就先到这边哦，谢谢听众朋友们啊，我们谢谢嘉安理事长，下次我们继续在线上收听，拜拜。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